0: 我们先来做一个调查啊，正在开车的各位啊，如果您的车是新能源车的，可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扣一波一啊，我看看正在开车的多少朋友是正在开新能源车，或者您今天恰好没开新能源车，咱家里有新能源车的也可以扣一波一。稍后呢，国声开讲将会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截至到2025年年底，已经有4397万辆新能源汽车行驶在咱们中国的道路上了。新能源汽车啊，看上去充电便宜，保养省心，但买得起修不起的售后困境让越来越多的车主破防呀。那我们又该怎么打破新能源车的维修限制呢？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0: 这个音乐一响起，就想问问大家，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又熬夜看球了，睡得怎么样呢？国声开讲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就全有了，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啊，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最近看球好像睡得没那么好的话，那就给自己整一个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吧。北京时间6月29号，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式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闯入32强的队伍啊，我们来为大家一起梳理一下。 A 组呢是墨西哥队、南非队， B 组呢是瑞士队、加拿大队、波黑队， C 组是巴西队、摩洛哥队， D 组呢是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队，还有 E 组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和厄瓜多尔队， F 组荷兰队、日本队、瑞典队， G 组比利时队、埃及队， H 组西班牙队、佛得角队， I 组法国队、挪威队、塞内加尔队， J 组呢是阿根廷队、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 K 组是哥伦比亚队、葡萄牙队、刚果金队， L 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以及加纳队。那首场的1/16决赛，南非对阵了加拿大，今天凌晨3点拉开帷幕啊。两队呢其实都是史上首次闯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加拿大的世界排名和球员身价都优于南非。那加拿大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31位，南非呢是第60位啊。昨天的这场比赛呢，加拿大是1-0战胜了南非，也是队史上首次晋级到世界杯的16强。上半场呢，两队均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第2分钟，在欧斯塔基奥破门，最终呢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1支晋级16强的球队。加拿大呢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啊。下一次大家支持哪个球队啊，最近呢你特别关注哪个球队，也可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一起来聊一聊。那如果大家熬夜看球的话，可以选择一个兴旺的睡眠魔毯，让自己睡得更好，睡得更香。今儿早上啊，大家这个出门可能着急上班，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再刷到一个新的消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韩国队呢是因为最终在小组赛出局了，所以昨天呢韩国主帅洪明甫呢就主动宣布辞职了。因为在本届世界杯上呢，韩国队的小组赛1胜2负积3分，最终呢排名第34名的韩国队还创造了队史世界杯上的最差成绩啊。那昨天呢大家也很关注这个韩国队，那如果大家喜欢球啊，也喜欢聊足球的话，可以在这个夏天尽情的来参与到美加墨世界杯话题的讨论当中。好，美加墨世界杯最新战况的刷新就为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我们来正式进入到国声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刚才我们在开场之前啊，做了一个调查，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或者您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刷一波一啊，还是确实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新能源车买得起修不起的这个售后困境。那大家觉得啊，开新能源车最心疼的这个瞬间是什么？或者是开车的最心疼的瞬间是什么？有人觉得说，哎呀，那应该是油价涨了吧？那不对呀，新能源车主他不心疼油价呀。那有人又说，那是被贴罚单吗？也不是，你罚单呢，毕竟是小钱嘛。告诉大家啊，你开着几十万买的新能源车，一不小心，咣当，蹭了后视镜。然后你得修吧，因为没有后视镜，咱开不了车呀。4S 店告诉你，行，修一下，5700。然后很多开油车的朋友就不理解，说啊，后视镜多少钱？5700，我没听错吧？一个后视镜，真没听错。就是因为这个后视镜啊，它集成了像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等啊，这些一大堆的功能。它这个个头虽然小，但是里边的这个元件受损了，它不能单独修啊，得换总成。咔嚓一下，哎，5700没了。其实以前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没开新能源车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儿啊，这后视镜是镶了钻还是镀了金呢？5700，我买个新手机是不是都够了？合着您这后视镜，很多人说啊，那比手机还贵，还真是啊。而且我跟大家说，这还不是最狠的。今年4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留意过这个新闻，你就知道有一个更夸张的，有位车主呢，他的新车电池包外壳的一个卡扣坏了。注意啊，就是个卡扣。啊，就是这么一个小卡扣，厂家说什么呢？哎呀，那不好意思，不行，你得换整个电池包，报价13万。13万啊，朋友们，什么概念啊？那这辆车可能拢共也就20多万，你半个车没了呀。我当时看到这新闻我都傻了，这哪是修车呀？啊，不行，人家说了，一体化设计，集成化制造，要换你就得整个换。你说这哎，这是无良商家。合着你们设计的时候挺酷的啊，一体成型，科技感拉满，结果坏的时候也挺酷啊，那一坏反正你咋换你都得是一整套。这就好比什么呢？可能开油车的朋友没这个感受啊，就好比大家都有手机嘛，我买了个新手机，喂，哎，谁呀？啊，听筒坏了，人家告诉你啊，不好意思，这位女士，我们这个手机呢是一体化设计，你听筒坏了是吧？啊，那你得连主板呀、屏幕啊、电池啊一块儿得换。这样吧，我们打个折，收你5000吧。哎呀，你说这气不气人呐？当然了，也有人说，那你别去 4S 店啊，你不是觉得 4S 店贵吗？我就不信你外边找不到个修理厂，还修不了这车。哎呀，你别说，说到这儿我就更气了。你以为车主，就我们这种新能源车主，没想过去外边修吗？人家 4S 店早就把路给你堵死了。亲，你要是不在我们这儿维修保养呢，那出了问题可不保修哦。一句话，哦，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不是？那万一你的电池出了点什么问题，人家说了，哎呀，你在外面修过，我们不负责哦。你看又哦了，你找谁哭去啊？哎呀，有人就问了，那为啥呀？这为啥 4S 店它就这么贵呢？你就不能便宜点吗？哎呀，你就不能便宜点？你这个问题你让我怎么回答呢？这样吧，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们给大家拢了几个数据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说了，2025年经销商亏损比达到了55.7%，新能源车销售的毛利率啊，现在看基本上是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卖一台车给你，经销商赚不了钱，甚至赔钱卖。但是，啊，注意，但是啊，那经销商也不傻，售后的毛利率贡献达到了37.1%，远超新车销售。啊，懂了吗，大家伙儿？卖车那是赔本赚吆喝，真正赚钱的地方在售后呢。这就叫做放长线钓大鱼。车卖给你便宜点没关系啊，那反正你总得修吧，总得保养吧，到时候我在售后上狠狠地把这钱赚回来。 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其实也注意到了。你像最近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就联合发了个通知，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核心问题啊，各位正在开车的新能源车的车主，大家把声音调大，我给各位捋一捋啊。核心内容就这么几条，听好了。第一，不能因为消费者选择了第三方维修保养，就拒绝承担三包责任。简单说，就是质保不再跟 4S 店绑定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引导车企和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别再搞什么技术黑箱了，得让外边的修理厂也能修你这电池。第三，鼓励以修代换，能修的就修，别一上来就什么换总成、换电池、换电池包啊，该修咱就得修。眼下呢，中国道路上跑着多少辆新能源车呀？这个数字是4397万辆，快4400万辆了，这么大的存量市场，售后你得跟上啊。当然了，我们不能一味的只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们也从车企的角度看看这个问题啊。人家可能也有话说，你比如说啊，我们的技术是核心机密，不能随便开放。这话吧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仔细琢磨琢磨，大家就能反应过来，不是这么回事啊。说白了，这里边根本就不是什么技术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你想啊，你卖车都亏钱了，售后这么大一块肥肉，37%的毛利呀，车企和 4S 店舍得放手吗？答案是肯定的呀，肯定不舍得。说到这儿，大家伙肯定啊觉得，哎，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啊，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咱手上拿的这智能手机，再往前倒些年，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咱手机坏了，咔嚓一下摔了，哎呀，那没办法，你只能去官方修啊，那屏一碎换一下2-3千，比买个新的那其实便宜不了多少。后来呢，现在呢，大家再想一想，是不是第三方维修起来了，这配件也多了，价格慢慢就下来了。你现在你换个手机屏还是个事儿吗？那可能小几百块钱就能搞定了。新能源车的售后市场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呀。那卖车你不是一锤子买卖，售后才是真正考验良心的地方。希望咱们的新能源车企能把格局打开一点嘛，别总盯着售后那点利润，多想想咱们怎么把车做好，把服务做好，让消费者满意。那消费者满意了，那可不是口碑就起来了吗？你还愁这车卖不出去呀？毕竟4000多万车主的信任才是这个行业最宝贵的财富啊。好，今天的不得不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如果大家你是开新能源的车主，你对这个话题也想有话要说，欢迎大家啊都可以来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表你的高见。稍后我们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呀，这个熬夜看球的朋友还挺多的，睡不好的朋友也挺多的啊！大家别靠那个什么褪黑素什么的啊！如果你想选择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你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输入4个字“睡眠魔毯”，加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就能帮你找到在哪里能够购买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兴旺唯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兴旺唯爱睡眠魔毯。
7: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有酸有甜，
10: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9: 今日关键词，
1: 热搜。哎呀，说热搜，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热搜的新闻吧。前几天呢，艺人吴尊发文吐槽了，说转机呀，特意叮嘱航司一定要看好我的行李。结果呢，人到巴黎，行李凭空消失了，连着等三天，客服电话都打烂了，对接工作人员的更是啊，根本就联系不上，求助无门。没办法，吴尊呢就只能拍视频发网上，热搜一炸，这航司马上就火速回应了，行李当天就找到了。很多人就忍不住要问了，说那你看这要是没个千万粉丝撑腰，这行李三天能有消息吗？现在好像形成了一条很奇怪的维权流水线啊，先打客服，反复沟通，得到的只能是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正在了解，或者是我们这边不清楚哦等等，这种很模糊的等待。实在耗不起，上网发视频上热搜，企业才开启加急模式。你说明明有技术有渠道快速处理问题，平时投诉呢就一拖再拖，舆论一来，好家伙，立马高效办事儿了。那人家明星是可以呀，靠流量快速解决难题，那咱普通旅客呢，我们可没这份传播力啊。那丢了行李啊，这个遇了服务问题，大多数呢就只能等到最后，哎算了吧，自认倒霉，这三大箱行李找不回来了。好的服务啊，不应该是出事儿上热搜才加急，那就是普通人一个电话就能踏实解决问题，这才是靠谱的航司。不少人啊要这个热搜，可能呢也有人拒绝这个热搜。你比如下面这个事儿，就让我们觉得看完挺感动的。最近呢，一名南方医科大学的博士生，他呢就从本科到博士啊，就吃了一家餐馆7年。毕业前呢，他就用一条外卖备注向店家发出邀请，说我马上要毕业了，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拍毕业照能够邀请你们来吗？无数人被这种朴素的情感连接所打动啊。可是这家小店呢却选择了关店休息。老板娘解释了，说我们不想走爆火路线，只想安安静静的做小生意。你看人家这老板娘，啥叫格局呀，啥叫自我定位呀，这老板娘就是标准答案呢。网红经济总鼓吹流量红利，但不是所有普通人都想当网红的。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被看见成为一种特权，但不被过度看见也应该成为一种选择。下面这家奶茶店啊也上了热搜，但呢就不是什么好热搜了。根据江苏广电荔枝新闻的报道，近期呢知名连锁奶茶店又见鲜茶，又呢是那个柚子的柚啊，见是看见的见，那从这个字面意思你就知道了，又见鲜茶，那就跟他们宣称的这个产品使用鲜果或者鲜奶制作是一样的嘛，从名字上就让我们一目了然。可实际上呢，人家用的那就是各种果汁啊、罐头啊、奶浆啊，主打的所谓啊鲜炖整颗梨，就根本就不用鲜炖呢，2分钟快速成，说白了就是罐头梨开罐啊，兑水好了，就是这个鲜茶了。平价奶茶呀，走亲民路线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实在用不起鲜果鲜奶，大可如实标注。你就说我明明白白的卖罐头饮品，消费者愿意买就买，那谁也无话可说。你偏偏的你要靠这种虚假宣传抬高身价，拿这种文字套路拿捏学生党，这种实在吃相有点难看啊。商家总说哎呀我们行业成本高，可节约成本不该靠欺骗消费者实现呢。鲜字啊，那是茶饮的流量密码，你不能当成随便乱贴的虚假标签呀。 其实这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啊，大家在日常的消费中不要被那种标签啊，尤其是营销话术，什么鲜果呀、鲜茶呀、纯天然呐 啊这

0: 些营销话术给洗脑了。哎呀，我经常就在想，你说街上那些花里胡哨的各种奶茶店一大堆，有几家能让人放心喝呀？还有货架上那种什么零糖、零脂，还有这种健康中式的养生饮料，哎呀，我现在跟大家说着，我大早上的感觉都后背发凉。想和大家做一个调查啊，大家的手机上有多少条没有读的信息呢？哎，有人说我的没什么，反正我看了之后我就清空了。如果你的手机上没有太多啊这种没用的信息，或者你没有读的信息，大家回去一定要留神看看家里的老人他的手机上有多少未读信息。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热搜太多，手机都忙不过来了。有的时候啊，是网友拉的群太多，老奶奶忙不过来。所以跟大家说，一定要今天回去啊，早上听了我们国声开讲的节目，到傍晚晚上的时候，或者这一周吧，大家把这事儿提上日程，咱们看看家里的老人手机有多少未读信息。最近呢，这个广东网友小林啊，就发现他奶奶的手机微信上有77万条未读消息。大家没听错啊，个十百千万十万万，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下这个图，77万条未读信息啊，就是这么多。小林说了，我奶奶的手机呢总说，哎呀，最近太卡了，怎么这么卡呢？老年人嘛，他又不知道怎么搞这个手机，说这个孙女帮忙看一下啊，然后一看才知道微信里塞满了各种广告营销群啊。怎么添加的呢？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的联系人之后被拉到了无数个群里面，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小林呢就一个一个啊帮奶奶退群删群，后来发现，哎呀，奶奶那根本删不完呢，因为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你最后怎么办呢？你只能把这些企业微信的人全都删掉。哎呀，有人可能会说了，那被拉群的前提是老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老人也有部分责任啊。是，这话听着是有道理，其实纯粹是甩锅呀。那老年人他能分得清线上是套路还是诈骗啊，还是要扫码领取小礼品，路边店员热情推销，那这可不是稀里糊涂就加上了吗？这么多企业微信，哪能料到后续就是无休止的骚扰啊。哎呀，所以我想说大家呀，如果也是做营销的岗位啊，如果咱平常除了用微信也用企业微信，咱也得有边界感。那77万条未读信息，那如果全都读下来，那我这一天不吃不喝也读不完呢。所以大家以后啊，就别总是拉着各种人进各种群，为了那点业绩，你看看这老人家多头疼。说完了老人家，再来跟大家说说孩子们的事儿啊。最近你看这个马上就期末考试了，不管是中考呀高考呀，尤其是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现在的高考，不仅是语文啊，原来我们特别关注语文的高考，它的这个拓展材料这个特别明显，就是反套路反刷题，更加注重读题的能力了。其实数学也是一样的，如果大家留神一下今年的高考的英语题，类似的都是一样的情况了。考的就是什么呢？孩子们对真实情境问题的理解探索。其实换句话说，就是那题干呀越来越长了，情景化越来越跟贴近生活了，不少题目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科技前沿，需要孩子们理论联系实际。你那题都读不懂，你说你这题怎么做吧？必须得理清逻辑，独立判断。简单说，以前的试题大部分给你个模型，行，得嘞，套公式。现在孩子们，你得先把题读懂啊，你那题可能就有5行，5行之后才是让你做呢。可能很多孩子不少都觉得啊，这什么呀，我都没看懂，读完这5行信心都没了。如果大家平常总觉得孩子们是在闭门读书刷题，不关心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实际问题，甚至呢不大量阅读真实的情景材料，等上了考场题干太长读不懂，那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呢，大家就此时此刻啊，如果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点活在真空当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定不能这样了。尤其是读小学的孩子，为什么总跟大家说小学的孩子呢？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观点新闻的受益者啊。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想订阅啊，先回复关键词365再来听我说。 回复关键词365之后呢，有任何问题大家就扫码进群或者直接下单就行了。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湖南有一个考生啊，高考之后他的故事感动了全网，就是爸爸背着8个鸡蛋去考场外接他的贺永辉。在我们的观点新闻当中呢，其实我们跟孩子们也讲过这样的新闻，尤其是高考之后我们还讲过很多孩子们励志的消息。我女儿呢是3升4啊，今年下半年是4年级。最近我发现她很关注这个话题，然后她这两天我就在跟她说，这些高考的哥哥姐姐已经到了报志愿的时候了。她又问我，她说这个贺永辉哥哥他报了哪儿呢？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贺永辉哥哥的高考分数，他报名。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他高考分数不是像考清华北大的这些哥哥姐姐分数这么高，但是有这么多学校都愿意抢着要他呢？哎，我就觉得他这个思考特别好。我说那你是怎么想的呢？所以我告诉大家，在我们的观点新闻听完之后啊，尤其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听完之后，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抛给孩子，引导他来说。我女儿回答说，我觉得考试成绩只是一方面，应该是很多的成年人在贺永辉哥哥的身上看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我就觉得他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后面我说你答得特别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讲这个话题了。于是我们就又后续看了很多我们湖南台关于贺永辉的采访报道。我觉得这就够了，不用给孩子讲什么大道理了。贺永辉的故事就已经让他能够主动去思考了。这类故事在我们的观点新闻当中太多了。那孩子们指不定对科技类的感兴趣，对人文类的感兴趣，对历史类的感兴趣，只要能够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就和他们聊下去。所以各位家长，如果你还没有给孩子定观点新闻，或者你身边孩子的好伙伴还没有定观点新闻，大家别吝啬啊，把观点新闻推荐给好这个小朋友的好伙伴，让大家来一起订阅观点新闻。最主要的是你的小伙伴和孩子之前聊的这个话题，也许他们就从什么奥特曼转换到了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新闻类的、人文类的话题了。其实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进步的特别好的契机。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365，就是一顿火锅的钱吧。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888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特别提示大家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2了。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的路面状态怎么样呢？马上来继续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8: 好的，首先给大家看一下东边万家丽快速桥的情况啊。目前整体的流量呢是集中在了人民路出口这一段，南往北方向的话呢，从人民路出口这边一路是排到了香樟路桥上。受到了万家丽桥和这个东二环这个主路的通行影响的话，目前整体的长沙大道今天的进城方向的流量是比较大的，从环线桥下一路是排到了京港高速的桥下。那么河西的朋友，早间的话啊，岳麓大道周边这一段，不管是西二环线还是岳麓大道上边，现在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目前的南北双向以及东西双向这一段都在排长队当中，车是非常的多。而过江通道方面，早上最纠结呢，现在呢是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以及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车流量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他的几座桥梁虽然在桥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但是整体的桥面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 等，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非常感谢赵宇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取得联络啊。我们的官方微信的后台呢是有专人在为大家对接服务的，是一个活人感特别强的一个后台啊。刚才很多朋友想买这个希望为爱的睡眠魔毯想体验一下，没问题啊，大家记得，因为我们呢是需要留大家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和大家取得联络的，大家记得。

0: 就打一个睡眠呀，或者是睡眠魔毯呀，后面随手附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最近不少朋友在追世界杯的时候，其实也下场去运动了啊。运动的时候咱们做好防晒就行了，尤其是孩子们。所以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靠谱的这个儿童防晒气垫啊，海龟爸爸的。那它呢就是防晒指数很高，专属的这个粉扑拍两下就行了。咱们家里的娃可能觉得抹半天啊有点不耐烦的。那这一款呢就是纯物理的防晒，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硅油，也没有荧光剂，更没有激素，还有致敏的防腐剂。所以呢，如果大家是敏感肌或者家里有小朋友的，想给他做个防晒的，都可以选择直接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159。我们金芒果商城呢，到手价只需要109。今天呢，还有北面的这个短袖啊，如果大家夏天想选择运动，然后换着穿的话，北面的这个短袖低调又有质感，关键是面料非常的舒适啊，到手仅需129。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好物，金芒果商城已经帮大家上新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金芒果”，马上就能够进入到商城来挑选了。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新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我真没想到睡不好的朋友还不少呢啊。那这一款呢睡眠魔毯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也是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而且非常的方便啊，不用你换床垫什么的，就直接放在床垫上面，你就能够感受到整晚的这个安睡的睡眠了。如果大家还是想要咨询一下这个睡眠问题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输入睡眠魔毯，然后一定要记得加个你的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和大家取得联络。好，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大家出门的时候留意过公共场所的这个灭火器吗？我告诉大家啊，有一个消息是6毛钱一张的假合格证就能让失效的灭火器重新上岗。这个消息听了还是让人觉得很震惊的啊！冲洗外壳，简易冲粉，这就算完成维修大保了。最近呢，《新京报》就曝光了灭火器的纸面维保乱象，戳破了消防安全领域的隐秘漏洞。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售卖假的维保合格证的网店啊，销量动不动就是几千单呐。庞大的订单背后是遍布各地的使用场景，商超、商场、酒店、宾馆、工厂、车间，还有学校、医院、写字楼等等，这些都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呀。那灭火器呀，是危急时刻的救命工具，容不得半点侥幸，更容不得丝毫的糊弄。一切拿公共安全当儿戏的行为都得狠狠查，重重罚，而且还不能只靠事后查处，更要靠源头堵漏，精准督查。多半袋的方便面，零添加的酱油，这些容易让消费者对生产工艺产生误判的新机商标将会迎来法律的严格规范。新修订的商标法呢，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这是商标法自1983年实施40多年后迎来的首次全面修订。商标法呢，使出了3连招：注重源头治理，加大惩处力度，完善公众监督。总之啊，就是要进一步扎牢制度的篱笆，让新机商标没有空子可钻。那对于企业，摆脱了新机才会更用心，对于消费者呢，扫清了新机才能更安心呐。再来和大家说说欧洲的事儿啊。欧洲呢，现在很多个国家遭遇到了热浪的侵袭了，进入到炙烤模式。气象学家呢也警告说，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呢，气温超过或者是逼近了40摄氏度啊。而且高温不仅出现在白天，夜间气温也异常高。目前呢，高温天气已经在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造成多人死亡了。气候变化呀，是导致高温的一个因素，但高温如此难耐，基础设施薄弱也是重要原因。我们觉得吹空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可是欧洲的城市啊，很多是按照抵御严寒而不是应对酷暑的思路建起来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过去欧洲的经历，你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大量住宅呢，的确是能够有效地阻挡冬天的寒冷的，却难以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而且呢，空调在欧洲依然属于稀缺品。数据显示呢，目前欧洲仅有约1/5的家庭安装空调。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即便是拥有空调，也未必负担得起电费的支出。所以欧洲不少城市的办公场所和公共交通系统呢，也缺乏足够的制冷能力。这场考验啊，全人类都要面对。当极端天气成为常态，我们的建筑、能源乃至生活方式可能都要跟着一起变。最近我还刷到了一条其实是搞笑视频，看完之后呢也觉得蛮扎心的。一个欧洲啊，打扮得非常精致漂亮的女士准备乘坐地铁去和她心爱的人约会，结果呢下了这个地铁之后， 感觉像淋成了落汤鸡的状态啊，妆也花了，头发也湿了。他还真不是说因为下雨天气啊或者其他的，就是因为天儿太热了，地铁里连个空调都没有。很多人说啊，我们长沙地铁都有强冷弱冷，那欧洲它没有啊。好，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最近呢，话题清北学生花1000元请收纳师收拾宿舍引起了关注啊。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出生于1999年的女生，北京女生万田，她呢就裸辞了白领的工作，干起了这个家政收纳。你看这眼下吧，正是毕业季啊，万田说了，不少清华、北大、北航的学生呢找她做这个宿舍的收纳，搬一次呢费用为1399。她说了，清北的学生学什么都厉害啊，就是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整理上，这件事儿啊交给我，他们去忙更擅长的事儿就好了。对此呢，网上有人质疑或者不解啊，你花1000多请人收纳，有这个必要吗？连屋子都不会收拾，你读再多书有什么用啊？还有人说，那还不是花父母的钱摆谱吗？连带裸辞转行的收纳师也被扣上了人才浪费的帽子。大家仔细想一想，这骂声来的是不是有点双标吧？那同样是花钱买服务啊，你点外卖怎么没人骂懒得做饭呢？那打车怎么没人骂懒得走路啊？啊，偏偏到了请个收纳师就成了啊娇气堕落。更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呀？普通学生请收纳，那没人揪着不放；清华北大的学生一请就成了德不配位，仿佛考上了名校啊，就不再是有疲惫懂取舍的普通人了，而是连叠被子都得做表率的精英符号。这是一种隐蔽的身份绑架呀，啊，所谓你占了最好的教育资源，你就必须在所有维度上满足大众的道德想象。再说人才浪费这顶帽子啊，有人觉得你这个白领裸辞干这收纳师，我就想说这收纳师就真的这么低端吗？

0: 那按照人社部和商务部2026版职业标准，整理收纳师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分为五个等级。高级从业者做的是全屋空间诊断、收纳方案设计、物品囤积心理疏导。那与其说是家政工，不如说是生活空间的咨询顾问。高学历年轻人涌入这个行业，不是人才向下兼容，而是整个行业在向上生长。说到底啊，清北学生花1399买的是时间，是精力管理，对着文献和数据连轴十几个小时转了，耗光的不只是体力呀，更是决策力和专注力。整理收纳分类筛选取舍布局全都是在做决策呀。与其耗上大半天低效的内耗，那你不如交给专业的人快速搞定，把劲儿用在刀刃上。顶尖高校的奖助体系、科研劳务、实习薪资，其实早就让不少学生已经具备了为效率付费的能力了，不是完全靠家长啊。当然应急可以，那长期外包这种服务我觉得也不值得提倡，自己的事儿自己干。青年的自立其实不只体现在学业和职场上，也藏在清扫房间的日常小事儿里。但至少大家别拿着自己的人生标尺去丈量别人的选择。这届年轻人呢，既懂得为专业服务买单，也清楚什么该自己扛。真正的自立呀，从来都不是什么事儿都自己做，而是什么事儿都自己想清楚。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0: 你看眼下正是填报志愿的关键时期，报志愿啊，大家光看分数线和专业名称是远远不够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呢也要重点考量。央视记者报道分析啊，目前呢高校人才培养呈现四大趋势。趋势一呢，就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更加多元了。你比如说清华大学就搭建了超院系跨学科的书院育人体系，新生一入校就能够自主选择导师，探索开放式个性化的培养。南开大学呢，今年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前沿领域，让学生不仅学习前沿科技，还能了解产业方向和真实商业落地的情况。北京工业大学的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则探索弹性学习年限，简单说啊，就是不设固定的学习年限，大四你就能够修读研究生课程了，你肯努力的话，25、26岁可能博士学位都拿下来了。的确啊，前两天你看这个湖南省高校招生的咨询会在长沙举行的时候，我们也去现场啊去采访，很多的老师就说了，我们希望导师们将来做出来的这个课程啊，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一个项目，还能够是货架上的产品。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实在，这也是趋势之二啊，就是校企深度合作，订单式的培养越来越多了。你看当学校和企业绑定的更加紧密的时候，你比如华北电力大学就开设了电网核电定向班，大三通过企业考核你就能够直接签约了。像腾讯、华为等等这些企业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也和部分高校合作开设了订单班或者是定向培养项目，优秀的学生不仅能够提前锁定企业实习与就业机会，还能够有更多的实践场景。像中国矿业大学则联动了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专门培养能源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这是第二个趋势啊。第三个趋势啊，就是微专业、双学位、跨校联合学位等复合型成长通道全面拓宽了。大家如果担心孩子未来有这个专业竞争力不足，只学一个专业的话，其实今年呢很多高校都给出了更多种的解决方案。你比如说北京科技大学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了像数智工程啊、冶金大数据啊、智能机器人、数字人文等。同时呢他们还常态化开放了辅修通道，支持学生跨院辅修。像北师大、北化工都推出了哲学加心理学、生物工程加大数据管理应用等多组跨学科双学位，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北京理工大学呢，联动了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还推出了跨校联合学位的项目，双校双证，共享师资和实训资源。这一点就特别的好啊！你像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觉得选一个双学位，哎呀，有各种各样的门槛。你看现在这些同学们多幸福啊！还有一个趋势我们观察到，就是 AI 不再只是选修课了，而是所有专业。

0: 必备的基础能力。你比如复旦大学就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再到专业应用的三层 AI 课程体系，配套了上千套教学案例和3000多门智慧课堂，为各个专业学习来赋能。北京邮电大学呢，他们就自主研发了多学科的大模型，可以辅助学生破解专业难题，各专业学生其实都能够按需选用适配的工具。说完这些，听完这些，是不是大家伙感觉好想再上一次大学呀？这四条趋势确实切中了传统高等教育的几大痛点。你看，专业壁垒过厚，产教融合不深，跨学科能力培养不足，工具思维滞后。的确啊，方向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期待不能只有大方向，更要落地有实感。因为真正的挑战啊，在于如何让学生来用好这些选择，来赋能他们的学科，让他们在大学就能够已经和社会和专业和所需要的企业最急迫需要的这些人才还有方向来好好的接轨了。好，国声开讲，评说万象板块的所有内容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头头是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眼观六路，
4: 耳听八方，
3: 头头是道，
4: 有味有料。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头头是道环节。93岁的老人啊，终于看见了丈夫20岁的容颜，这一幕最近感动了很多网友。1953年7月，东山岛保卫战打响，罗命长、张志兴、刘信福、叶光富这四位湖南浏阳籍的战士壮烈牺牲，长眠于东山岛烈士陵园。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他们没有留下影像，只留下了刻在石碑上的名字。今年呢，湖南省新时代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联合南京铭记你的名字实践团队，依据家属面容口述、年代人物面部特征等反复推敲打磨形象，历时近1个月完成4幅画像，让4个家庭得以和亲人重逢。报道当中我们看到，93岁的老人赵翠芬在众人搀扶下颤巍巍接住画像，失声痛哭，忍不住双膝跪地。小女儿说，妈妈一辈子很坚强，我只见她哭过2次，这是第2次。从今往后，我的爸爸不只是英雄墙上冰冷的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见可敬的亲人。73年前，张志新成婚2年后便奔赴前线，两个人没有想到这一别，此生再未相见。73年，容颜改变，记忆模糊，可是这些牺牲和奉献，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致敬英雄，致敬他们的家人，也致敬这些默默付出的公益人。 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新闻啊，东鹏特饮大家都知道啊，东鹏老板居然不喝东鹏。最近网上流传了一段视频，有人呢递了一瓶东鹏特饮给东鹏饮料的创始人林木琴，林木琴摆摆手随口说啊，我平时不喝这个，我喝别的。这条视频随即引发热议，有消费者表示了说，公司老板都不喝自家产品，那肯定是对自家产品不自信。同时呢，这也严重影响了东鹏饮料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一周市值合计蒸发超70亿。 27号呢，东鹏饮料发布声明称，所谓的饭局视频为凭空捏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消费者及投资者造成的误导损害了公司声誉，目前我们已经报案。同一天呢，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也发文称，请停止造谣。张雪表示啊，这个梗呢是出自于自己请东鹏饮料董事、副总裁蒋薇薇喝东鹏，原话是问有没有喝过别人花钱买的东鹏，然后请你喝，这显然是肯定没有的呀，从来没喝过呀，居然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互联网时代啊，真是一句话能成就一个品牌，也能让一个品牌背上莫名的包袱。真相或许跑不过段子，但法律能追得上造谣的人。报案追查，这一点我们支持东鹏。好，看看时间，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宋平，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6: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在2002年的9月份，许慧欣带着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孤单芭蕾》面试。在那个偶像宿舍的年代里，许慧欣带来了一个关于女孩面对失恋、内心蜕变的故事。金牌词人易家扬笔下的倔强，藏在歌词的字里行间。他没有在情歌里选择痛哭，而是穿上芭蕾舞鞋，在时光旋转的音符当中，毅然挣脱失恋的痛苦。古典和电子相融合。许慧欣在 MV 当中也化身水晶球里的芭蕾精灵，她用自己独特的纯净声线唱出了一种丝毫不带哭腔的释然，开启了另外一种对经典翻唱模式的想象。

0: 是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岳麓大道的尖山路口东往西方向流量大，另外东二环的杨家山路段南北方向车辆排队已经过了树木岭立交桥，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那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0: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0: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突发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那么更多相关动态热点正在聚焦。地震发生之后呢，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止到今天的凌晨3:30，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呢，我省在建最大单体水利项目犬木塘水库迎来关键里程碑，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全线顺利贯通。这条横穿湘江、资江分水岭的超长输水隧洞攻克了多重世界级地质难题，打通了工程建设最大堵点，为整个灌区按期完工、横哨干旱走廊百万群众解渴圆梦筑牢坚实根基。省气象台发布，昨晚湘西、湘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那么今天开始呢，雨区范围扩大，降雨加强，湘北、湘中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全省爱心驿站建设工作推进会上透露，2026年底前，1000家爱心驿站要全部建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为城市奔跑的人都能。

0: 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湖南省金甲岭萝卜、长甬甲鱼、杨林寨平菇、桃源红茶、溆浦白丝糯、通道青黔柳、杏树坪淮山、白云贡米，八个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品类覆盖了蔬菜、水产、茶叶、粮食、特色经济作物。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正式打响，32进16淘汰赛阶段全面开启。首场对决南非对阵加拿大，全场常规时间两队僵持不下，比赛进入到第92分钟，欧斯塔基奥远射破门完成了绝杀，加拿大1-0击败南非，队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南非虽然遗憾出局，但是也创造了本国世界杯历史的最佳战绩。
2: 解围没球，好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起跑，扫球！二点球的机会，戴维完成立脚远射。
3: 对，这戴维的立脚远射是至关重要。
2: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这扫了一整场，
3: 对，
2: 扣了一整场的节奏。
0: 接下来三天呢，多场重磅赛事陆续上演。30号凌晨，巴西迎战日本，随后德国对阵巴拉圭，荷兰对决摩洛哥，英格兰、法国、阿根廷等强队也会先后登场。淘汰赛采用了单场决胜制，打平将会进行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冷门变数也是大幅增加了。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的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双方将在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了774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截至到6月26号收盘，你看几大指数啊分别都下跌了，尤其是这个上证指数、深指还有创业板指啊，分别下跌差不多就是 1.5 左右啊。那么科创50指数当周是累计大涨了 6.32%， 但是呢主力资金是大幅的流出科技股，你像易中天啊，合计抛售达到了267亿元，其中呢光模块的巨头这个中继续创啊，主力资金一周净流出超过了137亿元。
1: 嗯，没错啊，尤其是上周五出现了老登小

0: 跟通杀的局面，这样的一个走势呢，确实让大家心有余悸啊。那么今天 A 股到底怎么走？我们到底是走修复还是继续杀跌啊？那么从上周五隔夜美股的这个走势，包括今天已经开盘的日韩股市走势来看呢，大概率可能低开呢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上周五的时候，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大跌了5.3%。那么今天呢，日韩股市啊，尤其是韩国股市，像三星、海力士啊，目前都是一个比较大幅度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 A 股这边有30家公司集体提示风险，其中电子部龙头山东玻纤和鸿和科技是继6月17号提示风险之后再次提示风险。那么二次提示风险会不会加速光的陨落呢？另外呢， A 股五倍半导体设备巨头拓金科技发布公告称啊，因为收购无锡上机，今天起开始停牌。那么这份公告会给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的极致缩圈抱团行情再添一把火吗？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你看啊，很多投资者呢都期盼着高位科技股抱团瓦解之后，资金能够回流低位的老灯股。但是从上周五的这个市场走势啊，确实呢，应该说还是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科技股调整，老灯股呢，它也会跟着一起跌啊。那么结合中东目前的局势的最新进展以及外围市场的走势，您预计今天 A 股会怎么走？
2: 今天 A 股低开啊。低开之后会不会高走，这不知道。但是呢，从上周五啊，这种下跌泥沙俱下啊，不但是没再出现这种跷跷板现象，小灯跌老灯也跌，尤其是光模块大跌啊，芯片跌的并不多。我就在反思一个问题，就市场 A 股市场没有信心，你知道吧？为什么没信心啊？你就从光模块在芯片也好，电子 PCB 也好啊，然后你看美国是 AI 芯片半导体，对吧？这个存储芯片啊，日本这个韩国是存储芯片，日本是电子 PCB 那块。理论上我们是啥？是光，对吧？我们是光，在全球领域这块上面，还能有这么个地位啊？虽然不是顶尖的，但是呢可以是叫板的啊，有一定的话语权定量权。反而我是我们的光在大跌啊，你看创业板和科创板，科创50没跌什么，科创50这个震荡啊，50线都没跌破啊，你创业板是跌破了50线，这是说明什么？不自信，你知道吧？而且呢，我也最担心的，我原来讲过，科技就是主线，如果主线没了，不要去指望什么这种行情还会怎么样的，那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嘛，对吧？因为不可能老灯就再起了，所以上周五就算它是个预演，如果这个行情结束了啊，这个所有的都会一个回落啊，泥沙俱下的啊。所以这就是老灯和小灯为什么上周五都出现回调。第一，不自信；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不可能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跌了，我这边就涨，啊，这个也比较难啊。我倒是希望高低切啊，上周五盘中有一定的高低切，你看商业航天啊医疗啊这块都还行，你知道吧？但是呢，切的并不顺啊。最关键的，为什么科技股？一直保持强势，为什么 K 型越来越极致，越来越缩圈？主持人在刚才讲这个问题。实际上，前五月公布的这个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已经透露出来了，半年报已经发布了。发布什么？科技就是最牛的，电子芯片、光模块这块业绩啊，你包括医疗器械都相当不错，包括有色、包括化工，都在上游，他们都属于中上游，是卖铲子的。啊，那谁不行啊？什么农林牧渔啊、钢铁啊、电气设备啊、汽车，尤其汽车啊，包括建材，所以这些产业它就形成了一个 K 型形态，越来越极致，越来越极致啊。所以这也就是，如果一旦他们上游的这些 卖铲子的回落了，那你说下游

0: 不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吗？所以这就是上周为什么大幅回落的原因。谢谢。
1: 所以赵老师还是关键要看科技线。那么上周五逆势走强的这个细分方向啊，比如说这个芯片材料、靶材啊、半导体硅片，包括半导体设备，接下来是不是还是强者恒强？
0: 很难改变啊，只是看其他的一些啊，在底部的，就看看这个在底部的，然后这个是这个统计局公布的这个节律运当中，大家挖掘新的热点。我认为今天啊，可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医疗器械这块上面啊，包括之前走的比较低的有色，有色实际上整体上比电它117，电子才是103嘛，增长嘛，对吧？化工70%多嘛，看看周期会不会出现一些机会。这样的话呢，这样就给市场啊能够形成一种均衡的配置啊。但是呢，一句话，强者恒强不会改变。谢谢。
1: 还有就是上周五赵老师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也是逆势上涨啊，这个红旗全市场的流动性。那么当天晚上像 A 股五倍半导体的设备巨头这个拓金科技也发布公告说，因为收购这个无锡上级今天起停牌。那么这个公告赵老师会不会给本来就很极致的缩圈抱团的行情再添一把火呢？
0: 有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就是科技的这些上游的这些上市公司啊，它并购重组的节奏是在加快的啊。这个它为什么并购重组？它在扩产，那吧，扩大这个市场占有率啊，形成技术壁垒。它几种要求让它形成什么？不断的在扩，这种扩让整个这个行业越来越缩圈啊。那就这个呢，就给整个这个科技的上游行业呢带来了一些什么，就带来了这种啊，让投资者啊对上游的行业呢越来越青睐。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啊。刚刚我们聊了一下，就是光这聊了半导体这一块，尤其是设备材料这一块啊。赵老师也讲了，大概率会强者恒强。那目前呢 ，A 股正处于集合竞价当中。我们也看到啊，通信设备当中的今天呢，目前这个天孚通信还是一个集合竞价是下跌3.12%，中继旭创目前是一个平盘的状态，新易盛呢是微微下跌了0.18%，但是华工科技啊直接10厘米集合竞价涨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呢，我们好好聊一下光啊。很多投资者啊就是都知道光和锌呢四月份以来一直是手牵着手高歌猛进，但是呢从上周五的这个走势来看啊，却有一点要相互卡位晋级的这种感觉。你看像上周五光细分当中的 CPO 啊 PCB 都是大幅调整的，资金呢也在抛弃龙头股，比如说刚刚开头的时候吴景提到的易中天被资金大幅的抛售，资金大幅的净流出。那么赵老师，如果像我们的光啊，像通信这个方向它不能够尽快的修复站上五日线的话，是不是基本上就被芯片给 PK 掉了？
0: 现在目前来从当前集合竞价来看呢，还在资金还在流出啊。现在我看了一下易中天已经要跌破20线了，上周五是受到20线的支撑。如果20，因为它从上涨过程当中这一轮加速过程当中它没跌破20线，如果跌破20线的话，那么这就有什么有就
2: 强弱转势，
0: 至少有个阶段会走坏了啊，这个就会走弱了。为什么易中天遭抛售？第一涨得过多了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涨得过多了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资本市场啊 A 股上就这么个特点，还那句话，不自信，都预判你的预判，涨这么多了我该跑了，那个时候你想跑我提前比你跑得更快，尤其是业绩兑现的时候啊。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7月份啊公布的半年报，你像这些产行业业绩肯定继续增长的，因为工业企业利润已经提前已经前五个月已经发布出来了嘛，对不对？发布出来了那就有人就提前跑嘛啊，对。所以来讲呢，这个对科技的上游啊这些的投资呢，你说如果单单从这个业绩增长成长性的话啊，应该它还有继续有空间。

0: 但是从人性的角度，
1: 嗯，
0: 它反而是什么？
1: 有人要跑了啊，
0: 对，
1: 资金要获利了结了。
0: 哎，这就是 A 股。 A 股这么多年为什么上不去，嗯，就是聪明人太多。谢谢。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今天科技股主要指光和芯这两条主线两个主赛道继续调整的话，你会选择先离场观望，还是说会逆势加仓呢？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啊，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4: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6: 欢迎回来。那么距离 A 股开盘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梳理一下可能会对今天个股走势产生影响的重要消息。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啊，2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那么的1到5月份，刚刚也提到了，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利润是同比增长18.8%。那么叫1到4月啊，都有所加快。那么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也是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那么1到5月啊，大家听好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03.9%，所以支撑作用明显。另外呢，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也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预计总规模会超过20万亿元。这个项目主要分为3类啊，第一类是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的，包括这个油气啊、煤炭啊、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啊，这个未来投资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第二类就是关于推进这个绿色低碳转型，那么15五的电网投资比啊，比14五增长了30%。那么第三类就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布局一批像这个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的场景，包括新型的储能啊、虚拟电厂啊、综合能源服务、算电协同等等这些新业态的项目。
1: 嗯，没错，你看啊，上述这两条消息我们可以画两个重点出来，一个就是电子这个方向，再有呢就是能源，能源其中新旧能源我们在投资上面都会加大。那么我们重点看一下第一条啊，就是第一个行业，电子行业呢，它其实包括了芯片，包括了消费电子 PCB 等等啊，这些方向就像刚刚赵老师讲的，他们半年报基本上是可以明牌了，是有实打实的业绩支撑的，所以获得资金的青睐是不足为奇，它是应该获得资金青睐的。但是现在市场的分歧点可能就在于这些方向股价上涨的幅度是不是已经远远跑在了业绩增速的前面。赵老师，
0: 我想这里面有个非常细分赛道的啊，叫做卖产的电子元器件及电子专用制造，专用材料制造。你知道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多少吗？666%，
1: 翻了6倍啊，就是这么牛，
0: 就是这么牛啊，
1: 业绩就是这么强，景气度就是这么高，
0: 对呀，遥遥领先嘛，
1: 遥遥领先，
0: 断层式碾压嘛，
1: 是。
0: 对吧，所以但是你说好，我们说支持新能源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新能源汽车的利润呢，
1: 都被中上游拿走了啊。
0: 你的汽车制造业下降了将近20%，对吧。一方面什么，就是很受气，你知道吧，下游制造业第一下游需求不足，第二上游不断涨价，
1: 对，它夹在中间，
0: 它这中间利润全被挤压了，
1: 对。
0: 所以你就会看到啊，为什么这段时间啊，包括这个化工啊，这个股价都走的比较好，但是制造业这尤其汽车，你像比亚迪相当不错的吧，你看这股价趋势都往下走，对吧，它的利润就摆在这里了。所以今天啊，这个我们就围绕着上后面投资就明牌了嘛，我就围绕

0: 大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规则，企业利润去做嘛，啊，回调有上车机会我就上嘛，对不对？但是我绝不追高嘛，而且包括软件、计算机这些都相当不错。但是呢，我们的软件、计算机今年的这个业绩，
1: 股价表现跌跌不休
0: 股价表现很一般，
1: 对，一直趴在地上的。
0: 对呀，
1: 还没感觉资金还没有注意到它，现在目光全部都集中在上游硬件原材料这一块啊，
0: 是
1: 还没到它。
0: 今天呢，我们看呢，这个我们开盘啊，现在是已经开盘了吧？开盘了啊，
1: 开盘了。
0: 今天我们还好，没有大幅低开。
1: 嗯，双创指数都还是一个小幅高开的啊。
0: 好，我看双创啊，
1: 创业板指，
0: 创业板指是平的。我看
1: 0.15
0: 啊，0.15，
1: 刚好开在4200点。
0: 哎，
1: 对。
0: 然后那个科创50是表现不错，
1: 0.36。
0: 大家现在对芯片还是情有独钟，
1: 还是非常有。
0: 但是我想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券商，为什么？因为还是那个小作文，买了券商就等于买了科技，为什么？因为 IPO 跟投，投还要跟投啊，跟投就这个解禁之后。就是不是就是哎，反而是赚了更多的利润呢？啊，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去在底部挖掘一下啊。我们今就建议大家就围绕着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前五月工业企业利润，你好好挖一挖。
1: 嗯，
0: 好吧，谢谢。
1: 好好挖一挖，赵老师，您有的朋友可能也懒得挖，有的可能也确实不知道怎么挖，要不你给大家点几个方向。
0: 首先，这些你看看，整个行业都这么好，这个半导体的，有很多半导体的，还有低价的，你知道吧？低位也有低位涨得不多的，你这个逢低就关注，当然涨高了的，咱们这些就不要去追，我一直反对追高的啊。然后我们可以挖掘一下，像医疗器械业绩20%多，啊，前五个月，啊，也已经名牌了嘛，对不对？还是不错的嘛，就这 AI 产业带动的嘛，对吧？哎，然后包括券商啊这些啊，我建议大家多关注啊，制造业的，不是下游啊，下游被挤压的，就是。还是在中上游这块上面，但是呢，多关注一些二三线的啊，包括有色呀，啊，这个化工啊，逢低可以关注，好吧？谢谢。
2: 嗯，好，谢谢赵老师。那么今天目前开盘以后，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创指和科创五零，是一个红的状态，其他都是略微下跌。那么港股方面，那么刚刚恒生科技指数是涨0.69%，那么恒生指数是涨0.69%，恒生科技指数是涨1.6%。那么对于恒生科技指数来说，赵老师，应该说我们谈了几个月了，每天的表现都不是很好。还有很多朋友深套在其中，那么目前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呢？
0: 目前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投资策略啊？对港股啊，我就担心它老是高开低走，高开低走，啊，但现在呢，那个豆瓣涨价了啊，这个要这个，豆瓣啊，这个已经是有的要收费了啊。看看这些应用端啊，能不能在我这个港股当中，恒生科技带领下啊，走出一个这个上涨的走势啊。所以最近啊，大家都在谈高低切，能不能怎么切，能不能切，切到哪里啊？你看今天涨的美团、京东啊，这些美的是你看美的趋势走得相当不错，为什么？它就是今年是大热天啊，印度啊、欧洲啊热得要死。哎，美的的那个分体式空调，哎，是欧洲的这种的，哎，在欧洲卖的都断货了啊。这我看有这个报道，哎，所以它的股价就比其他的家电要走得好得多啊。看看吧，我们看看开盘之后啊，盘中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从 A 股上来看呢，还中芯国际概念、电子化学啊、超导这块，还在半导体这块上面为主的。存储芯片啊，然后呢，跌幅居前的呢，B 比较散啊，有这个华为这块啊，教育啊。

0: 啊，还有数字能源啊，教育啊，就是所谓的应用端啊，表现的还不是那么特别强。谢谢。
1: 嗯。资金还是围绕着上游在打转转啊。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看到日韩本来是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低开，但是现在呢，低开的这个幅度也在收窄，跌幅在收窄。所以啊 ，A 股今天到底怎么走啊？资金到底怎么选？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有朋友问我，有没有那种很野很安静，一推窗就是稻田和溪水的地方？答云有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株洲沿陵的水溪村，一个很多导航地图都要放大再放大才能够找到的地方，但绝对是你这个夏天带家人带朋友去过一次就会想年年常来住的世外桃源。水溪村顾名思义，它是个村子嘛。从长沙出发，直接导航沿陵县水口镇水溪村。这个村子里的河水清到什么程度呢？你在岸边就能够看见2米深的水底石头发出来的光。水溪村这一段河道宽阔平缓，全是鹅卵石滩，没有淤泥。下午4-5点，太阳刚被山挡住，你换上拖鞋，把西瓜跟李子拿个网兜，浸在冰凉的河水里，你就坐在河道中间的礁石上，脚泡在水里，那溪水是真正的山泉水，冰得你待不了10分钟，就想上来晒会太阳。哦耶，这不是乌龟哟，乌龟呀，塞杯呀。水溪村背靠着山，中间一条河水流过，河水两边那就是村子呀。村子的居民房里现在改了很多民宿，你白天玩累了，晚上就在院子里的丝瓜藤下吃饭，一盘土鸡炖蘑菇，一碗蒸得油亮的腊肉，再炒个刚从地里掐出来的红薯尖。山里的夜风呼呼的吹，你穿着短袖甚至会觉得凉快，一起来感受一下喽。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听现在我这边的声音，完全是在一片溪流河滩之上，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景点这个村的村支书。
9: 这里是沿陵县水口镇水溪村，
8: 沿陵县株洲沿陵，大家来自驾的话极力推荐一个这样的地方。我目测一下，就是这个河滩它不是那种小溪流，它大到就好像长沙的51大道一样，双向给你搞个10车道，是吧？有这么大。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叫鱼鳞坝，
9: 这个鱼鳞坝拍照非常的出片，然后小朋友在这里溯溪也是非常的安全，它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鱼鳞，那小朋友就可以站在这个鱼鳞上面，就像一个个的温泉小泡池一样的，非常的安全。
8: 就等于说这个鱼鳞坝的上游可以想象成一条河，河水是比较多的，下游就是溪，都是石头露了头的，水很浅。那中间连接这个水的这个落差的，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可以想象成一个一个的喷泉，大概就有20个喷泉连在一起，像一个鱼鳞一样，就是一个一个的瀑布。这样的话水流就很小了。如果你身高大，成年人上面上游游泳钓鱼，下游就在这个溪流里面溯溪抓鱼，很好玩，很有童趣。这个地方没有城市的光污染，晚上还能够看见银河，也没有人挤人的烦躁，它就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暑假，凉快好吃治愈。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能够看到水溪村的视频喽。
10: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2: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

0: 过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吧。
1: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3: 欢迎回来，目前盘面上的变化，这个科创五零涨势迅猛啊，现在科创五零指数已经上涨2.59%，那么沪指现在依然是下跌0.17%，深指翻红了啊，创指是上涨0.97%，盘面上应该说这个变化贼快啊，从这个9:30开盘到现在涨涨跌跌，跌跌涨涨，
4: 但是有一条主线是非常非常
3: 明确，没有变化。
4: 对，就是我们的科创五零指数啊，科创五零指数的主线是什么呢？就是半导体。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走势来看，我感觉光和锌的 PK 好像锌要有那种胜出一筹的那种感觉啊，赵老师，就是今天这个盘面，就是大家上周五都在担心说，哎呀，科技是不是没有行情了？这个是不是要切换到老灯股上面？那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啊，上周五其实给了比较好的上车机会，那你给机会你不上车，你就不要怪指数或者个股没有赚钱效应了啊。今天仍然是围绕着芯片，整个芯片产业链，尤其是上游的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对吧？相关的个股走得很凶。嗯，赵老师，
5: 非常明显啊，
4: 是
5: 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我这开始讲了吧？我是这个我前五个月利润给了这些啊科技上游啊这些行业股价继续上涨的什么啊？给他们上涨的这个信心呐、那你不公布今天可能又不一样，知道吧？这一公布好了，知道怎么玩了，知道怎么做了，大家就跟着这个绿营就走了嘛，对吧？然后也把券商给带起来了，券商也起来了，
4: 是，
5: 对吧？但是银行不行了，这个保险也保险还马马虎虎啊、反正就是现在就两条线，一个券商，一个芯片。
4: 嗯，就是做低位，咱们就可以做一做券商啊。如果要看业绩确定性啊、景气度，那就还是芯片这个主线啊。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至于像老灯方向的这个银行、白酒啊这些，包括创新药、化工股啊，其实创新药和化工还是能看一看的啊。只是说相比于券商，他们可能感觉资金目前还没有那么入眼啊，但是业绩在那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啊。但是
5: 业绩摆在这里嘛，
4: 对，但是
5: 对，而且在底部的嘛，大家别有的时候要提前预判着人家的预判，你知道吗？
4: 对，他现在没起来，不代表以后也起不来，因为他业绩毕竟摆在这儿，所以相比较就创新药和化工，相比较银行和白酒，如果你要选，那你肯定做低位，你肯定选创新药和化工嘛，对吧？赵老师，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哪些提问。
3: 嗯，这个朋友问说，机构拼命都在唱空易中天，莫非是想等它跌下来自己再吃进去筹码，我该怎么办呢？
5: 机构唱空易中天啊，你说易中天马上就会出现大跌，也不至于，但是呢，你让他说能够走好也非常难啊。对于易中天来

0: 讲，你既然机构已经唱空了，你只能去先观望为主。你如果手头有的啊，因为我刚才开头已经讲了啊，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为什么？因为涨的这个有点太高了，然后呢，现在呢回调呢已经跌破了这个二十日线了啊，跌破二十日线的话，那就因为它上涨以来，你就找规律嘛，它沿着什么线走，你把它跌破了，说明它已经什么
1: 趋势坏了，
0: 趋势有些问题了，就至少是。
2: 嗯，还有朋友问说，这周是不是应该继续站在光里呢，在线等？
1: 挺急的
0: 啊，光呢？你想站呢就站在这个二三线里嘛，别站在这个一线的里头。一线最近走的有点弱，好吧。对，
2: 还有朋友问说，我是新手小白，有推荐的基金可以买吗？
0: 基金太多了。那有些基金已经都尤其是买满仓这些什么科技的这个啊，这些基金都涨得相当好啊。对啊，你不会买，还那句话，你不会买基金，科创50 ETF 啊，或者科创100科创200的，你就逢低关注就完了，好吧。
1: 嗯，对，这个其实也是顺当前最大的这个势啊，顺势而为啊，不知道买什么，咱就买宽基指数，跟着市场的这个平均收益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位叫飞龙在天的朋友啊，名字是取得很好，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买了老登股啊。他说，我只想问问我周五跌的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也没有买半导体啊，配了一个暴风哭泣的表情。
0: 你没有买半导体，但是
1: 那
0: 上周我
1: 是
0: 泥沙俱下呀。
1: 没买半导体，那估计就买了，要么就买老灯，要么买光，可能一时半会儿要想回来估计有点困难啊，赵老师。那像他这种情况啊，那他怎么，您是建议他没有买半导体对吧，没有站在最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赛道当中，您建议他是赶紧去更换，还是说那我就扛一扛？
0: 到这个时候啊你就还是刚才我说的最安全的，你就换，
1: 换券商，
0: 换成券商，哎，对，哎，
1: 是吧？换券商
0: 非常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对，哎，你又换，
1: 又有业绩，然后位置相对
0: 还比较低，你可以换券商 ETF 嘛？
1: 嗯，好，这位朋友啊，想要尽快的回来的话，可以考虑换券商，因为换这个半导体的话呢，确实位置在这里了，它的波动性会很大，怕你也受不了，券商可能会好一些啊。还有一位朋友问。铜冠铜箔这个方向呢，也是我们光当中啊上游的一个方向。上周五呢也是调的比较厉害，所以他想请教说，为什么铜箔这个方向也会大跌呢？赵老师，
0: 铜箔这个方向，按说这个，我们看看今天公布的数据，有色这个采矿这块啊，业绩相当不错，但铜箔的回落呢，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对铜连接这块上面啊，这个概念呢，应该是这个可能淡化了啊，因为大家可能更关注光嘛，啊，尤其是上周这个京东方啊，这个00075京东方啊，已经提出来，我现在都是啊玻璃风机了，现在大家对光啊，在科技在这个科技产品当中的应用啊，哎，可能更加。明确的一个确定性的问题，好吧，谢谢。
2: 好，谢谢赵老师。时间来到了9:44，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

0: 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咱们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您好。
5: 早上好，主持人。
4: 罗老师，上周五呢，易中天被主力资金大幅抛售啊，那么好多朋友还是关心这一周是不是要继续站在光里呢？另外你看今天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啊，依然涨势迅猛啊。那么上周五如果没有上车的朋友，这周能不能追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在本周呢，其实如果我们按照量化模型的测算来看呢，本周我们依然是给出积极看多的一个信号。在关于是否是观摩快这个方面呢，也许有一些分歧，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两个主线啊，一个是玻璃基板，这个在我们上周也有提到，一个是玻璃基板，另一个呢是存储，这两个主线呢依然还是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观摩快呢似乎有一些分歧，也有专门的一些朋友呢去拆解了一下，因为之前的观摩快里边呢是几条光纤线啊来作为连接，那么未来呢可能会由玻璃基板去替代这几条光纤线，相当于把这个光纤的这个通路呢直接做到玻璃基板里边，而这个玻璃基板的逐渐的应用呢也开始受到市场的一个认同，特别是在英特尔已经有相关的产品出来之后，那么这样相关的认同呢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说是科技的这个方向呢，我们重点是看玻璃基板，然后同时呢存储，包括上个星期美观的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对存储的整体的支撑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这两个作为主线。同时呢还是提醒小微盘股依然是有风险，还是要注意回避中小盘小微盘的一个风险。
6: 好，非常感谢罗鹏老师啊，给我们点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方向。一个呢就是光当中啊，现在这个他提到了玻璃基板啊这个方向，再有呢就是芯片当中的存储芯片仍然是被资金非常非常看好的。那么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啊。赵老师，今天呢双创指数很强，尤其是科创50指数，那么就是芯片这一块啊仍然是就是带着市场啊聚拢人气往上攻，但是呢市场今天的赚钱效应仍然非常非常的不好，又是超过4000家的个股上涨啊，1202家啊下跌啊，4000家个股下跌，1202家个股是上涨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几个指数的黄白分时线，又是一个大劈叉啊，就是黄线嗖嗖嗖的一泻千里，白线呢就吭哧吭哧的往上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市场仍然是非常极致的缩圈抱团。赵老师，我想请教您的是，这样的一个行情还能持续多久啊？
7: 这个行情能持续多久？
6: 这么极致，
7: 这个东西我
6: 不好回答啊，
7: 没法说。
6: 嗯，
7: 如果说昨天不公布这个前五个月的，我一直在说啊，你前五个月就明告诉，哎，就只能买它嘛，其他的不行。
6: 那或许老邓
7: 对吧，你包括你的有色今天也不行嘛。
6: 就相当于说科技还是在虹吸其他的流动性。
7: 对啊，就大家都在抛嘛，抛，然后去转战到这科技里去嘛。
6: 是
7: 啊，科技里面一看谁呢，哎，你看这没说了啊，这个科技的上游啊，大家跌了光了。
6: 材料、半导体设备对吧，就这两个方向，我觉得这两方太强了，半导体材料。
7: 对啊，哎，所以你说什么时候
6: 我不知道，我感觉
7: 我也不知道，
6: 就看谁 接那最后一棒就击鼓传号，当当当当当当当，谁接到最后一棒，那真就有点麻烦。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朋友他不敢呀，他害怕呀，他一直问我们还能不能，还能不能？
7: 这历史教训太多了。
6: 是，
4: 嗯哼。

0: 对吧？哎，那你现在这大家都在老灯里面不断的在减持，然后呢，小灯里面啊，然后不断的在加，大家越来抱团取暖。你看今天日韩股市又低开高走，虽然没收红，但是呢又给鼓舞了。然后呢，谁领呢？领涨领跌的就是芯片，他没办法，对吧？你上周五为什么这个科创五零这个创业板跌得多啊？因为就是日韩股市芯片跌，没错。所以你现在你掰开可以出来看，谁领涨这个科创五零？今天啊，肯定是这些，又是一哥，现在是什么？一哥抱团取暖，二哥想跃跃欲试。啊，老三是在底部徘徊，就越来越，他会缩圈，缩到什么？就那么几家涨，这会儿肯定的。你看今天中继续创也是个低开高走，他没别可炒，一看哎，这个回落了，我赶紧进场吧，又把它推上去了。
1: 就承接力度还是可以的啊，就没有那么容易说就不行了。尤其是还有业绩在这里打底，而且周末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对于存储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就是，美光对吧？公布了业绩之后，然后苹果那边说美光的价格涨太高了，我不买美光，我打算要买中国的，打算买我们长兴的存储芯片。这个应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存储这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啊。
0: 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长兴为什么还没中签，还没去发，还没上市啊？它一上市，我估计一步到位就是整个A 股的，这如果是2万多亿啊，还有个空间。如果一步到位给你拿了个4万亿，那这个行情怎么走？
1: 怎么走？赵老师，快跟我们说一
0: 对呀，
1: 说。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啊，因为它就一步到位了，市场就急着到现在这个，所以为什么啊？这个。要这么多人站出来去说一说啊，我跟这个没关系，我这个业绩跟这个啊增长是占比不大。那好了，我想为什么这些下跌的你不出来说一说，把这些持续下跌的也站出来说一说啊，对吧？你一说的话，我没问题呀，对吧？你至少给个信息嘛，我至少业绩嘛，不行我当存款了嘛。对吧？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你既要去管上涨的，也要管什么下跌的？为什么持续下跌？尤其咱们这是已经都极致到不可理喻的阶段，你知道吧？啊，你说我美股极致不分化，但是人家有很多二三线的这些科技也涨得也相当不错。
1: 而且，
0: 就唯有我们，你知道吧？
1: 而且美国那边的消费该涨也涨啊，他们的航空股啊、消费股啊、医疗医药这些都在涨
0: 我们不会玩啊，我们就知道哦，寒武纪不错，我就今天你看今天寒武纪就涨5个点，啊，又创新高，那，哎，你看中芯国际不错，哎呀，如果长信没上市，那我先买谁存储啊？现在存储这么火啊？哎，兆易，对吧？哎。他就只会玩这些东西，他不会玩别的东西，他不会去挖掘，啊，你说他说我去调研哈，你真正调研了吗？他就调研就那几家，那几家在他眼里大家都是好啊，你没有去到那些股价在回落的，但实际上这个行业好，实际上都有不错的，可能有增长的，他没人去管，啊嘛。
1: 相当于说，其实赵老师想表达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啊，发现价值的这个功能还是需要再强化的啊，不能总是想着去抱团，那就比较麻烦。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极致，所以呢，现在我感觉站在光里也不行了，那现在只能继续缩圈，要记在心中才比较行
2: 今
1: 啊。
2: 天站在光里完全不行啊。
1: 对。
2: 那么看看时间呢，已经9:54了啊。的确难度非常的大啊！上周五如果，积极大胆加仓半导体的朋友，今天可以笑一笑。当然也有朋友小心谨慎，也没有错，毕竟已经每天在喊高，每天在看高。对， 只要买的少，那么损失就会少。
1: 对，就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参与呢，不参与也行，对吧？你至少不会亏本金，因为这个位置确实波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一首歌是由法国影坛那位极具喜剧天赋的百变演员达尔蒙唱出来的。而这张真正让他震慑乐坛、留下了生命沉思的第三张专辑《我们相爱》，诞生于他和挚友之间的音乐情谊。这首歌的歌词是一封写给世界和过去的情书，歌词当中写满了致谢词。他感谢养育自己的母亲，感谢从未获奖却照亮后人的戏剧大师莫里埃，感谢死神让他领悟了生命的速度。2008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刚刚获得莫里埃戏剧奖的提名。历经风雨之后，他将最终的答案揭示给聆听者们。获奖的是生活，获奖的是爱。
7: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ère qui m'a nourri, qui m'a puni.Je voudrais remercier Molière qui n'a jamais reçu son prix dans cette cérémonie étrange où je suis nominé à vie. Je suis ému, tout se mélange. Je me lève et je vous souris. And the winner is la vie. And the winner isL'amour.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ort pour faire preuve d'autant de patience, façon de conjurer le sort, d'avoir peur avec élégance. Je voudrais remercier l'ami qui sait mieux que moi qui je suis. Je l'embrasse et je lui dédie mes cuites et mon enfance aussi.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0: 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

0: 52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也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马上听到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送上的是为民热线。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四川省地震局介绍，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在今天凌晨的4点多，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高县5.5级地震无人员死亡，造成13人受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在凌晨的4点50分，记者赶到了沙河镇上龙村党群服务中心，现场了解到镇中交通、电力、通信均未中断。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严强介绍，有21户房屋开裂，其中3户房屋开裂相对严重，所涉10人已通过投亲靠友就近安置。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落石，已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实施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而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马上来听到的是总台记者蒋林从宜宾市高县发来的报道。
3: 我们是在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啊，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赶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
2: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根据省气象局昨天的最新天气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降雨影响，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衡阳市、永州市、怀化市、邵阳市、株洲市、郴州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区域为天元区南部、禄口区大部、攸县大部、醴陵市大部、衡东县东部、北部、隆回县大部、宜章县西部、灵武县大部、江永县大部、蓝山县东部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部、回龙须管理区东南部、溆浦县大部、新化县大部，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局地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了。 这汛期安全防范莫大意，基层预警叫应。

0: 更要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了。湖南交通频道汛期应急安全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上线，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守桥人，回复守桥人就可以解锁收听真实案例改编的汛期湖南基层应急避险成功案例。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要求15/5期间，我省推进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40天之内就可以导致松树的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过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的防控。这一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正式打响，32进16淘汰赛阶段全面开启。首场对决南非对阵加拿大队，全场常规时间两队僵持不下，比赛进行到第92分钟，欧斯塔基奥远射破门完成了绝杀，加拿大1-0击败南非队，队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南非虽然遗憾出局了，但是也创造了本国世界杯历史的最佳战绩。来听到总台记者方亮的报道。
2: 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遗失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3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卡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乌连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或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5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1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 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

好，谢谢方亮的球场综述。那接下来三天时间呢，多场重磅赛事陆续上演。30号凌晨，巴西迎战日本队，随后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荷兰队对决摩洛哥队，英格兰队、法国队、阿根廷队等强队也会先后登场。淘汰赛采用的是单场决胜制，打平就会进行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冷门的变数大幅增加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栏目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告诉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首先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记者调查。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为方便广大乘客扫码搭乘公交地铁，长沙推出湘行一卡通 APP，本是惠及乘客出行的便民举措，可近期不少乘客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这款出行软件广告泛滥，弹窗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就自动跳转广告页面，严重干扰正常扫码乘车使用。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热线记者佳熙展开了调查。
6: 6月21号下午，端午假期临近尾声，市民吴女士一家从外地返程，抵达长沙南站，准备搭乘地铁回家。走到地铁进站闸机口，吴女士打开湘行一卡通准备扫码进站，刚进入软件界面，页面突然弹出手机号验证窗口，
7: 手忙脚乱的要进那个地铁口的时候，就打开这个湘行一卡通，然后就弹出了一个弹窗，说是要你验证个人信息。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码扫进去嘛，估计是个人信息是不是已经过期了之类的，所以就输入了一些信息去验证，然后就收到一个验证码，准备去填进去的时候，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细节，上面写的是迅雷会员的每个月的一个订单，跟我这个乘地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家里当时老人也是收到了这个弹窗。
6: 吴女士介绍，当时验证步骤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她及时察觉这是营销套路，便立刻退出页面，这才避免被动开通包月扣费业务。回家复盘整个过程后，吴女士对这种诱导式广告模式十分反感。
7: 最后我们回家仔细就是把这些截图看了一下，就发现我感觉这是一个商业广告诱导性很强的一个行为，就是它中断了你去正常扫码的这样一个行为。如果是年轻人可能还注意一下，如果是老人家的话，可能他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流量包给买下来了，而且是每个月的长期去支付的。
6: 记者调查发现，湘行一卡

0: 打通及乘车扫码、实时公交查询、出行线路规划等功能于一体，由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该企业隶属于长沙公交集团，仅华为应用商城内累计下载量就达到663万次。翻看平台用户评论，大量留言集中吐槽广告过多、使用体验糟糕。有乘客直言，早晚高峰过闸机时，软件频繁跳转应用商店，自动下载第三方软件，频繁被广告耽搁进出站效率，不少用户因此给出一星差评。6月22号上午，记者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开展实地实测，多次打开相信一卡通后发现，软件启动加载页必然弹出大众点评、网页游戏等不同内容的弹窗广告，强制停留3到5秒才可自动跳转乘车码页面。手指若不慎触碰广告跳转标时，页面会立刻跳转第三方应用，即便成功进入主界面，乘车二维码下方也常驻广告板块，误触就会跳转外部链接，全程广告防不胜防，引来众多市民吐槽。当天记者在长沙黄土岭地铁站看到，部分乘客就因为广告拦路虎而被挡在闸机口，无法顺利通行。
1: 每次用这个是不是有广告？
2: 有，打不出来。
1: 用这个软件方不方便？
3: 没之前方便，之前没那么多广告，就是上公交前要提前打开播，然后它有广告就半天开不开。
4: 像我们父母他们对手机软件本来就比较陌生，但每次一打开就是广告，点又点不掉，又不知道去哪里把它关掉，点错了呢又跳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就感觉很坑。
0: 记者在调查中对比发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推出的长沙地铁应用软件同样支持公交、地铁扫码乘车，整体功能高度重合，但全程没有任何广告植入，界面简洁清爽，操作流畅度更高。除此之外，有市民质疑相信一卡通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依托用户数据开展精准广告推送。吴女士查阅软件内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发现，清单内包含2家广告服务商，相关协议约定服务商可获取、读取设备匿名信息及相关数据，用于定向投放广告。
5: 我们去乘车把个人信息分享过来，并不是让你去拿去给第三方的广告公司再去做收入的，我觉得应该是个人信息的隐私这块是受到影响的。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沙地铁软件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仅包含微信支付、支付宝、12306等便民支付、票务合作机构，没有接入任何广告类第三方合作方。为核实相关问题，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相信一卡通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用户若反感广告，可预留注册手机号，后台可针对性屏蔽广告。当记者询问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共享用户信息投放广告是否合规时，对方表示相关问题需要内部上报，核实之后再予以答复。
6: 我们这边是服务电话，就是您对所有我们这个公交的那个不管是卡也好是 APP 也好有意见或者是有新的提议或者什么，我们都要是记录往上面反馈，整改也好是什么样好，我们要反馈上去。如果那个 APP 广告那边能够跟您处理的话，我再看上面能不能处理。
0: 按照客服要求，记者提供手机号码后仅2-3分钟再次打开相信一卡通，此前随处可见的弹窗广告确实全部消失。时隔1小时，客服人员主动回电给出答复，称经过技术部门核实，平台和第三方广告服务商的合作流程不存在违规问题，同时还与微信第三方信息共享模式进行类比。
7: 是法条法规规定的，然后它微信里面也有啊，我特意有看了一下微信，微信在我的里面设置里面也有一个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呢。您如果觉得不满意或者什么，可以打其他电话投诉也可以。
0: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25年，相信一卡通就曾因广告泛滥、背离便民初衷，2次被媒体曝光批评。当时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上级单位长沙公交集团均对外表态，将全面推进整改，优化用户使用体验，但整改过后广告乱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6月22号上午，记者以市民名义就广告扰民、诱导营销、信息共享等系列问题向长沙公交集团反映情况。
8: 具体的话这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您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会把它反映给相关部门，24小时内会有职能部门给您一个回复的。
0: 针对相信一卡通开屏广告自动跳转问题，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6月26号回应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下架所有弹窗广告，后续公司将充分考虑用户感受，全面梳理软件交互设计， 健全全流程。

0: 审核制度，逐项排查潜在漏洞，最大限度避免干扰市民扫码乘车体验。
1: 周梅有话说。
2: 湘行一卡通诞生的初衷是补齐城市公共出行数字化配套，简化市民乘车流程，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便捷度。公共服务属性永远是第一位，盈利创收只能是次要补充。如今，这款便民出行软件弹窗广告扎堆，暗藏诱导付费套路，违规共享用户数据精准投流，本质是平台片面追逐流量收益，把商业变现置于公众使用体验之上，慢慢丢掉了便民利民的定位，透支市民对公共交通配套服务的信任感。拿商业互联网产品模式为自身广告乱象辩解，更是回避核心问题，推卸整改责任。个别用户可申请单独屏蔽广告，只能算作被动补救的小动作，无法掩盖整体产品设计过度商业化的弊病，也不能回应广大普通乘客的普遍诉求。此前多次曝光，承诺整改却屡改屡犯，更是凸显企业长效管理机制缺位，整改流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公共服务类 APP 绝非私人牟利工具，承载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口碑与形象。我们希望长沙公交集团、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视乘客集中诉求，正视过往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摒弃短视的流量变现思维，严格恪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杜绝误导中老年群体被动消费，保障用户隐私安全。整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更不能等媒体曝光才被动应付，希望运营方拿出实质性整改举措，建立常态化意见收集与优化机制，真正砍掉冗余商业套路，回归便民服务本源，让湘行一卡通重新匹配城市公共交通配套该有的模样。针对此事后续整改落实情况，为民热线节目将持续关注。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在此刻通过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联系到我们。另外，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为您开通，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我们马上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群众反映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7: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6: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7: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6: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7: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有没有得到处理的进展。近日，市民段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望城区高塘岭街道玉湖印小区八栋的一位业主，在楼顶公共露台加建门框并上锁，存在安全隐患。
2: 他这个违建，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
1: 当时呢，我们接到了段女士的来电，那么段女士的反应，具体的情况，现场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
3: 年前嘛，他把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只付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1: 段女士说，事情从年前到现在，执法人员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段女士求助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会加大执法力度。
2: 他这个违建，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接到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1: 一个星期后，段女士给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电话，表示问题已经解决。
4: 谢谢你们这个为民服务节目，效率很高。当时那个大队长出现的那个李队长，后面就率人把这个消防通道把它打通了，拓宽了，恢复了它原来的宽度。你们的工作合理、科学，衔接很紧凑，反应效率高度评价。
1: 现在段女士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这一路电话呢是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记住了，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参与。但是在节目之外，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随时等候大家。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更多的呈现。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您此刻可以继续的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为民热线的节目播出时间段是10点到11点30分，我们同步也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进行播出，大家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

0: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继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周梅。在接听接下来这一路热线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二广高速安绍段萧家澳隧道入口213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超车道，途经的车辆也需要谨慎慢行。交通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96218-1号键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为您解答反馈。当然，为民热线栏目组更多的是为大家来受理到您的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转0号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3: 我们是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就是目前我们碰到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跟我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钢材的一个供应啊，就是导致迟迟收不到款的问题。
2: 嗯。
3: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跟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是2024年2月份和2025年6月份分别签了两个合同啊，就是合计供应了16000吨的这个钢筋，就是截止到2026年1月份，就是去年年底啊，就合计还有406万一直没有回，就是对方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答复啊。
2: 嗯，
3: 就是和回款时间也都没有，我们多次的这个催促，后来就是，还是仍然没有结果，只能说求助啊，求助你们看能不能沟通啊，这个达成我们的这个回款及时回款的这个诉求。
2: 嗯，您当时是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的合同，对吧？
3: 对的，对的，对的。
2: 整个的合同一共是多少钱？是整个406万都没有付，还是说只剩下406万没有付了？
3: 只剩下406万，总共合同是5859万。
2: 嗯，
3: 那么已经付了5450万，大概就还406万加上一个贴息啊。
2: 嗯，
3: 就是大部分的供货周期，这个未付的这个406万应该是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份这个周期供货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逾期的话大概5个月，
2: 嗯，
3: 平均啊，5到6个月的样子。
2: 嗯，之前他的这个货款给的及时吗？
3: 正常吧，只能说，
2: 嗯，
3: 偶尔有点这个大概逾期的话10天到15天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范围内，
2: 嗯，
3: 啊，基本上我们也都没跟他，我们也是奔着看着他们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企业嘛，对不对？啊，有这么资信嘛，所以我们也是无条件的这个。支持跟信任嘛，
2: 嗯，之前他的账款其实是没有超过60天的，但是现在呢，这一期的账款是基本上是5到6个月的时间了。
3: 对，最后这一笔406万是将近有最长的有6个月，短的有5个月了。
2: 嗯，
3: 现在是6月底嘛，是吧？
2: 嗯、这一块你有没有跟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过呢？
3: 肯定有联系，
2: 联系的谁？
3: 就是对方可能也是。说公司内部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什么流程问题啊，就是迟迟没有任何答复嘛。
2: 嗯，
3: 就是
2: 内部什么问题？就是流程的问题还是咋地？
3: 这个我们也不具体不太清楚，就是他们的内部的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回款情况啊，对吧？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就不是很具体很清楚。
2: 嗯，
3: 只是前面合作都还很好，偶尔有个什么拖个1个月2个月的话，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年终啊或者年末啊。

0: 嗯，
1: 或者这个资金比较紧张，对不对？或者是说项目上的回款比较差，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会要我们顶一顶，对吧？这个我们都帮他们做了这个宽限，是吧？啊，
0: 嗯，嗯。
1: 就这一次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跟这个答复给我们什么时候能付多少，对吧？啊，
0: 嗯，
1: 这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复，对吧？
0: 好，我想问一下，您具体是跟咱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谁来联系的这件事情呢？
1: 具体的业务对接人是李佳。
0: 嗯，就是他在负责回款的相关的情况，是吧？
1: 对，这是跟我们的结算啊、签收啊，包括一些回款的一些计划安排，都是由李佳来负责。
0: 嗯，就是他是下面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对，咱们湖南轨道项目的负责人。
0: 嗯，项目负责人。
1: 对。
0: 嗯，那还有其他的这个负责的领导，你有联系过吗？
1: 其他负责领导的话，就是我们集团跟他们那个王总嘛，王文团吧，王
0: 王
1: 总是
0: 总
1: 他们
0: 是
1: 的
0: 什么人？
1: 咱们总经理。
0: 啊，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呢？王总怎么说的？
1: 就是可能要我们等啊，
0: 具体什么时间，等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情况吧。
0: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钱没有付出来，现在也不清楚，也没有跟你说清楚。
1: 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一些内部的问题啊。你也知道，对于400万，对我们这些民企来讲，真的是。就是很重要的啊，就是
0: 嗯，
1: 真是生死，是吧？
0: 不是小数目。
1: 对，所以每一笔钱我们都是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所以说，这个单位比如说400多万，对于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钢贸行业啊，这么艰难的时候，对不对？真的生死存亡嘛，是吧？
0: 所以您就想催一催，看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账，对吧？
1: 是的，
0: 好，那既
1: 你
0: 然
1: 说
0: 这样
1: 也
0: 的
1: 是，
0: 话，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刚才您
1: 好的。
0: 说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哪个项目？您可以告诉我吗？
1: 是
0: 因为
1: 我
0: 我们要联系
1: 们
0: 项目
1: 最
0: 负
1: 近
0: 责人
1: 签的
0: 嘛。
1: 这个406啊，就是往从后往前面推，这个406是东莞未来学校，广东东莞未来学校。
0: 东莞未来学校的这个项目是吧？嗯，学校的建设项目对吗？
1: 对。
0: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项目负责人李佳。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东莞未来学校建设项目的负责人李佳，我们来咨询一下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重新拨打一次，电话第一次拨打被挂断了，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李佳的电话，看会不会接听。项目负责人应该对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3: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电话一就被挂断了，对吧？好，我们来打一下他们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的电话。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团。刚才本来想要打项目经理的电话，但是两次被挂断。
1: 有可能是小马。
0: 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你好，请问是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王总对吗？哎，王总您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王宝军王先生，他是来自于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位代表。现在他反映说，咱们在24年2月和25年6月份跟我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是签订了钢材供应的合同。现在呢有一个东莞未来学校建设项目的这个406万的回款啊，一直迟迟没有到账。他的供货呢是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份，请问这个情况您了解吗？王总。
4: 有这么回事。
0: 嗯，有这么回事儿。那为什么这个钱拖到现在还没有给呢？因为据，咱们的这个王宝军王总说，之前的钱其实我们付的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最多也就是拖个个把月。但是这一次我们最长的时间已经有半年了，另外还有一笔呢，也到了5个月时间了。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4: 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做贸易的这么一个国有企业嘛，
0: 嗯，
4: 因为之前在这个各个下游的付款啊， 也还比较及时。
0: 嗯，

0: 就是比较正常的，就像这个，他那个叫什么，我忘记这个名字了，没见过。
1: 广州大汉钢铁
0: 都是很愉快、很顺畅的。
1: 嗯，
0: 今年春节以后，春节以后呢，我们就是很多业务因为这个上面监管的原因啊，就是暂停了。暂停了的这个很多，我们的下游都是国企的这些跟国企的施工单位嘛。
1: 嗯。
0: 央企施工单位嘛。
1: 嗯。
0: 这央企施工单位呢，他们这个。他优先保供，所以对我们的付款也就拖延了。我们现在在下游，我们的客户也欠我们很多的钱，
1: 嗯，
0: 我们都是积极想办法，积极想办法来回笼资金。我们事实上也跟这个广州大汉他们也进行过很多的沟通，
1: 嗯，
0: 那么这个也请他们谅解和这个给我们一些时间，
1: 但是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想办法尽快筹措资金，筹措资金给这些供应商，逐步的把它付清吧。
1: 因为这个付款呢，我相信其实您比我应该更清楚啊，因为我们据了解到呢，依据我们的这个合同以及国家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当中，我们是货到验收即付，最长的账期呢是不超过60天。现在这个账期呢，您刚才说到的一些原因，我们是超过了5个月。及以上了，那么现在这笔钱还没有到，您刚才也说到了会积极的进行一个付款，也说到了其实有一些项目呢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也欠了你们的钱，然后现在这个费用拿出来会有点困难，但是我相信你也了解，就是我们在法律上实际上是明文禁止背靠背拖欠的，那么他们的东西
0: 不是我们现在资金困难，因为我的资金也是我是做生意的嘛，我也不可能就自己背个钱出来，也想办法去调度和筹措资金嘛，这个意思，不是不要背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确实我的资金现在也很紧张，
1: 嗯，
0: 是吧？我的来源大，我的主要来源也是要这个下游的回款。
1: 嗯，
0: 这个意思，对。
1: 就因为下游的回款不畅，所以就导致了您现在这个付款会有一些困难，对吗？
0: 啊，对。
1: 但你有没有向这个总公司进行反映和求助呢？因为400万对于一个民企来说，它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0: 我们反映了，跟集团的也做了一些汇报。
1: 嗯。
0: 对集团的这个资金调度，也困难。这个现在这个，像我，你像我们的下游都是央企这个也很多家，十几家，都现在都很困难。整个这个，就这个施工行业啊，这个贸易行业都很困难。不是他一家，也不是我这一家，
1: 嗯，
0: 几乎所有的上下游啊，整个链条上面所有的企业都很困难。
1: 就是您说的这个困难的问题，我相信作为王宝军王总的话，他也能够理解。但是怎么地，我们应该协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付款，我到底什么时候进行支付？这个支付大概的比例怎样？时间还是应该约定一下吧，对不对？要不然他心里没底呀，因为这笔费用400多万也不少啊。
0: 我们再跟他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商呀。
1: 嗯，王总。王宝军，
2: 哎，
1: 来，
2: 你好，
1: 咱们的线上，
0: 王宝军是跟他们那个叫一个叫谭燕飞的老总啊，
1: 嗯，
2: 对，
1: 是有跟谭总在进行沟通。
2: 你好，王总，你好，王总，我们也是没办法，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前期都是合作的很愉快，是吧？大家也都是相互支持，确确实实，现在我们这个企业都难。就是我们的诉求的也是很简单，就是说希望看你这边积极帮我们沟通，看能不能说及时的帮我们安排掉这笔这个款，
1: 嗯，
2: 确实现在我们所有的给你们供应的所有的货物啊，都是保质保量是吧？包括所有的前面的，哪怕是有一点逾期啊，我们都从来没有催促啊或者怎么样，这笔呢确确实实是比较久了，
1: 来王文团王总。我想多说一句哈，就是刚才实际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王宝军王总也好，实际上你们两个都是非常诚恳的在对待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两个人互相理解，两个公司互相理解。那么在现在，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做的是，目前这一笔400多万的拖欠的货款，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清偿的方案，包括我们第一笔款项准备支付的日期是什么，能不能够？我们协商一下，形成一个书面的盖章的出具的还款的计划，这个可能对于双方都是一个保障，是否可行？
0: 可以啊，你请王总，或者我，他现在在哪里啊？在长沙，在广州啊？
1: 嗯，
2: 我在广州，但我们谭总应该在长沙，到时我跟。

0: 们厂主说一下，跟你们碰个面，要不就，嗯，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啊，那这样，王文团王总，这个情况呢，第一个麻烦您向咱们的总公司呢也反馈一下，然后其次的话呢，我们的诉求刚才也表达的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咱们碰个面，然后制定一个还款的计划，第一笔钱什么时候付，其他的钱什么时候付，好不好？咱们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因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话呢，他要经营下去其实他也更困难，对吧？
2: 我们理解
1: 啊，所以你们理解的话，咱们就多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想办法尽快的把这笔钱付到位，好吗？
2: 好，我确认一下您是哪个频道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交通，您贵姓啊？
1: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组。
2: 私下也给上面汇报的。
1: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
2: 啊，等一下啊，湖南交通频道是吧？
1: 对。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为民热线。
1: 对。
2: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嗯。
2: 您的这个大名是周梅是吧？
1: 是的，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好的。
1: 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
2: 好。
1: 嗯。好，谢谢您王总。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王总的电话切出去。
2: 好，谢谢。
1: 来，记者先把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的电话切出去。其实来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刚才呢，
0: 你好，
1: 刚才呢您说到了您的困难，他说到了企业目前的困难，可能更多的呢是因为目前他们的资金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了，您能够理解，但是确实也是有难处的。所以这一块呢，您跟咱们的这个谭总也沟通一下，因为他在长沙嘛，他们跟这个王总联系一下，看后续协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还款的计划，能不能够先还第一笔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制定的计划，能够慢慢的还过来，总比一直没给要好。好不好？
0: 是，就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说原因，也没有说回款的时间，所以你也知道我们拖不起，就是说一个企业要经营嘛，是吧？这时间也没有，而且一直每次沟通都是一种很就是没有效果的这种无效的沟通，知道吧？
1: 好，没关系啊，因为据我们所知呢，我们的这个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它是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全资子公司，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再向他们的集团公司来反映一下，好吧？您稍等一下，
0: 辛苦您，通过这种，我们也是没办法，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那能不能给他们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就是说，你看我们交流其实也都是很那个的，只是说，可能你也知道，确确实实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也不希望是说把这个事情来通过这种一种方式啊，是吧？
1: 也是无奈之下。好，没关系啊，您是这样，那个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马上帮你来进行连线，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帮助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这位王总来协调问题，稍后见。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中，我是周梅。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来自于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王总的电话，他反映了在2024年2月和2025年6月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签订了两个合同，一共是5000多万的这个合同，但是目前还有406万多元没有进行支付。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话呢，这笔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无奈之下，因为追了将近半年，这个钱还没有追到位，甚至于连什么原因这笔钱没有进行支付都不知道，所以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试着联系到了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王总的态度呢也是非常诚恳的。第一个呢，这个之前是友好的一个付款一直都在持续，但是因为在年后呢确实他们有些项目停工了，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导致了目前还有406万的费用没有支付给王宝军王总的这个公司。那么接下来这笔费用会制定怎样的支付的方案，能不能够尽快的进行一个付款呢？我们马上将问题呢继续来反映给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请他们进行协调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同时有请王宝军王先生。王先生稍等。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是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对吗？
1: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嗯，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没关系。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
1: 稍等一下。
0: 嗯，请您记录一下。
1: 嗯，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周是周围的周，梅是眉毛的眉。
1: 嗯，
0: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王宝军王先生，三横王，宝是保护的宝，
1: 嗯，
0: 军是军人的军。他是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
1: 大汉是哪个汉？
0: 汉族的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他在2024年2月、2025年6月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的子公司嘛，签订了钢材供应的合同。到目前为止，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供应的货款406万多元至今未支付。
1: 2025年11月和多久？
0: 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供货的货款到现在为止没有支付。406万多啊。
1: 嗯
0: 嗯，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接到这个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的求助。
1: 我这边是举报电话。
0: 嗯，暂时没有接到啊。是这样的，现在呢，因为
1: 刚才什么签订，刚才什么
0: 钢材供应嘛，
1: 签订钢材供应合同是吧？
0: 对对对，到目前为止就是钱没有付。然后呢，王先生也多次的有跟咱们的子公司进行沟通，但是这笔钱呢也没有支付到位。刚才我们

0: 试着联系了咱们这个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王总说呢，是因为在年后，咱们有些项目停工了，所以资金呢确实比较困难，导致了这个情况。但是，据我们所知啊，虽然确实我们这个有困难，但是作为国企的话，我们本身是负有维护营商环境的社会责任的。这个情况产生之后，如果有困难，大可直接的跟广州的这家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友好的进行协商，获得他的谅解或者许可之后，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解决的方案。现在呢，广州的这家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支付，也不知道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支付。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要辛苦你们。第一个核实情况，第二个协调处理，好吗？
1: 嗯，
0: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卡住了现在的这个支付的资金流，导致于我们现在结清上游原料款项的这个事情呢拖延到了现在。
1: 行，
0: 好吧，
1: 其他吗？
0: 嗯，我们尽快的支付，然后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支付的这个计划书，然后跟广州的这家公司协商好。
1: 您这边联系方式是什么？
0: 我们这边的回复电话是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为民热线栏目，然后是找您吗？
0: 您直接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了，因为不一定是我接，也可能是其他的记者接。
1: 行，
0: 嗯，好吗？
1: 好的，
0: 好的，谢谢您。那这个问题，请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我们作为省属国企的话，
1: 嗯，
0: 共同维护营商环境，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来，我们的这个王宝军王先生，王先生，您的问题我们也同步反映给了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看看后续他们会做一个怎样的协调和处理。联系到您的话，你也把你的诉求讲清楚，然后您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如果说我们协商付款，你希望大概是怎样来进行付，你自己觉得你最能够接受的限度是怎么样的，好吧？好，那具体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我们这个王宝军王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当然对于此事的话呢，周梅也想多说一句，目前呢，针对于这种情况，刚才我们联系了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那么他说呢，目前因为资金的紧张拮据，所以呢才出现了这个货款没有进行结清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想说的是，目前呢，供货商他的货物是保质保量进行一个供货的，而且呢是没有其他的一些纠纷的。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企收货之后最长的付款周期呢是不得超过60天时间。那么显然这个支付的周期呢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一规定。现在对于这个事情，刚才周梅也说到了，作为国企，我们身负着维护营商环境的社会责任。那么当民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406万的货款无法结算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理应作为甲方积极的配合，制定解决的方案和付款的这个明细和时间表，让民企呢可以放心。那么这件事情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

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您将会继续听到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四川省地震局介绍，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那么到今天的4点左右呢，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高县5.5级地震没有人员死亡，造成13人受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在4:50，记者赶到了沙河镇上龙村党群服务中心，现场了解到，镇中交通、电力、通讯均未中断。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严强介�绍，有21户房屋开裂，其中3户房屋开裂相对严重，所涉10人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就近安置。排查发现了大约有12处道路落石，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呢，中国地震局也是迅速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实施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而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有听众也非常关心，四川宜宾市高县地震对于长沙到宜宾的高铁运行是否会造成影响呢？那对此啊，记者智勤也是专门进行了相关的了解，马上连线智勤。智勤你好。
1: 陈光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58，我们了解到，从长沙南开往宜宾方向的呢，一共是有4趟列车，那其中有2趟呢是开往宜宾西。我们一起来看到，G2185呢是今天中午的12:57出发，另外G2303呢是今天下午的4:08从长沙南站出发，目前来看情况暂时都是正常的。另外我们看到，从长沙南开往宜宾西，G2189是13:20，G2279呢是14:44，目前情况也都是正常的。当然最终信息呢，请大家关注12306上的实时情况。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比较关心啊，从长沙那如果是乘坐飞机去往宜宾的话，目前航班的情况怎么样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59，我们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天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飞往宜宾武粮液机场的直飞航班呢是只有1趟，是 3U3540。那么起飞时间，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起飞时间是14:55，目前情况呢也是正常的。当然最新情况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96777来进行咨询。好的，晨光，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谢谢智勤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铁路调图方面的最新动态。从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货物列车201列。这其中，长沙南站旅客列车达到354对，新增长沙直达延安、景德镇、佛山高铁。那么从7月1号开始，国铁广州局新开了多条红色文旅跨省商贸线路，包括韶山南往返延安的高铁列车2列。广州南往返义乌的高铁列车2列，同时在长株潭地区新增市6826次、市7907次市域通勤列车，新增长沙南站直达景德镇北站的始发列车，最快3小时17分到达，新增2列佛山往返长沙的动车组列车。国铁广州局客运部运力保障室副主任龙桂林介绍，
2: 韶山南往返延安高3854、3853次列车串联起韶山、延安2大红色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文旅快速客运专线。佛山往返长沙等地的动车组列车开通以后，佛山的旅客无需绕行广州即可到达。

0: 长沙、武汉等京广高铁沿线核心城市。
1: 本次调图还优化了张集淮高铁运力布局，加开长沙南至怀化南列车10列，怀化南至张家界西列车14列，带动湘西旅游产业与沿线乡村振兴发展。调图之后，部分列车还缩短了运行时间，高60014至高60124列车全部实现了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一站直达，部分车次最多缩短8分钟。深圳北往返上海虹桥高铁列车优化运行路径，单程节省旅途时间39分钟。此外呢，本次调图也同步优化了货运组织运输，织密了区域货运物流网络。国铁广州局物流事业部多式联运部经理王强介绍，
2: 7月1日调图后，国铁广州局货物班列开行201列，增加15列，其中新增了一趟广州长沙地区始发经满洲里出境的中欧班列，进一步畅通了跨境物流通道。
1: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网站等渠道查询此次调图后的客运列车开行信息、服务资讯，也可以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而在航空方面呢，今年暑运将会从7月1号开始，暑运期间长沙至新疆航线可以通达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勒泰等11座城市，日均投放航班20班，航线整体密度同比提升50%，实现公交化的飞行体验。在暑运期间，长沙至乌鲁木齐航线大幅加密，单日最高航班量13班，同比增加4班，由南航、厦航、海航、奥凯航空等7家航司运营，航班时刻覆盖了清晨7:35到晚间的8:35，构建高密度、高频次、公交化的航空出行体系，让旅客随到随走，便捷飞行。在长沙至乌鲁木齐核心干线大幅加密的基础上，长沙至新疆的支线机场布局也在持续拓宽。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经营部工作人员黄岩介绍，
3: 今年暑运多家航司新开通了长沙直飞阿勒泰、库尔勒、奇台、伊宁航线，长沙至吐鲁番、伊宁、和田、库尔勒、哈密、奇台航线每天一班，长沙至阿克苏航线每周4班，长沙至阿拉尔、阿勒泰航线每周3班。
1: 此外呢，暑运期间长沙机场还开通了经西安飞往巴里坤的航线，每周3班，形成了全域覆盖、多点直达的湘江航空通道。湘是湖南的简称，江呢指的就是新疆了，一站是串联南北疆的核心文旅目的地。目前长沙机场的高峰小时容量已经是提升到了每小时47架次，运行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能够更好地满足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黄岩表示，
3: 今年暑运期间，除了长沙至新疆航线的大规模扩容，长沙机场还新增了海拉尔、满洲里、秦皇岛等旅游热门航班，加密了新加坡、曼谷、西宁、呼和浩特、海口、大连、北海等航班，后续还将计划新增和加密林芝、拉萨、胡志明、河内等航班。
1: 自然资源部发布了第五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长沙市城区桥下存量空间立体复合利用节地技术成功入选，获评全国典型案例。针对城市桥下空间低效闲置、管理杂乱的问题，项目创新应用三大核心技术，搭配科学化、精细化运营模式，将空间规划利用率提升到了95.9%，折合节约建设用地412亩。这次改造不仅补齐了城区健身休闲配套短板，优化了城市风貌，更是实现了公益惠民与长效运营的有机统一，打造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金角银边的利用样板。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

0: 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风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周梅。为民热线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同时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线上有一位唐先生等候已久，我们来听到他的声音。唐先生你好。
6: 哎，喂，你好。
5: 嗯，欢迎您，唐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啊，是这样的，就是之前也看到你们有一个视频是讲那个两电专项整治的一个活动嘛，然后我这边刚好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可能要反馈一下。
5: 嗯，好，您说。
6: 我们小区是在这个雨花区这边离托街道，润和星和月这个小区。
5: 嗯，
6: 就我们小区有好多的业主，他是开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的，就这车非常的多。
5: 嗯，
6: 然后这个物业呢，在这个小区的外围也设了一些这种充电棚，但是这个车太多了不够用，所以好多的这个业主还是会把车停到这个车库里面来。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车库是在一楼的，这个一楼会和那我们那个楼栋门口是通着的嘛，然后我们的很多的人就是要经过这个车库，要去走到这个外面去，所以这些电动车就停在这个门口，就挡路，就是非常的麻烦。也就我们的这些小孩或者老人经过的时候也会不安全，也经常车出出进进的嘛，就是这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还重点就是这些车啊，它会停在这个车库这里面这个停车位里面去充电，就扯了好多的电线出来。
5: 嗯，
6: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是影响了我们这些私家车主嘛，就车就是进来出去就非常的堵。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因为这些车它停在这里充电的话，就万一如果是有一些这种火灾事故，就像之前新闻里面报的一样的，就我们这些车啊，包括电动车，包括这种汽车都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就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和这种小区的物业也反馈过，就但是他们就是拉了一些横幅出来，然后效果也不明显。我们也和这种小区的社区啊、街道啊也反馈过了，也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也想通过你们这个节目来帮我们来去协助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5: 嗯，好，那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这个物业啊，包括社区街道反映过呢？
6: 就反馈过了，我们这个业主啊，经常联系这些这个物业啊，物业过来之后，他们也没有一些比较强制的这种措施。
5: 嗯，
6: 就所以很。

0: 多的这种业主也不听，那个小区的这种，社区这边来人过来之后，他们也是这样说一说，然后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大家可
0: 没
1: 以
0: 有什么
1: 看一
0: 强制
1: 下
0: 措
1: 啊，
0: 施。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咱们唐先生发过来的相关的视频和图片，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地下车库上的车位上是停了，整齐的停了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哈，然后刚才呢还有停这个电动三轮车的地方，然后自己在这里撕拉了一根线，在这儿充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第一个是因为占到了我们出口的地方，我们会引起拥堵，然后其次一个呢，它也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这个问题呢，有跟咱们的物业多次的反映过，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所以也只能够进行疏导。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停车棚太少了，是吧？
0: 对对，
1: 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少了，那我们有没有打申请呢？
0: 这个因为小区它的地方应也是有限的吧，它这个车太多了，它也没有地方去搞这么多的这个停车棚，这是我看到的情况哈。
1: 所以现在您就想问问这个问题能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解决？第一个呢，就是保障这些电动车车主能够规范停车，有地方停车。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不要飞线充电，保证大家的安全，对吗？
0: 对对，是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是第一大问题。
1: 街道这一块你们有反映过吗？
0: 也反馈过，我们一些业主也去街道反馈过了，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强制的一些措施来解决。
1: 有来看过，但是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案和措施，对吧？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来连线一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我们的记者首先来拨打一下黎托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我们先跟应急事务中心来反映一下有关安全隐患和相关的停车问题。

0: 哎，你好，请问是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啊，看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黎陀街道的润和星河悦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在咱们街道的管辖，对吧？你好，工作人员，您在听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回答我一下，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在不在线？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跟他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儿，是信号的问题还是怎么了？刚才呢，说了他是谁，然后也说到了是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但是之后呢，周梅再跟他沟通就没有回音了，不知道是这个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呢，还是什么情况？我们的记者再来沟通一下，或者重新拨打一下这一路电话。您稍等啊，唐先生。
2: 好的，好的。
0: 好，类似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啊。安全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联系我们。来，记者再次拨打一下这个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打通了就切进来啊。

0: 喂，你好。
1: 你好，梨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吧？
0: 嗯。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拨打您这个电话，有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了之后，后来就没声音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座机没电了。
1: 哦，没电了啊。好，那还是能够理解。好，现在是有个事要跟你们反映一下。第一个就是看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其次呢，就是如果接到过，我们看怎么解决。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0: 能稍等一下吗？我这边不太熟。
1: 你拿笔记录一下呀，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
0: 你说。
1: 线上有位唐先生是来自于润和新和悦小区。

0: 润和新和悦。这个小区是在咱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哈。
1: 你稍微等一下，我喊另外接可以吗？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不是很熟悉，这个我刚过来。
0: 好，那您叫个人过来。
1: 部门过来噻。嗯。哦，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好，现在呢，我们的业主反映说，他们这个小区呢，因为电动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比较多，但是呢，小区的充电棚又不够用。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直接开进了车库，停在了车位上，并且在车位上呢是拉线充电。这个第一个是有安全隐患，第二个呢是造成了拥堵。因为他们这个小区有点特殊，就是车库的出口呢也在一楼，他们楼栋的出口呢也在一楼，所以是连在一块的。那么电动车呢又停在这个楼栋这个之间，所以呢就会造成一些拥堵，大家出来呢都不方便，再加上又有人在这里拉线充电，那就更加造成了安全隐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
1: 我们目前也正在查这个事情
0: 啊。有人反映过对吧？
1: 我
0: 好了吗？沟通好了吗？
2: 是什么问题？是他是辖区内有发现充电吗？
0: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的电动车充电棚不够，所以导致了电动车和电动三轮车停到了车位上，然后再一个就是有私拉电线充电、非线充电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一楼和车库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一旦这个自行车停满了的话，就会影响大家的出行，而且还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据我们的业主说，有多次的跟社区街道反映过，但是问题没有处理好。
2: 我们主任现在在开会。
0: 这个问题需要主任自己来解答吗？全市早就已经启动了。
2: 我们先记下来，因为像这种问题的话，我们现在也大概目前都在整改当中。
0: 好，您先记录问题啊。第一个，
2: 对对对，
0: 全市早就已经启动了两电专项整治行动。那润和新和悦配套充电棚数量不足的这个问题，是前期规划预留不足。那我们街道有没有进行一个摸排统计缺口，申请增设充电的点位？这第一个。第二个，业主反复的通过街道社区反映电动车乱停堵到单元门口、撕拉电线非线充电的问题。我们街道日常的消防安全巡查有没有及时进行排查？我们的整改有没有配套到位？再一个，楼道的消防通道有没有被这个电动车或者电动三轮车给挤占？如果有的话，一旦引起火灾，那么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眼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核查，下达整改通知书，开展现场集中的清拖整治工作呢？这个我们有没有进行，有没有安排呢？
1: 我这边先登记，然后我晚点等主任开完会回来，我跟他核实可以吗？
0: 好，我们最重的问题就是希望后续要建立常态的巡查值守，补充足够的充电棚硬件的这个配套，从根源上去杜绝业主冒险违规停放充电的问题，好吗？
1: 嗯，就好，我先记一下哈。
0: 嗯，这个是希望我们的街道要主动去进行摸排的。我们的业主是跟我们说多次有跟街道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回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属

0: 实，那么请我们工作人员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其次，您说咱们的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所了解到的目前街道辖区内的这种情况多不多？我们有没有整体整改的一个方案？非线充电是非常不安全的，一旦起火，我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相信不管是在新闻里还是哪些地方，或者是网上，大家都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报道。如果说引起火灾，引起人员伤亡的话，这个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不仅仅要提高居民和住户的意识，其次我们的配套也要做到位啊，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我们要开展集中的一些清拖的整治工作，同时同步进行安全宣传工作，要做到位，落实到户，落实到人，好不好？
1: 嗯，好好，我这边都登记着。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回复电话是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好，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反馈之后能够给居民一个好的反馈，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唐先生，问题我们已经帮你反映到了这个街道的应急事务中心，那么对于后续的这个进展，为民热线会持续来进行关注，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的谢谢您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呢，周梅想多说两句，因为眼下呢，我们全域都在铺开电动车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那么润和星河悦小区呢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充电棚配比不足，物业这个情况他也在进行管理，可是无奈的是他的管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这一些呢也催生了大批的业主把电动车呢是推进一楼的车库，而且堵塞了单元的楼栋逃生的出入口，甚至呢是在私家车位上拉电线来进行充电，这是私拉的电缆啊，这个是非常的不安全的。消防通道呢是火灾发生时的唯一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提醒大家，电动车自然起火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浓烟毒性也非常的强，一旦深夜突发火情，门口车辆的封堵会直接的困住整栋住户的逃生的路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到所有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不能够只做表面的宣传，我们必须要扛起主体的管理的责任。当然作为我们社区和街道的话，我们是当地的属地管理原则，我们更加要加大常态化的排查的力度，补齐公共充电棚的硬件的缺口的短板，同时呢，也呼吁我们各位住户自觉地遵守禁令，不推车上楼进车库，不拉非线充电，停放至合规的充电区域，一起守护居家消防安全的底线。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你也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如果在节目之外您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告诉我们，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6: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炼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很多人都知道金芒果这三个字是一个非常棒的密码，因为可以让您获得很多夏日的特惠。金芒果商城最近卖爆了的防晒气垫，你应该知道吧，夏天出门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爸宝妈给孩子选防晒啊，都踩过很多坑。比方说液态防晒涂抹起来有点费力啊，反复搓揉不利于宝宝娇嫩的小脸蛋，而市面上呢有很多这个防晒的成分又很繁杂，用了会伤皮肤，或者是说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说不舒服不愿意涂。那今天我们金芒果商城里这个是大家精选出来的哈，这一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防晒指数呢是 SPF28P++，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这一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159，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里面到手只需要109。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短袖啊，夏天穿短袖不要买那些花里胡哨的哈，穿一季可能就过时了。这一款北面的短袖呢，耐看耐穿不挑人，左胸呢只有一个小小的刺绣 logo， 低调有质感，尺码呢 S 到 XL 都有啊，学生党、上班族、情侣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都是合适的，90斤到160斤都是可以穿的哈，而且极具性价比，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里面到手呢只需要129。方式很简单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有一个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哈，是我们的热线96218-0，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直接来联络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来进行对话。直播间里有大咖来为你分享他的专业观点。那么接下来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道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专业观点啊。我是主持人刘曼。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在网上很多人有关注到。这个热搜是什么呢？就是在小巷人家这一部大爆的电视剧当中，主演，这是真的是颜值又高又实力强的主演演员王安宇的一个热搜。他最近呢因为弄丢了本科毕业证以及学位证这两个证件，于是在报纸上登报声明作废。这个事情啊是上了热搜的，很多朋友都刷到了哈。在我们的节目里有粉丝曾经问过说，丢了证书登报声明有什么用呢？

0: 是必要的吗？马上我们请谭博士来给我们好好的来分析一下，来说说看，这个从你的专业角度，他的这个所作所为，这个细节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1: 根据我们国家规定，毕业证和学位证遗失之后是不可以补办原件的，他只能向原毕业学校申请办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毕业证明书或者学位证明书。而这个遗失以后的登报声明，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在法律的层面没有任何条款规定了丢了证书必须要登报，这个是属于个人自愿行为。
0: 既然不是强制的，那他为什么选择了登报呢？
1: 登报的目的主要是在于一个公示免责。遗失声明它是一种公示手段，主要的目的是避免他人捡到证件以后冒用，然后用来升学啊或者求职，然后表明一下由此而产生的责任与本人无关。简言之就是公告示众，这个证件作废了，如果谁冒用这个证干坏事不要来找我。
0: 出发点很清晰，那作用呢？因为网上还有人说声称作废了等于补办了，有证明了。哎呀，好像听上去有点道理又有点夸张，是真的吗？
1: 并非如此啊。登报声明它并不是补证，而是一种免责声明，它并不具备等同于原来证书的法律效力。如果后续需要求职啊或者升学的话，还有比如考公啊落户需要用到这个证书，就仍然需要到学校里面去开具一个毕业证明书或者学历证明书作为一个有效证据。
0: 王安宇作为公众人物，他选择了自己自主的来登报声明，这个热搜您怎么看呢？
1: 他的这个做法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丢了证书以后选择登报公示，然后再去学校去申请证明书，这是一种守法意识的体现。在涉及到个人身份信息、学历、资质的问题上依法行事，作为公众人物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正面的示范效应。
0: 是的，也让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的形象更加清晰了。于是乎我们对于小巷人家二这部电视连续剧更加期待了哈。遗失证书这样可大可小的事情，您再简单几句话来跟我们总结建议一下吧。
1: 我想先要普一个法，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毕业证书它是必须由高等院校盖章方能生效，因此呢，如果是伪造或者变造毕业证书，它本质上是属于伪造了高等院校的印章。因此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就规定，对于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是应该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来定罪处罚。所以就是大家在面对证件遗失这种可大可小的事情的时候，还是给三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证件丢失还是建议登报挂失。第二呢，及时向学校申请办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证明。第三，绝对不要尝试伪造和变造证书，这个是刑事犯罪了。
0: 红线已经给我们画出来了，建议也已经给我们了。每一个新闻事件跟法律有关的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高法商。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困惑，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你好。
3: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替我朋友咨询。因为她呢是在周末跟她男朋友订婚了，但是其实他们现在还没有领证。然后现在呢，男方家里面是说要准备出钱呢买一套房子作为婚房。他们商定是由男方的父母全额付款，而且是装修。但是呢是有约定一个房子的产权，男朋友是55%，然后我朋友是45%，就不知道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1: 这个约定是否有效，也就是说最终这个房子产权的最终归属，它主要是看它有几种可能性吧。然后从法律上面来说的话，就即使这个45%的份额它是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它的一个产权的归属却仍然并不是明确的。它的产权房产的登记它只是一种物权的公示，它并不

0: 不是一个产权归属的一个最终的确定。
1: 嗯，
0: 由于他们只是订婚，还就是还没有领证，就是在这个期间，就是恋爱期间的出资的一个认定，它决定作用的还是一个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在购房的时候究竟是把房子给谁，他们的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是怎样，还是说先登记在这个女方的名下啊，或者是登记一部分，等结婚之后再怎么处理。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会有三种认定的路径。第一种是附条件的赠与，如果男方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出资购房，然后将部分的份额登记在女方名下，法院会认为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就是说如果说双方最后结了婚，然后那么这个房产的45%还是归属于这个女方，但是如果在领证之前双方分手了，没有能结婚，那么男方是可以要求女方返还这一部分的房产份额，对，这样的话就会面临房子被要回去的一种局面。
1: 哦，那我如果是就是他们如果结了婚然后又离婚了呢，就这个约定有没有什么效力呢？
0: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一般的赠与型，就是当时在购房的时候男方就明确表示这个赠与是无条件的，就是无论结不结婚，这个房产的45%的份额都属于这个女方所有。
1: 哦，
0: 但是一般来说可能男方他们并不会很轻率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单方面的赠与，毕竟房产对一般人来说还是一个高价值的产品。所以就是即使如果双方有过口头的约定，如果没有一个书面凭证的话，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证明难度比较大。
1: 那我是只要有一个书面的东西就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0: 对，我还是建议就是在买房之前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就明确约定各方的出资额是多少，然后这个房产的归属每个人对应的份额是多少，然后以及如果万一分手以后这个房产该如何处理，以及如果有按揭的话是如何去分担这个情况。
2: 法理是很清楚的，只是情理当中来提出某一些诉求或者进行交流的时候它有一点门槛，很需要技巧。
0: 是的，所以还是建议以书面的方式把这个东西给约定下来。
2: 他张嘴可能没有那么方便，你作为他的闺蜜或者朋友帮他来试探性的问一问男方，或者是两个人提前把某一些可能发生变故的事情讲清楚，其实叫什么来，丑话说在前面有的时候会更好一些，更助于他们的感情稳定。
1: 明白，谢谢。
0: 而就是您刚刚讲的离婚以后，就是万一如果离婚的话，那个房子怎么分割，它就根据这个前提的不一样，可能最终的结果就不一样。对，
1: 好的好的，行，谢谢。
2: 谢谢周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96218-0号键，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专业的谭博士哈，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别忘了哈，除了热线之外还有我们的粉丝群正在等待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群里我们会把这些解答的文字版本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提高法商。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谢谢张小白，是李小白和张家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是的，你看像我们的粉丝既说的对，口说无凭，把字据立下来就放心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大咖。
0: 我是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抓紧时间来倾听到在线上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然后因为同事他跟我，就是我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就是搞一个网络投资，就是给了一个网站，然后在里面注册一个会员，然后叫什么麒麟币，然后让我投资了将近8万块钱，然后但是这个8万块钱有5万块钱是直接转给我那个同事的那个建设银行的卡里面去的，然后就是那个进入那个就是那个网站，然后我把钱投进去，大概1个月之后，然后那个网站就打不开了。
0: 哦，那还有3万呢？
5: 三万就是注册到那个网站里面去了，
0: 充值在网站上了。那你为什么？你是说那还有5万块钱是你自己转给了你的同事是吗？
2: 他转回给你了吗？
0: 是由他，您转给他的，当时您的约定是转给他，由他来代替您进行一个投资行为，还是怎么的呢？
5: 对，不，我也不知道叫他帮我投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因为那个网站他是要等于说相当于就是按照他按照我了。
2: 王先生，我们快刀斩乱麻，问一下你，5万块钱转到了你同事的卡里面，他的卡有没有把这5万块钱再转回给你呢？
5: 没有。
2: 然后这笔钱你找他，他怎么说呢？
5: 找他，他就说他把钱转到上面的人那里去了。
0: 您当时把钱给他，是让他将这笔钱用他的账号在这个网站上面进行投资，就是您刚说的挖那个？
5: 没有说过这些之类的。
2: 其实是你自己自愿在这个网站上进行投资。听了他的劝解以后，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呢？就是你不可能无缘无故转5万块钱
5: 给他。就是他一直叫我去喝茶，我不去，他就说过来，然后很多人在这里玩，你一起过来，好，然后就几个人一起帮我洗脑，一起跟我说，他说搞这个投资，他好多人投，什么银行行长也投了，什么哪个领导又投了，就跟我讲了很多，好，然后我就正好就也想就是找一个什么投资的，
2: 好，不要说那么长。王先生，就是
0: 您转了5万块钱给他，让他代替您进行投资，
2: 是你直接在这个平台上传了8万块钱打进去了，然后这个平台就转了5万到你同事的卡上，然后剩余的3万，
5: 不是你说的那就是等于说，你就按照我5万块钱那个3万块钱是打不回来，因为3万是打到网上去了。
2: 这样子，您直接讲，您5万是打给了谁？是这个平台还是
5: 我那个同事？
2: 你的8万全部打给你同事了。
5: 五万，
2: 单独的就是你的钱转账转到了他的卡上。
5: 对，5万块钱转到他的卡上。
2: 然后呢？
5: 然后1个月之后，那个账网站就打不开了，就等于说这个钱就没有了。
2: 你转给他的时候有什么备注吗？
5: 没有，
2: 没有任何备注。
5: 对。
0: 您当时转给他的目的是说，哦，我借钱给他，借他5万块钱，还是转给他？
5: 也没有说借，也没有说投资，什么都没说，因为
0: 什么都没说，你就转他5万块钱，没有任何的意思表示吗？
5: 说是就口头说了，说
0: 口头怎么说的呢？
5: 说的就是说这个钱，用来投资的。
0: 投资的，然后他把那个投资的回报的钱，然后返还给你，对吧？
5: 没有说返还给我，就是说，
0: 就是你先只说了你转他5万块钱，让他去替你进行投资。
5: 不是，我说这个事有点复杂，你又不让我讲很多，我又不知道怎么讲。
2: 你从喝茶开始讲，当然是没有时间了。但是你直接说，你因为听信了同事的这个介绍和引诱， 然后你转了5万块钱给他用于投资，
5: 对对对对对对，
2: 没

0: 有约定过利息分红期限，都没有约定过，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另外三万你根据他的指导打到了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平台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你这个平台无法打开了，你没有核实过。
1: 核实了，打不开了。
0: 嗯，核实了，打不开了。
2: 是他引导你去注册然后去充值的吗？还是说这完全是你自发的行为？
1: 是他引导我的，因为他们几个人一起把我叫到那个茶楼里面去，几个人一起跟我说。
2: 那你有报警吗？
0: 你打钱的过程里面有受到胁迫吗？是自愿的吗？
1: 胁迫倒没有，但是他有说一些这个话说的不好听，说这笔钱都没有，说讲的这些话。
2: 这也不能算胁迫。
0: 对，这只是不好听。你自己也说了。
2: 那有这个事发，就是你是哪一年转给他的？2018年吗？
1: 2018年。
2: 那你有报警吗？
1: 没报警，但是有找过，就是有找过那种。
0: 不说这些啊，我们就直接来问问你。找了你的这个同事要那5万块钱，他就说他的钱转给别人了，转给类似于上线这样的人，再也要不回来了，是吗？
1: 对，他意思说他就是也是受害者。
0: 好，那我们就拉回来讲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请他谭博士，这5万块钱和这3万块钱分别。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有问他要钱吗？
1: 我没有单独去找过他，我只是
2: 2018年以后你就没有问他要过钱了，
0: 也没有跟他发过任何消息问这个钱，
1: 没有。
2: 你当时有到公安去报案没？
1: 之前在公安报了案，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一起，因为这个网站打不开了嘛，就很多人就都受害了嘛。
0: 也是2018年。
1: 对。
0: 嗯，
2: 你刚刚不是说没有报案吗？现在又报了案了。
1: 因为不是我报的案。
0: 就是你没有报过案，对不对？
1: 对，是其他那些人。中间我们这一起有10多个人嘛。
0: 好，明白了，王先生，就是您没有报过案，这样回答就可以了。谭博士应该比较了解您的情况了，来，有请谭博士。
2: 您的这个事实已经大概知道了啊，就是，我可以回答您是您可以起诉，但是有可能想要把这个钱全额要回的可能性比较低。它主要是面临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您当时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您的意思表示他决定了你们之间的这一个。约定的一个合同的效力是怎样，就是合同内容是怎么样，以及这个效力如何。就是如果说像您刚刚所说的，如果您把这个钱转给他是用来什么呢？是用来让他去替您进行那个虚拟货币的投资，那么这个合同从法律上就是无效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它虚拟货币相关的啊，自从2021年以后，虚拟货币它相关的业务活动，它属于一种非法的金融活动。虚拟货币它作为虚拟商品，虽然它有一定的财产属性，民法典已经把它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民事诉讼的范围，但是它并不具有一个法定的货币地位。如果说他相关的业务活动的话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您无论是委托他投资或者说是进行购买买卖一个虚拟货币的以及相关衍生品的这个合同行为，都会因为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使合同无效。如果由此而对于您或者双方引发了各种损失的话，是按照一个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一个担责的。
0: 这样子谭博士，我们来请教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8万里面的3万和5万这两笔要回来的概率都不是特别大，是这样理解吗？
2: 那个3万的话，那你可能认为这个网站它有诈骗的嫌疑，你还是就是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报案的方式，就是看看能不能够要回来，这个概率也不高。
0: 首先是其他人报案了，那你去追问一下其他人进度，然后你自己也参与一下。
2: 然后这您直接转给您同事的这5万块钱呢，就是刚刚像我说的，就是首先你们如果是一个投资虚拟货币的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就是自始无效的。
0: 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效的。
2: 对。就是虽然您当时转他的时候是2018年这个投资行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当时还没有明令禁止，但是在2021年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就认为此类合同无效，而您明明知道是虚拟货币投资仍然参与，就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法院通常它是不会支持全额返还的，最终是认为你自身的过错和对方的过错可能进行一个比例的分担吧，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您的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据您刚刚所说，您之后一直也没有问他要钱，这已经过去有8年了啊。

0: 然后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然后您从您知道您的权利受损之日起算。而当时2018年，您当时登录不上那个网站，那个网站关闭的时候，您就应该已经知道权利受损了。所以说，这个诉讼时效的届满日期大概应该会是在2021年。而您中间又没有问他要钱，又没有要求他返还这个钱，就没有构成一个有效的诉讼时效中断。您之后呢，也没有问他进行一个催收。所以的话，如果对方他主张一个诉讼时效抗辩的话，您可能就会失去一个胜诉权，就会被驳回您的诉讼请求。
1: 这5万块钱拿不回来了，所以
0: 您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对方他如果对于这一方面的法律他不太了解的话，他不一定会提出一个诉讼时效的抗辩。但是如果对方提出了的话，就是您可能就会失去这个胜诉权。
2: 我们其实如果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也有做投资或者有借贷给别人，刚刚我们谭博士讲的这些重点里面要划清楚几个点，你们也要学习我们来提高法商。第一个就是谭博士刚刚讲的这个时效性的问题，
1: 对吧？
2: 王先生，我们先讲完这个，然后再请谭博士给您支招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这个时效性的问题，就大家不管是借钱给谁还是投资，中间一定要保持联系，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就马上要去反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把钱打给对方，你是借款还是投资，是以后就是什么血本无归，本金你都不用了，还是说你希望保本有利息，这个最起码你如果有一个文字的交流，
0: 对，
2: 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0: 就是你们双方的意思表示在一致的这个范围内是要十分明确的，而不是说啊，我就是跟他喝了个茶，然后被大家一游说啊，我就头脑一热啊，转了个几万块钱，也没有讲清楚这个钱到底是干嘛的。
2: 面子哪有钱重要呀？
1: 因为以前是同事，然后他又是我的一个直属上，
2: 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踩坑嘛。今天就是问您这个坑，接下来咱们怎么填，怎么样去挽救？来，我们请专业的谭博士来给你支招，好不好，王先生？
0: 对，就是您也可以，就是包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以此为鉴嘛。
2: 那么接下来怎么操作呢？您稍微再具体一点点，我看王先生对这块还是不是很了解。
0: 对于那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鉴于您现在这个案例呢，它诉讼时效比较严峻，就是建议您先就是可以向对方发一个律师函进行一个催收，如果能够获得对方一个书面承认，就是他比如说或者微信回复，哦，我承认我欠你的钱，那样的话就可以重新去计算这个诉讼时效。如果就是协商无果的话呢，就是您取得这样的一个对方能够承认这个债务的这样的一个证明，这样的话您就再去起诉会好一点点，然后同时您要做好一个可能不会胜诉的或者是部分返还的心理准备。
2: 王先生的这个信号丢失了哈，基本上我们已经解答的差不多了。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同样的方式方法哈，我们今天谭博士的精彩的解答，还有包括他其实刚刚支了个小招，怎么样来延续你的这个时效性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群里面文字回复一下。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在节目里面没有办法来进行延展介绍的一些手段方法，我们在群里面跟各位来讨论讨论，谢谢各位的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类似的问题，记住我们的热线哈，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各位新说法的粉丝如果想要提高法商，可以进我们的粉丝群，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还有很多福利是我们台里面会给各位准备的，比如说如果你们家有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那么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来喊你当小演员了哈。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我们的综艺大师王伟忠来联袂打造的，让你们家宝贝跟名导名角还有名戏一起来同台。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机会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发送到话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给你们家宝贝报名哈，是要把宝贝的视频呢发到指定的邮箱，剧组点将静候佳音，期待吧，期待到时候在现场来看你们家宝贝在舞台上的演出哈。现在呢，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也正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热卖，如果您想来看一看，带上孩子来看一场精彩演出，感受一下顶级

舞台的魅力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还有带孩子啊，当然是看山川，看美好的风景，实实在在的踏上更广袤的土地更有感觉哈，把脑子里的工

0: 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还有哈薰衣草，哎，这个是真香啊。因为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正是盛花期，摆什么 pose， 拍哪些照片，哪些地方好拍照，这些你都不用想啊，因为我们有随团的专业摄影师，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在我们的群里来看到我们去新疆的美照。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0: 12:03。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看到京港澳高速长潭段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啊，1508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如果想参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也是这个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时间交给陈光。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也就是明天结束，所以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是明显增大了，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了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却迟迟没有到账，怎么办呢？税务部门提示哈，在申请退税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这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人个税的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当中及时查看，并且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之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那就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就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日前，第13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 MWC 在上海展落幕。那么往届的 MWC 呢，行业讨论的关键词都是 5G 商业化和网络覆盖率，但是今年的展馆内这些词的热度都被另外一个词覆盖了，这就是 token， 或者说呢，通信行业的计量单位正在从比特变成 token。 MWC 上海历来是观察中国通信产业风向的一个窗口，今年 token 从大模型的技术词汇变成了用户账单上的计费单位，从过去的卖流量到卖 token，运营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在，而运营商这场转型能否跑通，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设备厂商能否实现下一轮爆发式增长。再来关注的是昨天抖音黑板报转引200万

0: 粉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相关新闻并通报，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容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了抖音社区自律公约，已经处置无限期封禁。再来关注的是，商务部在今天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经成立了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是这一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7: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6: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7: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6: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我们的直播间里跟我们的专家对话，向他来请教他的专家建议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问候到线上等候的田女士，你好。
3: 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上次问过，就是我找的装修公司要退钱的问题，然后我找他们退，他们不同意退，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还有什么方法吗？还是就是不用问了，就是退不了。
2: 您把您的情况再说一遍吧，因为上一次肯定不是我。
3: 嗯，好的，就是我交了16000的那个设计费，然后当时是说，就是说如果设计不满意，可以找他们，他们有100多个设计师了，但是我不想找他们了，因为。总感觉就是闹的，就是其实也没闹，只是就是不想找他们搞
2: 了。
3: 我就想换一个，然后当时也告诉我们了，这16000是不能退的，一分。我就想着他们的设计也已经发给我了，但是我不会用，因为我现在重新找了一个设计师，我就想知道他们付出了我给他一半的钱，给我退一半可不可以？但他们不同意。
2: 啊，我问你几个问题啊。这个第一个，就签了合同之后，就是约定了，就是设计方案出来之后不退款，有没有写进条款里面？你们的合同
3: 写了还是那个电子的，都签了的。
2: 然后你们当时约定的，就是说那个方案是给你出几个版本的，就是说还是就出一个方案，然后那个方案他们已经出过了。
3: 他就设计到我满意为止。
2: 但是你现在没有满意，没有说固定的几个版本，对吧？
3: 他只设计了一个版本给我，然后我就。我因为我小区都是找他们，我感觉太大众化了，我就想换一个，我就也不想要浪费时间了嘛，就不想找他们了。
2: 你们的合同是什么时候签的？你的那个费用是什么时候给的？
3: 当天签，当天给。
2: 那什么时候呀？
3: 差不多有
0: 一个月前。
2: 一个月以前。
0: 然后他还是说我这里还有100多个设计师，只要你愿意，他们还可以换人再给你设计，对不对？
3: 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我可以先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您签的这个合同肯定是有效的，但是他单方面说不退款的条款是无效的，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是您需要支付这个公司他为您就是已经出了一套方案，已经履行过的这一部分的实际损失。
0: 展开来说，实际操作怎么做呢？
2: 他这个合同中，他签了合同，就是不退的这个条款是属于排除您的一个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然后在承揽合同中呢，定做人任意解除权，它是一个法定权利，所以格式条款不能以不退为理由去剥夺您的这一项法定权利。像在司法实践中，类似于签字以后不能更改退货退款的条款，然后以及不能够退货退款的条款已经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所以这个条款对您是没有约束力的，您可以要求退款，也可以要求去解除合同。
0: 这是您的自由和权利。
3: 我跟他核商了，我也没有说就是言语上不好，都是好好说的，他就是不退。
2: 对，就是当然如果作为他的话肯定不想退嘛，然后那个设计就是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因为您不满意嘛，您可以行使这个法定的解除权。然后您合同解除以后的话，就可以要求他这个将那个没有发生的那一部分费用进行给一个退还。就但是您行使解除权的同时，需要支付他们一个这个公司已经履行过的一些义务，他遭受的一些实际损失。
3: 他说他已经完成了什么图纸呀，什么施工图都发给我了的。
2: 对，他像这种合理损失的话，一般包括已经实际完成的他的那个量房的费用，他的设计的工作量，他打印的这个费用等等。但是呢，他们公司是需要提供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些实际损失的实际发生。就是他能够退您的钱，就是您支付的钱减去一个公司他已经给付的一个合理的损失。
0: 总结起来就是谭博士已经给你做了分析，目前你签的这个合同你是有权利提出我可以来进行一些退费，但具体退多少，就是您关心的这个问题是要看他做了多少。
2: 对。 就是让他去提供一些发票啊、单据啊，证明这些损失已经发生过了。
0: 嗯，
2: 然后扣除这一部分钱，其他的费用应该退给您。
3: 他现在就是不提供。
2: 那您只能够去向他先协商，协商不了的话，就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且判对方返还您扣除合理损失以后的余额余款。
3: 嗯，我16000，就是我起诉费大概是多少钱？这个起诉费都是我自己支付的吧？
2: 这个诉讼费用不是很高，因为你的标的额比较小，对。
0: 嗯，小到什么程度？大概是什么范围？谭博士帮忙。
2: 应该也就个小几百块钱吧。
0: 嗯。
3: 哦，那就是我起诉他们，我需要他们的一些什么文件吗？
2: 嗯，您要把证据给固定下来。第一个，这个合同很重要，对不对？第二个是您的付款凭证。第三个呢，是您当时与公司以及他们的设计师对接的时候的一个沟通的记录。
0: 嗯，
2: 这些都很重要。然后同时第二步呢，我建议您先给那个公司发一个书面解除通知，就明确通知他们我要解除这个合同，并且要求退款。这些这个书面通知您进行一个备份，就是您在寄出的时候用那个 EMS 的快递寄出，他那个快递单您可以保留下来，然后备注就是一个解除通知，你把这个也可以作为证据保留下来。
3: 好的，就是我先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如果实在还是不愿意退，我只能起诉他们了。就先跟
2: 您
3: 说一下，
2: 书面通知他们一下，就不要说了。
0: 嗯，其实谭博士的总结就是，哎，你提出说我希望退费，希望解除合同是你的权利，诉讼也是你的权利。
3: 嗯。
2: 对，
3: 刚
0: 刚这一步一步做的这个操作啊，你可以在我们群里看到我们谭博士的文字版本，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嗯，也谢谢田女士，
3: 谢谢谭博士，
2: 客气。
0: 谢谢田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学到更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惑啊，不要一个人辗转反侧煎熬，因为专业的人士，他们用专业的知识和眼光，可以来帮我们看到更多细节和你可以来做的解决的步骤。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0: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抢线成功的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朋友他出差去了嘛，然后他这几天收到法院的一个传票吧，
0: 嗯，
9: 然后就他才知道他是被他们物业告了，然后他现在在外面出差，可能要下个星期才能回来，他现在要怎么搞嘞？
2: 他是什么时候开庭啊？
9: 嗯，下周。
2: 下一周。
0: 他下周回不来是不是？
9: 哦，说这周开庭，然后他下周才能回来。
0: 哦，那这个船票谁帮他收着的呢？
9: 嗯，现在我帮他去拿了。
2: 哦，你们帮他收着的了是吧？
9: 嗯，他只收到短，他收到了短信，但是船票因为他人不在嘛，
2: 嗯 嗯， 嗯，
9: 然后就是因为没有人收吧，他就让我帮他拿下。
2: 就说您的朋友他是在那个到那个开庭的日期，他没有办法按期到庭，你想知道该怎么办对吗？
9: 对，是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是他那个船票，他也不知道是被告了嘛。
0: 不是我不想去，是我现在这个时间点到不了，嗯，对吧？
9: 对。
0: 好，来，我们请教谭博士，这怎么办呢？
2: 针对您朋友这种收到法院传票但是不能够按期到庭的情况，就千万不能置之不理。被告不出庭的话呢，法院他是可以缺席判决的，就相当于您的朋友就放弃了他的一个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
0: 那样
2: 的话判决结果那就是像显然对您的朋友十分不利，对吧？然后针对这种不能到庭的情况，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就是您的朋友他可以申请一个延期审理。

0: 就是向法院提交一个延期审理的一个申请。他这个出差呢是属于一个正当的理由，法律规定是可以申请，就是法院是可以同意申请他的延期开庭的，就是需要马上联系主审的法官和书记员，通过书面或者口头还是书面吧，就是申请延期，说明一下下一周才能回到长沙，并且呢附上您朋友的一个出差的证明，比如说车票、机票、酒店加盖的一个公章的照片的一个图片，还有公司出具的一个加盖公章了的证明，然后在开庭之前越早越好，越早提出这个延期审理的申请越好。
1: 哦，就先联系法院那边，就说他实在是过不来。
0: 申请延期，对对、第二种方案呢，就是可以委托一个代理人代替他出庭，就是如果法院他没有同意延期的话，就委托他人代为出庭。
2: 嗯，比如说此时此刻的你。
0: 对，比如说对。可以请委托代理人、律师，也可以请近亲属，但这个呢都需要提供一个关系的证明。然后如果是请律师来代理出庭的话呢，需要签署一个授权委托书，然后提交给法院。
1: 那如果说我帮他出庭的话，我也要写个委托书吗？
0: 对对对，需要近亲属可以代替他出庭。您是他的近亲属吗？就是要需要提供你们是近亲属的一个关系的证明。
1: 那我就是他朋友啊。
0: 那不行，就是律师和近亲属才可以。
2: 哦，就是你本身就没有这个资格。
0: 对，
2: 哪怕他写了委托书，你也没有这个身份。
0: 对，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方案呢，就是如果他这个法院他是支持一个在线诉讼的话，可以向法官申请，就是远程审理，就是线上开庭。
2: 这就是第三个方式方法。
0: 对，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收到传票以后，还是第一时间尽快的联系一下承办法官，就是态度诚恳一点，说明一下客观情况，的确在那个庭审日不能到，然后提出一个申请，就是将这个拖延到，还是不要拖延到开庭前一天吧，因为有可能他被批准的概率就很低了、还是早一点，越早越好。
2: 你的工作也很忙，他的工作也很忙，法官工作也很忙，彼此多考虑一下。
0: 对，
2: 提前来跟他沟通，
0: 越早越好，
2: 大家都轻松一点。嗯，
0: 是的。
1: 那可能第一个方案可能合适一点。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但是他申请延期不一定会被通过。
1: 那如果不通过怎么搞呢？
0: 我刚刚说了呀，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庭呀。
2: 不通过一走不通，就是二和三。比方说委托，比方说远程，
1: 需要他的家属去哦。
2: 嗯，
0: 对。
2: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很担心自己帮不上忙，或者是帮了倒忙，有的时候也会松一口气。我大概如果有朋友找我帮这个忙的话，我也会很有压力啊、可以理解的。
1: 是的，是的，
2: 可以理解。
1: 那我就
2: 基本上就是这
1: 样。尽快跟他讲。
2: 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的解答，你不担心哈，到时候我们会发群里，如果你想转告他，到时候截个图或者是转发给他都可以，好吗？
1: 好的好的。
2: 您在群里哈。
1: 是的。
2: 好的好的，谢谢云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直接来跟我们谭博士来对话哈。同时呢，也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在想请教谭博士阿沙丫，他说想问一下博士，我跟朋友合伙做生意，房租是他跟别人签的，他说是8000，实际是4000，他吃了4000，这种算什么？唉，算你看错了人。然后怎么解决？能不能把这个他偷偷昧下的这个钱要回来哈？你们合作多久了？有没有说呀？没说，我就
0: 什么都没说。
2: 那我们就请那个谭博士帮你支支招，好不好？
0: 这算你看走了眼。
2: 对，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在民事方面，它是可能会构成违约，也有可能是就是不当得利或者是欺诈，您可以以违约或他不当得利或者以欺诈为理由去要求他去返还这一部分钱。然后我不知道您这个8000。和4000是一个月的，还是说一共是8000和4000啊？如果说一个月8000、4000，一个月有4000的差额的话，一年下来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它的金额比较大以后的话呢，在刑事方面可能涉嫌到一个侵占罪或者诈骗罪的一个犯罪行为，这就是他可能会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然后您可以去，如果说这个金额比较大的话，您可以去当地去报一个案，然后用这个刑事的方式去倒逼对方去返还这一部分钱。
2: 他做得出来，你也做得出来。

0: 这是给你的一个参考哈。那从明示上，这些所有的钱，他如果不是昧了4000，他是昧了5000、6000每个月，那我从何得知呢？我还有什么手段或者方法来知晓他对我的隐瞒呢？
1: 他这个既然是已经知道了，肯定是他自己直接和那个房东有联系上了嘛，这样的话，一对接着证据证人不就有存在了吗？
0: 你看，说到底，不管是扯什么麻纱，我们的证据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建议也是给到我们的这位叫阿莎的朋友，您可以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在我们的热线等候的吴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就是上个月呢，我在线上平台提前预订了那个端午节期间的民宿嘛，当时房价是500多一晚，然后我就订了2晚。然后端午节当天到了民宿以后呢，前台跟我说我订的这个房型满房了，要求我取消订单，或者是加钱升级到别的房型。当时我用手机查了一下嘛，平台上面仍然有这一个同样的房型是可以定的，但是这个前台呢，他不给我办理入住，所以我就取消了我的这个手机订单，然后住了其他的酒店，花了1500块钱。所以我回来以后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蛮生气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来，请教谭博士。
1: 您是可以维权的，您有权去主张民宿他因为违约而赔偿一个您因为他取消了之后之间产生了一个差价，而且如果您能够证明他是属于一种恶意欺诈的话，还可以主张3倍的赔偿。
2: 对，
0: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只是说这个证据方面啊是需要很多的，请谭博士来指导一下，如果是说我们要保护自己权益，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我们应该留存哪些证据呢？
1: 您当时是已经到店了之后他通知您，就是说这个已经满房了，然后让您升级，就是加钱或者取消订单，对吗？您当时有没有进行一个录音呢？就是当时他要求您取消或者是升级房型的录音有存在吗？
2: 我没有录音哎，所以我当时应该要马上录音的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您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您就需要就是可能您出行的同行者，然后把那个手机给悄悄打开，然后向他再确认一遍，就说啊，你刚刚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0: 或者是说你直接，或者是说因为你的目的是不是让他赔钱给你，而是要入住要 check in， 所以你当时的这个做法也可以直接把手机的录音打开，当着他的面放到他的旁边说，好的，那我开始录音了，请你把刚刚拒绝我的这个理由再说一遍好吗？他如果可以再说，就说明他可能是真的没有房了。
1: 然后以及您预定或者取消的那个截图，这个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然后以及您当时去查询的时候说同样的房型还有在售的截图，以及后来您入住的其他酒店的订单和支付凭证，就证明您之间存在一个差价的损失。然后您拿到这些证据，然后固定下来之后，您就可以拨打，可以先向平台投诉，因为平台它是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就是如果平台他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去规范这个商家行为的话，您可以向平台要求进行一个赔偿，然后平台如果不处理，您就打12315或者12345向市监部门进行投诉。
0: 太好了，都有人给我们撑腰了，理顺了，舒服了。
1: 然后如果通过这两个路径还是没有解决，你还是越想越生气，倒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那您就是可以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
0: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谭博士也经常分享他的观点啊。有的时候我们来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不一定是说是大额的金额的损失，
1: 是的，
0: 只要是你认为你的权益受损了，你都有这个权利。
1: 是的，我认为就是微观的每一个我们个人的小小努力都可以推动我们一个社会的宏观的巨大进步，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大家即使是金额微小也去维护自己权益的。
0: 吴女士，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建议。
2: 好的，谢谢。
0: 这个思路很清晰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看到我们谭博士的文字解答版本。谁都要出行，谁都要出去旅游的嘛，对吧？
1: 对，
0: 你也要出去的，你也可以把刚刚我们谭博士讲的这份攻略，这个秘籍握在手里，下次咱们就不吃这个亏了。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平安小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1: 31分。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我们交通频道总是在各方各面来帮助各位考虑更多细节，比如说我们去医院体检检查，看这些报告，看病排队要花时间，科室呢像迷宫，检查单有的时候甚至看不懂。没关系哈，咱们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已经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已经正式上线了，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芒果陪诊，陪呢是陪伴的陪，诊呢是诊断的诊哈，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来体验我们的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预约你的贴心陪诊师吧，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0: 点八。
1: 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2: 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谭家珍。
2: 谢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那么接下来96218-0号键也是为各位开放的，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跟谭博士直接来请教一下你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用什么样的流程，什么样的思路，原因是什么，最终的流向会是哪几个可能，咱们怎么样最大程度的来让自己的权益获得保障呢？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来看到我们的热线当中，各位朋友们想要请教我们谭博士的问题，比如说这是一位叫你问的这个问题啊，跟你个人的职务有关，所以呢，我们把你的名字引掉哈。这位叫做 L 开头的朋友，他说：“你好，我是私立学校的老师，2年前我书面申请过离职，后来呢，我后悔了。”领导层谅解同意不离职，又一直呢干到了现在。哦，你是说你离职申请过，书面申请过，后悔了，但是当时呢就是领导层谅解了，所以你没有离职，一直干到现在，社保没断过，也一直有工资流水。如果今年被裁了，可以正常的 N+1 吗？之前的辞职书会成为证据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位朋友的困惑，谭博士。
3: 啊，您可以正常的拿 N+1，之前的辞职书大概率是不会影响您的权益的，因为劳动者他的单方解除权是属于一个形成权，虽然说一般不能够送达即生效，不能单方撤回，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您后来反悔之后，领导层与您之间就谅解和同意了，同意您不离职，所以相当于您又是继续工作一直到至今。这在法律上会认为你们达成了一个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一个合议，那原来的辞职行为就无效了。
2: 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商量好了嘛，再反悔，他们拿着你之前的这个书面的离职书，也证明不了你现在的意愿啊。
3: 对，只要您的那个社保没有断，然后工资照发，就是认为就是你们这一个，劳动合同是继续履行的，这是这样的一个证据。
2: 放心哈，这一位 L 其实是姓李的朋友哈。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这也是姓李的朋友，李先生。好的，我们来请导播调试一下李先生的这个信号哈。他想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请谭博士来帮忙支招。在

0: 56218转零号建立。这位叫 Daisy 的朋友想请教一下谭博士，他说订婚男方给了18.8彩礼，后面我往里面凑了1.2，凑了20存存折了，这还是属于个人吗？没有领证啊，你可能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哈。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彩礼是男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在婚前给予女方的赠与，它是属于一个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18.8万元它是在婚前支付的，那就是属于您的个人所有。然后您自己补充的这1.2万是男方往里面补充的1.2万还是您自己补充的呀？
0: 嗯，我们当作是你自己补充的，
1: 自己的那就是自己的钱嘛。如果是男方又往里面就是补了个1.2万凑个整，这也是属于他婚前对您的一个赠与，但并不属于彩礼的内容。
0: 嗯，所以这些还是比较清楚的哈，您可以来做一个参考。谢谢各位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建立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您听到电话里的声音哈，我们正在跟您进行沟通，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小区的这个屋里还有冒着胡子呢，就是到了一直进
0: 啊，小区的物业什么？
2: 谁骚扰电骚扰电话来就能告？
0: 哦，小区物业经常给你打骚扰电话。
2: 啊，对。
0: 骚扰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没交物业费吧？
1: 那您欠物业费了吗？欠了多少钱？
2: 啊，小区我们这个小区一大半年都没交，但是也就是
1: 咱不管别人，就是问一下您，就是有多久没有交物业费了？
0: 对，您个人的情况咱不管别人哈。
1: 嗯，
2: 有几年了？4-5年了吧？
1: 4-5年，
0: 加起来大概多少钱呢？
2: 1万多块钱吧。
0: 万多块钱
1: 啊？1万多块钱。
0: 哦，就是因为你没有交物业费，所以他们不停的打电话，你认为是骚扰你？
2: 对。
0: 嗯嗯，他们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做什么别的吗？
2: 主要是打电话发信息嘛，整个家里人都收到电话信息嘛。
0: 嗯，整个家里人都收到了，
1: 这是一个催缴的行为啊。
0: 哦哦，那现在目前您不想交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住手姐不办事啊，问题是。
0: 他具体呈现在哪些方面呢？不办事。
2: 比如电梯坏了，他不动维修基金，他就不修，被迫我们亲自修。等某些基金那些电梯，建了坏，修了就坏，什么东西都不搞。
0: 嗯嗯，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目前还是受影响，对不对？现在小区里面的电梯好用吗？
2: 不好用，修好几天又坏，再停几天，停又修一下又搞好了，建了坏。
0: 嗯，我们也是业主，我们呢跟各自的物业之间也都有过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交流哈。我们来请谭博士指导一下，就您目前欠物业费以及对物业不满意这些事情，是合并来看呢，还是拆分来看？请教谭博士。
1: 物业费的缴纳和物业它的违约是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或者说没有权利，就是以这个物业的服务不是不适格为由来拒交物业费的。但是呢，您可以提出一个如果说对他的这个物业服务不满意，对此提出一个抗辩，就是说可以跟双方协商一下，能不能够少缴一部分的物业费。
0: 嗯嗯，
1: 对，
0: 就是说你欠了物业费要还，这本来就是咱们应该要交的，他们也提供了服务，对吧？李先生。
1: 然后他给你们
2: 好现在，他现在是问题是原来我们业主给他打官司，他也输了，他没有资质。
0: 哎，您再说一遍，这个很重要。但是你们
2: 以前我们这个业主已经给他打了官司，他已经法律已经判他已经没有资质在这里。
0: 哦，
2: 已经判了他已经。
1: 也就是说，您是说这个物业公司他并跟你们这个业委会并没有签订。
2: 对，因为某前天一天大公司已经输了，一天碰壁他输了的，还是这里一天碰了。
1: 您是确定没有签订合同吗？如果没有签订合同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你们业主跟这个物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合同关系啊。
0: 那你们现在小区里面是没有物业公司为你们做相关的服务吗？保安、清洁这一些，李先生？
2: 也还没有事情在做。碰壁他还在这里，
0: 那
2: 碰壁先输了。
1: 这个他有可能是，
2: 他
1: 有可能是你们这一个小区的 当时的地产开发公司。

0: 司跟那个物业公司最开始签了一个初步的一个
1: 合
0: 同，
1: 同，
0: 对。然后直到你们的业委会成立以后，应该是要跟他去补签新的合同的。有可能你们之间后来没有签这个新的合同。
1: 或者是在这个过渡期，实际上还是产生了服务，但是呢，
0: 对。
1: 没有去缴纳这个费用。如果他一点活都没有给你干，他哪来的脸来催缴你的物业费呢？
0: 嗯，所以您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呢，首先就要判断你们之间是否存在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来判断，你们应该是否应该去交这个物业费，应该交多少，以及，您刚刚有提出的说那个物业的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其实您主张他的服务不到位的话，相当于是您认可默认了你们之间是存在一个物业服务关系的，所以就您的这种讲述就有点冲突了啊。
1: 就是您自己先打定主意，
0: 对，
1: 他是不合规的，跟你没有合作关系的物业公司，还是他是，他跟我有合作，但是我对他不满意，我想要少缴，这个中间实际上是二选一，不能两者共选的。
0: 对。他这个物业给您和您的家人不停地发短信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他催缴行为。他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为了让他后面如果有可能对业主进行一个起诉的话，会有实现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然后重新计算的一个结果的。
1: 但是有一点我们一直没有问清楚，就李先生，您说骚扰您和您的家人什么频率、什么程度呢？
0: 然后什么时间发的？
2: 真的发电话来嘛，也是目前的问题啊，发信息啊，
0: 频
1: 什么
0: 率呢？
1: 上午10点跟夜里10点那就不一样了哦。
2: 他骚扰我们社区领导，他说骚扰也在那管他，就是在管没管，他说
1: 这里已经听不懂了，这里已经听不懂了，李先生。
2: 社区电话。
1: 什么什么电话？这里已经听不懂了。您告诉我是正常的时间里面打你电话，还是夜里面影响你的睡眠和生活的那种电话？
2: 那
1: 倒是没了。Not as much 呗，那就清楚了。实际上并没有很过分，对吧？还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对吧？
0: 好，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您先想清楚，您究竟是会要主张这个物业公司它的这个主体不适格，就是它根本就没有跟你们达成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关系。
1: 对，这个是你要去你们的，比方说业主大会里面啊，或者是去物业公司去了解一下，他们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小区签订了合作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听邻居说，哎呀，听说我们没有合作了，这个是听来的，没有人为这个事情拿出一个证据来。如果您要来进行跟他们接下来，说实话就是扯麻纱，你手里有证据才行啊。
0: 对，那或者呢，就是您认可。
1: 你们是有一个业主群，然后在群里面发了什么？发了最后的判决书是吗？
2: 对对，已经败了，已经
1: 判决书上是怎么写的呢？
2: 败诉了，
1: 我明白的。那个判决书上，对，因为您说败诉，他败诉也是因为什么理由败诉？然后
2: 败诉他不是耿耿引这个维修基金嘛，这连目的做，在这耿耿手里他冇得。
1: 好，我听懂了，李先生，您刚刚说就是没有使用维修基金，所以败诉了。这跟你们之间有没有合作关系，它是两码事。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你跟他之间没有合作关系。我们节约时间好不好？针对您的这个事情，我们请谭博士来给你支支招，李先生，我们请谭博士来给你支支招，看看你现阶段如果要求他跟你来减免物业费，能够有哪些证据可以支持你，以及他既然是催缴你嘛，对吧，他肯定有相关的单据，你跟他好好交流就可以了。他这个骚扰电话是正常的催缴行为，好，这是大前提。好，那么我们再帮助李先生请教一下谭博士，哪一些东西可以成为证据，让我去跟物业公司沟通的时候让他给我打折呢？
0: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还是建议您先确认一下你们之间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成立。
1: 大前提。
0: 对，就是说如果你确定你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物业合同的关系的话呢，然后您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路径。然后如果说您认可他你们之间存在这样一个物业服务合同关系，那么您就可以主张他平常的物业服务不合格，比如说有绿化呀、失修啊、管理不完善呀，什么电梯失修呀，然后公共地区有很多垃圾啊，这些您做一个录音录像的证据，以及在那种业主群里面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业主，他们平常对这个物业有一些服务的不满意的地方，他们也可以做一个证人证言的一个证据，就大家一起去起诉吧，或者说去应诉，作为一个抗辩。
1: 李先生，像物业费打折这个事情啊，咱们群里面是有好几位这个粉丝，他们是有成功经验的，他们拿出了实据实证来证明他们确实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

0: 对，
1: 如果你想问的话，也可以群里面去跟他们交流一下经验，好不好？
0: 就是它的安保呀、保洁呀、公共地区公共区域的养护啊，这些基础服务，如果存在年久失修，所以他们或者他们怠于履职，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您的一个抗辩的理由。但是我还是想说，物业费的缴纳与物业服务的质量，他们是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我们可以去以这个作为抗辩，但是呢，如果说对方没有达到一个根本违约的话，有可能就是，可能只有一点点小部分的减免，最终你还是需要缴纳物业费的。
1: 对，可以理解为他可能你门口的这个垃圾收的不是很勤快，但他提供了别的服务啊，是吧？安保清洁，其实还是要该付的费用是要付的，这是我们跟你分享的这个观点和经验，李先生。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般这个物业费的诉讼，它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是说，如果他之前没有催缴行为的话呢，您只需要补足近3年的一个欠费就可以了。就是您只要提出这个诉讼时效的抗辩，有可能会判决他之前失去了胜诉权，所以说诉讼时效是很重要的。但是鉴于您刚刚的这个情况，说那个物业会不停的给你们打电话，我估计他在近4、5年应该是有不停的去进行一个催缴行为的。
1: 他也是为了保持他的这个权利，
0: 对，
1: 一直是新鲜的状态哈。
0: 是的，他也是为了保障他的一个胜诉权。
1: 李先生，心里还是有数了哈。晚一些我们会把谭博士刚刚给你讲的这些用文字发群里，你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群里面之前有粉丝也是跟物业扯过麻纱，打的是几折我忘记了，好像是因为他那个比较严重哈。
0: 一般6到9折。
1: 我记得好像打的是7折，最后是用7折的这个费用去缴纳的。每个小区之间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您可以在群里面大家交流交流，好不好？好的，谢谢李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如果你也想进群，一起来聊到更多，或者是一起来提高法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是的，我如愿以偿成为了劳力博。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大咖。
0: 我是谭家珍，
1: 谢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是一个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状态啊，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其他人的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谭博士在这里，希望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哈，公益的、免费的解答。另外呢，我们这些公益免费的解答也会尽量用文字版本在群里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些知识学到就是赚到了哈。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雨玲玲，他说，我第一次租房子，原本呢打算租2个月，中介骗我们说合同上必须写1年，当时说什么不想租了就提前7天跟他们说就行了，我们也不懂就签了，我们准备呢这个月过完呢就不继续住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合同上签的就是1年呀，你这个被动了哈，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0: 您当时既然只打算租两个月，就不应该签一年嘛。既然您签了一年的话，这个合同从您签字的时候它就已经成。

0: 成立了。如果您现在提前退租的话，是在合同对您的那个合同相对方是构成了一个违约的，您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就是如果中介他的当时对您的口头承诺可以作为您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您能够提供当时中介跟您说啊，你可以什么提前七天跟他们讲啊，如果你能够提供证据来证明当时他的确有跟您说这个事儿，证明这个中介有故意隐瞒这个合同的期限的这个东西，以及口头承诺诱导您去签了这个合同的话，您可以作为一个抗辩的理由。
1: 嗯嗯，我估计
0: 然后跟房东去协商，就是免除您的一部分的责任。
1: 嗯，我估计他这样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欺负年轻人啊，很难会在你们的聊天里面、对话里面用文字的方式来给你发这个话，他肯定是当面跟你讲的。
0: 聊天记录或者录音啊，你当时有没有去做？
1: 对对，那么接下来就是补足这个证据啊，因为
0: 就是如果说他那个房东他不愿意减免，或者说那个中介他又不认的话，您就试试看向那个市监部门去投诉看看。
1: 嗯嗯，或者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就说中介啊，某某中介啊，你当时不是说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提前七天就可以吗？怎么回事？怎么又不行了呢？
0: 对，让对方去补充一下，就是哦，我当时的确这么说的，然后有什么理由、
1: 啊、哎，对，这个呢也成立了，好不好？这个是给你的建议啊，有的东西是书本上学不来的，嗯，有的时候是生活才能教会我们的，这个学费应该还是在你的承担范围之内，而且咱们还可以再争取争取哈。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生活当中遇见了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新说法节目。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哇，你的这个问题有点长哎，奇思。7年前，我和 ABC 三人一起合伙搞什么什么开发。A 是知名商人，我和 BC 每人各出了500个给 B 的公司，通过 B 的公司给 A 的公司办理了开采相关证书。协议呢写明了，如果 A 在半年内未能成功办理证书，他需要在14天之内退还所有费用给 B 的公司。但是7年过去了，这个钱一直没有退。B 一直说 A 没钱了，请问这个情况我能够对 B 或者 A 进行起诉吗？他还打了个括号说，也不排除 A 已经把钱退给 B， 但是 B 没有给我们，因为你被蒙在一起了，对不对？你这500个不少哎，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合作协议的内容。
0: 您当然是可以进行一个起诉的，但是由于您这个事情发生在7年前，也不知道这期间你们有没有进行一个就是催呀、啊，催他把钱退给你们，然后对方的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进行一个诉讼时效中断。如果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话，您可能会失去一个胜诉权，所以还是尽快的，由于您这个金额比较大，还是尽快的去请律师介入吧。
1: 嗯，这样会更好的帮助你来固定证据。嗯，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建议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谢谢芳芳、Emily 还有曾老大、啊、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入群哈。我们来刷新一下 JT， 他说我爸开公司利用房产向银行贷款，现在无力偿还。这个房产呢是婚后才买的，但是房产证上呢只有我爸的名字。对于利用房子抵押贷款这件事情，我妈不知情。这个房子会拍卖吗？跟我会有关系吗？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0: 您的爸爸用这个以房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无力偿还，这个房产是存在被拍卖风险的。但是呢，您的母亲她可以提起一个执行异议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是没有经过，他这个房子是婚后购买的，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没有经过您的母亲的同意就擅自抵押，属于一个无权处分。但是呢，如果银行他作为一个抵押权人，他符合了3个条件，就可能会构成一个善意取得这个抵押权。
1: 嗯 嗯，
0: 就是这三个条件，就是第一善意嘛，就是说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并不知道您的父亲是已婚，也不知道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并且他已经实际发放了贷款，就是已经支付了对价。然后第三个就是抵押程序，他已经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完成了抵押登记了。
1: 很细致啊，他也问到了一个问题，那这个房子如果真的到钱真的完全还不上，会被拍卖吗？会吗？
0: 会呀、啊、
1: 会哈。
0: 就是说如果这个银行他是一个善意取得人的话，那他就可以行使这个抵押权，然后将他的房子进行一个拍卖。
1: 只是拍卖之后你可以抓紧时间抓住这个窗口期来让你妈妈行使自己的权利。
0: 对，最后可能法官就是法院的话，他会去看这个银行是否尽到了一个审查的义务来综合。

0: 进行一个判断。
1: 面对这个情况还真是挺可惜的，但是这个中间你们能做什么，还是尽量去全面的来进行一个争取吧，是这个理解吗？
0: 嗯，是的。
1: 嗯嗯，如果你遇到了生活当中的法律困惑，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很多朋友给谭博士点赞，谢谢您，也谢谢您给我们这些粉丝们的支持和帮助，也谢谢粉丝们对新说法的支持和信赖。我是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也提醒大家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面来看到今天谭博士的金玉良言。记得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在那一年出场走红滋味没多久的尤长靖，在自己26岁的生日当天，正式发行了与自己跨越时空对话的一首歌《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从偶像练习生到实力派歌手，一首歌经过了多少次的严苛精心打磨和录制，最终才能够精准地把控呈现在众人的面前。在歌曲当中，尤长靖和少年的自己完成了迟来多年的对话，对着当年那个攥着拳头不敢放开的孩子说，以前是你保护我，现在换我来保护你。那些被时间磨去棱角却依然在心里发光的人，都会在这首歌里重新拥抱那个勇敢的自己。
6: 天

0: 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东湖收费站以南81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4: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3: A 股下午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6: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呢，这个市场的走势啊，仍然是非常的极致，非常的极端。但是呢，我们也发现，随着中报啊，就是半年报公布的这个时间集中披露期越来越临近，其实有资金已经开始在做一些高低切换啊，就是遵循业绩线去进行挖掘一些在底部的低位的一些板块和方向，比如说今天啊，创新药这个方向确实有啊在底部放量，然后一根大阳线起来的这个迹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今天从盘面上来看呢，确实啊，像这个光和锌本来都是高开的，但是高开之后啊，资金的这个兑现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芯片呢，仍然是获得了资金的一个青睐，尤其是上游的半导体材料，包括半导体设备。对吧，这个方向现在资金的抱团还是非常非常的紧的，这个你要说它能够马上瓦解，这个一时半会儿看不到。但是呢，我们在光这个方向啊，尤其是光模块这个方向，其实资金呢确实有这种松动的迹象。今天像这个易中天啊，就是光模块三巨头新易盛、中继续创，包括天孚通信，对吧，包括今天的像长飞光纤、亨通光电，这些其实都是出现仍然是在调整当中。而且上周五是出现了这种成交额啊，都是排在全市场前几位啊，就是放量下杀的这种情况，那么就说明应该还是有资金啊，前期确实获利比较丰厚的资金从这个方向流出来了，选择哪些方向呢？啊，今天我们本来以为啊，可能仍然是在我们的这个科技方向啊，至少仍然在芯片方向，那么今天我们本来也以为光这个方向会迎来一定的修复，但是盘中高开之后这个兑现压力还是很大，那么资金就像我刚刚讲的，随着中报披露越来越临近，那么资金选择了这个有业绩支撑的，比如说创新药这个方向，比如说券商这个方向，对吧，今天也是在这像这种低位的带动之下啊，我们今天看到白酒都有一点点异动，那这个时候大家确实要注意一下区分，虽然说都在低位都在底部，但是有没有业绩支撑就决定了它到底是能够持续性的有一波反弹回暖，还是说单纯的只是说跟着可能就又是走一个一日游行情。所以这里如果大家不愿意追高，不敢追高去做这个芯片的话啊，或者对光的这个信仰有一点点动摇的话，那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做低位的话，那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券商，关注一下创新药，关注一下有色啊，这几个方向包括化工，这刚刚点到的这几个方向都是半年报业绩还是不错的，是有业绩支撑的啊，尤其是创新药这个方向，尤其是券商这个方向都还是不错的。那么其实从今天的这个盘面资金的流动的动向也可以看出，已经有资金开始往这些方向去动了，那就说明在高位进行了一个止盈，然后去做低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啊，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你不敢追高，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这些还在低位的方向，至于他们的持续性如何，那么我们就要从技术面

0: 去看了，比如说今天啊，像这个创新药也好，像这个这个券商也好，券商应该趋势已经慢慢走出来，从上周开始慢慢的已经走出来了。那你就要看一下它的二十线喽，看一下它十线、五日线了，对吧？能不能很牢牢的把二十线守住，能不能非常稳的站在五日线上方啊？这个都是短期看一下它强弱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个今天市场的这个走势啊，就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这样的。另外呢，今天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啊，仍然不是特别好，但是相比于上周那种动辄超过4000家下跌的这种情况，今天略微有所好转，超过3600家个股下跌啊，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不到1800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刚提到的光啊，尤其是通信这个方向，光模块这个方向啊，光纤这个方向，有一点点资金松动的迹象，流向了偏低位的一些方向，所以我们从个股的这个赚钱效应来讲，不再像上周那么的极致。所以这个给到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非常的重点的去关注一下业绩啊，7月份啊、8月份都是非常重要的半年报啊、集中披露的时间。那么越是早披露的，就说明对自己的业绩越是有信心；越是到后面才披露的，那就说明还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问，那资金已经从光这个方向已经出来了啊，有一点点资金松动的这个迹象，那它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这里也可以很明确的给到大家一个判断，就是通信这个方向，光这个方向没有结束，单纯的只是因为前期确实涨得比较多，有资金在这里获利，然后外围又有一些消息配合起来，资金在这里获利，然后去做了有业绩支撑的低位的方向。但是通信光啊，光纤也好，光模块也好，都没有结束，这个结论是可以给到大家的。那么后续啊，大概率还会有啊，因为半年报公布的时候，这些企业啊，你说这个易中天也好，说这个光纤的这些企业也好，他们也会公布业绩啊。到时候大家还仍然会发现，他们的业绩仍然非常的好。然后到那个时候，如果啊调整了一段时间，它的性价比是不是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资金会不会回到这个方向去啊？所以现在哎，对于光的这个方向，如果你已经有比较丰厚的获利啊，然后呢，觉得自己的这个高抛低吸的能力也比较强，那你可以先出来，然后去做低位的啊。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很能够扛得住调整，也相信它后续还会起一波行情，那你就扛一扛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光没有结束，我们认为是没有结束的。然后芯片呢，这里肯定是很强了，芯片这个科创50指数就牢牢的在五日线上方，这个趋势是非常强劲的，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而且就是集中在上游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那么我们的两厂上市之后，它这个扩产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资金市场是不会错的，资金选的这些方向一定有它的理由。至于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去确定了。那么刚刚也告诉大家，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做，都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去看啊，去看去决定要怎么做。一句话，总之目前的市场呢，确实啊乱动的这个容错率是很低的。大家今天也发现直上直下的这种情况，可能一开始你早上还赚了钱，马上又到水下啊，现在可能又拉起来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随意的去乱动的话，很容易做错。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6点，经过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当地政府正组织属地力量进行第二轮排查。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了地震应急预案，实施3级应急响应，做出应急工作紧急安排部署。

0: 此外，自然资源部今天5点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派出专家前往地震区，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技术支撑、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据长沙市气象局消息，今天到明天白天，长沙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单点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明晚到7月2号有一次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80到120毫米，其中宁乡北部、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南部局地有120到180毫米的降雨量，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50毫米，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强降雨时段在明天夜间到7月1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的药品，而本次采集共筛选了65种药品。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的运营 ，C909 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也迎来大幅度增长。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16决赛由南非队迎战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凭借着补时阶段的进球，加拿大队1-0击败对手，刷新了自己世界杯的历史最佳战绩。
2: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都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本场比赛开始阶段，双方都采取了积极拼抢、快速攻防转换的战术。南非队凭借技术优势，在边路做出了一系列流畅的传接配合，加拿大队则通过快速反击，设法威胁对手的球门。两队都各自获得了一些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得分。下半场，南非队开始更多的控球，发挥防守上的优势，试图将比赛拖进加时赛。第75分钟，加拿大队换上了因伤缺席小组赛的阿方索·戴维斯，很快就盘活了局面。他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结出硕果。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队的右路传中被南非队破坏，但防守球员解围不远，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前得球远射破门得分。这近乎于绝杀的进球逼迫南非队在最后几分钟倾巢而出大举进攻，但为时已晚。最终，加拿大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史上首次挺进世界杯16强。从数据上看，南非队本场的控球率达到了58%，优于对手的42%，但全场仅有6次射门，1次打正，又远不如加拿大队的12次射门，7次射正。他们尽管大部分时间防守稳固，但反击时投入兵力不足，推进速度也不够快，最终百密一疏，葬送了比赛。不过，晋级淘汰赛已经让南非队刷新了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继续前进的加拿大队将在16强赛里迎战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0: 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

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北京时间13:19，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老规矩啊，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各位跟我一起聊聊车，有车的问题随时来提问。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其实刚刚在热点新闻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播报了啊，7月起有关于车辆的一些安全新标准即将出台了。7月1号之后出厂的新能源车和之前买的就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物种了。两个强制性的国标这天起落地，不是推荐是底线啊，车企达不到标准，那对不起，不能卖车的。最狠的一条是把过去提前5分钟报警直接升级不起火不爆炸，以前的标准是热失控了先给你5分钟逃生，现在要求是根本不许发展到危险状态，烟气还不能够伤到车内人。翻译成人话就是，电池热失控风险被往前压了一整段，不是等你跑，是尽量让你根本不用跑。我把这些新标呢都翻译成人话，让大家能够瞬间听懂。而第二条新规呢，很多人会忽略，但是偏偏它最实用，电池底部撞击正式进入到强制性测试环节，参数给的很详细啊，35公里时速撞150毫米的半球障碍物，要求不漏液、不起火、不爆炸，绝缘正常。为什么要卡这个数呢？150毫米，35公里，开过电车都知道，地库的坡道、减速带、井盖，还有一些非铺装路面的碎石路拖底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以前这块是各家自己掂量，现在国家统一规划了，划线了啊，这是标准。好，96218-0号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现在看中两款二手车，就是一款是那个捷豹的那个什么 F 派，就是那个 SUV， 还有一款是宝马 X3， 就是说它车龄差不多都是2年左右，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两款车哪一款更值得入手一点？
0: 就你这个角度值得入手，我就可能认为的是它的性价比更高，入手更划算，对吗？
1: 对，还有以后期的维修保养，因为那个捷豹不是停产了吗？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捷豹的 F Pace 和宝马的 X3， 我的推荐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1: 捷豹的是2024年的24款 X3 的是23款。
0: 嗯，想都不用想，肯。

0: 定会推荐你购买捷豹，捷豹 F-Pace。首先我说原因啊，首先第一，你要说这个保值率谁更高，当然是宝马，但是保值率低的车对于你来说就更划算。第二，你担心的疑虑，哎，捷豹不是停产了所有的燃油车吗？这能买吗？捷豹品牌没有消失，即便车型停产，以后的零配件供应体系10年之内你都不用愁，这个没有问题，没关系啊。另外呢，车龄长的车反倒是捷豹的车型，我个人认为品控更加靠谱一点。宝马 X3 时间长了，漏油漏水，这问题你没法避免啊。这漏油的问题是宝马的通病，但是捷豹的机器三大件其实相对来说稳定可靠性还要更好一些。
1: 哦，这样是吧？因为我看的那个是24款的啊。
0: 嗯，你想都不用想了，直接买捷豹 F-Pace 吧。
1: 啊，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就是它24款的，它那个大概是17万左右，这个价格贵不贵？
0: 好，是这样子啊，你要估算这个价格贵不贵，你得告诉我具体的车型车款啊，好吧？
1: 啊，
0: 是哪个版本？
1: 24款那个什么版，就是指导价是50多万的那个，50万零几千的那个。
0: 您记得它的版本的型号吗？
1: 版本的型号，你稍等一下啊。
0: 行，我要想确认一下。
1: 啊，你稍等我几十秒，我这里有截图，我看一下。
0: 可以，没问题，这是最好的啊，因为要估价这款车呢，我想知道更多的一些信息了。
1: 好的，好的，马上。
0: 嗯，好。F-Pace 呢，其实在外观呢、颜值上面，我个人认为也不差啊。其实相比于宝马 X3 来说，它更有个性一点。
1: 2024款 P250RD-SE。
0: SE 50万2那款是吧？
1: 对。
0: 什么颜色？
1: 黑色。
0: 公里数跑了多少？
1: 3万左右。
0: 才3万左右，给你报价是17万多，对吗？
1: 对。
0: 不贵，可以买。
1: 可以买是吧？
0: 是的，一般这款车型在市场当中，长沙市场当中的标价，我了解到的情况都基本上标到18-19万了。
1: 好的，好的，
0: 可以入手。估计经销商呢也是有压力，希望快速来去库存，也是害怕这车砸在手里。
1: 对，他上牌也是24年上牌的，到现在大概差不多2年左右啊。
0: 嗯，行，可以入手的，没问题，价格还算是公道。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好，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可能是不是大家觉得我的答案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呢？因为这位朋友他关注的就是性价比和后续的养车部分的问题。你性价比不用说了嘛，这个没有争议嘛，对不对？养护的问题，零配件体系供应体系，其实宝马和捷豹的价格体系差不了太多，但是宝马那 B48 的发动机经典是经典，不过哎呦喂，漏油漏水的问题压根就没法避免，反倒是捷豹这台英杰利的机器，它的稳定可靠性会更好一些。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欢迎您的拨打。当然了，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呢，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2: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提醒各位，目前省会长沙大道的万家利路口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
3: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4: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买新车方面的疑惑，看中了几款，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或者遇到了车子的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异响、能耗变高、各种各样的小问题，频发故障码等等等等，或者就车辆的维保方面保养项目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4S 店给你列了一长串的清单，你觉得哪些是可以不必要的，哪些是又必要要做的，不清楚的都可以来问一嘴啊，96218转零号键。

空碗盛饭，他留言说，哎呀，捷豹两年丢了30多万，亏死了。正因为它的保值率不高，就作为消费者去买二手车的消费者来说，那它划算呢，对不对？捷豹这个品牌我真不想评价了，现在落到这般处境，只能怪自己当初入华的时候定位可是比奔驰宝马要高的呀。实际上产品力也不差，就是被一些网络段子和梗，当然那会儿那个年代呢，还不是现在这种流量时代，就真的是被一些网络梗给玩坏了。什么修不好的那谁，开不坏的那谁，其中就包括了小豹子。小豹他的车机系统是修不好，真修不好，莫名其妙开在路上，他可能会黑屏，可能会花屏，需要你原地重新点火之后才能够恢复。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车辆三大件方面无伤大雅，完全可以接受，总比我发动机漏油漏水烧机油各种小问题多，那省心多了吧。不就一块屏幕呗，顶多我花个2-3千块钱去换一个第三方的大屏，那这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来关注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啊，这是问我价格的。首先我跟您说明一下这情况啊，我们不卖车，你要说问我这个价格到底准不准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定价权最终解释权都是以经销商为准，这个您可以理解吧。如果我卖车的话，又不要我掏成本啊，我随便优惠5万给你，但这事不是我说了算啊，这是经销商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行情来做的调整。他给我留言说，途观 L Pro 380领航现在现金优惠是多少，建议您呢还是勤快一点点去店里面详谈，因为我给您的这个报价呀只是一个参考，目前阶段途观 L 全系的优惠5万左右啊，这是对外的报价，您可以自己折算一下您的那款车型。好，13:30了，时间的关系呢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一会儿见。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8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夏天出门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们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我就踩过啊。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儿。而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成分非常的复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所以呢，今天金芒果商城给您带来了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28PA 三个加。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是打破传统的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的细腻成分，质地呢非常的轻盈又顺滑。然后呢，价格呢主要是不贵，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需109元。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发送之后呢，将会有一个链接回复给您，点开链接就是金芒果商城的微信小程序主页了。今天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给您带来了北面的短袖。夏天买短袖，那不要买那些花里胡哨的，穿一季可能就过时了。这主要是那种纯色的呀，比较干净的设计的版型的，是比较适合大家去购买的啊。北面的这款短袖呢，是属于耐看耐穿不挑人的百搭基础款，整体就是极简干净的版型，没有乱七八糟的大印花。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刺绣的 logo， 非常的低调，很小啊，低调有质感。版型上面呢是正肩微宽松的，完全不挑身材。是这样，我觉得我说的很多，但是不如大家直面来看一下。您可以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输入三个字之后呢，进入到商城的主页去搜索北面的 T 恤就 OK 了。目前的尺码是从 S 到 XL 都有，黑白两色可选，到手价仅需129元，非常的划算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特别是一些比较不常见的尺码，比方说 S 码或者说是 XL 码，可能容易断码啊！各位抓紧时间来抢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链接了。

0: 卸下已退出，请及时接管。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微信后台也可以继续留言。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迪亚洛，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浩东，总感觉空调的风力不够大，需要检查哪里呢？我感觉我的风扇运转都是正常的。是这样啊，首先最基础的，如果说感觉风力不够大的话，那我反问您一句，平时这空调滤芯有没有及时的更换，有没有及时的清理呢？如果这个都排查了，那好，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排查。比方说你的冷凝管就有没有结冰的情况，因为结冰呢，它会导致这个管路啊，它的风口变得更小了，就是出风就困难嘛，这个需要检查一下啊，该换换，该修修。然后还有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我相信你也肯定会排查到位的，就是冷凝剂它够不够，就是我们常说的氟利昂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其实也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了，不至于像什么电路与控制问题发生故障，这个很少见。比方说风速开关呢，控制面板呢，供电的电压呀，这些真的很不常见啊。所以您重点检查几个方面，一是空调滤芯，二是您我刚刚说到的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好，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一起聊车，微信后台继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再次来关注，省会长沙长沙大道的万家丽路口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赶时间的朋友呢可以绕开这一拥堵路段。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在东湖收费站以南81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车流量大已经造成了通行缓慢了，建议大家绕道通过。

0: 好，96218转零号，接下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车子啊，现在每天都加大概是300-400毫升的那个防冻液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防冻液漏液了，还是有漏液的情况吗？你自己停在那原地观察，就是你车开走的时候地上有没有一滩液体？
1: 因为当时就没看到一样啊，他这个是每天的早上都要加，我怀疑有个要开长途的地方根本开不了啊，不敢开啊。
0: 那就不是漏液的情况了。有种情况呢，就是你的冷却系统没有泄漏的情况啊，这个可能是跟你的泄漏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可能是蒸发了。
1: 蒸发它总是有这样跑的气了，它才会减少了，是不？
0: 是的，您这情况出现多久了？
1: 就这几天啊。
0: 就这几天才出现啊？
1: 对。
0: 我深度怀疑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地面没有漏液的痕迹嘛，但你可能停一晚上的也不至于非常高温，你说原地蒸发这也有点夸张，极有可能是内部泄漏，比方说你的缸垫损坏导致防冻液进入机油，这是有可能的。
1: 那它会跑到哪里去呢？
0: 我刚刚跟您说了呀，在机油箱里啊，可能在，就是你的如果说缸垫损坏了就会导致防冻液进入机油箱啊。
1: 哦，就是机油箱里面啊，
0: 有可能，我是深度怀疑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您跟我表述的情况，您平时晚上停车就是停一晚上就发现，第二天没有了嘛？因为晚上这几天长沙的天气也不至于那么炎热呀，是吧？
1: 是啊，我估计就是高温蒸发掉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是
0: 高温蒸发，你晚上不可能蒸发那么多嘛？你白天
1: 白天跑吧，白天跑吧。
0: 白天
1: 跑。我就故意晚上电视早上再去看嘛。
0: 但是不至于蒸发那么快的。极有可能是你的一些有内部渗透的情况，泄漏的情况，你没有外部泄漏嘛，它有可能是水箱啊、水管接头啊、水泵啊有渗漏，这情况呢它可能不会渗漏在外面，而直接串到里面去了。
1: 这个跟那个上次那个救火车是那个救火车有问题呢？
0: 什么？我听不清楚，我听不清楚。
1: 我是啊，那个会不会有？我以前乘过气候槽嘛，气候槽成了要搞了维修，要再出现这种现象。
0: 您说您以前做过什么项目？
1: 气管槽撑了，气温水温够高嘛，把那气管槽撑了嘛，放在气管壁嘛，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更怀疑的是还有一种可能啊，你的这个密封圈老化，如果说它有点过热的话，也会容易漏气漏液，漏到哪里呢？至于漏到哪里，还是那个问题，有没有内部的泄漏？这是我深度怀疑的。所以我觉得您还是慎重起见，要去到维修店用举升机举起来看一下到底往哪去漏了，因为你没有在地上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痕迹啊，蒸发不可能那么快的。
1: 哦，我就是怕了白天跑，白天跑几十个点，它就这个温度高的时候把它蒸。
0: 不，没有那么夸张的。如果说你

0: 漏到这个燃烧室啊，或者是油道里边呢，它可能表现的情况不是说你车子坏了，它会表现出机油乳化，就那种比方说你的排气管冒白烟之类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哦，
0: 是不是有冒白烟的情况？我问您是不是有冒白烟的情况？
1: 我白烟我都没进，开起来我都没进下去看过。
0: 那倒也是，很难去观察到啊。但是我建议您呢，还是根据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几个方向去检查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962182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来问候线上的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2: 啊，是这样子的，我这里有一台网约车是北汽的 EU50。
0: 嗯。
2: 但是我开这个内循环的时候开空调，它不会掉线，就是不会空调一直都在。
0: 啊。
2: 但是我开外循环的时候开个10来分钟，它就突然之间掉了。它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异响。
0: 掉的是什么意思？掉了是它给你外循环自动切换成内循环是什么意思？
2: 自动把空调都关了。
0: 我自动把空调都关了。
2: 对，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出现有好几个月了吧。
0: 啊，就是不能打外循环。
2: 打外循可以打个10来分钟呢，它就会有一点点异响，异响以后就直接就掉线了。
0: 嗯，然后就自动关闭了。
2: 对。
0: 北汽的 EU5 啊。
2: 但是开内循环，它就一直都在，都没事。
0: 嗯。
2: 而且它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响声啊，也很平顺。但是开了外循环以后呢，它响个10来分钟，它突然间就抖一下，就掉线了。
0: 我觉得吧，这是应该是您的控制开关它的模式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您是一个自动空调嘛，对不对？
2: 啊，对。
0: 自动空调，如果说你开到外循环，过几10分钟或者10来分钟，它自动切换成内循环，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这个您也知道，如果说都是了解过车辆基本知识的，这个它有一个保护的逻辑嘛，并非故障嘛。但是在这个切换的，我怀疑是它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控制开关有问题，有 bug 了，所以切换不过来，直接空调就停了。
2: 不，我没有开自动啊。
0: 你没有开自动，你开了手动模式。
2: 对，手动 AC 啊，它不会跳成这个内循环啊。
0: 行，那我大概了解啊。不是不会跳成内循环，我是说在跳内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就导致没有办法去理清你的逻辑了，因为你开外循环，它会自动切换成内循环的。
2: 哦，
0: 是吧？这个过程是有的。我建议你去排查一下，比方说你的风门电机有没有卡滞，或者传感器有没有故障，这是两方面的重点。
2: 就是那个哪个传感器啊？
0: 你的空调的那个温度和风速传感器都要去检查。
2: 哦，但是这个好像就是这两三个月才有，以前没有的。因为我从来不开自动，都是开 EC 的，开 EC 温度调多少度，然后调到内循环就会一直都在。
0: 嗯，但是内循环有异响，内循环有异响是吧？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开这个内循环的这个瞬间电耗要很低。反而它外循环它温度没那么低，反而它的电耗越高是什么情况？
0: 是啊，这是很正常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你肯定耗电量是不一样的。
2: 但是我的内循环温度更低一些啊。
0: 因为你开了外循环，它的整个的用电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呀，不是跟你温度有关的，循环的方式不一样啊，它运转的机器部件也不一样啊。
2: 哦，那这个都不是问题了，所谓的问题是我那个会跳就很烦。
0: 是，
2: 因为
0: 我想问一下，
2: 没有，
0: 我再判断一下，您开内循环的时候是什么响声？是哒哒哒的声响吗？是不是？哎，龚先生的电话突然断了啊，咱们故障还没有排查完呢。我补充一下，如果是那种哒哒哒的响声的话，就是你的电机齿轮磨损。有这种声响啊，就是明显的听到那种哒哒哒的声响。我们先这样啊，我们等待一下龚先生的电话会不会回拨过来。今天关于空调咨询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来问候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3: 你好老师。
0: 你好。
3: 是这样的，就我是一台那个起亚 K3 的，16年版的。
0: 嗯，
3: 就是我这个车有10年11年了，反正就是说车况是很好的，
0: 嗯，
3: 就是说那个公里数也跑的不多，就是115000公里左右。就我这个车它跑高速路啊，就是说平时在那个长沙市内开，那个空调效果是蛮好的，我现在还在车上，效果也是很好。
0: 嗯，
3: 就是说我这要上高速，跑高速那就空调没效果了。
0: 不治

0: 冷是吧？
1: 不制冷，不制冷，是的，是的。
0: 嗯，行。关于 K3 的不制冷的情况呢，其实我以前就听说过啊。
1: 啊，
0: 这个不能够以常规的思维去判断，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通病，就是冷凝器散热效率比较低，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通病。所以呢，它会导致这个干燥瓶饱，然后呢引发冰堵，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冷凝管的堵塞，然后结冰。但是它的那个堵塞的管路呢又不一样，它是这种膨胀式的往外去发散的。
1: 哦，
0: 嗯，
1: 就说我这种空调能不能修，能不能就是说，要说它好过，它确实好，它就是说在成本方面跑，就是在市区里面跑或者成本。停在那个这里开效果都很好的，就是上高速就没效果。
0: 理解这个情况呢，我听到过。如果说是建议您解决的方式呢，给您几个建议啊。首先第一，咱们先做简单的，您去清洗一下冷凝器的表面的杂物，更换这个比较脏的空调滤芯，然后呢确保电子风扇它的高速运转是正常的。如果说这样还不行的话，那可能咱们要去查一下深度的原因了。如果存在冰堵的话，那需要更换干燥瓶，并且彻底抽真空，这就比较麻烦，花费就比较高。
1: 哦，
0: 如还有可能，
1: 彻底那个抽那个真空的话，那个费用一般大概多少钱？
0: 这个费用我不好跟您说，因为要看施工的具体的难度啊，这个我不给你报价。
1: 哦，好的。
0: 然后还有，如果说更深度的，当然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啊。电磁阀或者说压缩机内部有损坏的情况，但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这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如果说压缩机有问题的话，那个就是说在长沙室内跑就不会有效果嘛，是吧？应该。
0: 这也不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去理解啊。就比方说你跑高速，你的进风量、进气量是不一样的。
1: 哦，好的。
0: 嗯，还是要去排查一下啊。刚刚根据我说的这几种排查的故障的原点的方式，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之前龚先生的电话已经重新打过来了，龚先生你好。
2: 啊，是这样子的，没那种大的声音，他就是突然之间，他那个压缩机的转速类似于拉高的那种感觉，拉高一下突然间就掉了，困难就死了。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还比较复杂，有可能跟压缩机本身有一定关系，压缩机的机电故障，因为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你开了外循环，它需要在短时间之内自动给你切回到内循环，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电机有故障，这个可能跟压缩机有一定关系啊。
2: 是啊，所以说我就搞不懂它到底是压缩机的问题还是这个开关切换的问题。如果说是压缩机的问题，它到底我内循环也用不了才对啊。
0: 什么？您说如果是压缩机的问题怎么？
2: 如果说是压缩问题，那我内循环也用不了啊，对不对？
0: 压缩机的问题，内循环用起来你不是有异响吗？也出现了问题和故障，也出现了异常啊。
2: 没有啊，我内循环很正常啊。
0: 你不是说开内循环有异响吗？
2: 不想啊，瞬间电号都是很稳啊，都是1.3、1.4啊，它不会动啊。
0: 哦，您之前一直跟我表述的是开内循环车辆也会有异响啊。
2: 不，开外循环，会有一点，会比是响声要比这个内循环要大。
0: 行，
2: 然后突然再响一下就掉线了。
0: 好，那还不至于，可能跟压缩机确实关系不大。这个可能极有可能是跟它的电机开关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这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对，这个应该好解决，不难。
2: 就是不开外循环，
0: 不开外循环你也难受啊，是吧？你就不愿意去维修是吗？哎，龚先生，
2: 听得到，
0: 还是要去检查一下你的机电开关好不好？
2: 我靠！
0: 哎，您那边，
2: 你那个门面在哪里？我去检查。
0: 我没有门面，我们不卖车，不修车，是这样的，我可以给您推荐门店好吗？
2: 行，你跟我说一下地址。
0: 地址我在电话当中肯定不方便说，这样就有点涉嫌宣传的嫌疑了。是这样子，您留下联系方式，我把联系方式，您把留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之外，我再要维修店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2: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抱歉，大家理解一下，我们不卖车，也不修车，只是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而已哈，咨询服务。好，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

0: 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4: 今天挺多朋友都在关注自己的空调问题，迪亚洛又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我刚才关了一下空调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开空调风力又大了很多。很典型嘛，你就是冷凝管切冰了嘛，因为你开了关了空调这半个小时冰化了，所以管道很通畅。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你有关于买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用车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向我来提问。看了一下时间，掐指一算，在14点之前不能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没关系啊，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转0号键，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14点的整点之后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确实时间不够了啊，抱歉，希望谅解一下。可以提前预约拨打96218转0号键，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顺便提醒一下各位，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一定要按时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上线年检去检测站，您可以找到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我们为您提供年检优惠补贴套餐，并且呢，每个检测站我们指定的都有交通频道的听众的 VIP 通道，排队的时间更少，拒绝暴力检车，拒绝猫腻。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外面的门店呢也不想去，觉得不靠谱，那也可以找到我们了解一下啊。我们联合省内的知名维保机构国和快车是提供了燃油车的3个档次的保养套餐，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有需要的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在2002年的9月份，许慧欣带着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孤单芭蕾》面世。在那个偶像宿舍的年代里，许慧欣带来了一个关于女孩面对失恋内心蜕变的故事。金牌词人易家扬笔下的倔强藏在歌词的字里行间，他没有在情歌里选择痛哭，而是穿上芭蕾舞鞋，在时光旋转的音符当中毅然挣脱失恋的痛苦。古典和电子相融合，许慧欣在 MV 当中也化身水晶球里的芭蕾精灵，她用自己独特的纯净声线唱出了一种丝毫不带哭腔的释然，开启了另外一种对经典翻唱模式的想象。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刷新路面上的情况，关注高速动态。下蓉高速的汝琛段，在文明特大桥600公里处东往西，一辆小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先来关注天气。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1号，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增强的影响，我省降雨加强，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明天到7月1号，湘东北局地大暴雨，雷雨时阵风是达到7到9级。根据现有的气象资料预测，预计7月湖南全省气温偏高，降水北少南多。主要降水的时段出现在7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21号到23号。天气逐渐炎热，哪里凉快去哪里，正在成为夏季旅游市场最明显的消费趋势。相比于海滨城市的人潮汹涌，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选择走进森林、峡谷、溪流和高山草寻，在22度的山里和风里寻找夏天最舒适的打开方式。

根据省林业局推荐，我们从夏季平均气温、景观特色、配套设施、交通便利多维度综合筛选，整理出了一份湖南大山的清凉攻略。浏阳大围山、炎陵神农谷、双牌

0: 官铺和森林徒步都是人气颇高的项目。此外，8月31号之前，炎陵神农谷以及双牌阳明山所对应的中高考学生是全部免门票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我省启动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2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乡企业集中发布了超过1500个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有需要的大学生可以进入到乡直党建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平台信息填报，选择定向的岗位提交申请。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不应超过4层。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请抓紧时间办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有大量涌现出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大量的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了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 AI 建彩已经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的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性的陷阱，广大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当地时间28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U17 男篮世界杯 B 组比赛当中，中国队第4节遭到逆转，以78-87负于加拿大队。此前2战过后，战绩为1胜1负。30号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将会对阵欧洲劲旅立陶宛队。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而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的消息。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的病例。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14:09，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也欢迎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车前两天那个水温的那个灯啊亮蓝灯了
0: 啊，
1: 然后空调就开始不制冷、本来我以为是那个冷却液不够嘛，然后我打开检查了之后、发现也没有少，还是在那个线呢。
0: 这你关注冷却液这不是一回事啊。
1: 那个水箱啊，就是那个水箱的位置它不是也有那个。
0: 是的，是的，但是跟你的空调系统其实关系不大。是这样的，你水温报警灯亮了，而且空调不制冷，这是发动机过热触发了空调的保护机制，你的散热系统产生了故障。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开了，我建议你不要再开了啊！如果你继续行驶的话，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拉缸、爆缸等严重的损坏。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维修店检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要再开了啊。
1: 主要是散热的部分是吧？
0: 对，散热系统失效，这是最常见的。当然还有几种可能性啊，我不希望是这种情况，但是也给您说一下，最常见的就是散热系统失效，比方说你的电子风扇不转呢，水泵发生故障啊，节温器卡滞啊，或者冷却液不足，这都是有可能的，跟你当然跟你的防冻液没有关系，你完全找错了地方啊。另外一点就是，你是什么车？你告诉我。
1: 名爵。
0: 多少哪一年的名爵 ？MG 七还是？
1: 2017年的 ZS
0: 好，2017年的 ZS。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驱动水泵和压缩机的同一根皮带它出现了松动或者是断裂，会导致它同步失效。这个你都要检查一下，但是我不希望发生这种过大的安全的隐患啊，但是你一定要去检查了。刚刚我说到的几个点记住了吗？电子风扇、水泵、节温器或者冷却液都要关注一下，不要再开了啊。
1: 好 OK。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没有，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冷却液是冷却你发动机内部的啊，跟空调系统没有直接关系。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0号键，也欢迎您继续在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看来这天气慢慢热起来，空调系统出故障的大有人在啊。我也有遇到过一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过年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开车去到了韶关清远，走了一圈，完了以后呢，那边温度比较高嘛，就是过了南岭之后，一边是11度，一边是28度，实在受不了了，开空调发现不制冷，哎，我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情况啊，打开引擎盖一听，哇，那种呲呲声特别大，我就知道这个冷媒没有了。我也纳闷为什么冷媒，我。

0: 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呢，都十几年了啊。这个有时候呢，空调不制冷啊，可能跟你平时容易忽略的一些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十多年的车龄了，没有添加过冷媒，冷凝剂够不够？这个你有没有关注过呢？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一个车，我的一个特斯拉，我呢喇叭突然不响了，是什么原因呢？
0: 您重启也没有用是吧？
1: 对，它这包括关那个反关锁车，它都也不响了。
0: 嗯，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啊，您听我说完，您听我说完。因为特斯拉不管是 Model 3还是 Model Y， 它的喇叭的触点呢，在方向盘和气囊，就是那个特定的区域，它只在中心的这个边缘的点。您按压肯定是任何按压部位都没有用了，是吧？已经失效了。
1: 对。
0: 这个
1: 而且还感觉比较硬一样的，平时比较远些。
0: 哦，明白了，那可能是这个按压部位的阻尼可能产生了一些坏道了，或者说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因为您这个问题您刚刚说了嘛，就按压的时候变硬了是吧？
1: 对，原来经常它是要有一点要响不响，还开始在保修期内我还放过一次也不行，但是放过一次也是不行的，就放过一次那时候
0: 你换了什么？你告诉我。
1: 保修期范围里面就没有钱，就在4S店不，现在我已经不保了，因为我不想4S店放太贵了。
0: 嗯，您是换了什么？告诉我。
1: 我也不晓得，但是
0: 你也不晓得，
1: 但是我喇叭不响，我到他那里，他说这换了。
0: 换了，没告诉你是喇叭本体还是什么接地线，然后或者说是时钟弹簧，也不知道。
1: 因为我换了一个模块，也是换了一个模块，我没在意接收车的时候我没在意，没在意啊。他然后后面我几天没开，正好一开我一按压就不行了。他说不是他的原因，换了一个那个左方的那个跟电部分的一个整的一个模块
0: 啊，
1: 换了几千块钱。
0: 您是哪一年的车？您先告诉我有一
1: 个
0: 情况。
1: 是七年多了。
0: 七年多了啊，那不属于这个批次，因为我记得特斯拉有过一批次的召回。
1: 对，那个进口的那一批 Model 3，第一批。
0: 哦，进口的 Model 3，哇，那当时买价还挺贵的呀。
1: 对，很贵的。
0: 嗯，是因为在我记得是在2021年左右啊，有过一次大批量的召回，因为车辆是因为空气带单元与方向盘类型匹配，不足导致喇叭失效的情况，就曾经官方召回过。但您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本身喇叭本体或者说是接地线路啊，或者说时钟弹簧有一定关系。你上次换是什么时候给你换的呀？
1: 拿好久了，时间
0: 好久了，那这也过质保了，
1: 还在保修期内里面。
0: 哦，
1: 你看它是3年，
0: 那确实过去了蛮长时间了，就一直失效吗？换了之后就一直到现在也失效的吗？
1: 才不
0: 啊，
1: 才这次才换了的这个模块。就是跟电模块，当时首先是，沉淀盖板打不开呀、
0: 啊，
1: 然后后面一泼两下，我以为他们说这泼两下可以好，结果泼两下大车门也干的这驾驶都不行了。
0: 别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了啊！
1: 我在 4S 店搞的。
0: 不要相信一些民间的方法，用力拍，没搞得好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那不划算啊。是的，
1: 就是
0: 我建议您是这样，首先我们排查一个问题，您去问一下经销商，把您的这个VIN 码就是给到他们，你的车架号给到他们，要他们帮您查询一下您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曾经召回过的那一批次，就是空气带单元和方向盘类型不匹配导致喇叭失效的那一批。您先去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确认了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由于本身它这个做工和时间耐久度的问题，那没办法，你的时钟弹簧啊，比方说电机模块啊又坏了又得换，那没办法，或者喇叭本体有问题，先排查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哦，可以，但是呢，我有推荐的这个，你有推荐的这个其他维修这个 三的这个。
0: 看来你已经对 4S 店或者交付中心的售后彻底失望了，对吧？
1: 对，要价很贵很贵。
0: 嗯，行，可以，没有问题。价格呢，外面的肯定要稍微便宜一点点啊，不至于像。
1: 对，它是很贵很贵，不是稍微一点点贵。
0: 什么程度离谱到什么程度？
1: 也好像感觉你。我找他，他说不是他们的问题，我还感觉是我跟我放大运模块的时候，没查我的这个喇叭，他说不可能了，喇叭，他说不可能了。
0: 行吧，我就不问您什么离谱到什么程度的价格了啊，这个您自己心里面知晓就行了。行，您是这样，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再见。14:19，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6: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7: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8: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9: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7: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汽车行业的一些最新动态。福特 CEO 最近语出惊人，他说我们现在根本赢不了比亚迪，研发体系落后他们25年。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百年车企福特的 CEO 说的呀。就在昨天6月28号，据多家媒体消息，福特汽车 CEO 吉姆·法利在近期的一次访谈当中表示，福特现有的体系做不出任何平价的电动车，根本就赢不了比亚迪。法利还表示，福特现有的研发体系已经落后行业25年了。当然，吉姆·法利这么说不是拍脑袋随便说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目前福特现任的 EV 负责人、前任特斯拉的首席工程师，他的一个思维啊。这位可是法力花重金从特斯拉挖过来的，他入职的时候对福特的评价就是，你们的零部件的发布体系呀、设计系统啊，落后行业很久很久了，25年了，靠这个打不过比亚迪的，你需要真正的技术能力哦。这原来是 CEO沿用了技术团队负责人的话啊。另外呢，吉姆·法利还提到中国车企的供应链成本控制能力。法利指出，比亚迪靠的是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自己造电池和做零部件，其电池成本比福特直接从宁德时代来采购要便宜30%，而福特在现有的体系下，几乎不可能追平。

这30%的成本优势。另外呢，又有黑子来黑车了。前天晚上，领跑汽车发布全新的旗舰 MPV 车型领跑 D99， 然而新车发布不到一天，就有账号发布了72小时翻车的相关言论。我觉得真的应该把这些自媒体好好整治一下。昨天上午，领跑的 COO 徐军发文称，领跑 D99 发布会上出现过很多内容雷同的文章，详细描述了领跑在未来72小时发生了哪些翻车事件。也就是说，车刚刚上市不到24小时，黑稿已经写到第3天了，明显就是背后有人指使嘛。所以咱们在大家都喜欢看短视频看车，看了以后觉得哎这车不错，哎这车不行，但实际呢，你其实有没有发现背后都是资本操控的力量。可能你看到好的东西是人家充值了，可能你听说坏的事儿也是有相关神秘的力量啊。所以车好不好呢，我觉得您还是多去关注一些像一些质量投诉网站他们的消息，并且呢自己去亲自试驾，这样会来得更加准确一点。不要道听途说，谁说好你就跟风，谁说不好你就丧气。当然了，这车呢我目前呢也没有试驾过，但总体来说25万的定价能够拿下像空悬还有高阶安全辅助驾驶、大尺寸中控屏，这还是看上去听上去比较划算的。领跑品牌呢，它也一直是靠着低价去打出自己的热度的，被誉为什么半价理想啊、价格屠夫啊。当然了，至于这车好不好，我们试过之后等时间沉淀一段再说。好，14:2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13:00到14:30，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1041公里处往北方向发生事故，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另外，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2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大家要谨慎慢行喽。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可以直接沟通交流，来一对一的帮您找解决方案。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只要跟涉及到相关房子的情况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从2008年到现在，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啊。也许某一个小点呢，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啊，我们都已经很开心了。热线呢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今年我们在市场当中想了解一下房子的情况啊，不管今年买不买啊，先了解一下产品结构分布，包括我们应该重点往哪个方向关注啊，都可以来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片区区位，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那现在呢我们在100万以下如果买二手房其实还是比较好买的啊，市场的挂牌量和房源量很充足，而且有不少的房子啊，这个价格已经下得很低了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咱们150万、180万想买一个新规的房子，反而变成最迷茫和最尴尬的一类群体了，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新规的供货量是明显不足的，尤其是150万左右的低总价一点的新规的房源，又要主城区位置稍微好一点，可选的产品非常的有限，整个长沙市啊，可能都不超过10个。所以呢，在目前的状态之下，我们要看什么样的分类啊？比方说，哎，我想关注的这类房子，到底是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是属于供货不太够啊，可能要认真来进行分析判断的，还是说啊，这个货量还是很多，压力还是比较大啊，不着急，可以慢慢选，甚至还能够选到价格更低的？我们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因为市场在进行深度的分化。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想问一下咱手头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包括有些朋友可能是要看人家的二手房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一些选择。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问题呢，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关注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我们可以先看看这套房子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格是多少啊，比方说啊，咱家的这个房子现在如果要卖能卖多少钱，挂牌挂多少会更合适。那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比方说我们挂牌的节奏、挂牌的价格啊，接下来呢渠道铺开的方案等等啊，都可以跟大家来支支招。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何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啊，何先生，欢迎您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板校，所谓板校周边的那个优质房源，就是有学区的吧？
0: 湖大旁边的那个吗？
1: 就是所谓板校周边。
0: 我知道你指的是河西的，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然后财院附近的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100万左右的话，然后我们想买一个多大的面积呢？
1: 40两厅嘛。
0: 买个四房是吧？枫林路附近的二手房接不接受？
1: 枫林路二手房，
0: 嗯，或者是梅西湖17的二手房
1: 呢？
0: 如果要是学校也配置比较全的话，梅西湖17可能会更好一些。梅西湖17的学校配置会更多，80%-90%的房子都是带双教育配套的。
1: 啊，梅西湖17，
0: 对，
1: 那个在哪个位置？
0: 梅西湖17就是往北岸啊、北岸，因为它有地铁、有商业啊，生活相对方便一点。然后呢，北岸的有一些小区有90平左右的这样的一些小三房，那梅西湖17的价格大概是在9000到11000之间，都会有一些房子可以选。但是100万的话，可能选三房更现实一点，选

0: 房可能要加一点预算，因为四房一般要到120了啊，120的话可能总价可能会到110万左右，或者是120万，
1: 120-130都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啊，
1: 就是大一点。
0: 孩子多大了，讲一讲。
1: 孩子现在1岁多。
0: 哦，1岁多，就是想小学中学最好都能够一次性都有，是吧？
1: 对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啊，给您一个这个选择，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梅溪湖北岸的一些房源，然后呢，我们有一张二手房的双教育配套的表格，里面梅溪湖的房子全部都包含了。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发给你，你看一看，看哪个小区就觉得还合适啊，然后学校会更好一点，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表格看完了之后，缩小一下范围，好不好？
1: 哦，你等于有一个表格会发给我是吧？
0: 对对对，下了节目之后发给你，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读书也能够兼顾，然后呢把这个生活配套也相应都能够兼顾一些啊。房子呢肯定是二手房了啊，梅溪湖一期现在基本上都是二手房，没有新房了。梅溪湖
1: 它那个周边就好像没有新的楼盘啊。
0: 有一个绿城半山，但是它的价格要9000多一点，接近10000块钱，然后最小的面积120。
1: 哦，那个没问题。
0: 但是它的教育方面，它不是双配套，
1: 哦，
0: 就是梅溪湖它现在有卖的少量的新房，如果是新规的，就是出的比较晚的这种啊，那么它的教育呢，可能小学是就近入读，中学是派位为主。然后还有一个正业城没有卖完的房子，价格大概是在12000，这个是新房带双配套的，但是这个也是老规的房子。就是如果你看正业城的新房，那你和梅溪湖里面的二手房都可以对比着看。正业城呢，它的这个没有卖完的新房的好处呢，它是个新房，成色新一些，但是它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然后梅溪湖里面的二手房单价会更便宜一些，更优惠一些，然后有的还带装修的，但是呢，那个二手房肯定就是有一些房龄的啊，它就没有那么新了。所以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看一下，最后我们再参考一下，看哪个更合适，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吧，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发给你，你再考虑考虑啊。
1: 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我们都可以这个更充分的来沟通来了解。因为我刚才也讲了啊，咱们现在市场在进行深度的分化，我们很难说现在是不是行情都变好了大家该买房，也不能说现在是不是行情都不行大家要谨慎，要具体看什么类型。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大部分已经不降价了啊，个别少量的新规的房子还在涨价，但是依然有市场没有卖完的老规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可能还会持续的打折促销，包括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二手房，因为它挂牌量比较的大啊，房源比较多，那因此二手房市场当中呢依然还没有到一个价格稳定期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底我们关心的想要了解的房子它处在市场分化当中的哪一个层级，是属于那个未来可能安全性比较高稳定性比较强的，还是未来依然会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那么它的分化的层级啊，分化的结构不一样啊，咱们给到的策略包括我们未来应对的一些分析方案啊，也是完全不同的。那因此呢房子它维度比较多啊，这个相对来讲包括信息差这个难点各个家庭需要考虑的方向和角度不一样啊，它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因此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一对一的交流，来帮您找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才会更精准啊，我们具体使用起来也会更有效。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对房子感兴趣，想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需求、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啊，那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通过直接拨通热线就 OK 了，是96218拨通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其实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啊，咱们如果要买房的话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如果我们想买一个新规的房子，100多万的预算啊，比方说150万以内的预算，真的不是很好找房源。就像刚才我们热线上的这位这个何先生啊，如果是在去年上半年或者是这个前年的年底，像周边的梅溪湖离得比较近的啊，邦泰锦和有100零几的，单价

13,000，其实呢这个价格包括这个房子的品质、小区内部的配置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新规的房源这近两年入市量都非常的少啊，因为近两年整体市场的土拍量、土拍的地块数量很少，和前些年相比啊是属于一个锐减的状态。因此呢这个新产品的供货量不足，那么市场呢又要再进行正常的消化，那么到当下整个河西的总价相对低一点的新规的房子啊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了。像之前的邦泰锦河已经卖完了啊，招商揽月也没有房子了，梅溪湖二期也几乎没有新规的了啊，只剩下一个保利天骏180的啊，这个总价也比较高啊，可能180很多人可能也觉得不合适。除此之外呢，这个阳湖二期央喜的单价又不便宜啊，单价到了15,600，锦喜小面积的也没有了啊，这个最小的也要到140。君悦阳湖还没有开盘，虽然有小面积110多的，但是现在呢预计开盘的时间会往后延后一点点啊，可能要到7月份。那么具体开什么价格才能够谈性价比是否高还是是否低。除此之外呢，像官沙岭也就只剩下景海棠和粤海棠了啊，景海棠的货量也不多了，粤海棠面积小一点的120多，但是总价的门槛实际上也要200万。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对比较好选，但是今年啊因为很多这个楼盘没有什么货量了，后期的新规的补货又不太够，尤其是河西这一片明显感觉到后期的地块不足啊，所以呢货量相对较少。稍微好一点的呢是河东的靠南边的这一片啊，比方说像前不久刚刚开盘的箭头岭乐府，开盘的价格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打完所有的折扣之后很多房子价格13,000多啊，但是首开是因为开盲盒啊，所以很多朋友还是有点不太敢尝试。那当然还是更建议等到7月份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出来之后，我们再考虑后期的货源，再看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会相对更放心一些。但是这个好在这个楼盘呢，第一个单价不是很高啊，第二个呢整体的货量还比较充足。然后在整个南城板块啊，比方说像雨花区招商序预计7月份开盘加推二期，信达曙光映秀预计7月中或者是7月底啊开盘，那么小面积的有100几的，大面积140的啊，这个总价比较可控啊，尤其是小面积100几的总价能够控制在120-130万啊，对于想要控总价的并且还要买新规的朋友啊是一个不多的选择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中建翡翠天序的二期预计要到8月份才能够推货。那北边啊，整个开福区高品质的价格比较高的啊倒是有选择，比方说像保利新城天意啊，低总价的、低单价的，比方说在鹅秀板块7,000-8,000块钱的房子倒也有不少的选择。但是呢恰恰是中间段啊，比方说我又不一定非要买价格那么高、品质那么高的，但是我又不想买的太远或者是品质太一般，能不能够有12,000左右的价格的新规的房子现在选择非常的少，因为关翠的货量也已经不是太多了。所以当下的市场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如果咱们总价充裕300-400万，市场上有房子包括后期新地块啊也会逐渐的推新，但是如果说我们在150万-180万想找目前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反而出现一个货量不够啊选择不多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如果咱们能够接受二手房100万以内或者是100多万一点点，二手房的市场的产品量倒是非常的大，而且价格也给的很实惠。但是呢对于150万-180万到了这个预算范围段的朋友，可能二手房又有点看不上了啊。所以呢不同的这个范围的、不同的需求结构的啊，要面临的市场的行情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变化是各不相同啊，所以呢，市场是在进行深度的分化。那为什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希望大家打电话啊，直接一对一的来讲呢，就是要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啊，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多了解了解市场啊，多建立建立认知啊，咱们每个人都能适用啊。买房这件事情到了当下的这个分化阶段啊，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东南西北什么区位，需要多大的面积，大概想花多少钱，看房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到底还有哪些选择，还是说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

果想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房号就不用讲了啊，这个保护一下个人的信息，基本的情况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叫什么名字，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这些信息要说一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价格当下的一个行情评估啊，同时帮大家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这个房子啊怎么安排，接下来怎么卖会更好，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热线正在持续开通当中，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啊，这个26周，也就是上一周，长沙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科尔瑞的楼市周报显示啊，6月22号到6月28号这一周，整个的长沙的市场当中啊，这个成交的均价大概是13900，市场的供货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啊，供了824套，成交套数是379套。那么整体的成交和供应来讲啊，为什么会呈现比较大的差异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6月29号，那上个星期很多开发商为了冲刺6月30号半年的业绩，所以会提前多准备一些房源，就是为了冲业绩。所以往往我们会看到，比方说几个重要的节点，6月30号之前，12月31号之前，包括5、11、11这样的一些关键营销节点，都会提前多放一些货源，多备一些货源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供应量是比较多的，供应了824套。尤其这其中啊，箭头岭乐府一个项目就供了700套房子。那么成交套数其实也不低啊，370多套啊，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但是这当中啊，箭头岭乐府应该还没有统计进来，或者是一部分没有统计进来，因为箭头岭乐府在开盘的当天晚上，355套房源去化了95%，然后呢，当天晚上又紧急加推了379套房源啊，所以我说这一个项目它就供了700套，然后呢，前期已经消化掉的350套。第一批房源，那么进入网签程序，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所以统计到周报当中啊，需要有1到2周的一个滞后的消化期。然后呢，还有后期加推的啊，也会在后面的时候啊，逐渐释放在我们的统计数据当中。因此我们在看6月底最后这一周，包括7月初这一周的时候啊，这个统计数据的数据报告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增量。哪些楼盘卖得更好，哪些楼盘榜单当中排名更靠前，包括政策层面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包括土拍市场等等啊，都还有一些热点事件。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当然节目当中呢，也同步开通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稍后在一段新闻之后，我们来具体回复大家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1041公里往北的事故，之前呢有提醒啊，现在已经撤离了，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呢，我省的部分地区正在下雨，所以呢，请大家行经下雨的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今天早上6点，经过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除一人骨折仍在医院治疗之外，其余人员已经离院返家，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做好灾情排查和抢险救援。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湖南省2026年第一号总领奖令近日发布，要求15期间我省推进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湖南省博物馆发布公告，省博7月1号到8月31号将延长开放，每天将延长开放时间到20:30，19:30停止入馆。另外，周一闭馆，请市民游客规划好时间。同城旅行发

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长沙，亲子学生客群仍然是暑运出行的核心主力。

0: 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今天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就网传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事件发布警情通报，经查，罗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相关内容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造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并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存在。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当中，日本队将迎战巴西队，这被视为本阶段最受关注的较量。巴西在之前4场对阵亚足联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保持全胜，其中包括2006年对阵日本的一场。日本在各项赛事当中和巴西的14次交锋当中仅胜1场，这场胜利来自双方最近的一次交锋，即去年10月在东京体育场进行的一场友谊赛。巴西国家队主帅安切洛蒂出席赛前发布会时表示，球队已经做好应对淘汰赛一切情况的准备，并透露内马尔可能会出场15分钟。谈到此前热身赛不敌日本队，安切洛蒂表示，这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日本也是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他们还在3月份击败了英格兰，我们完全尊重他们，我们正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就像对待决赛一样。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接下来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那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一对一的来帮。

帮大家支招，给大家做分析咨询。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房子有点兴趣想了解一下啊，不管是当前买还是后面再说，我们先看看目前市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或者一些房源可以匹配到我的需求呢？那不妨来说一说啊，咱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想要东南西北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简单的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不管是在线上看还是实地到现场去看啊，那有的呢是期房，我们只能在售楼部看看，那有一些呢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啊，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到房间里面去看过了。那么到底该怎么分析比对，哪一个更好，该如何做深度的分析咨询交流啊，包括现在当下这个节点我这种情况合不合适啊，这个房子后期安全性强不强，是不是买了之后啊相对来讲房价能够比较稳定，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选择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除了新房市场啊，二手房的量也很大，那我们卖房呢可能会发现，哎呀，这个价格可能挂不起来啊，只能够以一个比较实惠经济的价格去这个进入市场，然后还要去抢客户，因为现在二手房依然是买方市场。那么当下挂什么价格会更合适，如果确实已经想好了要卖，那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能够成交并且比较有性价比的价格，别人才愿意这个有诚意的好好的来谈。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只是想这个在市场上做一些测试啊，或者是尝试一下，那么我们前期是不是可以以一个相对平衡点比方说和我的心理预估包括市场的价位能够找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啊，先去市场上先挂一挂试一试，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可能给到的策略和方案也不同，包括我们选择的价格区间可能也不一样。那么二手房啊，一房一下的特征也会更加的明显，不管是买也好卖也好啊，大家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行情，那不妨来说一下啊，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要这个针对性的详细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不管是新房、二手、买房、卖房，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沟通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说想换个房子，没有那个。
0: 哎，李先生，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1: 我就说想换个房子，我看看我的，想看看那个老房子还值多少钱。
0: 嗯，好。
1: 然后该那请推荐一下那个现在的那个新规的房子。
0: 嗯，好，来说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咱们先问问老房子是不是？
1: 嗯，对。
0: 好，老房子在哪里？哪个小区？
1: 在那个劳动中路啊，民族花园隔壁那个立新景园，
0: 赤岗冲那里的啊。
1: 啊，对对。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1: 140多一点吧。
0: 嗯，是个几房呀？
1: 三房。
0: 嗯，咱们当年的房子只能做三房啊。好，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1: 10楼。
0: 10楼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1: 装修那是09年，好像是09年还是10年装修的。
0: 哦、
1: 花了那时候装修花了40多万吧。
0: 哇、哦，那当时还是花不少钱，那装的还挺好。但是现在也有这么久了，对吧？
1: 嗯，对。
0: 是用的可能也稍微旧了一点点了啊。
1: 那个房子我有很多年没住了，一直都在出租呢。然后这个出租的话，一直在租。

0: 看如果说哪什么时候不租了，那个房子应该也很难租出去了，我就想看一下置换一下。
1: 咱们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0: 那我现在的话没有那个了，没有说就是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也不懂这个行情啊，没有什么。
1: 好，是这样的啊，咱们那个立新景园里面的三房，要不就是123、140的，反正就是这个面积段的基本上都是三房。然后呢装修呢各有不同，有的呢可能维护的好一点啊，有的后面可能翻新了稍微新一点。咱们这个装修呢虽然当时花了不少钱，应该装的不错啊，但是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啊，并且你出租了好些年，可能后面也看相也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市场上现在看到我们小区里面的三房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90多万。
0: 90多万。
1: 对。
0: 那大概合了多少钱一个平方？
1: 低的呢不到7000，6700，高一点的7000多一点点。
0: 哦，那90多万的话就不到100万了。
1: 对，上了100万不好卖了就。
0: 哦。
1: 基本因为他对于客户来讲的话，他买个130的三房和买个140的三房功能是差不多的。
0: 所以
1: 他就看总价，然后看房子的成色里面的一些情况。
0: 反正
1: 上上下下也就是90多万吧。
0: 也就相当于当时的房子价格加上装修的话的价格吧。
1: 因为你装修花钱花的多嘛。
0: 那的话我就是想问这个大概90多万啊，然后就是想新房的话我想置换一个什么大概300-500万的房子吧，可以300-500万可以接受。就是说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位置的话就不要太偏了。
1: 你倾向于什么样的位置？
0: 河西河东的大概中间的位置吧，不能太南边，不能太北边，不能太西边，不能太东边，
1: 反正就是最好是核心城区。
0: 对。
1: 那你等等 S10 吧。
0: S10的话，我 S10 的话，那个大概看江的
1: 啊，看江的300-500万应该不够。
0: 大概要多少钱啊？
1: 那个可能要1000万左右了吧。大几百，1000万左右。不看江的东地块我们等一等应该是有机会的。
0: 如果说不看江的话，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保利新城天翼的话，
1: 保利新城天翼的地块条件和 S10 没得比， S10 肯定更好。然后区位都不一样啊，板块能级也不同。然后对，包括经贸做产品的定位，包括整体的那个东西地块的这种打造氛围也不一样。就是 S10 要跟保利这个新城天翼比，它是更高一个层级的。如果你是300万左右啊，比方说300多一点，我们看新城天翼。如果你500万以内都能接受的话，我们等一等 S10 吧。还有就是前两天星期五的时候，嘉信斋的滨江 C5。滨江也是现在很少有房子嘛。
0: 那个 S10 的话，大概均价那个。你说的那块，它那个单价多少？
1: 现在没有出来。
0: 那个保利新城天翼是多少呀？
1: 19000，均价19000。
0: 那 S10 的话，意思是 S10 的话，可能比那个保利的话要高一点吧？
1: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啊。当然，具体我们要看人家实际的价格。如果保利新城天翼19000的话，咱们买170多平的话，300多万嘛。330多万，所以我就说啊，如果你是在300多万，不到400万，比方说300到350万左右这个区间段，保利新城天翼包括荣华天喜都是合适的，因为他们是属于19000这个层级的，18000这个层级的。如果是我们还要更高一个层级，500万以内都能接受，比方说上了400了，那就必要性不大了啊，就是它层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再上一个更好的层级，那么再上一个
0: 500左右吧。
1: 就是400多万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级了。我们300和400它是不同的。
0: 我懂了。
1: 那么上了400的话啊，那么当下可以看的一个是滨江的万科滨江一号。
0: 上了400万万科的滨江一号是吧？
1: 对，400万现在买得到的。
0: 滨江那边啊。
1: 对对对，原来它可能400万就没有什么太多楼层选，现在它的价格比原来要优惠了啊，现在400万、400来万应该是买得到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滨江 C5，就是嘉信前两天拿的那块地。
0: 河西那边可以看一下。
1: 对，滨江板块的话其实位置也还是不错的嘛，河西就是滨江板块，省府板块，官沙岭这几个板块是更好的。那么像河东的话，我们就讲的是核心的主城区，我们理解的。

0: 那种市中心，那这都属于位置比较好的。
1: 嗯嗯，
0: 啊，绿城我就不太
1: 好
0: 推
1: 像
0: 荐
1: 那个
0: 了。
1: 南湖那边有个韵达吧。
0: 韵达的总价起码是600以上。
1: 哦，
0: 嗯，那个更高。
1: 我到时候还是在实体看一下。如果说就是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话，还是加一点也没关系。到时候看一下吧。
0: 嗯，如果从产品的这个更高端的维度上来讲，韵达的南湖路口的那个产品和经贸 S10的看江的西地块，那个肯定是会更好。
1: 嗯，
0: 啊，
1: 好，
0: 这个毫
1: 行。
0: 无疑问，但是那个总价就会更高。就如果咱们更高的总价，如果它确实好，咱也愿意去这个
1: 嗯，对对，
0: 图个好啊，咱们
1: 嗯，
0: 也可以
1: 对，
0: 等一等。但是韵达的估计要到年底了。
1: 好，行，
0: 嗯，
1: 好，
0: 好吧，我们先关注一下，然后等新产品出来，我们再这个看具体的情况，好不好？嗯，好嘞，好好，您参考一下啊。
1: 行，
0: 好好，不客
1: 谢谢
0: 气。嗯，
1: 啊。
0: 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麦市楚江零五收费站入口双向啊，之前因为强降雨实施了交通管制，现在管制都已经解除了。我们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卖房呢，我们要结合当下的一个产品竞品的情况啊，尤其是有一些房龄比较久的房子，可能产品面已经相对比较落后了啊，跟现在的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包括跟新规产品比啊，可能完全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了啊。那么这样的房子，可能价格不会特别的理想。那如果是买房的话啊，咱们根据各自不同的预算，那么预算相对比较充足的，后期市场还是确实有一些新地块是值得关注和等待的。比方说像刚才的这位李先生啊，那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我们市中心的江边上的这种高端的豪宅啊，都是可以了解了解关注一下。那如果我们的预算这个是300万，那么有300万的说法，200万有200万的选择啊，包括200万以内啊，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层级了。所以不同的一些层级，我们应对的策略，包括未来需不需要等待的一些判断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的预算大概是150万上下啊，要不要等到年底呢？必要性不大，因为就算是等到年底啊，这个总价范围段的市场上的新推的货源基本上也没几个啊，所以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什么新产品啊，实际上也没有等待的意义。那我们为什么要等呢？无非是等两点啊，第一个等价格，第二个等产品。那如果买新规的房子啊，位置还可以的，还不错的新规，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大幅度的降价，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啊，新规的货量本来就不太够。大部分新规的房子是不降价的，包括有一些新规的房子少量的还在涨价，因此呢，如果是等新规的，等更低的价格啊，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那等产品，那么接下来包括下半年四季度市场上更多的一些入市的产品啊，占大比例的更多的是这个高总价，单价比较高，总价也比较高，预算相对充足的朋友啊，有这个等待的意义，起码有一些新产品啊能够看得到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产品也等不到，价格也等不到啊，这个等待的意义就不太大了。但如果我们买的是另外一类啊，比方说这个供货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包括有一些老规的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依然要承受市场比较大的压力的啊，那么当然可以等一等啊，不排除有一些开发商还可能还会继续打折啊，有一些二手房可能还会继续降价啊，那么我们这个好好选，慢慢挑啊，挑个更合适的，挑个更低的价格，那当然不失为一种选择。 此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

0: 新房二手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楼市的目前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啊，包括大家有具体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的行情吧啊，6月22号到6月28号这一周，咱们长沙市场上啊，这个整体的供应是比较多的，824套。为什么供这么多啊？因为630半年冲业绩，开发商对于这个各个要冲刺的企业来说啊，是一个关键期，因此啊，都会提前把房源备足。再加上6月底的时候呢，箭头岭乐府一个项目就推了700套房源啊，所有的供货量就冲到了800多。成交套数379套啊，这个数字呢其实要比真实成交要少一些。为什么？因为箭头岭乐府一个项目就推了700，然后呢第一批300多去化了95%，所以如果按真实成交的话，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呢，统计数据的时候它是以往前备案的数据为基准啊，因为这个呢才是啊确定了的啊，基本上不太会有出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因此呢，在刚刚开盘的一些楼盘啊，进入网签程序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当中可能只覆盖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啊可能会延后到后面的1到2周才能够呈现在数据报表当中。那么我们看一下哪些项目相对来讲排名比较靠前啊？分两个维度，一个是套数榜，一个是金额榜。套数榜当中排名前几位的，第一位是绿城粤海棠啊，销售了42套；第二位嘉兴阳湖锦玺，销售套数25套；第三位箭头岭乐府啊，销售套数20套啊。你看啊，岭乐府这个备案的数字只累积进了20套，还有300多套没在里面统计啊，可能要到下一批了。第四位呢是江越和明啊，这个统计套数是14套，同时并列第四的还有中兴兰厅序，也是14套。那么第6位是长沙润府啊，这个销售套数是13套。金额排行当中排名第一的呢，依然是绿城粤海棠，因为粤海棠它的数量多，单价和总价也相对较高啊，所以呢排名第一的金额榜啊也是这个理所应当的啊，啊也是正常的。那销售金额呢是0.94亿，第二位呢是嘉兴阳湖锦玺，销售金额0.52亿，第三位箭头岭乐府，销售金额0.43亿，啊并列第三的还有长沙瑞府啊，销售金额0.43亿，第五位是保利新城天翼，销售金额0.39亿。好了，那除了市场的动态行情啊，包括最新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当然具体到我们该怎么办啊，我家的房子怎么卖啊，我要买房该怎么买，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娄新高速娄底南收费站附近以西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养护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延期到8月15号19点左右施工完毕。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品，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和北面的短袖。我们知道夏天出门啊，这个我们自己要防晒，孩子要防晒，这个防晒黑防晒伤，那很多宝妈都给孩子选防晒踩过不少坑啊。第一个呢，要质地轻薄不黏腻，对吧？同时呢，还要这个成分相对安全，温和无刺激，防晒还要靠谱啊，并且呢，最好这个涂抹不要太繁琐啊。这个大人的防晒霜对孩子可能是不适用的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防晒呢，是专门给孩子的防晒，就是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防晒指数是28以上。那这款防晒气垫呢，是打破传统的防晒质地，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啊，质感轻盈又顺滑。这个小朋友上脸之后啊，他也不会随便这个觉得难受自己去抓啊，并且呢，这个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不刺激，并且呢，这个更加适合宝宝的皮肤，对于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全使用，并且海龟爸爸呢，也是儿童这个护肤品当中的知名品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儿童防晒气垫是13克的正装，再加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到手特惠仅需109元，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给家里的孩子这个安排上，尤其是暑期要出门去玩的啊，又怕把孩子晒伤啊，又不敢给他用大人的防晒啊，咱们就把这个儿童专用海龟爸爸防晒啊，把它选一选。而且呢，用量还比较足，一个正装再加一个替换装啊，到手仅需109元。除了儿童防晒气垫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短袖啊。夏天的短袖哪个能够更耐看耐穿，并且不挑人的百搭穿搭呢？而北面的短袖呢，整体就是极简干净的版型，而且啊，这个版型上正肩微宽松，完全不挑身材，不管是男生女生啊都可以穿啊，搭配上啊，不管是搭配牛仔运动，包括搭配裙子啊，都能够适配。那学生、上班族啊，

0: 包括情侣穿搭都是可以适用的，尺码 S 到这个加大号全部都有，黑白两色可选，90到160斤都可以穿，而且非常具有性价比。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29元。那么想要一件性价比拉满又质感很好，并且这个好穿百搭的短袖啊，那么夏天总要有这么几件短袖啊，那么不妨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去了解一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安利一个爆款的话剧，定格咱们2026的最佳回忆啊！咱们顶级话剧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这就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这个暑假7月17、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也限时推出了。那记得啊，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两个字，或者是发送“话剧”两个字都可以啊，即可优先抢座。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当下这个市场行情，我们该不该买房，该不该卖房，这是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问题啊。那么市场在进行深度分化的时候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市场上呢有卖的好的，有涨价的，也有卖的不好的，还在打折跌价的。我们和前些年相比啊，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这样的固有思维了。从前呢，可能有的就是普涨，要么就是普跌啊，现在是有涨有跌啊，什么情况都有。那因此呢，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
2: 主持
1: 人啊，龚先生，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这里是有两个诉求。第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汽车西站附近那个达美中心有一套公寓想出手。
1: 啊，公寓啊，嗯，
2: 对对。第二个就是我一个侄女，现在她在东塘那附近上班。
1: 嗯，
2: 之前我是想让她住到我那边去嘛，
1: 嗯，
2: 但她觉得她远，年轻人可能起不来。
1: 嗯。

0: 啊，所以他就是家里有点钱，想给他在附近动堂的附近找套房。然后我是想咨询一下主持人，就是在动堂附近的这个老破小，我是建议他啊，是这么建议的。不知道这个建议对不对？
1: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先说达美的吧。达美的公寓是多大的面积？
0: 31，就30，
1: 30个平方啊。
0: 对对。
1: 然后楼层是几楼的？
0: 21楼，
1: 21楼啊，装修怎么样？
0: 一般吧，普通。
1: 普通装修啊，之前是在出租吗？
0: 对对对，现在也在出租。
1: 现在租金多少钱啊？
0: 1400。
1: 这个您当时买金价多少钱？
0: 我记得是8700的样子吧。
1: 装修花费高不高？
0: 装修花了加家具一起大概是4-5万，
1: 哦，那还好吧，那你就按照原来的价格对外报价吧。
0: 就按照这个价格报是吧？
1: 对，原来你的买进价报价。
0: 哦，好的
1: 然
0: 好
1: 后
0: 的，
1: 有人接就挺不错的，就怕没人接。
0: 是的，
1: 对，现在这种房子关键就是怕没人接。为什么啊？其实达美的那个位置啊，包括公寓啊，就是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公寓的存货量太大了。市场当中非常好的位置的公寓，当年卖16000的，最后打特价8000-9000，可能都卖不动。所
0: 是
1: 以
0: 的，是的。
1: 8000块钱已经是目前市场里面主城区公寓比较贵的价格了，很多公寓就是20多万。
0: 对对。
1: 好不，你反正尽量少亏或者是不亏嘛，所以你就按照原来的价格先报一报吧。
0: 好的，好的。
1: 有人看，有人愿意聊，我们就好好谈。别人给您谈个20万、19万也不稀奇，因为现在这种价格的公寓多得很。
0: 是的，
1: 好不？
0: 好
1: 好好，这是这个。然后您刚才说想要在东塘那边啊，他想控制的总价大概是多少？
0: 30万以内吧。
1: 30万以内只能买个老破小。
0: 对，我也是这么建议的，因为他毕竟还是单身嘛，
1: 对。30万以内就买个60多平的两房吧。
0: 有推荐吗？
1: 这个具体找，这个我们找到合适的，我们告诉你好不好？而
0: 哎，
1: 且可
0: 好
1: 能
0: 的，
1: 还
0: 好
1: 不
0: 的。
1: 一定是30万以内，可能要30多万。现在60多平、70平的老破小位置好的，像这种核心市中心的，基本上是40万上下的会更多，35、6万。30万以内的还不一定很好找。30万以内的公寓倒是很好找。
0: 他因为他自己养了宠物，所以可能需要一个小两房。
1: 那就选60多平、70平左右的两房就可以了。什么
0: 好的。
1: 那个离东塘相对近一点的这个叫什么呀？什么红旗区啦？包括
0: 我
1: 王
0: 是
1: 雨
0: 让
1: 花
0: 他去那
1: 亭
0: 个
1: 王，
0: 沙子塘市小区，
1: 对，沙子塘
0: 因为
1: 社
0: 他自
1: 区
0: 己，
1: 啦。
0: 对，他自己爸妈就住在那个3万英尺嘛，我就觉得就在附近找个老破小可能更好。
1: 对，牛婆塘啦，就这种。
0: 啊，对对，是的。
1: 买个楼层不要太高的啊，楼层低一点的，高楼层的不好流转。
0: 哦，老破小的话，低楼层好一点是吧？
1: 对，1到3层好一些。
0: 哦，好
1: 四
0: 的
1: 楼以
0: 好
1: 上
0: 的。
1: 不好流转，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不梯房都加电梯了啊，楼层高的好多人就去买加电梯的了。好不？
0: 行行行，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嘞，
0: 主持人。
1: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那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上个星期，湖南存量房发布了政策啊，就关于二手房房款全额监管，包括的佣金入池、全程网办等等5大举措啊，都这个发了一些相关的政策。2026年6月25号起开始施行，全省的二手房房款佣金要全部纳入监管，就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资金闭环监管，各地的住建部门将二手房交易资金统一纳入专用监管账户管理，实现监管账户统一管理，资金流向动态监控，全流程闭环监管，监管银行公开招标择优确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佣金也要纳入监管，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成交的中介佣金也一并纳入监管范围，从源头防范机构挪用房款、欠款、拖欠佣金等风险。 第三个，全程网签备案。2026

年底前全面落实网签备案制度，全面实现全程网办不见面办理，严格执行先网签备案后申报纳税办理贷款。第四是分类分阶段检控，交易资金按照分类存入分阶段检控的原则来监管划转，鼓励实行全额监管。第五，自媒体全面纳管，涉及到房子的自媒体网络信息平台首次被系统性的纳入监管，个人账号持续性的商业发布房源需完成市场主体和从业资质的登记。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二手房啊，当然我觉得二手房更加进一步的规范管理啊，当然会更好啊，因为本身二手房的房源的来源它相对更加的多样化啊，包括市场的挂牌量很多啊，然后呢产品的立体化程度也更高，新的旧的大的小的啊什么都有啊，所以呢更加规范和全面更细致的这个安全管控和管理啊，肯定对我们大家是更有好处的。好，我们节目当中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沟通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

0: 阿满，
1: 我新机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2: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啊，大概东南西北倾向于了解哪个方向，需要多大的面积啊，准备花多少钱，看房的情况看没看啊，看的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那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不用说房号啊，这个基本信息有了就可以了。通过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一对一的来帮大家做评估分析啊，包括给大家出出主意。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啊，他说150万到180万想在河东买一个新规的房子，靠这个中心一点，位置不要太偏都可以。有几个能看，但是真的不多。150多万，现在如果买新规的房子啊，选择真的很少啊，只能有这么几个啊，可以去了解一下。比方说靠东边的中交瑞启芙蓉啊，小面积的120多，大一点的面积的140多啊，小一点的面积的话大概150-160万啊，面积稍微大一点啊170多万啊，接近180万的样子。然后另外呢，长河颂呢，这个总价倒是好控啊，9000-1万的价格啊，小面积的120多平的四房，总价倒是130万就够了。但是这是个超高层啊，有的人能接受啊，有的人不喜欢。另外呢，像招商旭的2期还没有开盘，本来预计是6月底开盘的啊，但是可能要延后几天，估计要到7月份去了。那么招商旭的2期的价格范围也在15000上下啊，14500到15500之间，最小的面积120多平，大面积150多平啊，其实门槛也不低啊，150多万是有点够不着的啊，可能要180万左右了。目前市场上，如果我们想在150万上下买一个新规的房子，真的不好选啊。180万呢，还稍微有一些能找，为什么？因为去年包括到今年，市场的土拍的量很少，低楼面价的土拍的土地就更少了。因为楼面价不能太高，楼面价高了的话，这个单价就上去了啊。比方说，楼面价如果到了7000、8000、9000，基本上不太可能是15000以下的单价。那么150万买一个四房啊，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低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买这个相对来讲总价更可控一点的单价新规的房子，最好是在12000，这样就比较好找。不过好在呢，这个7月份会增加一些选择，在此之前选择更少啊，7月份会多一点。一个呢是箭头岭乐府已经开盘了啊，这个小面积的130多平，总价的门槛180多万以上啊，单价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但是因为它面积偏大，没有特别小的啊，所以总价的门槛还是有。然后另外呢，信达曙光映秀它有小面积的105的，总价倒是可控啊，预计的总价大概是在130万的样子。但是呢还没有开盘，包括样板间和后区的这个园林啊，包括一些展示区都还没有出来啊，预计可能也要到7月中或者7月下了。然后除此之外呢，中建翡翠天序的2期预计是要到8月份才能够供货啊，所以呢可能要再等等啊，要等到7、8月份选择会更加充足一些。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君悦阳湖，

0: 君越洋湖呢，本来原本也打算六月底开盘，但是呢，这个因为样板间又要进行调整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延后啊，可能会延后到七月初或者是七月中的样子啊，具体要看样板间实际开放的时间。不过呢，好在这个项目呢，它有小面积的，有110来平的啊。那么整个洋湖片区，尤其是洋湖二期，小面积的新规的能够控一控总价，把总价控在150万左右的选择是非常少的。央企呢，这个单价都到了15,600了，总价基本上是在200万左右。那么这个小面积的118的呢，单价也不便宜。那像锦玺几乎没有小面积的了啊，那么这个要买130以上的面积段啊，总价其实也不低。所以君越洋湖呢，相对来讲是填补了整个洋湖板块新规小面积低总价这么一个范围段的一些房源。小面积的面积段大概是110、120、130啊，这个三房115，四房128、139，整体的得房率在107%-114%啊，这个是属于项目新加推的新期数的房源，是新规的房子。当然这个项目还有之前没有卖完的大面积的产品啊，比方说200多、300多啊，和之前的价格比已经调低了很多价格，但是总价还是比较高的，并且是老规的房子，所以前期大面积的老规的房子啊，压力还是比较大啊，有点不太卖得动。但是呢，新规的这一次的小面积段的市场热度还是比较高的，预计呢是在7月份进入市场。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小区是集中功能的啊，因为它离能源站相对近一点，它有一个集中功能的优势。但是产品的户型，包括和新规的其他的售楼部相比啊，体验感包括售楼部的感觉，可能就不是太，不是那种高情绪价值啊。就是不管是从品质感啊，包括户型的这种设计的惊喜感啊，可能还差了点意思。所以呢，关键就是要看君越洋湖开多少钱的价格，如果价格还是比较有性价比啊，尤其是小面积的应该是不愁卖的啊，但是大面积的还是会有点吃力。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房源的信息啊，当然呢，这个还有一些福利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暑期想出去玩啊，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啊，我们可以去伊犁独库公路啊，刚刚开放，一年只开4个月，这一路上各种河流、雪山、森林、草原啊，各种不同的景观，包括还可以去拥抱紫色薰衣草的海洋。我们知道伊犁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现在正好是盛花期。除此之外，这个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啊，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那么7月份啊，我们去这个芒果旅行家看一看有哪些班期，我们可以好好选择。另外呢，暑期还有更多的一些线路，比方说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订机票、订酒店的各种需求，您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详细了解班期和线路了。另外呢，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呢，总会让人放心不下啊。如果生病了，没有人陪着一起看病怎么办呢？芒果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的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啊，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啊，体验优质的陪诊服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芒果陪诊”即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一首歌是由法国影坛那位极具喜剧天赋的百变演员达尔蒙唱出来的，而这张真正让他震慑乐坛、留下了生命沉思的第三张专辑《我们相爱》，诞生于他和挚友之间的音乐情谊。这首歌的歌词是一封写给世界和过去的情书，歌词当中写满了致谢词， 他感谢养育自己的母亲，感谢从未获奖却照亮后人的戏剧大师莫里埃，感谢死神让他领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徐广高速的潭虹西段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在74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7: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1.16%，收报4070。

13.90点，深证成指涨0.19%，收报15,812.87点，创业板指涨0.54%，收报4,216.70点，科创50指数涨4.61%，收报2,126.01点，再创历史新高。沪

0: 500只，超120只股票涨停，创新药概念股爆发，万邦医药、舒泰神、三生国健、和源生物杠优、广生堂20厘米涨停。那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相关分析。
1: 实际上我感觉呢，这个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呢，就还是处在一个这个震荡消化筹码的一个过程吧。啊，这个虽然整个市场大部分的指数其实都是表现的比较强啊，其中像科创板来讲，现在是市场呢这个最强的这个反弹指数啊，但是其他指数呢在今天其实表现的比较一般啊，包括创业板啊，这个今天反弹力度呢也是这个明显这个偏弱的啊。那么我认为呢，弱的原因呢主要也是因为比如说这个整个板块内啊一些这个像新能源类的品种啊反弹的力度稍小啊，然后影响了整个指数的表现。那么上证指数呢前面走的比较弱，今天呢还尚可啊，也是得益于这个整个金融股的配合。所以说从这些指数差异化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感觉就整个资金来讲，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局部的行情或者差异化这种表现啊，还并不像前面那样啊以这种科技股为中心啊，那么能够形成合力啊带动整个指数的反弹。市场的热点呢跟指数的这种反弹节奏啊形成明显的共振。那么这个效应我认为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形成的话，那大概指数的这种调整可能也并没有这个能够完全确定的啊，大概后面呢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修复的一个阶段吧。尤其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也比较敏感啊，就是整个六月份的交易呢明天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么最终呢收月线啊，收完月线之后呢七月份呢就进入到这个业绩的这种财报季啊，可能还是这些短期的因素呢可能还是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种取舍吧啊，所以说这些因素如果没有完全消化的话啊，我认为也需要这个指数或者市场整体进行一个震荡来消化啊，所以说总体上来讲呢，它的这个位置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啊主动的回调啊进行这个充分的这种消化，其实才有利于后面这个行情的这种展开当然了啊，大家也期盼的尤其对于科技股啊一直念念不忘啊，这个前面涨高了啊，那现在回调下来啊，我感觉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尤其是一些确实业绩还不错的这种品种。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至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至7月1号为降雨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至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那具体来看呢，今天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其中湘北部暴雨，岳阳东北部大暴雨，能够达到100至150毫米。7月1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岳阳南部、长沙东部有大暴雨。7月2号至4号白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湘中局地有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全力做好突发灾险情的应急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西藏、山东及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11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胡光宇贪污案，对被告人胡光宇以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财物返还被害单位，并向胡光宇继续追缴违法所得用于返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

0: 责令继续退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当地时间28号，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显示，波兰西部边境城市斯武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场普通的职业技能赛事啊，只因为属于殡仪专业啊，就火速冲上了热搜。猎奇围观的背后，依旧是大众根深蒂固的刻板偏见。即便呢，人生大事曾让无数人动容啊，让殡葬从业者被称作叫众星星的人，但是热度散去，谈病色变的这个固有认知仍旧难以消解。其实提起这份职业，人们呢要么刻意避讳疏远，要么呢就轻信高薪暴利的谣言，很少有人看见这份工作的专业和温情。殡葬不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啊。殡葬呢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刚需行业啊，行业常年人才紧缺，可是全国开设殡葬相关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网传动辄几十万。

的高薪那也是纯属误传。那当地应届毕业生年薪大多都在8万至10万之间，从没有躺赚捷径，更不是胆子大就能入行。遗体修护、告别仪式策划、情绪安抚，每一项工作都有严苛的专业标准。从业者既要熟练地掌握各类实操技能，还要拥有极强的心理韧性，用心守护逝者最后的体面，慰藉悲痛的家属。偏见的根源是全社会对死亡话题的习惯性回避。我们热烈迎接新生啊，却刻意回避离别，连带着护送生命落幕的从业者都被贴上了似乎禁忌的标签，承受异样的眼光。不少啊，殡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居高不下啊，却在社交婚恋当中屡屡被偏见裹挟，明明心怀善意坚守岗位，却要活在世俗的疏离当中。这场热议不该止于调侃猎奇，更应该成为破除偏见的窗口。职业从无高低贵贱，医生守护新生啊，殡仪从业者送别归途，同样值得平等尊重。避讳不等于敬畏，偏见不该成为枷锁，唯有坦然正视生死，放下固有成见，善待每一份心怀温度的职业坚守，才能真正的读懂这群众星星的人，让每一份认真谋生的善意都能被温柔包容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值。

0: 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只因为家长未及时回复啊咨询消息，四川仪表工业学校的招生人员，好家伙啊，直接炸了毛了。那是满口污言，肆意诅咒，恶劣言论直接引爆了舆论。事后呢，这个校方呢赶紧仓促发声啊，声称涉事者并非本校教职工。想整的挺好啊，想快速切割责任。哈哈，可是这番敷衍说辞漏洞百出啊，非但没能平息质疑，反倒暴露了招生管理的严重失职。校方既已无法联系涉事人员，凭什么笃定对方就不是校内的工作人员了？对吧？那外人是怎么能冒用教务身份精准获取家长信息对接招生呢？所以刻意回避关键疑问，不过是想借外人的说法逃避监管责任。即便此人真的是校外招生代理，学校依旧难辞其咎，允许外部人员以校方名义招揽生源，却不做严格审核约束，足以看出招生渠道监管形同虚设。乱象根源在于中职生源争抢下的粗放外包模式，不少学校呢把招生啊这套业务就外包给中介了，按人头结算佣金，业绩压力就催生了傲慢的甲方心态，部分代理只盯着提成收益，毫无服务素养，咨询转化率不如意便肆意的宣泄情绪，辱骂冒犯屡见不鲜。那校方呢放任野蛮招生，疏于约束管控，本质就是默许乱象滋生，涉事人员公然侮辱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校方却迟迟不愿果断报警，还要反复评估要是否立案，这个消极暧昧的处置方式很难不让人怀疑校方只是想低调降温，掩盖管理漏洞。家长择校咨询源于对学校的信任，招生服务是本分，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育人要先立德啊，而且得立自己的德。倘若招生环节连基本的尊重底线都守不住，呵呵，你又何谈教书育人啊？急于撇清责任换不来沟中的谅解，唯有彻查人员身份，溯源信息漏洞，从严追责整改，才能挽回受损的公信力。别想用一句轻飘飘的免责说辞堵住舆论，扛起监管责任，守住德行底线，才是院校立足的根本，才是正能量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大型的魔幻现场，什么事儿呢？啊，刚给这国泰航空拍完高端宣传片的代言人啊，吴尊转头就被自家合作航司给狠狠刺了一下子，托运行李失联了整整三天，无数次电话咨询换来的全是敷衍推诿、消极应付、无人跟进解决。可是就在他公开吐槽发生之后，不到24小时，失联行李就精准地召回，急速归还了。这波光速反转直接撕开了航司服务最真实的遮羞布，不是找不到行李，不是流程复杂，不是转运困难，不是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快解决，对吧？你正常客服渠道形同虚设，舆论一施压，好家伙，加急通道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双标服务吗？看到网友彻底心寒的。更讽刺的是，吴尊作为国泰的品牌推广嘉宾，亲自出镜宣传高端服务、优质体验，结果好家伙，自己掉坑里面了，直接享受了最差劲的兜底服务。那咱就琢磨一下吧，连明星代言人维权都要靠曝光才能解决，可想而知，普通旅客如果遇到行李延误、丢失等等这些问题，面对的会是什么样的态度？行李延误从来不是单纯的流程失误啊，本质就是服务意识的严重缺位。旅客购票出行就和航司形成合法服务契约，安全准时送达人和行李，这是基本义务。行李失联不仅打乱了行程，耽误出行，更会让旅客陷入被动的窘境，事后的微薄补偿根本弥补不了当下的麻烦和糟心的体验。纵观很多航司的通病啊，拼业绩、做宣传、搞高端包装、积极主动，可是一旦旅客遇到问题，好，你看啊，渠道卡顿、客服态度敷衍、售后推诿扯皮，日常运维摆烂躺平，只有舆论曝光才紧急加急整改。说到底，这就是缺乏敬畏旅客、主动兜底的服务本心。高端宣传片你可以拍得精致完美，甚至你可以更加精致完美，但是啊，真实的服务细节才是航司真正的口碑名片。靠舆论倒逼才办事儿的服务，这叫什么精致啊？这是，对吧？你再精致再华丽，不都是空谈吗？所以航司真正该升级的从来不是包装噱头，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位旅客、主动解决问题的责任心。别让所有的服务都需要靠发声维权才能落地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夏天出门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的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这款防晒气垫呢，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来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用。同时贴心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霍霍八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维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起来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今天呢，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带来了北面短袖啊。夏天买短袖别买那些花里胡哨，穿一季可能就过时了。北面的这款短袖真的属于耐看耐穿不挑人的百搭基础款，整体就是极简干净的版型，没有乱七八糟的大印花，左胸小小的刺绣 logo， 低调又有质感。那版型上呢，正肩微宽松啊，完全不挑身材，女生穿呢慵懒显瘦，男生穿干净利落，面料软软糯糯，上身据说舒服，而且透气度直接拉满，夏天出门暴汗也不闷，不沾肉不沾身不透肉，而且呢加固高密度圆领，洗多少次也不会松垮，不会卷边也不会变形。那搭配上牛仔裤、工装裤、运动卫裤、半身裙、闭眼随意搭，出门不用纠结，套上就能出门。学生党、上班族、情侣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非常合适。尺码呢，从 S 码到 XL 码齐全啊，黑白两色可选，90到160斤都可以穿，而且极具性价比，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29元，耐看耐穿，质感在线，穿出去有面，性价比拉满。想要一件穿一整个夏天，怎么搭都好看短袖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人间烟火的。这就新闻都说了，这毕业季不是开始了吗？啊，最近来了一个戳人的一幕。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博士生毕业之际，没有啊，只邀请什么师长同窗，反而郑重地邀请陪伴自己7年的餐馆老板娘来拍毕业照。一条温柔的外卖备注直接刷屏全网，收获百万点赞，治愈了无数奔波的成年人。从本科到博士，7年寒窗时光，这家开了23年的小馆子就成了他求学路上最温暖的港湾。深夜做完实验的一碗热面啊，随性闲谈的家常暖意，不分你我的相处陪伴，早已打破了商家与顾客的冰冷交易关系，沉淀成无血缘但胜似亲人的温柔羁绊。在效率至上的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早就已经被算法稀释了，对吧？外卖是一键下单的交易，服务是用完即走的梳理，大多数的人际往来交易结束，关系嘎嘣啊，他就给你就直接清零了，是吧？所以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坚守7年的双向奔赴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校园里的教室、实验室，那都是奔赴目标的功能性场景，而这家小餐馆给了这位年轻人难得的松弛和归属感，不用刻意合群，也不用紧绷奋进，只是简单的吃饭闲聊。这份无需伪装的安稳，是高压求学生活当中最稀缺的一份治愈。老板娘的暖心叮嘱，少年的真诚感恩，这双向的善意最是动人。流水线的外卖可以复刻口味，冰冷的算法可以给你推送美食，但是永远算不出真心的牵挂与7年的偏爱。这世间最珍贵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际遇，而是平凡日子里彼此照亮的温柔。技术越高效，烟火温情就越难得。这份不被计算、不图回报的人间暖意，才是生活最动人的底色呀。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要说现在这网购最大的陷阱啊，不是店铺宣传啊，而是什么呢？披着所谓客观公正的外衣的那些网红测评，对吧？央视曝光，行业乱象直接戳穿了真相。如今很多的所谓测评博主啊，根本不是帮消费者避坑，而是帮商家精准挖坑。所谓专业测评早已变成了付费营销的新型套路，全网随处可见各类测评客服啊，数码测评啊，母婴测评，食品检测，五花八门，看似帮普通人降低选择成本，实则好家伙，满满的猫腻啊。虚假实验造假对比，几十元啊，这个手电就冒充什么专业的检测仪啊，篡改数据美化产品，博主利用专业信息差，用晦涩术语来

包装伪科学，把广告伪装成科普，骗得消费者是团团转。这套以策养商，商策一体的模式收割逻辑堪称通透，是吧？先打造中立权威人设，再利用大众育儿焦虑还有食品安全的顾虑，科技认知的盲区博取信任，最后啊顺势带货变现。比起直白的带货啊，伪装测评的欺骗性更强，转化率它更高，妥妥的是高阶割韭菜的玩法。国家出台新规啊，划定红线，明确要求利益关联必须公示，主观测评必须标注说明，专业检测需资质认证，精准的击碎了行业的灰色地带。但是乱象它屡禁不止，也说明平台审核、行业监管还仍有漏洞和缝隙，对吧？平台纵容流量变现，违规成本太低，才让虚假测评肆意泛滥。测评的初心是客观公正，为民参考，绝非商家付费洗白的工具。流量不能无底色，盈利不能无边界，唯有从严监管，严查造假，落实惩戒，彻底斩断测评灰色产业链，才能让测评回归本心，不再成为套路消费者的骗局呀。

0: 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女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河南焦作警方通报，带孩子送外卖相关视频是两个人为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自演的。经查呀，所谓的带孩子送外卖，实际上三个多月仅上线五天就跑了19单。目前警方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处罚，平台也提醒了，不要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作引流道具。这网红卖惨引流的套路真的是现在毫无底线啊！你还别说，这视频我还刷着过了，是吧？全网刷屏的带娃送外卖励志人设，到头来又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摆拍剧本。咱说真正带孩子送外卖的外卖员有没有？有，但是人家根本没有功夫整这些短视频啥的。真正的外卖从业者风雨无阻，踏实奔波，从不刻意煽情卖惨，而这群剧本网红不劳而获，消费善意，透支大众的同情心，不仅误导了舆论，还消耗了社会的温暖与信任。励志那玩意儿不能靠演出来，苦难更不该被消费，造假摆拍博流量啊，既是欺骗大众，更是亵渎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流量可以追逐，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底线呢，朋友。再来说这个加纳巫师啊，这个夸库啊，邦萨姆又来整活了。这回干啥呢？预测佛得角将在世界杯32强战中淘汰阿根廷。佛得角本届世界杯啊首次参赛就直接杀进了淘汰赛啊，接下来他们将会面对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一边是世界杯冠军，一边是首次参赛就创造历史的黑马，再加上这波玄学加持，这场比赛的节目效果算是给你拉满了。那咱就看看吧，佛得角是否能成为淘汰赛最大最野的黑马。我觉得今年世界杯最有节目效果的一场对决没有之一。为啥？一边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另一边是首次参赛就突围到淘汰的超级黑马佛得角，对吧？再加上加纳巫师的玄学预测 buff，你就看吧，那流量得爆表都得，是不是？你看一边是荣誉满身、经验拉满的世界杯王者，还有个煤球王，对不对？一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足坛新面孔，三线不败、逆势突围、韧性直接拉满，这强弱悬殊的纸面实力，完全挡不住黑马的逆袭气质。 其实体育赛场最迷人的从来不是碾压夺冠，而是以弱搏强的热血童话。玄学终究是噱头，那真正的底气是永不服输的啊！拼搏究竟是豪门稳步晋级，还是黑马一黑到底爆冷封神？这场宿命对决真的太值得期待了。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6: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带孩子送外卖引流剧本这个事儿，微信平台汪星人二号就说了，编造苦难消费大众善意，虚假流量早该整治。您说的没错。土楼背的猫就说了，哼哼，又是金钱的把戏。是啊，还翻跟头呢。安迪月啊就说了，很多好事啊都被玩坏啊，现在为了钱真是没有什么底线。嘤嘤怪怎么你了就说了，现在好多短视频为了流量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连带孩子送外卖都能编成引流剧本，看着真挺无奈。可不是吗，就看着有一些就这种是吧，整个弄虚作假的本子，天天哎呀真不知道这是是吧，但是有些人还疯狂的追随呢。这股子歪风邪气啊，是该想个办法赶紧的给灭一灭啊。一的小公主就说了，啊竟然是剧本。是啊，最后这不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对不对，最后还得是被处罚。也再次印证那句话，只有真诚才能走得更远是吧，假的它永远都是假的。这位叫做什么玩意儿 Cathy Keys 啊，他说就是因为老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些真正困难值得同情的人也会被怀疑是造假，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越来越少了。是啊，刚才那新闻说完之后我就说了，真正的有没有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外卖员，绝对有啊，但是他绝对不会出现在比如说你这个互联网的地方。因为你想啊，一边我要奔波去接单送单，我还得照顾怀里的孩子，我哪有功夫拍这玩意儿啊。可是你现在这样的一个是吧，自编自导自演的视频一出来，你让所有的用户怎么看待那些真正啊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外卖员呢，对不对，你这不就是等于你把他们给拉下水了吗。所以这些人呐、啊、可恨呐、啊、是吧。再来说这个啊，加纳巫师夸库萨邦姆说了啊，佛得角32强能淘汰阿根廷。神秘太保团啊，山人就说了，怎么的爆冷阿根廷不可能。咱也别这么说，就足球赛场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对不对，有啥不可能呢，小组赛第3轮打成啥样了都，你觉得不可能的问你可能不可能。这位朋友叫做奶酪啊、奶昔，哎呦我的！他说，如果说这次小国能够有那么几个可以进前16强的话，那真就不能用科学解释了。没有啊，就是足球的世界，它永远是什么呢？就是扑朔迷离。明白吗，你别看你这球员阵容里面你什么身价是吧，你都是什么高光巨星，你揉不到一块你就是踢的就是稀烂，明白吗，哎，你个个都没有奉献，都想当球队老大，咱说你没有配合你就打的你就是拉胯。但是人是佛得角不一样，人家第一次是吧，完了这么多年打进世界杯，完了刮嚓一路又进了淘汰赛，就人家现在是拧成一股绳的劲儿，所以这事说不好，这是，对不对？再说你看人家那个名字，是不是？佛得角，是吧？啊，煤球王那个。 微信平台啊。

巫婆的快乐啊，咋的？咋的？两口子来了。他说啊，今年世界杯巫师出圈，别瞎整啊。肉肉是只懒猫就说了，加纳巫师这波预测也忒敢说了，那咱就坐等看看他能不能爆冷掀翻阿根廷吗？别的咱先不说啊，就是佛得角现在各种这种 buff 加持表现力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咱说现在煤球王的表现实在是太神了，你知道吗？咱说你这四旬老汉，你说他有突破有过人有进球还能整个定位球，你看这位朋友叫做就是很爱吃冰淇淋就说了，一边新黑马一边卫冕冠军，这场对决太有悬念了。PWV 啊，潘卫就说了，怎么的，佛得角要总冠军呢？晴川就说了啊，这巫师又来整活，那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能嫌事儿大吗？他现在就是巴不得这事儿大，他现在还怕这事儿小呢。为什么？你看啊，这位朋友叫做蒙城武林高手就说了，该说不说，这巫师是懂流量的，对不对？因为之前有过一次了，对不对？你这功夫借着夸再上一层阶梯啊，整出佛得角和阿根廷之间对决，对不？你这流量不就来了吗？对，今年不整那个什么章鱼就金鱼了，今年整上巫师啊。Happy End 就说了啊，梅老板就问你慌不慌？梅老板慌不慌不知道，反正我挺慌。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各位可以关注世界杯，但是记住了啊，就是别熬得太狠了，一定要注意休息，保护咱保护好咱的哥小心脏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那就是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01，来刷新一下万嘉利高架的一些管制信息。要特别提醒各位朋友，首先啊，是劳动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从现在开始会有半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呢，在晚报大道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从5:10到5:30，6:10到6:30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香樟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是从今天晚高峰5:40到6:10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同时，人民路的北往南上行匝道也再次提醒大家，有两个时间点会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分别是今天晚高峰的5:00到5:20，6:00到6:20。相关情况，各位如果需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手动发给您。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最近，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在对6月18号开展的强降雨过程当中，7起教科书式转移避险典型案例的7个集体、4名个人吹哨人送奖上门，共计奖励21万元。在这一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截止到6月24号，省应急委办公室共接报37起转移避险典型案例，成功避险人员伤亡348人。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徐毅表示，要为吹哨人送奖上门，就是鼓励大家第一时间吹哨，实现群防群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今年湖南专门出台了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明确对成功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个人和集体，给予最高50000元和30000元的奖励。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成都民警张义文同志被追授为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今年5月2号，张义文在处置警情时，隐藏在人群当中的歹徒突然拔刀，狠狠地刺入他的腹部，刀刃穿透了腹腔。他用手捂住腹部，直接面对歹徒，看到歹徒突然调转刀尖，扑向围观的群众。张义文强忍着剧痛，跨步上前，奋力一击，将歹徒的刀打落，危险解除。撑着一口气的张义文突然倒地，后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48岁。2026年的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近日发布了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教育部强调，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后能够以恶作剧等理由来搪塞，而违法者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当中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000。

854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根据中国石油消息，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克鲁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

0: 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将会迎来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交叠战，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一边是小组赛尚未尝到败绩的橙衣军团，一边是逼平了巴西的北非雄狮，而这场强强对话充满变数。首先，荷兰队在 F 组展现了统治级的表现，2胜1平积7分，轻松头名出线，这也让他们在淘汰赛的首轮避开了巴西队。3场小组赛他们轰入了10球，而眼下橙衣军团已经保持了18场世界杯小组赛不败，但淘汰赛是另外一番天地，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不但擅长控场，更能够在单场生死战当中一击致命。而对手摩洛哥队绝非是软柿子，在小组赛当中首轮1-1逼平了夺冠大热巴西队，对外界展现了自己的实力，次轮1-0小胜苏格兰，而末轮4-2力克海地，球队将务实反防演绎到了极致。摩洛哥人信心十足，他们曾经在2022年闯入4强，而如今这支球队持续进化，新一代的球员渴望再创辉煌。两队的历史交锋一共3次，其中呢，像荷兰呢是2胜1负占优，唯一一次世界杯的交手是在1994年的小组赛，荷兰2-1取胜。但是32年过去了，摩洛哥早就已经不是昔日鱼腩，而是非洲足球的旗帜。荷兰主帅科曼也承认说，不确定在比赛当中会有优势，因为对方是一支实力很强的球队，有很多高水平的球员，而且进球能力很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7: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送圣诞好朋友当月提，兔子系好安全带，老鼠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大家好，我是吴山。
2: 大家好，我是乐成。
1: 马上暑假就开始了哈，每天在你耳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就是24小时不停歇的这个动物，它现在清醒吗？
2: 这是它最近的一些日常，朋友们，天天都被妈妈妈妈，
1: 它非常痛苦。所以呢，

0: 那到暑期的时候啊，需要给孩子呢挑选一些高品质的，并且呢是能够让他们啊，至少能够学习到一点东西的高品质的动漫
1: 哦、
0: 电影
1: 哦、
0: 电视剧，是吧？
1: 懂了，
0: 这个是可以选择。
1: 那你要挑那种时间长的，就是很多集数的那种
0: 哦，
1: 让小朋友能够每天看一集，看完整个暑假。
0: 我撑着他是不是？
1: 就不能是一两集就完事儿了，那不行。
0: 我还得跟他讨价还价，是吧？
1: 哎，可以开个0.5倍速，就是放慢的那个速度啊。
0: 嘿呦，我们家小朋友现在都会跳级了，
1: 是吧？
0: 还用你
1: 教？还快进
0: 0.5倍速，
1: 我的天！
0: 先给大家来刷新一下，在这个夏天当中啊，这个2026的暑期档动画电影现在呢是扎堆上线，有国风史诗，同时呢也有经典的 IP， 口碑都不错，像这个《大圣崛起》，这个应该是前两年有这个《大圣归来》啊，
1: 对，有，
0: 对，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一部动漫，然后《三国》第一部叫《争洛阳》，这个是今年新上的，还有一部《八仙》。
1: 八仙，
0: 对，其实它有点那个画风也像这种工笔画似的，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动员5，在今年暑期的时候都会登陆影院，这也是新旧动画角色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1: 你看一聊这个动画呢，那每个时代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动画人物，
0: 对，
1: 每一个动画人物都是藏在心底的一些温柔念想，
0: 没错，
1: 因为你一看到他，哎，就会想到当年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小时候我们都是追着那个动画长大的啊，比方说我小时候早期看的就是什么七巧板、大风车，
0: 哦，
1: 然后里面的那些动画人物，
0: 是
1: 因为他不是人扮演的嘛，就 cosplay 的啊、cos 的。然后长大后发现呢，就那些人物金龟子啊什么之类的，到现在还能够温暖。
0: 哎，
1: 然后小时候看的哪吒、海尔兄弟，
0: 对对对，
1: 哇，到现在都还是经典。
0: 就那小一个小蓝人，一个小黄人。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最近呢都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个80后开始长反骨了，说集体呢开始叛逆。然后我今天想问问各位，如果时光慢下来，到了我们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那一步，你最想让哪个动画人物接你走？
1: 等会儿，
0: 这有点吓人啊！
1: 这走是往哪儿走？是怎么往天上走那种走是吗？
0: 往20楼，往你家走。对，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畅想，就是你会觉得跟哪一个动画人物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束。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就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海报一样的，打个比方，我们就是白发苍苍的坐在这个摇椅上，你希望站在你对面的是谁，然后他拉着你的手，
1: 这有点看那个电影 Remember Me 的那个感觉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那种感觉，
1: 就到最后啊，谁会接你，你会跟谁相逢。
0: 哎，你说是那种叱咤风云的是吧，逆风翻盘的齐天大圣，
1: 哦呦，
0: 是吧，也有可能呢是很可爱的永远快乐的我们刚讲的一个小黄人，
1: 小黄人，
0: 对，和大怪兽，这是不是也是可以，
1: 也可以，或者是迪士尼的某一个 IP 人物，米老鼠来接你了，
0: 哦，可以，
1: 唐老鸭来接你了，
0: 行，
1: 哎，都可以啊，
0: 胡迪
1: 啊，也可以，
0: 就是玩具总动员5，
1: 就是老了以后会想念小时候的朋友，
0: 对，
1: 而这些动画人物就是我们当年小时候的好朋友，
0: 真的，所以你看给阿妈的情书的时候，最后不是两个老奶奶也是相逢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等我们都老了，你希望哪个动画人物来接你。
1: 行，大家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说一说啊。
0: 行，
1: 你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孙悟空接我的话会有点太吵了，
0: 哎呀，
1: 就他旁边蹦蹦跳跳，我年纪大了应该没那么活泼，
0: 你要求还挺多哈。
1: 猪八戒来找我的话呢，可能有点太丑了，
0: 他们都吃素不适合你是吧，
1: 所以你说这谁来，海尔兄弟我觉得不错，
0: 是吗？
1: 但他们不穿衣服哈，
0: 呼风唤雨的，
1: 就穿个小裤衩子，
0: 成天要站到空调外机上面，
1: 也不太合适，我得想一想，就到底哪个动画人物来接接我。
0: 其实这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念想吧，等到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坐在摇椅上面的时候，你希望哪一个动画人物把你接走。
1: 哎，那我问一下啊，喇布布这种 IP
0: 算
1: 动画人物吗？
0: 算，
1: 也算是吧。
0: ZF 给了一个答案，他说我希望是懒羊羊。
1: 哦，哎，毛茸茸的很可爱。
0: 懒羊羊不是也是一直吃草吗？你觉得合适吗？跟他当朋友？
1: 合适，可以。他吃他的草，我吃我的肉嘛。
0: 可以，可以。
1: 行。
0: 容易说呢，我幻想蜡笔小新帮我接走。
1: 哦。
0: 啊，这个也是可爱的，对不对？
1: 看看他的浓眉。
0: 然后呢，小易说，我喜欢大熊。
1: 大熊也很好。行吧，来聊聊看，等我们都老了，你希望哪个动画人物来接你走？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版权的问题只能听这么一段啊。
1: 这么严谨啊。
0: 哎，你别说，我跟你讲，胡彦斌老师教会我的呢。
1: 是吧？
0: 可不咋的呢，
1: 我三分球都还没进去你就让我听你的。刚刚那是灌篮高手，
0: 然后我们俩声音稍微大一点把它压住了，
1: 压住
0: 这个就不算是侵犯了版权。
1: 行，
0: 我们国胜老师转球赛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套路。
1: 哎，但是你要说动画人物，这很经典。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暑期到了嘛，然后再加上呢，暑假档的电影啊，动画电影都是扎堆开始上线，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略显伤感啊，但是呢，很好玩。就是当我们都老了，你希望哪一个动画人物来接你走？
1: 嗯，这就是从他家的这个回复也能看出来，你属于哪个年代、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吧？非常明显、啊。
0: 与灵魂同步说阿童木吧，因为可以畅游太空。
1: 可以。
0: 你多攒点钱你也能畅游太空。
1: 你说上火箭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有点吓人，怕回不来，主要是游是可以游，怕回不来啊。
0: 回来以后吃粉都不香了。

0: 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调侃啊，不存在什么有的没的的一些东西，好不好？嗯。然后那个小易就说，他说流川枫你看
1: 好帅
0: 是不是，
1: 很帅。
0: 他说可惜啊，香 NBA 打完了
1: 嘛，总决赛看了嘛。
0: 他说的伊里夫假面你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知道。刘能这还是看过，
0: 咱俩差了快20岁。你知道？
1: 我知道，你别瞎说，哪有20岁。这个还是知道的。
0: 好，然后我刚说我希望是孙悟空，但是乐成不喜欢孙悟空，嫌他吵。
1: 我觉得他吵了，蹦蹦跳跳的。
0: 可是他会保护你啊。
1: 也不指定吧，
0: 我喜欢他在我身边画一个圈
1: 把你框在那个框框里。
0: 对，
1: 我觉得哪吒哪吒也吵啊。
0: 哪吒
1: 但哪或者那个吧，敖丙
0: 跟你个头不般配。
1: 敖丙不吵，比较安静还帅，
0: 但是你容易触碰他的逆鳞。
1: 哦，这样吗？不能摸他，
0: 踩到他的龙须。
1: 日出东方唯我不败说七龙珠的孙悟空。
0: 哦，对对对，
1: 就他是一个孙悟空，是有具体人物画像的。
0: 那我喜欢龟仙人呢，
1: 具象的，
0: 对吧？很好玩，戴个小墨镜。
1: 哦，你喜欢戴墨镜啊。
0: 哎呀妈呀。然后这位叫做月宁，他说呢我喜欢机器猫。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喜欢这个角色。
1: 对，因为他那个神奇的口袋，要啥有啥，
0: 太好了。现在我女儿就觉得我是她的机器猫，就经常问那个问题，妈妈可以买吗？妈妈钱够吗？妈妈你是不是有无穷无尽的钱钱？
1: 咋整？
0: 答案是 no， 这不能
1: 不买。
0: 这个 WY 我们读了吗？
1: 没有。
0: 哦，
1: 他说他是个颜控。
0: 哦，懂了懂了，我知道是谁了。好了好了，
1: 到离开的那一天也不能改变，所以他挑了一个非常帅的动画人物。
0: 那你不喜欢水冰月吗？
1: 水冰月是帅吗？
0: 我们韩总喜欢水冰月。
1: 你确定吗？什么时刻的水冰月啊？
0: 哎呀，好坏，
1: 烦死了。
0: 木子霜，那就请猫和老鼠带我走吧。
1: 为什么？
0: 我喜欢吃芝士蛋糕。
1: 哦，
0: 芝士蛋糕可以的。
1: 哎，猫和老鼠还是很经典的啊。
0: 而且到那个岁数了，随我吃，吃什么你都不许吵我。
1: 是的，也不怕胖。
0: 真的是。然后这个 YTFT 也是哆啦 A 梦，哎，大家都喜欢哆啦 A 梦。
1: 哎，一笑而过说舒克贝塔，
0: 哦，
1: 这个很好。
0: 哎呦，这
1: 俩都很可爱，
0: 这俩耗子
1: 啊，很可爱。
0: 对，
1: 不管是开飞机、开坦克啊，都很棒。
0: 哎，等会儿，我想我们这好像有这首歌。哎，
1: 好，我
0: 舒克贝塔，等会儿我找找。
1: 很经典的人物，动画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不管你什么岁数，你在提及的时候，你想的都是当年他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面，然后映照的是自己的童年。
0: 然后这个风吹麦田哗啦说这个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了。
1: 他说什么兔里边的那个中国小兔，这是什么？
0: 谁呀？
1: 不知道
0: 哪个兔啊？
1: 是嫦娥怀里抱的那只兔子吗？
0: 那不是个真兔吗？
1: 那是真兔，
0: 是吧？
1: 月兔。
0: 我没有印象了。哎，好，今天想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就是请问一下朋友们，都等大家呢都老了以后啊，你希望哪一个动画人物来接你？这个画面呢，可能看起来呢，就是有点伤感，但是又很诙谐。在笑什么？
1: 李小白说：“我希望观音菩萨来接我。”他说黑白无常太吓人了。
0: 我求求你了，他不是动画人物好不好？
1: 哎，太吓人了，
0: 你可太可爱了。
1: 观音菩萨来接你。
0: 哎，
1: 观音菩萨一般只接坐骑。不会接你。
0: 哎，等会我找到舒克贝塔了。
1: 听听，
0: 来8090后啊，来朋友们起立啊。
1: 哎呦，
0: 是这个吧？
1: 是是是是。
0: 哎，太好玩了。等等。

0: 术课，我只有这么多。
1: 那个时候是央视几套啊？
0: 哎，随他几套都在播。
1: 六套、八套还是什么的？哎呦，
0: 你小时候都有央视八套了？
2: 有嘞。
0: 你是几几年出生的？
2: 94年。
0: 难怪了，
2: 今年30岁。
0: 哎，这个不重要。
2: 32岁，
0: 未婚啊，朋友们。
2: 哎呀，那更不重要了。
0: OYTFT 说，嗯，海尔兄弟，我喜欢海尔兄弟。
2: 海尔兄弟那个主题曲也很好。
0: 海尔兄弟我也可以，两个对不对？
2: 等会儿，
0: 兄弟，
2: 这话问的不能这么断句儿啊、哎！你这话很恐怖啊！
0: 你有什么问题吗？
2: 但是他们俩呢，就是小时候因为老搭配着那个各种海啊浪啊的出现。
0: 海尔兄弟是跟谁在一起的？他们那个片子叫啥去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啊！
2: 那是真的是上年纪了。
0: 等会儿我找找啊，
2: 我看看啊。哦，好好好，那让你搜吧，大家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是直播库，所以两个人会有一个人消失一段时间啊，都去搜那个素材去
0: 啊。我找着了，海尔兄弟歌曲，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啊，大听一耳的，
2: 是
0: 吗？
2: 就是海尔兄弟，
0: 来，80、90后起立。
2: 哎呀，
0: 要下雨，雷欧。

0: 哎，这不是音乐剧式的歌曲吗？
1: 我考你一个冷知识，
0: 你说
1: 海尔兄弟是俩兄弟对不对？
0: 俩男孩。
1: 我也问问大家啊，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0: 蓝裤衩那个是。
1: 你说蓝裤衩是哥哥还是弟弟？
0: 哥哥。
1: 一个是黄裤衩，
0: 一个
1: 是蓝
0: 裤衩。对，
1: 哪个是哥哥和弟弟？
0: 我印象中是蓝色的。
1: 哥哥叫啥名，弟弟叫啥名？
0: 不知道。
1: 我的天哪，这太有意思了。并且哥哥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弟弟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0: 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1: 我的妈呀，我才知道。来，我问问大家，问问大家，我跟大家讲个背景啊。海尔兄弟是海尔集团的经典 IP，
0: 对，
1: 既是品牌吉祥物，也是1995年开播的国民科普动画主角。
0: 对，
1: 这个形象的起源是1985年，海尔的前身是青岛电冰箱厂引进德国利勃海尔技术才有的，所以是中德合作吉祥物。好，那我问你，哪个是中国的弟弟，哪个是那个德国的弟弟？
0: 是不是有一个是黄头发，有一个是棕头发？
1: 哎，对，哎，很棒，没错，一个
0: 是
1: 金发，一个黑发，
0: 就是德国的朋友。
1: 哎，对，
0: 然后
1: 金发蓝裤衩是德国，
0: 你看
1: 利勃海尔
0: 是吧？
1: 然后黑发黄短裤是中国青岛，
0: 好可爱。
1: 哪个是哥哥，是哪个弟弟？
0: 那应该是德国的那个是哥哥吧？
1: 我问问大家，我问问大家，哇，这太有意思了。
0: 我瞎说的啊！
1: 我问问大家，海尔兄弟哪个是哥哥，哪个弟弟？蓝裤衩还是黄裤衩？
0: 短裤行不行？
1: 裤衩就裤衩。哎，我天哪！
0: 我们说的是动画人物啊，各位朋友们，
1: 太有意思了。
0: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想问问大家啊，哎呦，说咱们这个80中灯现在都已经开始长反骨，所以我们俩今天突然间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儿，想问问大家啊，如果等咱们都老了啊，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你最想哪个动画人物来接你走？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这会儿刚上车的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暑期档的一些动画呀、动漫啊、电影相关的。
6: 是的，
5: 想问问大家啊，等到咱们都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时候，你希望哪一个动画人物来接你？
6: 来接你啊！
5: 我给你看一个，这应该是 AI 做出来的图，你看。
6: 我看看，
5: 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6: 阿童木，
5: 对，你懂了吗？
6: 哎呦我天哪，全是动画。
5: 有水冰月，
6: 好吓人，
5: 好漂亮，真的
6: 好吓人。
5: 腿长1.8米，朋友们。
6: 哎，就是我理解，就是到最后那一刻要打针，也不用两只手都插着管了，好吓人的。
5: 小龙人，一休哥是吧？然后这是谁啊？阿凡提。
6: 阿凡提。
5: 哦，对，小时候还有阿凡提。这个黄毛这小丫头是谁？我完全都不认识她。这个最
6: 小公主吧，
5: 最左边这个
6: 类似于什么公主的角色
5: 不认识。然后弹幕上面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希瑞，人间大炮一级准备，然后
6: 这是什么呀？
5: 可赛好，人间大炮一级准备好像就是这个什么希瑞里面的
6: 哦，
5: 好像男孩子看的。但是现在投票最高的应该是孙悟空。
6: 孙悟空，
5: 对对对，回忆杀啊，今天是一波回忆杀。
6: 我刚刚跟大家讲，就是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就是你希望哪个动画人物接你走，当你老的那一刻，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啊，其实就这意思。然后那个海尔兄弟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哥哥是中国青岛，他的名字叫秦岛，
5: 秦
6: 谐音秦钢琴的秦，
5: 哦哦，
6: 秦岛，他是黑头发黄裤衩。然后那个弟弟叫海尔，
5: 哦，
6: 是德国利伯海尔，金发蓝裤衩，
5: 哦，
6: 这是哥哥和弟弟，解答一下的这个疑惑啊。
5: 懂了懂了，来，李小白给你回复了，他说对对对，就是刚刚乐成说的，一个是秦岛，一个是海尔。
6: 哎，
5: 他说这两个人呢都是智慧老人用高科技创造出来的，设定上年龄呢是接近的，外形风格统一，所以经常会被搞混了，
6: 对，分不清。
5: 对，然后他说你简单的记忆方法呢，就是左边的黑的是哥哥，右边的黄的是弟弟，
6: 左哥右弟啊。
5: 啊，对对 对，
6: 要得，可以。
5: 哎，永远很好玩。
6: 嗯，
5: 我说用哪一个那个动画人物来接你？
6: 他说我希望唐僧来接我。
5: 太好笑了，太气人了。
6: 他还让你长生不老呢。
5: 陈小玲他说啊，每年夏天呢，基本上都会看《西游记》，还有这个《西门娘子传奇》。哎呀，如果接我走的话，孙悟空来吧。
6: 为啥呀？
5: 走得快也走得远。
6: 走得快。
5: 哎，咱都到那会儿了，还在乎快不快？
6: 啊，在乎嘞，在乎嘞。是那筋斗云一翻就走了。
5: 哎呦喂！
6: 不留恋重尘，是不是？
5: 到80岁那会儿，筋斗云估计翻不动了吧。哎，太可爱了。露露，露露，
6: 露露说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看动画片，黑猫警长、葫芦娃、小蝌蚪找妈妈，
5: 哎呦，
6: 西游记，美少女战士、图文字地、12龙珠、
5: 哦，龙珠，
6: 说实在的，还等我老了，不想被任何动画人物接走。
5: 咋了呢？
6: 因为我不想走。
5: 嗯，
6: 我老了也想到处蹦的。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动画人物的话，我希望是小蝌蚪或唐僧。
5: 嗯，
6: 请他们带我去找妈妈。
5: 哎呀，好想哭哦！我的天哪，
6: 露露啊，你可真是一颗童心啊。
5: 那妈妈不是青蛙了吗？
6: 哎，
5: 这不很尴尬？
6: 这是重点吗？
5: 嗯，
6: 重点是想找妈妈。
5: 小蝌蚪找妈妈。
6: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儿也算一种重逢，
5: 对，
6: 也是个相逢，
5: 没错，
6: 不用觉得伤感，没关系。
5: 对，说得好。我这两天在给我女儿听这个黑猫警长了，因为我不想她再听她现在什么之类的萌可这些动漫动画人物，
6: 没看上是吧？
5: 我觉得很无脑
6: 哦。
5: 可能这个小易应该跟我有共鸣啊，他前两天说带他仔去买零食的事儿，我估计可能跟我们家差不多大。就是像看什么萌可啊，还有很多，我数不上。

0: 了、嗯、但是我就觉得黑猫警长像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些动画片听的这些动画故事它会有一个很强的逻辑性、
1: 哦、
0: 而且它是一环套一环，比如说黑猫警长跟一只耳斗智斗勇，
1: 懂了，
0: 对，小朋友听起来他会觉得非常的引人入胜，
1: 嗯，
0: 你反而蒙可就是一个嘤嘤怪，你知道吗，
1: 就跟那哼唧，
0: 对，就是嗯，爱心蒙可嗯什么之类的，我不喜欢这些的，
1: 所以你女儿就学他呀，天天妈妈妈妈，
0: 对，就嘤嘤怪就变成了、嗯、小艺说，他说我带我仔买零食的时候啊刷掌付款，然后我仔仔说妈妈买零食不要钱嘞，
1: 手一挥就来了
0: 哎，还是得用现金啊、
1: 哦、要有概念是吧，
0: 对，来我黄哥，
1: 黄哥说97年看狮子王被3D的惊艳，
0: 哥你希望狮子王接你走啊，哥
1: 那是不是有点太吓人了呀，
0: 你让他把手套戴上挠疼你了哎然后梦想明天说，哎呀人都老了应该没有选择了吧，
1: 有选择，
0: 你别这么说，
1: 有选择，心里有选择，
0: 可不吗，
1: 不用太在意啊，
0: 来今天聊一个比较伤感但是呢又很快乐的一个话题啊、嗯、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到了那个时候，等我们都老了，你希望哪一个动画人物来接你，这应该算是一波真真正正的回忆杀，就是80、90后我们的童年记忆当中的那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动画人物他是谁。
1: 辉煌说你硬要找个人来接就让财神爷把我接走吧你可真会挑人儿、哎。初五的时候财神没来你家是吧，
0: 他又不是动画人物
1: 他就硬要他来接，
0: 人家的属性是神仙级别的，
1: 我跟你讲财神爷即便是接你也不是让你，就不是给你大富大贵的，是让你搬砖去的你以为他接你是啥好事啊真是
0: 然后 HM 说这个人间大炮和希瑞不是一个片儿的，我记不清了，我真记不清了，
1: 这我真没看过，对不起。
0: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这句话我记得，希瑞是一个女神，好像
1: 是吗？
0: 嗯，哎呀，张亚峰啊，你能把我气死，张亚峰啊！
1: 他说我要如来来接我，
0: 干啥去呢？
1: 上西天。你们真的好烦，一天。
0: 哎呦，好可爱。
1: 净扯。
0: 长命百岁啊，朋友们啊，
1: 注意身体健康啊。
0: 对，百无禁忌，咱聊这个事儿，就是希望跟大家来一波回忆杀。
1: 嗨，我觉得没啥，
0: 因为我们今天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还在那里聊呢，说嗯，我最近要反叛一下。
1: 反叛？
0: 对，跟乐成讲的。
1: 对，要染头发，
0: 然后要做美甲，
1: 还要干嘛来
0: 着？打耳洞。
1: 打耳洞，对，是一个男生啊，男同事啊，
0: 将近1.9米哦。
1: 啊，韩正这样啊？
0: 不是韩正啊？
1: 哦，不是韩正啊！
0: 孔武有力的一个大男人，居然跟乐成说这样的话，
1: 他想叛逆一下，
0: 真的很好玩。
1: 哎，但我觉得这个也不分年龄段，是吧？就你想尝试的这个世界的一些健康安全的体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哎，对，这个很关键。
1: 嗯、人生就这一趟嘛，什么财神爷又没来接你，你就该干嘛干嘛呗。
0: 说吧，我们帮我商城能有一些啥东西能够让我延缓衰老的？
1: 有儿童，哎，有儿童防晒。我心想你也不能啊用啊。
0: 是海龟爸爸吗？
1: 海龟爸爸，
0: 你告诉我一下现在价格是什么？我今天刚收到我们的这个样品。
1: 好，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是一款防晒的产品。然后一般是宝妈会给孩子用的防晒的这个好物，
0: 没错，没错，
1: 它呢很适合孩子的皮肤，防晒指数是28倍，就不像成人的50倍那么强悍，并且它补水不拔干，13克是一个正装，现在是正装加替换装，也就是26克到手。哦，109。
0: 我今天拆开看了，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啥是一个正装，啥是一个替换装啊。就像咱们平常用的女生用的气垫，
1: 嗯，
0: 打开以后它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垫子，然后呢、嗯、你吸取一点沾一点海绵上面的防晒液、
1: 嗯、
0: 往孩子脸上扑就行了、
1: 嗯、
0: 不会眯眼睛，而且呢也不会搓泥儿，所以这个非常好用。
1: 不会眯眼睛就是无酒精，
0: 对，
1: 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
0: 我原来给我们家小朋友买的防晒是直接往脸上喷的，
1: 对，
0: 有点像喷雾，
1: 那个、
0: 所以
1: 不太行吧？
0: 他不配合我、
1: 那
0: 个，他有的时候张嘴了，他就说、
1: 哦、
0: 妈妈你喷我一嘴、
1: 哦，
0: 有的时候又睁眼睛了，他说你弄得我眼睛疼。
1: 事儿真多啊，养个孩子我真服了。
0: 所以这种气垫就很好办，你比如说他脑门的地方，你给他加强一下，多拍两下，轻轻的摁一下，就很舒适。两个我估计啊。能用2个夏天，它我们为什么给大家配了一个替换装呢？就是那个壳你别扔，用完了之后你把那芯儿掏出去扔了，把那壳留着，明年夏天的时候再开那个替换装，它里面依然是饱满的，不会干的。
1: 嗯，它是软乎乎的粉扑，
0: 哎，对对，
1: 按压的瞬间就会出粉，有点像女生用的那个粉扑，就是那个散粉，
0: 就是气垫
1: 啊。然后你不用费劲的去搓揉皮肤，因为以前的搓揉的方式会拉扯宝宝的皮肤。
0: 对，
1: 不是抖音上有很多爸爸给孩子擦香香的时候，哇塞，就一个手掌搁那擦呀，跟揉皮球一样。
0: 对，
1: 那个会伤皮肤嘛？那这个就是粉扑状，
0: 嗯，
1: 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
0: 对，
1: 大家可以试试看，109，到手2个26克啊。
0: 对，海龟爸爸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呢，是那种就是像一个小

0: 三角形的，像一个小火山一样的，它那个就是属于挤出来之后再涂抹，我觉得还是这种气垫装会比较方便一些，
1: 好，
0: 也好携带。
1: 这是孩子的防晒气垫。
0: 好，
1: 再说一个成人的，就是我们北面的短袖，夏天来了啊，短袖呢基本上都是需要的，然后要那种百搭的基础款，它耐看耐穿不挑人。我们目前的这一款北面的短袖没有乱七八糟的大印花，它是左胸口小小的刺绣 logo，注意不是贴的，它是刺绣的 logo，所以低调很有质感。大家可以选择90斤到160斤都可以挑 S 到 XL 码，到手是129一件。
0: 哦，129一件啊！
1: 北面的短袖，
0: 这个可以，哎，这价格我喜欢哦。
1: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挑选了。
0: 有一个好消息向各位来汇报一下：杭瑞高速的长吉段官庄收费站附近以西110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故障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各位是可以放心通行了啊。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7: 夏天蚊子真讨厌，
8: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7: 室内吸烟要不得，
8: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9: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1: Nice.

0: 我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他们现在喜欢的啊，基本上就是像拉布布这样的 IP 人物了，
2: 嗯，
1: 也不能叫动画人物啊
2: ，IP 人物。
1: 拉布布有自己的电影了吗？
2: 没有，
1: 好像
2: 一直想生产，
1: 快了吧？
2: 一直想做，但是目前还没有上市。我觉得呀，
1: 嗯，
2: 就看拉布布现在的这个发行节奏哈。也活不了多久了。
1: 你这话真是，你跟拉布布说对不起。
2: 我不用跟他说对不起，就是在上周刚刚发布的新品都不用抢，随便买了。
1: 真假的？
2: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那个穿球衣的 C 罗吗？
2: 不是，已经上新的长头发的那个拉布布了。
1: 长头发？
2: 嗯，现在真的已经就是没有那么的火爆了。但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就大家都回归到理性消费。
1: 对，
2: 不要像之前这么瞎搞啊！
1: 你想买一个拉布布啊，朋友们啊，至少能够买3斤排骨，还是
2: 排骨多少钱？
1: 还是
2: 紫排哦，紫排多少钱一斤、啊？
1: 如果你中午的午市去买，20块钱一斤，
2: 那确实是可以买好几斤，
1: 可能还搭两个头子。
2: 理性消费，咱就是回归到理性消费的节奏。
1: 好，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呢是为了回归到咱们80、90后的这个暑期时光。
2: 嗯
1: 嗯、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等到咱们真的啊都已经老的掉牙了。真的有人生当中的最后那一瞬间啊，
2: 嗯，
1: 你希望哪一个动画人物来接你走？
2: 对，
1: 这个不存在什么大家就开心不开心啊，咱们就是聊这个事儿啊。
2: 回复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
1: 嗯，
2: 让我们看看聊一聊就行。
1: 好，盘子说忍者神龟，酷酷的。
2: 哎呀，这个细节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我确实是看过的。
1: 有四个还是五个来着？
2: 我不太记得了。
1: 对，小盘。
2: 嗯，小盘说到的是柯南是吧？
1: 对，
2: 柯南。
1: 还有毛利兰，
2: 嗯，
1: 是吧？然后 Roy 我觉得他挑的这个人物特别好，
2: 神笔马良，
1: 哎，我也喜欢。哎，
2: 他说要啥就画啥，
1: 那可真是。
2: 关键他会给你画吗？
1: 为啥呢？
2: 他来接你走，又说帮你画画
1: 啊，
2: 就发现人老了都还有要求哈。就是你要唐僧来接，要想长生不老，你让他来接，要给你画东西，你真是。
1: 我都已经讲了，都到那一步了，还要什么长生不老？
2: 他只是来接你。
1: 哦，然后呢，这个流浪说，等我老了呀，我还是希望哆啦 A 梦或者蜻蜓队长来接我。
2: 哦，
1: 谁是蜻蜓队长？
2: 好像也是一个动画的那个人物，
1: 我没有一点印象了。
2: 我有看过，但具体干嘛都不记得了。
1: 这个您给我们来解释解释好不好？
2: 黑猫警长来接不行吗？
1: 黑猫警长也可以啊，
2: 是吧？
1: 多有正义感，
2: 带着你坐那个摩托，
1: 就等于有了一个这个公务员朋友。
2: 公务员朋友，这还挑啊？
1: 还配枪的，你黑猫警长。哎，
2: 熊熊说有，熊熊说这个有小龙人。
1: 哎呀，小龙人这一辈子也是找妈妈，嗯，跟小蝌蚪似的。
2: 又不行了，
1: 嗯，哦，这不行，这就
2: 又不行了，
1: 不行，我就戳肺管子这种事儿，整不了。朋友，别跟我说啊。
2: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动画 IP 偶像，
1: 对对对，
2: 啊，我们可以说是偶像啊，就你看到他你就很开心。
1: 你看，咱数一数啊，葫芦兄弟，
2: 嗯，
1: 教会我们团结和坚韧，
2: 嗯，
1: 黑猫警长教会我们坚守正义，
2: 嗯，
1: 哆啦 A 梦就说，哎，那你必须要心怀期待，是不是？
2: 嗯，
1: 还有可爱的数码宝贝，让我们相信成长的力量。
2: 嗯，就是每一个这个动画人物都有自己的治愈，
1: 对，
2: 都能够感受到当年我们懵懂的时期那些可爱的陪伴。
1: 哎，真的，
2: 以至于现在你觉得有点负重前行了，但也没关系，看到他们你还是很开心。
1: 然后流浪说，是那个叫铁甲小宝里的蜻蜓队长，他象征的是绝对的公平和公正。
2: 明白。
1: 哎呀妈，职场可太需要了，我天哪，蜻蜓队长
2: 要公平和公正啊。
1: 可不吗，蜻蜓队长来拯救我们吧。
2: 话里有话啊。
1: 李小白，
2: 李小白说，我选择让机器猫来接我。
1: 哦，
2: 生前没有实现的梦想让他帮我实现。
1: 哦，
2: 死而无憾。
1: 说这个干嘛，可真是。
2: 其实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没什么太多遗憾。
1: 嗯，
2: 一切肯定都释怀了。
1: 匆匆城他说，铁甲小宝里面的蜻蜓队长，然后他的这个经典的 slogan 是，这场比赛我来当裁判。
2: 可以的。
1: 我完全没印象。
2: 可以的。
1: 是我们原来小时候西安那个地区不播吗？
2: 那应该不是吧。
1: 你们湘西土家族地区播吗？
2: 那还是播嘞。
1: 播呀。
2: 播嘞，好像穿了一身红衣服。
1: 我没任何印象了，
2: 印象没那么深刻而已，但有还是有的。
1: 真好玩。
2: 风雪月说，有私心想要机器猫来，
1: 哦，
2: 但是呢又怕他有时间啊，他有时间包袱皮和时光机。
1: 哦，
2: 懂了，
1: 这不挺好的吗？有时光机你不又穿越回去了吗？
2: 嗯，
1: 是吧，
2: 去见想见的人了吗？
1: 就走又走不了，你看看，
2: 走又走不了。行，大家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啊。针对现在的小朋友，就比方说你们家有孩子的，可能也在看动画片，看的是什么样的动画片，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1: 行，
2: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貌似不太认可现在这个动画片的那些人物，
1: 我
2: 觉得没太意思。
1: 对，就是我。
2: 那什么有意思呢？跟大家说个事儿， 就是你们家如果有5到10岁的小公主，喜欢表演有才艺的，就看到动画片里的动画人物那样说话，她也会模仿的。
1: 哦，怎么
2: 会在家里想表演的？可以来到我们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的剧组。
1: 这事儿我们还能说吗？
2: 能说。
1: 我们后台不已经报了很多很多小朋友了吗？
2: 还能说，因为导演组正在挑选呢，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1: 行，
2: 我们就是要找4位5到10岁的小公主来参演。
1: 嗯，
2: 演出的时间是7月17号和18号这两天，宝岛一村要登陆到湖南大剧院。如果你想看这部话剧，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话剧可以直接购票，两人套票目前在湖南交通频道下单有优惠，
1: 而且还可以选座。
2: 可以选座。如果你是说我想让我们家孩子来尝试一下，竞争一下这个小演员小角色，也可以回复宝岛或话剧，它有一个邮箱，你把你们家孩子的视频发到这个邮箱就可以了。
1: 好，
2: 关键词都是宝岛或者是话剧。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部话剧呢，其实10年前应该是在长沙上过，
2: 嗯，
1: 但是当时的整个的班底呀，包括演员呢，跟现在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变化的。
2: 对，
1: 而且呢，这是一部在结尾会给你一个巨大巨大的彩蛋，你可以拿在手里的彩蛋的这样的一部剧。
2: 嗯，
1: 这个是我知道的，它的演出时长是3个半小时。他讲的是3户眷村人家半个世纪啊，就经常会比如什么命运交织，用这种词儿。
2: 嗯，
1: 他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看过一部韩剧叫《请回答1988》。
2: 嗯，
1: 他有一点点像剧场版的《请回答1988》。
2: 那全是那种细枝末节的小故事呀。
1: 哎，对，就是
2: 很感人的。

0: 那种
1: 日常人家里面的日子啊，非常温暖的扑面而来，
0: 挺好。
1: 等到你暑期的时候，如果你不想会有一些户外运动，那我觉得走进我们的剧场，就在湖南大剧院，非常近，非常方便。然后您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来看一部这样的剧，可能对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哦。
0: 那就挺好的，特别十家带口来都是没问题。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宝岛，直接写宝岛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立刻购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3: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今天在幼儿园，老师给我扎了漂亮的小辫子。大朋友们，上班辛苦啦，喝杯奶茶吧，爱你么么哒。
6: 欢迎收听《了不起的晚高峰》。
1: 马上要放暑假了啊，各位家长都是了不起的，真的哎，我敬你是条汉子。咱们长沙有哪些免费的凉快的遛娃的地方，大家互相之间来这个群起而发之一个讨论好不好？
0: 哎，我们上周说那个什么碧香
1: 楚
0: 巷是叫这名儿吧，
1: 好远，你要去逛街你要在外面走，
0: 关键问题是啥，他们说有点像那个成都版的太古里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但说好多手店还没开，
1: 哦，
0: 就点都德什么的都还在装修当中，
1: 哦，
0: 所以现在去比较好拍照，
1: 不着急啊，
0: 就如果你是为了拍照的话现在去啊人没那么多，哎，就比较适合出片儿。
1: 你跟一个6岁的宝宝说36度的天气带他到那儿去拍照，
0: 那倒也是了，
1: 他能在地上练6个小时他绝对不会去的，你放心，
0: 挑点凉快的吧。
1: 哎，然后那个小盘说，他说我崽就喜欢看那个数字积木，和看见没，爱心蒙可。
0: 哎呀，我真是没看过，那个爱心蒙可是个人物形象吗？
1: 是个娃娃 QQ 的那种，
0: 娃娃
1: 我待会给你看，哦，你就知道那种感觉。然后他那个蒙可有一大堆，我感觉比水浒传里面的人物还多，
0: 有这么多呀，
1: 比如说什么谈谈蒙可，什么正义蒙可，正义蒙可就是他的 slogan，
0: 哦，
1: 就是不要说谎什么这种东西，
0: 哦哦，
1: 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我每一个都要买，我说你想的美，
0: 你长得像蒙可，
1: 碰的鬼了，每一个都给你买，你可真的是，
0: 他买一个多少钱啊？
1: 正版的
0: 话，它也是像盲盒那样的吗？
1: 它各种材质，
0: 哦，
1: 毛绒的，
0: 就周边呗。
1: 你们盲盒里面那叫什么材质？我不知道，树脂。
0: 毛绒。
1: 就你大天使是什么玩意儿？
0: 那就是
1: 木头的。
0: 那不是的，那就是毛绒。
1: 塑料。
0: 那就毛绒。
1: 对，硅胶玩具什么？
0: 类似于那种，
1: 啊。对，那种，它各种的，真的很可怕。
0: 周边还是很挣钱的啊。
1: 然后小盘说，数字积木呢，确实看了有点作用，能学知识。后者那纯无用啊，同意。
0: 就是蒙可没什么用是吗？
1: 数字积木是啥啊？它有点像俄罗斯方块。
0: 哦。就是还是有点益智的东西在里头了，
1: 对，它是一个一个的小方块，
0: 好，
1: 正方体，然后比如说两个正方体呢，
0: 嗯，
1: 上面写一个2，
0: 那
1: 三个正方体上面写个3，
0: 嗯，我问个问题，就那现在小朋友比方说看当年我们看过的黑猫警长、舒克贝塔、海尔兄弟，他会喜欢吗？就是你有尝试过给他看，他的接受程度如何？
1: 我现在在给他听，不因为不看啊，
0: 哦，是因为是眼睛的问题，啊，
1: 对，就是就跟他讲说固定的我们听，
0: 嗯，
1: 他还是喜欢黑猫警长的，
0: 那就还是说明当年的内容是有吸引力的呀。
1: 而且我确实觉得凯叔讲故事，凯叔讲得好，
0: 哦，
1: 然后我女儿现在已经学会了，嗯，我们下集再说。他问我，他说妈妈他为什么这样说话，我说就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他说是让我注册会员吗？
0: 哎呦，他都知道会员啊。
1: 对， VIP 跳广告。
0: 哎，吴先生跟大家提建议了，
1: 说
0: 你们要遛娃找凉快的地方，去地铁口，
1: 对对，
0: 最凉快，
1: 搞不得了，里面还是嗲嗲挨姐，他把那椅子都占完了。 我带个地垫进去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合适吧？
0: 小朋友会喜欢去地铁口吗？
1: 只要有小孩哪儿都行。
0: 真的？
1: 你小的时候放暑假不就是几个小朋友跟那什么拍画片啊都可以？
0: 妈呀，那小时候放暑假没人管我，
1: 也不怕热是吧？
0: 院子里打球什么的那都来，
1: 太开心了，
0: 都整。
1: 然后这个 Alan Lee 他说我选柯南，因为他每集都会带走一个人。
0: 所以带你走是这个那一集当中的一个故事桥段是吧？
1: 我说的不是 go， 是 go go go go go， 太可爱了，
0: 可以。
1: 哎呦，谢谢大家、啊，
0: 大家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说一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讨论讨论，如果当你老了要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1: 哎呀，你不能这样说，
0: 你希望哪个动画人物来接你？因为你说接他走，他可能会理解为走去哪儿吃宵夜。哎。
1: 原来不是说嘛，到了那一瞬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幻想，原来听说过这个，
0: 有
1: 对，所以那一瞬间可能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乐成的脸或者等等等等。
0: 妈呀，那还是找别人吧。那找海尔兄弟吧。那还是
1: 哥俩你想想啊。
0: 哎呦，
1: 有劲儿至少、哦、是不是。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跟大家说一说8090后的这波回忆杀的故事。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

0: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晚上的六点整，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赵宇，一起来了解。宇哥好。
3: 嗯，好的。现在正值路面上车最多的时候啊，这个整体的环线压力很大。东二环线的南往北呢，是从红山桥这边一路是排到了杨家山这儿，而南二环线菊园立交桥这一段的东西双向流量都非常大。西二环线呢，则是在梅溪湖沿线啊，南往北方向在排长队。同时呢，从王家湾一直到罗家嘴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是排起了长队，车特别的多。过江通道方面呢，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和猴子石大桥的东西双向车都是非常多的。那北边的现在的北二环线，包括现在的这个新沙联络线这一段的话呢，主要是在中岭立交桥这边啊，现在的东往西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也是提醒大家晚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好的，谢谢宇哥。补充一下路面情况，呼北高速关兴段桃园西安收费站，在这个附近1781到1793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已经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还有一处同样也已经施工完毕，是在杭瑞高速的长吉段关庄收费站附近以西1108西往东，之前呢是有占用到超车道，目前故障也已经处理完毕。暑假已经要来了，这个6月29号到6月末，马上我们要迎来的是7月份，那这个年呢也是过了一大半了，是吧？暑假是很多家庭出行首选的一个档期，一方面呢是它的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是很多美好的景色都集中在了7、8月份，把脑海当中的公式、单词、作文题都可以全部清空，去一趟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暑假，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倚靠在那个桌背上，去感受一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在这趟旅行当中都可以看得见。并且伊犁啊，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就现在这一刻可以拥抱紫色的海洋，可以多多关注。然而拍照的事儿也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报名了，关键词是新疆。当然你不去新疆，想要去内蒙古、西藏、云南、甘青也都可以，包括潮汕都没问题，想要出国旅行都可以，统一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我们的客服导游都在群里随时的安排您的个人行程。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首先一起来了解星级财讯榜。
0: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4: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5: 随着六月接近尾声， A 股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大幕已拉开。根据证券日报数据显示，已有19家 A 股上市公司预告了上半年业绩，其中的恒益石化、卫星化学、长川科技、亿纬锂能等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超100%。随着上半年业绩披露期到来，市场将进入业绩验证阶段，也是机构调仓布局的关键节点。一方面，超预期的业绩有望推动相关行业和个股的估值修复，吸引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如果部分公司业绩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分化。
4: 财讯榜四颗星。
5: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1.16%，收报4073.90点，深指涨0.19%，创业板指涨0.54%，科创50指数涨4.61%，再创历史新高，收报2126.01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5396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缩量361亿元。行业板块呢涨跌互现，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医疗器械板块涨幅居前，非金属材料、玻璃玻纤、元件、消费电子、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500

0: 500只，逾12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创新药概念股爆发，多股涨停。
1: 财讯榜三颗星。
0: 今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制备工艺，

0: 两项核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了研制验收和满工况的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根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至7月1号为降雨的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暴雨，湘东北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过程当中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部地区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具体来看，今天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其中湘北部分暴雨。岳阳东北部大暴雨100到150毫米。7月1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岳阳南部、长沙东部有大暴雨天气。7月2号到4号白天，湘北湘中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湘中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高度保持警惕，全力做好突发灾情应急处置。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决赛火热开打，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巴西队将会对阵日本队。小组同名出线的巴西队状态稳健，维尼修斯犀利突破，吉马良斯中场调度构筑起了完备的攻防体系，主帅安切蒂诺是在赛前有明确的确认，内马尔状态也回暖，可以登场超过15分钟，战力大幅度的提升。作为日本队的头号克星，内马尔5次对阵轰入9球，统治力拉满。日本队小组赛保持不败的强势晋级，整体也是逼抢，团队的韧性大幅度的升级，主帅森保一也放言球队剑指世界杯的冠军，不惧强敌敢挑战巴西队，历史交锋巴西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日本队曾经在去年的热身赛3-2逆转爆冷，积累了十足的底气，这一番世界杯的正赛对决，松弛的友谊赛节奏不复存在，日本队能否复刻黑马奇迹，再度举击桑巴军团，成为了本场的最大看点。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而浙江义乌也同样沉浸在了足球的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的出口快速得到增长，今年的前5个月，体育用品在义乌的出口拉美地区是9.8亿元，同比增长了17.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也正在热销，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与12个按键还有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的就是柔软的弹体的材质，按压时会发出轻微的声响，提供回弹的反馈，这就契合了球迷观赛时那种情绪释放的需求。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的引爆市场，海外客商持续的追加订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好了，梦醒了啊，都该给我支棱起来上班了啊！
1: 梦醒了，
0: 这会儿呢先小眯一下，然后呢到今天后半夜一点钟的时候好起来看比赛。
1: 今天晚上有比赛，
0: 你刚不是一顿给大家预告吗？
1: 巴西队、日本队。
0: 对，然后今天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家中灯呢就开始聊这个比赛，他说今天晚上约好了出去看球，你就不要给我安排其他事儿了。
1: 哎，发现这一两个月哈，
0: 哎，
1: 这样理直气壮的时刻呢确实也不多，那今年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也难为他了。
0: 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奇妙。他说呢跟浩东约好了。我说谁？
1: 浩东
0: 最佳损友。哎，
1: 也行啊，反正看球的朋友呢，四年一次的狂欢，这机会得抓住。
0: 对，
1: 香超马上也要来了啊，所以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一会儿会连线浩东，好不好？
0: 好，
1: 大概十多分钟之后，我们会跟他打个电话。
0: 看看
1: 喜欢看球的朋友不要错过。
0: 今天晚上这个行程能不能对得上啊？我先把这个事儿给
1: 哦，你的重点在这儿是吧？
0: 那不得查个岗啊？
1: 哦，万一没对上呢？今天有的吵了。哎呦，我的妈呀！
0: 但是呢，就是你提到的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啊，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聊说这个动画人物、动漫人物。原来有一部动漫叫《足球小将》，说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冲出走向，
1: 明白，
0: 然后对战，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尾，
1: 明白。
0: 嗯，结果照进了现实，
1: 我觉得也是一次拼搏。
0: 对对对
1: 啊，就当然了，世界杯的赛场包括香超都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刻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0: 没错，
1: 你也不知道每年的黑马还是不是他，你去年是永州，对不对？
0: 对，
1: 今年不好说。
0: 嗯，
1: 张家界界湘西，这一切皆有可能，
0: 真是这样的。
1: 好吧，我们多多留意一下。
0: 同时啊，到了夏季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孩子们呢即将进入暑期，给您的爱车，给家里面的，我不管是什么燃气阀呀，或者呢是天然气啊，或者呢是这个热水器，咱们是不是得来一次大大的清理以及排查？
1: 有的。
0: 嗯，
1: 安全永远在第一位。那如果要说到安全，跟一个词儿离不开，就是险，保险。
0: 没错，
1: 因为往往你看大家现在办燃气的时候都会说你要不要加购一份保险。
0: 哎，
1: 其实它是一个意外的保障，特别是当老板的有时候就要给员工添一份团体保障。
0: 哦，
1: 平安车险400086重磅升级。以前我们都知道平安主要是保车，
0: 对，
1: 现在保人还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通通都可以打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你要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或者就像我刚刚说的，给员工啊添一份团体保障，
0: 是
1: 通过这个电话400086都可以规划，就省去了你的东奔西跑。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的保险管家。记住这个电话400086，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0: 没错，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其实呢我们总是会老生常谈几个问题，用火用电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出去游泳的问题，尤其是必须要跟孩子讲清楚啊，什么叫做不能够游野泳。
1: 对，
0: 一些小的水库废弃了很久的，或者呢是一些山间的小溪流，这些都是必须要第一时间在暑期的时候给孩子上这么一堂安全课。
1: 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啊。在这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6: 不用爱你么么哒，爸爸今天晚上不接你回家嘞。爸爸说了，约了浩东叔叔去看巴西和日本的比赛。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凌晨1点钟的比赛，6点钟人家就有事儿。
7: 哦，要提前7个小时有事儿是吧？
6: 对，要热身呢，要干嘛？
7: 妈呀，他们还要热身呢！
6: 来，朋友们啊，今天啊，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啊，会正式开打。凌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加拿大1-0绝杀南非，这应该是成功拿下了第一个16强的席位。嗯。然后我们就说到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两场重磅对决。嗯。1点巴西对战日本。4点德国对阵巴拉圭，绝对都是球迷不会错过的焦点大战。
7: 那他爸明天早上回家是几点啊？
6: 那我管得着。那咱都不敢开口。
7: 哎呦，发生气。
6: 对，我只要一开口就都怪你。你看那德国了，这真的是都是
7: 你。跟你有啥关系？
6: 咱也不知道跟我有啥关系。
7: 行吧，今年的世界杯不光有这个球赛很精彩，最火的居然是各大球星的魔性广告。
6: 对，
7: 我相信大家可能刷短视频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模仿，因为全网都在刷屏。
6: 嗯，
7: 什么哈兰德是吧，然后那个王老吉的那个，以及补水了，
6: 对对对，
7: 到底是睡还是不睡等等等等。这一代看球星的方式全变了。
6: 对，
7: 以前呢是

0: 视崇拜，现在是呢平视玩梗。
1: 嗯，
0: 曾经我们觉得足坛那些巨星又帅又强，遥不可及，但现在呢接地气还有点抽象的广告，你觉得反而有点意思。
1: 这两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刷抖音啊，抖音上面有一个那个模板，就是全网都是哈兰德，然后有很多人真的我觉得真的毫无人性，把自己三岁几岁的孩子脸披上哈兰德的脸让他坐在那儿。天哪，这不可怕吗朋友们啊，这后台能过审吗这个。然后你只要看一场世界杯的直播，你绝对就是能够记住那段旋律了，就是那个哈兰德之歌。
0: 嗯，
1: 然后还有王老吉的广告，
0: 嗯，
1: 天热就哈王老吉，烧烤就哈王老吉，看球就哈王老吉。
0: 嗯，
1: 这世界杯梗王哈兰德，然后一边吃烧烤一边喷火，他还用这个蹩脚的北欧中文喊就怕上火喝王老吉。
0: 对，
1: 非常尴尬，非常上头，但是呢你看完之后完全忘不掉，
0: 就很洗脑。
1: 对，循环了几遍之后就直接刻到自己的 DNA 当中了。
0: 不知道浩东看到这样的广告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他们喜欢球的是不是都不在乎广告啊。
1: 啊，这有
0: 浩东你喝王老吉吗？会喝吗？
2: 哈兰德哈兰德，就那个是吧。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0: 还是在乎
2: 啊？
1: 今天晚上是在哪里看球？
2: 今天晚上咱们还没约好呢。
1: 你确定没约好？
2: 主要是你家卓也想跟你申请一下，带着一块去呗。
1: 带着我一块去？
2: 不是，带着你家卓一块去。能申请吗？
1: 带我们家先生一块去是吧？
2: 对，
0: 他们俩对过了，我觉得，
1: 我
0: 对过细节了。
1: 他们有群，
0: 严丝合缝，
1: 在群里面就是一个表情符号就知晓了一切。
0: 哎、眨左眼是干嘛？眨右眼是干嘛？
2: 嗯。
1: 那我第二个问题，
2: 这个、不多说了啊，已经申请了啊。
1: 那就为什么不带我去呢？
2: 主要是
0: 你吵。
2: 对身体好，对身体好，
1: 不让我熬夜是吧？
2: 对。
1: 好，第三个问题，看完巴西和日本的这一场四点钟那一场，咱还看吗？
2: 能看就看，能熬就熬，坚持熬夜。
1: 厉害，太厉害了！那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啊，
1: 明天上午9:30的会取消了。
2: 我知道，我特开心，
0: 特开心，巴不得他。
1: 太过分了！好，来跟我们说说今天晚上这个应该算是。足球小将圆梦之夜啊、哦，是不是？
2: 嗯，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场比赛呢，我觉得99.99%的人可能都会看好五星巴西，因为无论从历史战绩啊，他们的纸面的实力来说，巴西确实要远远超过日本。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这支日本队啊。尽管呢，在本次大赛之前呢，像他们阵中的远藤航啊、三沾勋啊。都是因伤错过了世界杯的比赛，包括前场的南野拓实，其实基本上是算得上日本中前场的进攻的半套主力都已经不在，但是日本唯一的亮点和优势就是他们的整体性，全队23人大名单都是在欧洲联赛效力的，而且战术的执行呢非常的到位。别看日本球员可能身体并不像欧美球员那么强壮，但是此前打荷兰以及跟其他欧洲球队的比赛当中，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韧劲啊、传控啊、整体性都非常非常的出色。日本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是1998年，那会儿我还记得，我们有虽然恐韩，国足虽然恐韩，但是绝对不恐日。那会儿呢，97年的时候还是霍顿带队。轻轻松松2-0能够拿下日本。98年世界杯他们第一次参赛，我记得是大比分输给了阿根廷，牙买加呢也没过，然后只是打进一个进球而已。但是时间也就过去了差不多不到30年的时间，没有想到日本足球进步会这么大。这他们的青训体系以及中小学的联赛，这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我们自己的民间联赛呢现在也慢慢的起来了，也是一个好的势头啊。回到这场比赛，虽然说巴西队有了更强的纸面实力，但是整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其实我觉得是不如日本的。但是巴西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包括维尼修斯啊，然后前一场比赛当中独中2元的库尼亚啊，包括还没有上场、没有能够打首发的内马尔，都是个人突破能力、持球能力非常强的。只要他们有一个爆点，就可以打爆日本。但是日本今天的晚上如果想牵制巴西队呢，可能得脱一层皮啊。即使巴西队能过日本这一关，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我个人认为今天晚上将会是一场比较焦灼的比赛，比分呢不会特别大，可能熬夜看球的朋友需要有一点点耐心。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技战术的比拼、心理的博弈，还有意志力的这种比拼吧。这场比赛值得关注的点很多，也是目前阶段在世界杯赛场当中亚洲球队的唯一的希望了。也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就尽情的去享受吧。
1: 好嘞，谢谢你，谢谢浩东。 谢谢。明天早上真的不开那个会了啊，改到下午了。
2: 收到了，这事儿收到消息比较快。
1: 谢谢郝董。
0: 那是真的开心啊、哦。
1: 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没有办法兼顾既看球又上班的这个状态。
0: 那没办法。
1: 身体是第一的啊，咱们千万不能熬夜啊，不能像他这样硬扛着啊。
0: 所以看球这事儿，它跟其他不一样，不适合说看重播，
1: 那不行，
0: 或者看回放
1: 啊，看不了。
0: 因为当你一切知道结果之后，你再看就索然无味，
1: 急死了都。
0: 就是要看直播。
1: 对对对，
0: 全球同步的感觉啊。
1: 没错，谢谢郝董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预测一下啊，今天晚上巴西和日本的这场对决，您觉得比分是多少？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听我的啊，我们听完这一段宇哥给大家说梳理的路况之后，咱就回去睡一觉，好不好？
7: 睡一觉，晚上看球。
6: 对，定一个1点钟的闹钟。
7: 行，
6: 宇哥，
8: 哎，
6: 今天晚上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你看不看？
8: 应该勉强看个半场吧，
6: 然后
8: 坚持一下。
6: 困得不行了是吧？
8: 对，这个世界杯这一届以这一场这个时间已经算对亚洲的观众很友好了，但是还是晚了，明儿还得上班呢，
6: 撑不住，撑不住是吧？
8: 对，是的。
6: 行，来给咱刷一下路况。
8: 嗯，好的。首先说一下北边的。

0: 新沙联络线啊，目前在中岭立交桥这边，新沙联络线这一段的东往西啊，往三叉戟方向是在排长队当中啊，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现在的呢东二环线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往北方向，从红山桥一路到高桥立交桥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二环线是西往东方向，从菊园立交桥这里一路是排到了新开复的桥上。西二环啊，北边的情况呢，现在北段稍微好一点，但是整体流量从目前的王家湾沿线往罗家嘴这一段走，由北往南的方向车会比较多。过江通道方面啊，湘府卢大桥会更加的纠结一些，尤其是东往西方向，现在正在排长队当中。再往我们看一下三一大道的情况，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三一大道沿线啊，现在的四方坪沿线就是往车站路口这一段，目前东往西方向是正在排长队的。另外呢，从长沙收费站，也就是高速下面下来的车辆，现在是正在排队，进城方向正在排队当中，也是提醒大家啊，晚高峰稍安勿躁，有序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嘞，
2: 谢谢宇哥的分享。
1: 谢谢哥。该看球的看球，该补觉的补觉啊。
2: 行，
1: 实在是这个睡不着呢，就没到点儿呢，你就回复关键词金芒果。
2: 哎，
1: 在金芒果商城再溜达溜达，逛一逛。
2: 很多朋友说，这不618刚买完一波吗？您得这么想，就是你买完之后，你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东西不合适，会有这个7天无理由的退货，但是退完了之后，你还在他们家买吗？你肯定不。我不可能，我被蛇咬过之后，我还养它当宠物。
1: 懂你的意思。
2: 真的，大家真的就是千万不要吃这个回头草，您。一步到金芒果商城，它是一个微信小程序，非常的好用。而且在商城里面，你不用货比三家，看什么兔妈妈家，再看萝卜爸爸家，不用这么麻烦。就在商城里面，您认准我们挑的这一家就行。
1: 那就是海龟爸爸家吧。
2: 好的，
1: 儿童专用的护肤品牌海龟爸爸，我们做了一个合集。
2: 哎，
1: 这个合集当中有防晒霜，有沐浴露，有洗面奶、洗发露，还有这个防晒喷雾，以及气垫洁颜洗护，就是这四个都是海龟爸爸的这个产品。
2: 是，
1: 然后呢，它关于孩子使用的这个方式方法不一样，有霜啊，有什么沐浴露啊等等，你就可以随便挑，可以统一下单，价格都很便宜。比方说，我拿现在夏天，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防
2: 晒
1: 霜啊。
2: 对，
1: 它有霜状，也可以像气垫一样来进行使用。你拿那个粉扑啊，沾取气垫霜以后就直接轻拍就好了。
2: 对的，
1: 拍在孩子的脸上，它就不像霜那样摩擦他的皮肤，有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又没擦到，你拍的话就比较全面嘛。
2: 对，
1: 而
2: 且你喜欢的那种方式孩子不一定喜欢，你像我们涂防晒霜都会厚涂，一层又一层，小朋友他有几秒钟的耐心啊，他能够让你往他那小脸上面一层又一层的抹，所以你就像是给他化妆一样，用这种气垫往上面拍，这个方式孩子是可以接受的。夏天不管去海边还是去溯溪，包括呢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朋友喜欢的这种开放性的场地上面来玩，防晒必不可少。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为啥一个个都是小黑猴，
1: 对，
2: 那时候的爸爸妈妈可能不太懂防晒，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把防晒做到头一步。
1: 这个防晒的气垫啊，沾取适量的这个剂量之后重复三次操作就可以完成一次面部的防晒了。
2: 对，
1: 注意啊，重复三次的操作，每次就沾这么一点点一点点来。价格很便宜，如果您直接关注的话，一个正装是99，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是109。
2: 天哪
1: 啊，就是两个相当于是109，一个是99，
2: 但你可以用2年不止。
1: 对，你就可以慢慢用嘛。
2: 而且它不会蹭到孩子身上啊，就有的时候像妈妈的粉底液可能蹭的哪儿都白一块，这个不会，它很干净。适合3岁以上的小朋友，这个我们要说清楚。
1: OK，
2: 有一些婴儿宝贝呢，可能还是需要物理防晒，比如说戴帽子，给他穿长袖或者打伞。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啊，海龟爸爸的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
1: 沐浴露和洗发露统一都是500毫升装，都是500毫升装，可以买一瓶，也可以买2瓶，它是有一套组的。如果你现在买2瓶的话，比方说你买2瓶孩子的这个洗发露，还送一个30毫升的洗面奶。你要知道这个30毫升的洗面奶，如果你要在我们的商城去单买的话也是可以，但是这个洗面奶单买的价格一瓶80毫升是49，我们送你的是30毫升，所以如果你需要这样的套组的话，买一个沐浴露啊，一套沐浴露或一套洗发露就可以解决了。
2: 哎，我是不是太糙了？我们家还是闺女，我都没给她用过洗面奶。
1: 没用过呀？
2: 没用过，基本上都是清水一抹吃得了。
1: 啊，清水都还行，别用肥皂啊。
2: 哦，
1: 对，
2: 小姑娘的皮肤还是比较薄。
1: 对，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是海龟爸爸的啊，在我们的主播严选榜单的第一位。
2: 来第二位啊，这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啊。
1: 可以的，
2: 北面的圆领短袖，它是非常小的 logo 在左前胸的位置。

0: 位置，因为它的这个领口比较窄，所以很好看。它不像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是什么老头衫儿，
1: 那不是，
0: 领口很宽很大，洗一洗可能就会变形。这个领口窄就会让你觉得上半身呢非常的紧凑。我觉得女孩子选白色是可以的，男生选黑色，直接搭配情侣装，而且呢是时尚百搭出款的。129块钱，我看一些尺码啊，
1: 都有的 S 到 XL 码。
0: 哦，按照体重来买对不对？
1: S 到 XL 码，最高可以容纳160斤。
0: 好的， XL 是最大码了，是140到160斤。这个当情侣衫我觉得很好看。哎，
1: 衣服呢反正就这样，你可以买了试试看啊，两件颜色不同的尺码都可以试试看。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放心啊。
0: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它是一个微信小程序，如果您有购买记录的话呢，那就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面啊，您找到这个小程序金芒果商城。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领导，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3: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4: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3: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5: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动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今天啊，我们办公室里面一个同事站在我那个桌子边上啊，就是一顿跟我比划。我说怎么了？我说说不出来话了吗？你就跟他
6: 哎呦，
5: 我说你是看球看的吗？不是，你着急说出两个字儿。
6: 哎呦，吃烧烤吃的。
5: 哎，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哎。
6: 绝对是，我跟你讲，喝酒喝多了。
5: 我说你是不是上火了？我说那你没有去医院看吗？哎呀，就是感觉自己的状态不好，但是
6: 你们这段沟通也是神沟通啊，什么信息点都没有，聊得可好了。
5: 就是我来比划，你来猜。哎呀，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医院检查一下呢？
6: 为什么呢？
5: 你去看一下喉咙，去查一下扁桃体。
6: 为啥不去呢？
5: 你查个血常规之类的。就一顿估计可能是没时间，要么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又懒得去，
6: 一个人懒得看病啊，
5: 就折腾嘛，你想要排队，要挂号，要等，还要交费，楼上楼下跑，要等结果，他一个人干嘛呀？
6: 湘雅医院啊，我就说咱们湖南确实很有名气，所以呢每次排队你会发现很多外地的口音，就外地人来到这儿，他来求名医来求诊的过程当中，他对这个医院完全陌生，
5: 当然，
6: 所以往往他旁边会站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当地的陪诊，就是我们长沙的陪诊。
5: 对，
6: 一般来说大家找陪诊啊都是在小红书上找，或者是某陪诊的小程序上找，有，确实有。
5: 这些是正规的吗？
6: 小红书上的肯定不是正规的，因为你无法判断对方的资质，某些小程序是可以。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了目前在长沙市面上的这个缺口，所以芒果站出来了，我们要做芒果陪诊。我们所有为大家预约的陪诊服务，首先这些陪诊师都是有资质的，我们可以全程陪同你问诊、排队、

0: 取药，告别就医的迷茫。
1: 嗯，
0: 哪怕说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因为很多啊，这个比方说生病呀或者怎么样，其实身体是非常不舒服。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去排队，你要去找科室，你要去检查，完了又去领单子付费，整个过程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消耗。
1: 没错，
0: 我们就可以找专业的人物来陪你，其实这就是陪诊服务。
1: 嗯，跟大家说个事儿啊，上海从今年的7月1日起，60岁以上的老人看病有人陪，
0: 有人陪，
1: 全面放开了像这个60岁以上老人啊、
0: 嗯、
1: 陪诊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对，
1: 先跟您说，陪诊师他不是黄牛，
0: 嗯，
1: 他是病人的贴心拐杖，
0: 嗯，
1: 因为大家就说这陪诊这不就是啊，你给这个什么票贩子给依托，给他穿了个马甲，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它是一种新职业，叫陪诊师。
0: 我再打个比方说，你们家孩子平时工作特别忙碌，
1: 嗯，
0: 医院嘛，挂号，你想挂完号看医生肯定就是一个上午，如果你要涉及到复查复核的话可能就到下午，那就是一天的时间
1: 等结果嘛。
0: 你说你怎么可能请一天的假陪着家里的老人去做一个日常的普通检查，因为你住院的是另外一回事啊，一个普通的检查你不可能腾一天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又不放心他一个人去、
1: 嗯、
0: 怎么办？陪诊师，
1: 没错，
0: 就找专业的陪诊服务。所以这个服务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有需求的，或者你平时没有想到，只是到家里真的老人生病的那一刻你才想到这事儿，哎呦如果有个人陪伴多好。所以大家可以回复芒果陪诊先看看这事儿。
1: 那回复什么？
0: 芒果
1: 陪
0: 诊，
1: 好，这四个字儿是吧、
0: 哎、
1: 芒果陪诊啊。上海其实它的这个试点呢，应该是给全国的这个陪诊行业给它做了一个打样，
0: 嗯，
1: 就是我规范化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芒果陪诊它就像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一样，你听到里面有这两个字儿，你就可以放心了。
0: 是，
1: 像咱们长沙和湖南地区的一些老年朋友，如果啊您是儿女，但是又像乐成说的有那样的一些情况，没有办法来到长沙或者来回到老家陪爸爸妈妈，那你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来预约相关的一些陪诊服务。
0: 嗯，回复芒果陪诊之后会出现填写你的姓名、手机号，然后会问你是本人还是家属，
1: 哦，
0: 然后你意向的产品是什么？我们这儿有短时陪诊，有半天陪诊，有全天陪诊，还有 VIP 陪诊、
1: 嗯、
0: 有待问诊，就比方说你们家这个需要看病的这个老人他表达不是特别好，
1: 懂了，
0: 还有有的乡，我们这个有地域了啊，比方说下面的乡镇来的，
1: 嗯，
0: 他普通话不好，他跟医生沟通不明白，
1: 嗯，
0: 有待问诊，有待跑腿儿，还有待预约检查，
1: 很细致、哎、
0: 非常细致，大家可以提交具体的信息，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需求来给你配对适合的这个陪诊师。
1: 行，记得啊，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三个字芒果陪诊，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咨询链接当中，
0: 嗯，
1: 然后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可以抢先来体验陪诊服务，这个是可以来直接预约各位的贴心陪诊师的。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命百岁啊，
0: 嗯，
1: 人总是会有一个小病小痛，这个没关系，只需要您呢通过正规的方式预约到正规的陪诊师帮您走完这一段。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一珍，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2: 谢谢可爱的仔。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京港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另外，刚刚收到的最新的管制信息，省会长沙万家利高架荷花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目前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这是省会长沙的万家利高架荷花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多多注意礼让通行，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
3: 需要了解陪审的朋友是回复芒果陪审啊，单独回复陪审不会有信息弹出的，好吧？多多留意。
2: 您记得芒果啊，这个很关键啊。昨天晚上我有一个朋友就给我发这个消息，突然之间问我了一个问题，他现在是在法国旅游
3: 哦，
2: 他就问我，他说长沙现在什么温度？然后昨天晚上其实温度还挺舒服的，对。我就跟他回了一句，我说这两天阴天还可以，基本上如果不怕热的朋友晚上不开空调。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这个好朋友就给我发了一条60秒的语音，大概的意思就是巴黎还没有到夏天都快热化了，他们基本上每天上午过了10点钟就只能够往像什么博物馆里面钻，天气太热，卢浮宫、埃菲尔铁塔都已经提前关门了。
3: 我听说了，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中国游客逃离欧洲的热搜，
2: 对，
3: 那个词条看着也很离谱，就是说热得让人发疯，感觉自己是烤箱里的肉，
2: 天哪，
3: 落地的第一天就进医院
2: 啊，
3: 把这辈子的苦都吃尽了等等等等。
2: 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讲啊，今年夏天的欧洲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致命热浪。本周气温呢依然在疯狂的飙升，而且连续打破了百年的历史新高。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这些国家啊，全部刷新了历史的高温记录。
3: 对，
2: 很多地方它户外的气温啊已经突破40度，一部分地区呢已经冲到了44度以上，所以整个西欧和南欧彻底被高温笼罩着。
3: 如果你暑期档要去欧洲旅游，朋友们思考清楚了，
2: 真的
3: 有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极限生存挑战，所以大伙都吐槽，就是第一件事你得带中暑药
2: 啊，
3: 别中暑。然后如果你是在太阳底下走路的话。

0: 那绝对热麻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多考虑一下啊，
1: 可以
0: 想清楚，
1: 尤其是热门旅游城市巴黎、有网友吐槽说这一趟巴黎之行简直真的是把这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热到让人发疯、然后也有一些中国朋友说在巴黎的人都是怎么睡着的呢，高温天气就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疲惫，哪怕一觉睡过来你也会觉得浑身无力头脑昏沉、因为室内的气温它是能够差不多在30度，两天没睡好觉你整个人的心态就会崩溃，
0: 我相信大家内心都在说哎，空调啦、我跟你们讲啊，如果大家去欧洲做旅游攻略的话，你在订酒店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标注就是你是否有空调，因为不是所有的民宿房源都有空调的、
1: 对的，
0: 好 OK，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有空调的民宿，你以为就可以安稳的避暑了吗？首先这个空调有可能是一台胡乱安装的移动空调，
1: 天，
0: 就像什么呢，排气管，就那个热气啊大半又会回流到你的房间里，
1: 它不知道导到外面去吗？
0: 如果外面有40度的高温里边又在做回流，那开了跟没开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我今天还刷到一个网友说带爸爸妈妈出去玩，想着这个爸爸妈妈年龄大了啊、让他们去看看巴黎，结果妈妈呢到了第一天就因为高温暴晒脱水直接进了医院，
0: 你看，
1: 因为巴黎早上10点钟的气温就突破了40度、后来呢他说我只能果断带着家人撤离，好好的这一趟旅行就彻底煲汤了。
0: 以前我们去欧洲都觉得夏天好像很凉爽很舒服，但现在是个大火炉啊，并且这场热浪不是单个城市，整个欧洲都没逃过，
1: 对，
0: 很多国家都维持着高温破纪录的情况，
1: 真的，
0: 并且呢还有说是史上最强的夏日炙烤，
1: 你像巴黎啊伦敦包括像罗马西班牙这些热门旅行目的地全部沦陷，公交车他们是没有空调的、而且窗户不能开、就坐一趟车跟蒸桑拿一样，你汗是不停的流，真的能热晕、好不容易逛完景点啊，咱们说想进店呢休息一下，结果发现啊街边的商铺啊餐厅啊基本上都没有空调，
0: 不开，
1: 对，他们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冬天的时候放在外面的那个天然气的那种煤炉，很高的一个塔是加热用的，这个几乎每个商家都会有，所以有很多游客说这完全没有办法玩，玩不下去。
0: 家乐福 CEO 亲口证实6月22号这一天，6月22号这一天卖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
1: 天哪，
0: 这个销量是平时的1000倍，更夸张的是有一些国产的空调在欧洲的二手市场溢价一度炒到了原价的2到3倍，
1: 妈
0: 呀，那是二手哦，
1: 天哪，
0: 所以那是买硬通货呀，
1: 就是买不着，对不对，
0: 卖空调啊，那会儿是
1: 有一个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中国学生啊，叫贺明栋，他说自己住的这个房间呢是朝西南边的，每天回家真的就是进了烤箱，
0: 那真的热，
1: 没有空调的房间入睡太难了、而且你基本上就是会出现头晕呐、或者不舒服啊那种状态了。
0: 很多在欧洲的朋友呢就是要买空调，并且很多是要买中国空调，
1: 哎，
0: 花2天在全欧盟范围内寻找，最后跑了200公里买到了最后一台，价格还涨了100欧，
1: 天哪，
0: 竟是这种事儿。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说这个极端天气啊是由气候的变化造成的，就警告称欧洲的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1: 微信后台啊，何宇啊，我们宇哥发了一条消息，他说2012年的6月份啊，那会儿呢我们去英国还有人穿这个冲锋衣的，
0: 明白，
1: 到了晚上房间里面还开了暖气，
0: 冷啊。
1: 我印象当中有一年是10月份的时候带着大家去了一趟德国，那时候是我们电台做的活动，10月之前基本上早晚都得穿2件衣服，薄棉袄都能穿得上，但是你万万不敢想到现在也基本上是这种就是炙高温炙烤的一个状态了。
0: 那为什么在6月份有这热浪呢？
1: 它这个叫热穹顶效应，就是这种天气模式呢会导致空气在大气当中下沉，下沉的过程啊空气呢受到压缩然后就升温，它到达地面的时候就会带来高温，
0: 这个下沉的空气啊会变得非常干燥，导致无法形成云层、就让这个强烈的阳光照到地表以后又进一步的加热地表，
1: 就是连挡的都没挡的，太阳就是直射，
0: 没错，
1: 直直的烤着你，
0: 那没招啊。
1: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何必呢，你说是不是，携家带口到巴黎咱找罪受，没空调40度咱干嘛呢，
0: 你去新疆啊，
1: 可真是
0: 新疆呢，看着薰衣草喝着小咖啡吃着牛肉干来点小水果，那不舒服吗？
1: 新疆虽然说朋友说，哎，火焰山也不止这个温度，咱又不跟火焰山睡。但是问题是你在巴黎屋里面基本上都是30度往上走，没空调。
0: 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新疆，我们7月份还有行程要去北疆伊犁，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特别是到了暑假了，其他地方确实还蛮热的。嗯。

0: 回复关键词新疆之后是扫码进群，你有任何的需求在群里跟我们的客服跟导游来直接对接就好了。
1: 真的，哎呀，我们中国啊，大好河山，朋友们，咱们可以尽情的在新疆的大草原上面奔跑。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在那一年出场走红滋味没多久的尤长靖，在自己26岁的生日当天，正式发行了与自己跨越时空对话的一首歌《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从偶像练习生到实力派歌手，一首歌经过了多少次的严苛精心打磨和录制，最终才能够精准的把控呈现在众人的面前。在歌曲当中，尤长靖和少年的自己完成了迟来多年的对话，对着当年那个攥着拳头不敢放开的孩子说，以前是你保护我，现在换我来保护你。那些被时间磨去棱角却依然在心里发光的人，都会在这首歌里重新拥抱那个勇敢的自己。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情况，京港澳高速长坦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大家多多留意了。省会长沙万嘉利高架荷花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您不要着急。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正值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意向报考军队院校的湖南考生迎来了清晰的入围标尺。今天，2026年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军检控制分数线已经公布，依据考生志愿和上线人数区分历史类、物理类的男生、女生，划定了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具体情况是，物理类男生481分，物理类女生537分，历史类男生495分，历史类女生618分。凡是符合军队院校招生报考条件，填报了军队院校志愿且达到了上述的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同学，可以根据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体检面试的计划安排，前往军检站点参加体检和面试。我省启动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2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湘企业集中发布了超过1500个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有需要的大学生可以进入到湘直党建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平台，再跳转信息填报来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湖南省博物馆发布公告，省博本馆区7月1号到8月31号将会延长开放，每天将会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的8点半，19点30分停止入馆。另外，周一闭馆，请市民游客规划好时间。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的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在暑运期间，铁路热门的到达城市预计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和长沙。亲子、学生客群仍然是暑运出行的核心主力，三四线城市的居民出行需求也在得到持续的释放。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3: 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当中，日本队将会迎战巴西队，这也被视为在这个阶段最受关注的较量。巴西队在之前的4场对阵亚足联球赛的非法世界杯比赛当中都保持了全胜，那其中包括了2006年对阵日本队的一场。日本队在各项赛事当中与巴西的14次交锋当中就胜了1场，也就是去年10月份在东京体育场进行的一场友谊赛。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在赛前发布会表示，巴西在世界范围内的评价很高，但日本队不是，这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的目标是世界杯上夺冠，虽然可能会被嘲笑，但这一次我们是认真的，正是因为设立了目标才能够接近目标。巴西国家队的主帅安切洛蒂出席赛前的发布会时也表示，球队已经做好了应对淘汰赛一切情况的准备，并且透露到内马尔可能会出场15分钟。谈到此前热身赛不敌日本队，他也表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了日本是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他们还在3月份击

0: 败了英格兰队，我们完全尊重他们，也正在为这场比赛做好准备，就像是对待决赛一样。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如果城市太

0: 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首先要提醒各位的哥的姐，现在黄花机场的出租车是比较多的，如果您刚好在机场附近啊，暂时是不需要到这边来排队的哦。
1: 困了饿了怎么办？
0: 喝东鹏特饮。
1: 哎，除了说把车停在旁边休息休息，可以喝点这种功能饮料也是可以
0: 没接广告啊，
1: 真的嘞。
0: 今天是因为他这个被造谣的这件事情，很多朋友都刷到了。
1: 哦，咋啦？
0: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不知道。
0: 说6月22号有一场所谓的私人饭局，上面东鹏饮料董事长林木琴亲口说自己从来没有喝过自家的东鹏特饮。
1: 哎妈呀，
0: 然后这个谣言一出啊，就是全网开始口诛笔伐，然后网友就说哟，你们家自己的东西你都不喝啊，你这东西我还能喝吗？然后负面的舆论现在就是非常非常之多。
1: 造谣倒是来得快啊。
0: 对，
1: 事实可真不这样，官方核实了这条谣言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处是属实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是错位造假。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一段对话是发生在4月16号，不是6月22号，场景呢不是私人饭局，是在张雪机车的生产基地现场。
0: 还有张雪的事儿，
1: 最关键这个董事长老林他根本就不在现场。
0: 你看啊，真正对话的当事人啊，是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还有东鹏饮料的联席总裁蒋薇薇。网传的那句没喝过自家的产品，他完全就是被恶意断章取义、恶意剪辑的。原话就是特定的语境下两个人的随口交流，说的是什么呢？没喝过别人花钱请客的东鹏特饮。
1: 我的天。
0: 然后呢就被网友呢掐头去尾，开始恶意造谣，硬生生的编造出了一场抹黑品牌的舆论风波。
1: 这事儿忍无可忍，怎么办呢？东鹏特饮在6月27号的晚上报警了。
0: 非常对，
1: 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张雪，还专门发了一个视频，完整的还原了现场的真相，公开力挺东鹏，也是帮这个品牌澄清误会。
0: 哎，老话怎么讲呢？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1: 麻烦。
0: 前两年农夫山泉那事儿，大家还记不记得？
1: 记得。
0: 当时呢是漫天谣言在抹黑农夫山泉，直接导致产品的销量大幅下滑。
1: 是的。
0: 然后创始人钟闪闪当时呢也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他说我这个代价很深重的，大家真的体会不到。
1: 大家知道啊，中国现代食品工业发展40多年的时间，就是靠着东鹏、农夫山泉这些本土品牌深耕实干，带头突破，撑起了10万亿级的民生产业。这些企业踏踏实实做产品、做市场，拼这个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完全是值得被点赞的呀。
0: 对的。
1: 他们完全不懂得复杂的网络舆论的套路，而这个时候还非要搞他的谣言，非要去造假，非要去掐头去尾，去要做这些恶意的剪辑营销，谁能受得了？
0: 非常可怕。看完这些新闻啊，真的是跟大家说啊，这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会用剪辑软件，包括现在还有 AI 生成，你随意的去造谣、断章取义、抹黑这种实

0: 在的企业真心不行。我今天下午看到了一条消息，说这个东鹏好像在下午的时候那个股票有一点点的
1: 回涨是吧，
0: 对，有一点点往上翻了，这是个好事儿啊。
1: 大家别觉得啊，就是一条谣言导致到背后是经济的损失啊，
0: 很可怕，
1: 对品牌的伤害有的时候很难挽回的，
0: 太生气了。
1: 我们有点时间能不能做点对自己好的事儿，运动一下。
0: 啥好事？
1: City boat
0: 什么意思？
1: 夜划
0: 啊，划船。
1: 以前我说夜跑散步是吧，现在呢下班解压的刚需就是到了夏天的晚上，不是刷手机了，不是遛弯夜跑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喜欢下班之后划水。
0: 天哪，
1: 水上夜划很松弛。
0: 最先火起来的是在北京的亮马河，说原来的那个河道啊，只有大爷遛弯，市民夜跑，现在一到晚上就是这个时间点，直接就变成了年轻人的水上乐园。很多打工人下班之后呢，就带着桨板皮划艇就到河边，在夜色里面划划水啊，吹吹风，发个呆，他就可以彻底放空一天的工作压力，
1: 抱个西瓜，端杯酒，躺在那个船上聊天打牌，
0: 好开心，
1: 都是可以的。网友戏称这是北京人自己的塞纳河畔，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0: 塞纳河比那脏多了啊，
1: 关键是人还多，直接堵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全是堵在那玩。
0: 现在啊，这股夜划的风潮已经挡不住了，开始席卷全国。有宁波的网友组队上百号人，划着桨板去追江边的日落。杭州的朋友更会玩，他们傍晚的时候呢，就把船划到奥体中心旁边的那些水域当中去免费蹭演唱会听歌，就很浪漫很解压。然后年轻人现在的想法就是，没事儿，我有水就能下，有船就能划。所以他们觉得比起枯燥的健身房的锻炼，还有单调的去路边上散步，这种水上夜划很清凉很治愈，所以很有松弛感。
1: 就注意挑选是安全的话，这个河道，
0: 对对 对
1: 好吧，不要去冒险。
0: 是，
1: 你看我们长沙还是有很多好地方的。湘江有夜游，你可以坐船。
0: 对，
1: 后湖有水上的休闲，踩那个鸭子椅，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大王山湘江欢乐水寨也有夜间的玩法。这都很适合下班的朋友们，在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能够放松放松，感受感受夜晚。包括我们橘洲号游轮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湘江两畔的这个
0: 夜景，对，
1: 包括灯光秀等等。所以啊，夏日松弛的生活在长沙有很多选择，
0: 没错，
1: 也就我们旁边的月湖也有桨板，
0: 对，
1: 那都是可以的。
0: 明天开始啊，长沙可能会经历一轮的这个下雨暴雨的天气，温度有点点下降。比起长沙这种闷热漫长的夏天，在室内吹空调，其实大家是可以解锁一下晚上的这种放松娱乐的一种方式。你吹着江风，看着城市的霓虹，所有上班的疲惫就瞬间全部被清零了。
1: 可以的啊，选择很多，大家注意安全，选择能够进行水上活动的地方去感受感受就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今天要带着大家啊去水西村溯溪。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有朋友问我，有没有那种很野很安静，一推窗就是稻田和溪水的地方？答云有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株洲沿陵的水西村，一个很多导航地图都要放大再放大才能够找到的地方，但绝对是你这个夏天带家人带朋友去过一次就会想年年常来住的世外桃源。水西村顾名思义，它是个村子嘛，从长沙出发直接导航沿陵县水口镇水西村。这个村子里的河水清到什么程度呢？你在岸边就能够看见两米深的水底石头发出来的光。水西村这一段河道宽阔平缓，全是鹅卵石滩，没有淤泥。下午四五点，太阳刚被山挡住，你换上拖鞋，把西瓜跟李子拿个网兜，浸在冰凉的河水里，你就坐在河道中间的礁石上，脚泡在水里，那溪水是真正的山泉水。冰灯里待不了十分钟，就想上来晒会太阳。哎呀，这不是乌龟个乌龟呀，塞杯呀！水西村背靠着山，中间一条河水流过，河水两边那就是村子呀。村子的居民房里现在改了很多民宿，你白天玩累了，晚上就在院子里的丝瓜藤下吃饭，一盘土鸡炖蘑菇，一碗蒸得油亮的腊肉，再炒个刚从地里掐出来的红薯尖。山里的夜风呼呼的吹，你穿着短袖甚至会觉得凉快，一起来感受一下喽。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听现在我这边的声音，完全是在一片溪流河滩之上，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景点这个村的村支书。
5: 这里是沿陵县水口镇水西村，
4: 沿陵县株洲沿陵，大家来自驾的话极力推荐一个这样的

0: 地方我目测一下，就是这个河滩它不是那种小溪流，它大到就好像长沙的五一大道一样，双向给你搞个十车道是吧，有这么大。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叫榆林坝，
1: 这个榆林坝拍照非常的出片，然后小朋友在这里溯溪也是非常的安全，它就是一个一片一片的这个榆林，那小朋友就可以站在这个榆林上面，就像一个个的温泉小泡池一样的，非常的安全。
0: 就等于说这个榆林坝的上游可以想象成一条河，河水是比较多的，下游就是溪，都是石头露了头的，水很浅，那中间连接这个水的这个落差的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可以想象成一个一个的喷泉，大概就得20个喷泉连在一起，像一个鱼鳞一样，就是一个一个的瀑布，这样的话水流就很小了。如果你身高大，成年人上面上游游泳钓鱼，下游就在这个溪流里面溯溪抓鱼，很好玩，很有童趣。
2: 这个地方没有城市的光污染，晚上还能够看见银河，也没有人挤人的烦躁，它就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暑假，凉快好吃治愈。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能够看到水西村的视频喽。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走进湖南轨道技术应用中心磁浮工程技术实验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电流嗡鸣声，低沉持续，仿佛某种巨兽沉睡中的呼吸。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金属摩擦味与电子元件发热的特殊气息，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或许只是寻常的噪音，但对于向香菱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乐章。每一个频率的波动，每个电流的起伏，都是列车与轨道之间无声的对话，是科技与物理定律博弈的脉搏。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倾听贴地飞行心跳的轨道专家向香菱。走进不断攻克世界级难题，为中国速度贡献力量的轨道专家向香菱。
0: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2: 听到了吗？这就是磁悬浮电流的声音。
1: 这位身材清瘦、眼神专注的工程师停下手中的记录笔，指着正在测试台上高速运转的悬浮系统样机，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他的指尖划过控制面板，仿佛在抚摸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他是湖南轨道技术应用研究中心的轨道专家向香菱。在旁人眼中，他是那个能听懂钢铁心跳的人。说起他跟磁浮的缘分，要追溯到

0: 他的学生时代，那是一种源自少年时代的好奇，经过岁月的沉淀，最终化作了改变中国交通版图的力量。
1: 高中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书本上就介绍上海磁浮这种文章嘛，因为电磁就可以车浮起来，还可以再跑那么高速度，当时就感觉很新奇嘛。高考之后，我们当时就选专业，学车辆工程，研究生也参与了一些古装车辆的一些研究了，所以了解这个行业。
0: 冥冥之中的吸引，让向湘琳在好奇与努力之间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热爱。十余年来，他将自己定在磁浮交通技术研发的最前沿。在这个以追求极致速度著称的领域，他始终是一位习惯在毫厘之间慢工出细活的精密雕刻者。在分秒必争的赛道上，他却愿意为 0.1 毫米的精度花费数月时光，这种快与慢的辩证构成了他职业生涯的独特节奏。
1: 我们磁浮从上世纪80年开始做研究，一直到2016年我们长沙磁浮才真正落地，中间几十年的攻关就是要慢慢沉下心来做研究了。长沙磁浮开通的时候，一些老专家都流泪了，就很激动啊，就感觉流泪了，说我们的这么多年的攻关成果终于可以实现落地了。
0: 是的，从理论到图纸，从图纸到实物，这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技术的鸿沟，更是无数个日夜的煎熬与坚守。向湘琳深知自己不仅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是站在无数前辈的肩膀上，这份传承让他在面对困难时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在同事眼中，向湘琳是出了名的较真，这份轴劲在凤凰磁浮观光快线的建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彼时项目正值最吃紧的阶段，团队面临着巨大的工期压力和一项世界级的难题，复杂的 U 型轨道梁结构优化，常规方案不仅成本高昂，更可能影响整体工程进度。向湘琳带领团队开启了5+2白加黑的连续奋战模式，常常吃住在实验室，那段时间实验室的灯光成了他们最忠实的伙伴，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符号，更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计分牌。他们要挑战的是物理学的极限，也是工程学的边界。
1: 那段时间我脑子里全是数据模型和轨道梁的这个截面，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进行了海量的仿真模拟和分析实验。 0.1 米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高度成了我们攻坚的焦点。
0: 降低梁高 0.1 米意味着更优的线路坡度，更小的工程量，更协调的景观。这 0.1 米看似微不足道，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每降低一厘米都伴随着结构强度、稳定性、电磁兼容性等一连串连锁反应，需要在极限边缘寻找最优解。这不仅仅是结构的优化，更是材料学、力学、电磁学的综合考验。这 0.1 米的优化最终为国家、为项目节约4000万元，这4000万元是真金白银的节省，更是中国工程师智慧的结晶。
1: 就像在头发丝上雕刻，既要精准又要大胆。
0: 潜心科创的路上，向湘琳并非孤军奋战，他坦言支撑他的除了内心的热爱，更有深厚的娘家人单位工会这个坚实后盾。工会不仅是职工权益的守护者，更是技术创新的助推器。在向湘琳遇到瓶颈时，是工会组织的专家座谈会为他打开了思路，在团队疲惫时，是工会的慰问与关怀给予了他们继续前行的温暖。这种双向奔赴的关怀，让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无人区的探索。
1: 在艰难的项目上，工会的同志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后勤部长，在项目最艰难的时候来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就可以专心搞科研。
0: 日复一日的钻研，胆大心细的干劲，向湘琳和团队也不断在取得新的成果。授权专利38项，参与编制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5项，成为全国磁悬浮动力基数标准化工作组委员。湖南省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评审专家，在工会的推选下，他在2025年获评湖南省湘职工匠，这激励着他继续追求极致完美，

0: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所代表的工匠精神的褒奖。
1: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在湖南轨道技术中心，向湘林还有个绰号救火队长。无论是组建悬浮控制党员突击队，还是牵头搭建投资大工期紧的重点实验室，哪里任务最艰巨，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他主导的悬浮架创新方案最终让车辆成功减重 15%， 牵引功率提升 30%， 最高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 160.7 公里，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不仅是数字的飞跃，更标志着中国在快速磁浮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局部领跑的关键跨越。
1: 快速磁浮里面我们绝对是领先的，这种中低速磁浮嘛，中国开始研究之后就转到日本，但是日本应用之后就停滞不前了。中国的中低速磁浮最开始是在日本的基础上我们做创新，这后面就有了长沙磁浮发现、北京磁浮、我们凤凰磁浮，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基础上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提速，最开始只能跑到120公里、130公里，后面我们做了创新之后提速做些实验，跑到160.7公里每小时，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领先了。还要再做研究，因为在速度提升到200，在提升200的时候我们还把造价降下来，降到1.2亿每公里，再进一步降到1亿每公里。
0: 将速度提到每小时200公里，意味着磁浮交通将填补高铁与地铁之间的速度空白，成为城市群通勤的首选。而将造价降到1.1亿每公里，则意味着这项高精尖技术将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推广价值。这不仅是技术参数的调整，更是对中国交通未来版图的重新描绘。向湘林和他的团队正在用代码和公式编织着中国速度的新梦想。
1: 我们现在是速度这块已经在路线的基础上已经是世界领先了，然后我们造价也达到一个最低水平。
0: 对于这位85后的乡镇工匠来说，在实验室的毫厘之间，在祖国广袤大地之上，在更快、更稳、更智能的轨道延伸之处，那份独特的电磁嗡鸣将永远是他前行路上最澎湃的心跳。他背包里的每一份资料都承载着对未来的期许，当明天的太阳升起时，又一轮新的追风之旅即将开启。他将继续倾听那贴地飞行的心跳，用智慧与汗水丈量中国轨道交通的无限可能。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乡直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乡直担当。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5: 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4: 沈晓明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七一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汲取奋进力量。
5: 王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
4: 毛伟明

0: 第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奋进合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湖南出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0: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来袭，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
1: 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传统龙舟竞渡，省内多地闹大端午。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1: 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0: 29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1: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刘洋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事项，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俊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七一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以“感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壮阔历程，生动讲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三湘党史人物的光辉事迹。沈晓明走进展厅，仔细观看展览，认真听取讲解，重温红色记忆，接受党性洗礼。来到湖南雷锋纪念馆，沈晓明参观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缅怀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沈晓明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同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下大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奋斗意志，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

0: 工作，以优良作风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1: 随后，沈晓明来到雷锋街道荷花塘社区老党员肖丽兰家中，向她致以诚挚问候。肖丽兰从教师岗位退休30多年来，坚持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困难学子，积极参与社区公益项目。疫情期间还主动为武汉捐赠善款10万元，获评长沙好人身边雷锋荣誉称号。沈晓明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对他多年以来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得知他去年因病导致生活无法自理，沈晓明叮嘱当地干部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广大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在雷锋街道何润园社区，沈晓明走进困难党员彭自强家中，了解到他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在虽然因病导致劳动能力受限，家庭生活困难，仍坚持在社区一线从事基层党建工作。沈晓明感谢他为基层治理所做的贡献，鼓励他坚定信心，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切实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及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日子越过越好。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斌、郭灵济、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0: 29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我省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即对全省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组织全面检查，深入检视储备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全流程抓实抓细，应急物资储备管护更新调度等工作，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会议研究了危化品网上销售安全监管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网售危化品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内容，全面开展专项整治，加强依法规范监管，深化社会协同共治，坚持源头严控、平台主责、线上严查、寄递封堵、全程溯源，构建生产、销售、交易、寄递、储存全链条监管体系。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僵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全力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面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扎实做好考核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
0: 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把重点问题整改作为检验政治站位、锤炼党性作风、践行为民宗旨的重要标尺，慎终如始强化思想认识，持之以恒抓实问题整改，完善制度促进常态长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烈士遗属及先进模范党员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勉励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记者刘畅报道。
0: 先进模范党员、全国优秀村主任毛宇石曾担任韶山村党总支书记35年，秉承为韶山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理念，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带领村民依托红色旅游走出了致富新路。毛伟民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希望他保重好身体，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继续贡献智慧、彰显担当。今年67岁的严昌维在基层工作近40年，虽身患肺癌，仍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热心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 毛伟明详细了解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的关爱与温暖落到实处。在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刘友明家中，得知老人带领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加居民自治治理模式将问题小区改造成最美小区时，毛伟明为之点赞，并鼓励他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坚持退休不褪色，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功立业。66岁的韶山市义工联合会会长王福兵出生于英雄世家，退休后一直热心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毛伟明与他拉家常、话往昔，听他讲述祖孙三代用忠诚与担当书写家国情怀的感人故事。他说，老战士、老党员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大力弘扬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毛伟明一行还来到映山红电影里文旅综合体，了解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红色资源铸魂育人效能，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文旅场景，推出更多富有创意与情感连结的文创产品，持续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影响力。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
1: 29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表决结果。
1: 这部法规共8条，每条精准对应行业顽疾。湖南是全球烟花爆竹的主产区，产能占全国70%以上。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名誉会长钟自奇：
3: 原来企业主啊，法律意识啊，标准意识啊，是肯定很淡薄的。
1: 法规第一条就对准核心问题，谁负责？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冰荣：
4: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袋子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1: 针对四超两改、超人数、超药量、超范围、超产能，擅自改变工坊用途和生产工艺，法规设置了递进式罚则，从罚款到停产到直接吊销许可证。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的专家陈爱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
5: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1: 法规直面这一矛盾，从源头管起，黑火药、引火线等易制爆原材料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核定年度需求总量，让企业想超也超不了。法规还建立了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不低于工资总额5%，其他企业不低于10%设立安全奖励资金，举报查实的，首报者可获2万至5万元奖励，但制度落地面临现实考验。陈爱宝：
5: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1: 李林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李艳平还担心可能有人串通造假虚假举报，但长沙博鑫出口烟花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斌有不同的看法。
6: 一线员工既是安全操作的执行者，也是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立法硬性设定安全绩效工资，安全表现和薪酬挂钩，双向发力。
1: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建立举报核查和保护机制。李冰荣：
4: 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隐患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的被处置掉。
1: 法规还明确，该移送不移送，该处罚不处罚，执法者同样被追责。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7: 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监管流之到位。
1: 法规还要求生产储存区域封闭管理，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视频监控全覆盖并接入政务云。钟自习说，行业洗牌是大势所趋。
3: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提高门槛了，门槛高了，一些小的呀，一些差的没有意识的肯定是搞不下去，他就要淘汰，那么留下来都是规范的，就像大浪淘沙一样。
1: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肖峰表示，
8: 体现了全面追责的精神，对于执法人员和生产企业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出了全面的安排。
1: 一部法规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次立法在安全和生存的矛盾中重新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从此刻起，这个千年产业的生存规则更明晰，真正守规矩的才能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9: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过程，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
1: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到7月1号为降雨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
9: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突发灾情应急处置，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
1: 今年以来，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从单一产井试水走向全链条深度落地，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9: 在湖南施比特机器人的实验车间，一直搭载着 3D 偏折相机的机械臂正围着汽车上下舞动，一旁的屏幕上 3D 车身状况实时显示，该漆面缺陷检测与磨抛修复系统通过 AI 加 3D 视觉技术实现了对整车漆面缺陷全自动精准识别检测和修复，检测精度可达 0.15 毫米级别，检测率由80%提升至98%。湖南施比特 AI 质检事业部总经理刘翔：
10: 对整个车身的这个缺陷，通过我们自研的这个光源加 AI 解码做了一个成像，成像完之后，我们能够通过我们非常高节拍和高速度、高精度，去把整个车身从涂装车间出来之后的一个缺陷，通过定位和修复。
1: 眼下，软件代码的安全与质量直接关系重大工程成败。泛联新安推出的万象智能体研发全流程平台，以自主研发的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打造了深度理解工业协议、控制逻辑与功能安全标准的智能体平台，全面覆盖工业软件的需求、设计、编码、审查、测试以及安全，确保整个软件开发高可靠、高可控。湖南泛联新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浩：
11: 这款工具呢，已经应用在咱们国内10多家工业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使他们的整个软件开发效率提高了20%-30%，也使它的开发质量提高了40%-50%以上。
9: 6月29号，农历5月15是我省一些地区民间独具特色的大端午。当天，怀化中方县精品古镇吴水河畔锣鼓齐鸣，碧水沸腾，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上演。来自中方县的10支龙舟队劈波斩浪，上万名群众齐聚吴水河畔， 在激昂竞渡中感受千年民族的独特魅力。
1: 上午九点，伴随着响彻云霄的礼炮声，金平古村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吴水河上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锣鼓声中破浪前行。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在鼓手铿锵有力的节奏指挥下，木桨翻飞，激起阵阵浪花。作为传承千年的民俗盛事，本次赛事精选了来自中方本地各村组的十支传统龙舟队伍同台竞技。金平古村龙舟队划手曾凡斌：
12: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金平人，每年的端午节都参加龙舟比赛，划龙舟划的是团结，拼的是气势，全村一条心一股劲。
9: 河面上你追我赶，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掌声不断，欢呼声、喝彩声、锣鼓声交织回荡，场面气势恢宏，热闹非凡。热闹的赛事吸引了沿河两岸上万名群众前来观看，沉浸式感受大端午的浓郁氛围。现场观众
13: 看发生的那些运动员的 那一股力量、哎、对，就是大家凝聚起来，一起上一起下一起落啊，哎，一起一落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
14: 听说金平古村大端午的龙舟最热闹，我专门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看得热血沸腾，在热闹的锣鼓声里过节，既热闹又喜庆。
1: 29号，相约张浪贵共进夫沂水，2026年新宁浪山大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在回龙寺镇朱家院子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张家界、娄底、桂林以及邵阳各县市区的19支龙舟队伍同台比拼，打造一场跨区域端午民俗文化盛会。
9: 开幕式现场好戏连连，攀鹰犬武术、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的表演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发令枪响，江面百舸争流，鼓手节奏铿锵，划手挥桨齐整，龙舟号子响彻两岸，岸边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助威声此起彼伏，重现了当地传承百年的端午竞渡盛景。观众李旭石：
15: 我常年在广东务工，每年只有大端午和过年才会回家，在外奔波久了，听到家乡的龙舟鼓点，看到熟悉的江面烟火，心里瞬间就踏实了，这就是最浓的乡愁。
1: 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赛事奖品选用土猪肉、活鸭、粽子等新宁原生态土特产，满满的乡土气息为赛事增添市井烟火。
9: 今年暑运，湖南航空、海南航空加密湖南进出港航线，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和更舒适的飞行体验。记者张冠、通讯员罗燕、焦丹丹报道。
1: 今年暑运，海南航空加密长沙至大连太原航线实现每天2班往返，长沙至北京、长沙至海口航线保持每天5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同时，海南航空还在长沙至乌鲁木齐、南京等多条航线投放宽体客机，客舱空间更大，乘坐舒适度更高。
9: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直飞51条国内航线，通航38个国内主要城市，其中包括长沙至北京、昆明、西宁、成都、泉州，以及昆明至长沙至吐鲁番、无锡至张家界等17条湖南进出港航线。湖南航空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李云飞：
16: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16%和8.2%。目前，长沙至昆明、济南、西宁、丽江等航线在暑运初期仍有折扣机票在售。
1: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还在长沙、昆明、无锡、深圳投放过夜运力，提升航班运行效率与运力调配灵活性。针对携带儿童出行的家庭旅客，湖南航空持续推出亲子友好航班服务，面向2至12岁儿童旅客继续开放蓝天宝贝家儿童会员服务，同时下调旅客携带宠物出行的服务价格，大幅降低养宠家庭携宠乘机的出行成本。
9: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0: 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明确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个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20点档，由李波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任命刘洋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6: 我们一起来看车厢经济学。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 1.16%， 收报 4073.90 点，深证成指涨 0.19%， 收报 15812.87 点，创业板指涨 0.54%， 收报 4216.70 点，科创50指数涨 4.61%， 收报 2126.01 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成交额35396亿，较上一交易日小幅缩量361亿。行业板块涨跌互现，生物制品、医药服务、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板块涨幅居前，非金属材料、玻璃玻纤、元件、消费电子、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500只，超120只股票涨停，创新药概念股爆发，万邦医药、舒泰坤、三生国建、和源生物优、广生堂20厘米涨停。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分析。
7: 实际上我感觉呢，这个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呢，就还是处在一个这个震荡消化筹码的一个过程吧，这个虽然整个市场大部分的指数其实都是表现的比较强啊，其中像科创板来讲，现在是市场呢这个最强的这个反弹指数啊，但是其他指数呢在今天其实表现的比较一般啊，包括创业板啊，这个今天反弹力度呢也是这个明显这个偏弱的啊。那么我认为呢，弱的原因呢主要也是因为比如说这个整个板块内一些这个像新能源类的品种啊，反弹的力度

0: 稍小啊，然后影响了整个指数的表现。那么上证指数呢，前面走的比较弱，今天呢还上课啊，也是得益于这个整个金融股的配合。所以说从这些指数差异化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感觉就整个资金来讲，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局部的行情或者差异化这种表现啊，还并不像前面那样啊，以这种科技股为中心啊，那么能够形成合力啊，带动整个指数的反弹。市场的热点呢，跟指数的这种反弹节奏啊，形成明显的共振。那么这个效应，我认为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形成的话，那大概指数的这种调整啊，可能也并没有这个能够完全确定的啊。大概后面呢，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修复的一个阶段吧。啊，尤其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也比较敏感啊，就是整个六月份的交易呢，明天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么最终呢，收月线啊，收完月线之后呢，七月份呢就进入到这个业绩的这种财报季啊，可能还是这些短期的因素呢，可能还是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种取舍吧啊。所以说这些因素如果没有完全消化的话啊，我认为也需要这个指数或者市场整体进行一个震荡来消化啊。所以说总体上来讲呢、啊，它的这个位置，指数在这个位上啊，主动的回调啊，进行这个充分的这种消化，其实才有利于后面这个行情的这种展开。当然了啊，大家也期盼的尤其对于科技股啊，一直念念不忘啊，这个前面涨高了啊，那现在回调下来啊，我感觉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尤其是一些确实业绩还不错的这种品种。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根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到7月1号为降雨的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湘东北局部地区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部地区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具体来看，今天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其中湘北部分暴雨，岳阳东北部大暴雨100到150毫米，7月1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岳阳南部长沙东部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7月2号到4号白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湘中局部地区有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全力做好突发灾险情的应急处置。来看交通方面，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明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

0: 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斯号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2: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二十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

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七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醪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木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醪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醪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醪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醪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醪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醪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父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彼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枝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枝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醪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醪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枝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醪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醪的根脉。兴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坊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
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

0: 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剑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3: 晚上8:20，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今晚主播李波。夏夜的风还是有一些凉爽的感觉，暂时还没有到最难熬的盛夏时节。趁着微醺的晚风，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听见好时光。整个六月都被称作毕业季，求学时期不同阶段的人生总是在六月告一段落，经过整个夏天的休整之后迈入到下一个阶段。作为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于毕业季的感受，除了离别的伤感之外，还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更有着对身边友人们深深的祝福和期许。今天的听见好时光，我们就来盘点一些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毕业季的歌曲，你会在听到哪一首的时候破防呢？微信平台欢迎你跟我一同分享。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天晚上我们盘点的一些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毕业季歌曲的第一首，来自于胡夏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曲描述了人生不同阶段和朋友并肩共同度过的青春时光，那分别时候的不舍和留恋，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对友情的珍惜，让人回忆起那个能够放声大笑肆意张扬的青葱岁月，也是毕业季的经典曲目之一。这首歌曲真的是十分经典呀，被很多人都翻唱过，想必大家比较熟悉的除了胡夏的这个版本之外呢，就是林志炫的版本了。在这首歌曲呢，它的歌词也写得非常的棒，其中我觉得对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五句歌词。我觉得这五句歌词被堪称为经典，第一句就是又到凤凰花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第二句，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第三句是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还有第四句，他说的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老朋友。还有一句，与你分享过的青春不比初恋少半分。每次听到这首歌曲，你会想起谁？会想起哪些日子？想想学生时期，是不是面对每一次毕业分别，我们的心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怅然若失的感觉。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就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些年我们听过的那些毕业季的歌曲。稍后进入到的是半天广告宣传，半天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李波带来听见好时光。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到了晚上8:30，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为您推荐到的是哪两样产品呢？是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有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短袖。夏天出门啊，我们不仅大人要防晒，你的孩子同样也要防晒。现在市面上给孩子用的防晒产品真的有太多了，是不是有点挑花眼了呢？如果使用液态的防晒呢，涂抹费力，反复揉搓呢，不利于宝宝娇嫩的皮肤。而市面上大多的防晒的成分复杂，用了呢，如果说没有用好，反而会伤害皮肤。所有的宝妈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用上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而且比较靠谱，还能够养肤的儿童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防晒指数 SPF28 PA+。这款气垫呢，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的软乎乎的粉扑，瞬间能够出粉细腻，不用费力的去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几下就能够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胶柔胶的那种透亮感，就像用滤镜给孩子拍照一样的。而且呢，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采用的是纯粹的物理防晒核心，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硅油，没有荧光剂，没有激素，没有防腐剂，也不渗透到皮肤的底层，不辣眼睛，不闷肤，从根源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所以说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使用。同时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呵护宝宝的皮肤。这一款的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一个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15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说完了防晒，来看看这一款 North Face 的北面短袖。夏天买短袖呢，别买那些花里胡哨的，穿了一季之后呢，可能就过时了。经典的颜色，经典的款式，让人觉得每年都能拿出来穿。为您推荐到的这款呢，版型上正肩微宽松，完全不挑身材，女生穿呢能够显出慵懒显瘦的状态，男生穿则是干净利落。面料软软糯糯，上身特别舒服，透气度直接拉满，夏天出门的暴汗也不闷，不粘身，不透肉，加固的高密度的圆领，洗多少次都不会松松垮垮。直接搭配牛仔裤、工装裤、运动

0: 动卫裤半身裙都是可以的，尺码呢是 S 到 XL 的尺码，黑白两色可选，90到160斤都可以穿，而且呢极具性价比。新茂谷夏日商城特惠，到手价仅需129元，耐看耐穿，这一款 North Face 的北面短袖推荐给各位。很快呢，很多孩子是不是都已经要开始准备自己的暑假安排了呢？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去新疆，少开近千公里的车，靠在椅背上发呆，就能够看到窗外从草原变成了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放三四个月，正好这时候去就能够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都能够看到。此外呢，还会去紫色薰衣草的海洋伊犁，作为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去看一看盛花期的薰衣草究竟是多么的壮观。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同时呢，还可以去到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等着各位。高考结束，毕业快乐，七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五轮班期，随你挑选。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包括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需要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新疆入群，入群进行仔细的咨询，会有专人跟你对接。不仅可以出去玩，那我们的演出市场也是有一部好剧等待着各位，它的名字叫做《宝岛一村》。《宝岛一村》专属版暑假17号、18号就在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获取购票的专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而这一部剧呢，真的是可以说是你2026年最佳回忆都不为过。在长沙呢，也能看到这样的顶级话剧是一种福利。豆瓣评分高达 9.0， 上万人为他打出了高分，而明星呢也是纷纷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直接发送“宝岛”或者“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达我们的购票专属通道了。赶紧，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宝岛一村》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七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2: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

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0: 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起风了》，演唱者名字叫做买辣椒也用钱。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在听见好时光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这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毕业季歌曲当中的第二首，而这首《起风了》也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被许多歌手翻唱过，其中包括周深。这首歌的歌词含义深刻，描述了一个人的一生，既年少又成熟，心路历程皆可有迹可循，不仅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更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心态的变化，是一种未曾被岁月蹂躏殆尽的状态。歌曲唱到，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而这些歌词被他一句句的唱出来，则都深深的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从此呢，这首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喜欢的歌曲，而且呢，它非常的适合表达毕业季时期的那一种忐忑却又充满希望的情绪，就是这首买辣椒也用劝所演唱的《起风了》。据说他后面还录制了一个更加精致一些的录音室版本，不过呢，我个人更加喜欢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瑕疵，或者说演唱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完美的版本。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不能完全的十全十美，总会有一点点或多或少的瑕疵存在，这才是一种真实。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博。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刚才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狼，《同桌的你》，它真的是一首十分经典的校园民谣，风靡了30多年，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编曲，收录在老狼1995年发行的专辑《恋恋风尘》当中。不知道很多的80后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流行校园民谣，家里面会有那两盘磁带，就写着校园民谣，而其中的就是老狼他们唱的这些用吉他伴奏的简单的旋律所演唱出来关于青春的歌曲。这首《同桌的你》据说其创作灵感是作者高晓松在给初恋女友梳理头发的时候产生的，当时灵感来得太突然，甚至都来不及找纸来记录，顺手就写在了一本书的封底上。后来这个创作过程竟然成为了业内的一桩趣事。而真正让这首歌曲走红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大学生的毕业晚会。在这场毕业晚会上，老狼独自坐在了观众群的高台上，仅仅是用一把吉他就唱尽了那青涩又懵懂的专属于学生时代的朦胧爱意。从此以后，这首歌曲便红遍了大江南北。哦，顺嘴来提一句，就在这场晚会上，我们所熟知的何炅何老师就表演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小品《卖幸福鞋垫》。喜欢考古的朋友不妨去考古一下，当时那场晚会真的是做得特别成功，而且呢，里面的很多很多都成为了日后的经典。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陪伴各位的听见好时光。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是不是总让人放心不下呢？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有人陪，是不是觉得非常心酸呢？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服务，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的焦虑。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在对话框中直接输入芒果陪诊这四个字，就可以跳转到专业的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的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4: 欢迎收听21点档由吕波文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热点头条。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部法规共8条，每条精准对应行业顽疾。湖南是全球烟花爆竹的主产区，产能占全国70%以上。法规第一条就对准了核心问题，谁负责？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冰荣。
5: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袋子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4: 针对四超两改、超人数、超药量、超范围、超产能，擅自改变工房用途和生产工艺，法规设置了递进式罚款法则，从罚款到停产到直接吊销许可证。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的专家陈爱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
6: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4: 法规直面这一矛盾。

0: 从源头管起，黑火药、引火线等抑制爆原材料，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核定年度需求总量，让企业想超也超不了。法规还建立了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不低于工资总额 5%， 其他企业不低于 10% 设立安全奖励基金，举报属实的首报者可获得2万至5万元的奖励，但制度落地面临现实考验。陈爱宝，
1: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0: 李林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李艳平还担心可能有人串通造假虚假举报，但长沙博兴出口烟花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志斌有不同的看法。
2: 一线员工既是安全操作的执行者，也是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立法硬性设定安全绩效工资，安全表现和薪酬挂钩，双向发力。
0: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建立举报核查和保护机制。李冰荣说，
3: 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隐患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地被处置掉。
0: 法规还明确，该移送不移送，该处罚不处罚，执法者同样追责。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4: 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监管力之到位。
0: 一部法规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次立法在安全和生存的矛盾中重新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从此刻起，这个千年产业的生存规则更明晰，真正守规矩的才能够走得更远。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正值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期，意向报考军队院校的湖南考生迎来了清晰的入围标尺。今天2026年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军检控制分数线公布，依据考生志愿和上线人数区分历史类、物理类的和男生女生，划定了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具体为历史类男生495分，历史类女生618分，物理类男生481分，物理类女生537分。凡是符合军队院校招生报考条件，填报了军事院校志愿且达到上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可根据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体检面试计划安排，前往军检站点参加体检和面试。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不应超过4层。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明天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请抓紧时间办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了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彩已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5: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

之一决赛中，日本队将迎战巴西队，这被视为本阶段最受关注的较量。凌晨4:30，德国迎战巴拉圭；上午9点，荷兰与摩洛哥展开较量。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晚上的9:15，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这些年我们听到的一些关于毕业季的歌曲。刚才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你曾是少年》，这是一首充满了青春回忆和人生感悟的歌曲，并非简单的青春怀旧曲，而是描绘了少年步入社会之后与纯真自我的对望，引发了对初心、对梦想和现实的深刻共鸣。而这首歌曲的歌词之所以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它的朴实和它的写实。歌词当中唱的，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是不是在某一个晚上你会是这样的状态？而这句歌词真的是直戳人心啊，让离乡打拼的年轻人倍感贴心，而情绪也从这首歌里找到了宣泄口，从而让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在异乡打拼的人经典的内心之作。稍后进入小段广告宣传，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毕业季歌曲，稍后回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听到那首歌曲名字叫做《纪念》，这首歌曲是一首初中生的原创歌曲，作者雷雨欣和同学蒋思涵在初三备考期间创作完成，记录了中考冲刺阶段备考的紧张和对分离的不舍，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美好的回忆和憧憬，表达了对校园时光、同学情谊的珍视和不舍。歌词里唱到，时间一转眼过去了三年，一切在我心里开得好皎洁，我只想拉住流年好好说声再见，六月后光年成纪念，甚至还调侃到自己的班级，说到这个班级太傲娇，什么课都不发言，十分有特色的文字描述，有着专属于那个年龄段的青春味道。而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一开始并没有人觉得特别的火爆，反响呢也属于平淡的那一种，但是后来经过周深翻唱之后，才被大家考古到原作者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歌曲的原作者是有天赋的，他在初三的时候能够写出这么好听的歌曲。后来呢，虽然说他并没有从事歌手这个职业，但是呢，我相信在他自己所喜欢的行业去发展的话呢，也会做得特别的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很多的80后应该会很熟，名字叫做《青春纪念册》。

听到的这首青春纪念册是来自于可米小子组合，也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们的同名音乐专辑《青春纪念册》中，是一首表达青春友情与回忆的歌曲。轻快抒情的曲风，简单深刻的歌词，完全表现出了朋友和伙伴彼此之间攻坚不破的友情和温暖，非常适合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或者说去 K

0: 歌的时候来唱。这首歌具有很强的怀旧属性，听到朗朗上口的旋律就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而这首歌曲呢，在抖音平台还有一些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经常被用作于怀旧音乐的分享，也收获到了大量的点赞和喜爱。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今天晚上的李波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些年我们听过的那些毕业季的歌曲。究竟在你心目当中哪一首歌曲是最适合毕业季的呢？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下小小的互动。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属于自己的 BGM，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的歌曲说不定会和另外一个人产生共鸣，产生碰撞。稍后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宣传，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听到这首童声合唱版本的《再见》，原唱是张震岳，在他去服兵役之前写下的这首歌曲，是要跟喜爱他的歌迷们说再见。歌曲旋律简洁清爽，没有刻意去营造悲伤的氛围，只是在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像是一个老朋友跟你分别之前，坐在你身边给你絮絮叨叨地叮嘱着什么。而我一直很喜欢张震岳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嗓音当中没有中年人的那一种沧桑感，反而保持了清爽的少年感，不禁让我们在听到他的歌曲的同时，脑海里闪现出的是一位白衣飘飘的少年和那一段和青春有关的日子。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0: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好妹妹的《不说再见》，也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毕业季主题曲。通过这首毕业季主题曲诠释了他们对青春主题的理解，歌词也是朗朗上口，讲述了最单纯最美好的青春记忆，一下子呢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学生时代，将对青春缅怀的情愫变得娓娓道来。而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也是十分的经典，被很多人无数次引用在不同的告别主题的视频当中。比如说这一句就是它的副歌部分，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留堂作业，还有这句我们以一二一开始，以三二一结束，是不是觉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进入学校的时候，是不是从小学，对不对？老师会让我们一二一的走路，但是当我们从初中从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拍照拍那个大合影的时候，是不是三二一就结束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十分经典，也十分的有深意。而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也是改编自作家刘同的同名自传体小说，以校园生活为背景，聚焦迷茫这一青春共性话题，传递出了迷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的核心观念，也诠释了年轻人无畏尝试的精神。而当电影当中《好妹妹》这首主题曲《不说再见》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所有观众的情绪都达到了共鸣的顶峰。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2: 岁月流声，每段心事都藏着一首成名曲。
3: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李宗盛写尽人间烟火，一字一句道尽中年浮沉。
4: 虽然不言不语。
2: 蔡琴低吟岁月绵长，醇厚嗓音抚平世间慌张。
5: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
2: 莫文蔚浅唱暧昧温柔，慵懒唱腔藏进都市唱网。陶喆揉碎中西旋律，R&B 曲风掀起华语新浪潮。
6: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2: 毛不易执笔平凡众生，浅白歌词戳中寻常悲欢。
7: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
2: 任素汐诉说市井深情，质朴唱腔道尽人间离合。一首金曲，一位歌者，一段专属时代记忆，跨越年代的歌声轮番登场，有沧桑独白，亦有婉转低回，有温柔心事，也有烟火日常。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8: 一人一首成名曲，总有一首击中你。在华语乐坛，成名曲可能不是这个歌手演唱生涯中最有名的，但确实是他们最惊艳的开始。今天我们说到了这首成名曲，来自于罗大佑，《童年》。罗大佑的成名作可能不是《童年》，但是呢，被我们内地观众熟知并认可的应该就是这首《童年》。这首《童年》已经不能够简单称之为歌曲，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据说创作这首《童年》，罗大佑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从刚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一直写到了毕业前一年才完成。仔细看歌词，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篇关于童年的散文，而罗大佑十分注意词曲的咬合度，所以说唱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毫不费力，朗朗上口，还充满了童真和童趣。只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再来听这首歌曲，会不会觉得小时候的这些想法真的是有点傻的可爱了，竟然盼望着长大，殊不知长大之后的烦恼真的是成千上万呢。说起来有点小小的遗憾，这首歌曲虽然是罗大佑创作，但这首歌曲的首唱者却不是他。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张艾嘉，而且这首歌收录在了张艾嘉198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童年》当中。罗大佑本人而是在一年之后的1982年才发行的专辑《知乎者也》把《童年》收录其中，而在这张《知乎者也》里呢，也收录了另外一首他的非常著名的歌曲《光阴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这首《童年》最早被内地的观众所熟知，却是因为歌手程方圆1990年的翻唱，才得以让它真正的流行开来。所以说很多事情啊，真的是一环一环，我觉得可能故事就是在这一环一环当中逐渐展开的吧。
2: 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场普通的职业技能赛事啊，只因为属于殡仪专业啊，就火速冲上了热搜。猎奇围观的背后，依旧是大众根深蒂固的刻板偏见。即便呢，人生大事曾让无数人动容啊，让殡葬从业者被称作叫众星星的人，但是热度散去，谈殡色变的这个固有认知仍旧难以消解。其实提起这份职业，人们呢，要么刻意避讳疏远，要么呢，就轻信高薪。

暴力的谣言，很少有人看见这份工作的专业和温情。殡葬不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啊，殡葬呢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刚需行业啊，行业常年人才紧缺，可是全国开设殡葬相关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网传动辄几十万的高薪那也是纯属误传。那当地应届毕业生年薪大多都在8万至10万之间，从没有躺赚捷径，更不是胆子大就能入行。遗体修护、告别仪式策划、情绪安抚，每一项工作都有严苛的专业标准，从业者既要熟练地掌握各类实操技能，还要拥有极强的心理韧性，用心守护逝者最后的体面，慰藉悲痛的家属。偏见的根源是全社会对死亡话题的习惯性回避，我们热烈迎接新生啊，却刻意回避离别，连带着护送生命落幕的从业者都被贴上了似乎禁忌的标签，承受异样的眼光。不少啊殡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居高不下啊，却在社交婚恋当中屡屡被偏见裹挟，明明心怀善意坚守岗位，却要活在世俗的疏离当中。这场热议不该止于调侃猎奇，更应该成为破除偏见的窗口。职业从无高低贵贱，医生守护新生啊，殡仪从业者送别归途，同样值得平等尊重。避讳不等于敬畏，偏见不该成为枷锁，唯有坦然正视生死，放下固有成见，善待每一份心怀温度的职业坚守，才能真正的读懂这群众星星的人，让每一份认真谋生的善意都能被温柔包容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只因为家长未及时回复啊咨询消息，四川仪表工业学校的招生人员，好家伙啊，直接炸了毛，那是满口污言，肆意诅咒，恶劣言论直接引爆了舆论。事后呢，这个校方呢赶紧仓促发声啊，声称涉事者并非本校教职工，想整得挺好啊，想快速切割责任。哈哈，可是这番敷衍说辞漏洞百出啊，非但没能平息质疑，反倒暴露了招生管理的严重失职。校方既已无法联系涉事人员，凭什么笃定对方就不是校内的工作人员了？对吧？那外人是怎么能冒用教务身份精准获取家长信息对接招生呢？所以刻意回避关键疑问，不过是想借外人的说法逃避监管责任。即便此人真的是校外招生代理，学校依旧难辞其咎，允许外部人员以校方名义招揽生源，却不做严格审核约束，足以看出招生渠道监管形同虚设。乱象根源在于中职生源争抢下的粗放外包模式，不少学校呢把招生啊这套业务就外包给中介了，按人头结算佣金，业绩压力就催生了傲慢的甲方心态，部分代理只盯着提成收益，毫无服务素养，咨询转化率不如意便肆意的宣泄情绪，辱骂冒犯屡见不鲜。那校方呢放任野蛮招生，疏于约束管控，本质就是默许乱象滋生，涉事人员公然侮辱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校方却迟迟不愿果断报警，还要反复评估要是否立案，这个消极暧昧的处置方式很难不让人怀疑校方只是想低调降温，掩盖管理漏洞。家长择校咨询源于对学校的信任，招生服务是本分，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育人要先立德啊，而且得立自己的德。倘若招生环节连基本的尊重底线都守不住，呵呵，你又何谈教书育人啊？急于撇清责任换不来公众的谅解，唯有彻查人员身份，溯源信息漏洞，从严追责整改，才能挽回受损的公信力。别想用一句轻飘飘的免责说辞堵住舆论，扛起监管责任，守住德行底线，才是院校立足的根本，才是正能量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大型的那个魔幻现场，什么事儿呢？啊，刚给这国泰航空拍完高端宣传片的代言人啊，吴尊转头就被自家合作航司给狠狠刺了一下子，托运行李失联了整整三天。无数次电话咨询换来的全是敷衍推诿，消极应付，无人跟进解决。可是就在他公开吐槽发生之后不到24个小时，失联行李就精准地找回，急速归还了。这波光速反转直接撕开了航司服务最真实的遮羞布，不是找不到行李，不是

流程复杂，不是转运困难，不是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快解决，对吧？你正常客服渠道形同虚设，舆论一施压，好家伙，加急通道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商标服务吗？看得网友彻底心寒呢。更讽刺的是，吴尊作为国泰的品牌推广嘉宾，亲自出镜宣传高端服务、优质体验，结果好家伙，自己掉坑里面了，直接享受了最差劲的兜底服务。那咱就琢磨一下吧，连明星代言人维权都要靠曝光才能解决，可想而知，普通旅客如果遇到行李延误、丢失等等这些问题，面对的会是什么样的态度？行李延误从来不是单纯的流程失误啊，本质就是服务意识的严重缺位。旅客购票出行就和航司形成合法服务契约，安全准时送达人和行李，这是基本义务。行李失联不仅打乱了行程，耽误出行，更会让旅客陷入被动的窘境，事后的微薄补偿根本弥补不了当下的麻烦和糟心的体验。纵观很多航司的通病啊，拼业绩、做宣传、搞高端包装、积极主动，可是一旦旅客遇到问题，好，你看啊，渠道卡顿、客服态度敷衍、售后推诿扯皮，日常运维摆烂躺平，只有舆论曝光才紧急加急整改。说到底，这就是缺乏敬畏旅客主动兜底的服务本心。高端宣传片你可以拍得精致完美，甚至你可以更加精致完美，但是啊，真实的服务细节才是航司真正的口碑名片。靠舆论倒逼才办事儿的服务，这叫什么精致啊？这是，对吧？你再精致再华丽，不都是空谈吗？所以航司真正该升级的，从来不是包装噱头，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位旅客、主动解决问题的责任心。别让所有的服务都需要靠发声维权才能落地呀。

0: 商量。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5: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人间烟火的。这就有新闻就说了，这毕业季不是开始了吗？啊，最近来了一个戳人的一幕。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博士生毕业之际，没有啊，只邀请什么师长同窗，反而郑重地邀请陪伴自己七年的餐馆老板娘来拍毕业照。一条温柔的外卖备注直接刷屏全网，收获百万点赞，治愈了无数奔波的成年人。从本科到博士，七年寒窗时光，这家开了23年的小馆子就成了他求学路上最温暖的港湾。深夜做完实验的一碗热面啊，随性闲谈的家常暖意，不分你我的相处陪伴，早已打破了商家与顾客的冰冷交易关系，沉淀成无血缘但胜似亲人的温柔羁绊。在效率至上的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早就已经被算法稀释了，对吧？

外卖是一件下单的交易，服务是用完即走的梳理，大多数的人际往来交易结束，关系嘎嘣啊，他就给你就直接清零了，是吧？所以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坚守七年的双向奔赴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校园里的教室、实验室，那都是奔赴目标的功能性场景，而这家小餐馆给了这位年轻人难得的松弛和归属感，不用刻意合群，也不用紧绷奋进，只是简单的吃饭闲聊。这份无需伪装的安稳，是高压求学生活当中最稀缺的一份治愈。老板娘的暖心叮嘱，少年的真诚感恩，这双向的善意最是动人。流水线的外卖可以复刻口味，冰冷的算法可以给你推送美食，但是永远算不出真心的牵挂与七年的偏爱。这世间最珍贵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际遇，而是平凡日子里彼此照亮的温柔。技术越高效，烟火温情就越难得。这份不被计算、不图回报的人间暖意，才是生活最动人的底色呀。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要说现在这网购最大的陷阱啊，不是店铺宣传啊，而是什么呢？披着所谓客观公正的外衣的那些网红测评，对吧？央视曝光，行业乱象直接戳穿了真相。如今很多的所谓测评博主啊，根本不是帮消费者避坑，而是帮商家精准挖坑。所谓专业测评早已变成了付费营销的新型套路，全网随处可见各类测评客服啊，数码测评啊，母婴测评，食品检测，五花八门，看似帮普通人降低选择成本，实则好家伙，满满的猫腻啊。虚假实验造假对比，几十元啊，这个手电就冒充什么专业的检测仪啊，篡改数据，美化产品，博主利用专业信息差，用晦涩术语来包装伪科学，把广告伪装成科普，骗得消费者是团团转。这套以测养商、商测一体的模式收割逻辑堪称通透，是吧？先打造中立权威人设，再利用大众育儿焦虑，还有食品安全的顾虑，科技认知的盲区，博取信任，最后啊顺势带货变现。比起直白的带货啊，伪装测评的欺骗性更强，转化率它更高，妥妥的是高阶割韭菜的玩法。国家出台新规啊，划定红线，明确要求利益关联必须公示，主观测评必须标注说明，专业检测需资质认证，精准的击碎了行业的灰色地带。但是乱象它屡禁不止，也说明平台审核、行业监管还仍有漏洞和缝隙，对吧？平台纵容流量变现，违规成本太低，才让虚假测评肆意泛滥。测评的初心是客观公正，为民参考，绝非商家付费洗白的工具。流量不能无底色，盈利不能无边界，唯有从严监管，严查造假，落实惩戒，彻底斩断测评灰色产业链，才能让测评回归本心，不再成为套路消费者的骗局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河南焦作警方通报，带孩子送外卖相关视频是两个人为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自演的。警察呀，所谓的带孩子送外卖，实际上3个多月仅上线5天就跑了19单。目前警方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处罚，平台也提醒了，不要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作引流道具。这网红卖惨引流的套路真的是现在毫无底线啊。你还别说，这视频我还刷着过了，是吧，全网刷屏的带娃送外卖励志人设，到头来又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摆拍剧本。咱说真正带孩子送外卖的外卖员有没有？有，但是人家根本没有功夫整这些短视频啥的。真正的外卖从业者风雨无阻，踏实奔波，从不刻意煽情卖惨，而这群剧本网红不劳而获，消费善意，透支大众的同情心，不仅误导了舆论，还消耗了社会的温暖与信任。励志那玩意儿不能靠演出来，苦难更不该被消费，造假摆拍博流量啊，既是欺骗大众，更是亵渎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流量可以追逐，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底线呐、啊，朋友。再来说这个加纳巫师啊，这个夸库啊，邦萨姆又来整活了。这回干啥呢？预测佛得角将在世界杯32强战中淘汰阿根廷。佛得角本届世界杯啊首次参赛就直接杀进了淘汰赛啊，接下来他们将会面对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一边是世界杯冠军，一边是首次参赛就创造历史的黑马，再加上这波玄学加持，这场比赛的节目效果算是给你拉满了。那咱就看看吧，佛得角是否能成为淘汰赛最大最野的黑马。我觉得今年世界杯最有节目效果的一场对决没有之一。为啥？一边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另一边是首次参赛就突围到淘汰的超级黑马佛得角，对吧？再加上加纳巫师的玄学预测 buff，你就看吧，那流量得爆表都得，是不是？你看一边是荣誉满身经验拉满的世界杯王者，还有个煤球王， 对不对？一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足坛新面孔，三线不败，逆势突围，韧性直接拉满，这强弱悬殊的纸面实力完全挡不住黑马的逆袭气质。其实体育赛场最迷人的从来不是碾压夺冠，而是以弱搏强的热血童话。玄学终究是噱头，那真正的底气是永不服输的啊！拼搏究竟是豪门稳步晋级，还是黑马一黑到底爆冷封神？这场宿命对决真的太值得期待了。
5: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7: 哟哈
5: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7: 有点意思噻。
5: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带孩子送外卖引流剧本这个事儿，微信平台汪星人二号就说了，编造苦难消费大众善意，虚假流量早该整治。您说的没错。土楼背的猫就说了，哼哼，又是金钱的把戏。是啊，还翻跟头呢。安迪月啊就说了，很多好事啊都被玩坏啊，现在为了钱真是没有什么底线。嘤嘤怪怎么你了就说了，现在好多短视频为了流量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连带孩子送外卖都能编成引流剧本，看着真挺无奈。可不是吗？就看着有一些就这种是吧，整个弄虚作假的本子，天天哎呀真不知道的是吧，但是有些人还疯狂的追随呢。这股子歪风邪气啊，是该想办法赶紧的给灭一灭了啊。一的小公主就说了，啊竟然是剧本。是啊，最后这不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对不对？最后还得是被处罚，得再次印证那句话，只有真诚才能走得更远是吧，假的它永远都是假的。这位叫做什么玩意儿 Cathy Kiss 啊，他说就是因为老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些真正困难值得同情的人也会被怀疑是造假，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越来越少了。是啊，刚才那新闻说完之后我就说了，真正的有没有

有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外卖员，绝对有啊，但是他绝对不会出现在比如说你这个互联网的地方。因为你想啊，一边我要奔波去接单送单，我还得照顾怀里的孩子，我哪有功夫拍这玩意儿啊。可是你现在这样的一个是吧，自编自导自演的视频一出来，你让所有的用户怎么看待那些真正啊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外卖员呢？对不对？你这不就是等于你把他们给拉下水了吗？所以这些人呐，可恨呐，是吧？再来说这个啊，加纳巫师夸库萨邦姆说了啊，佛得角32强能淘汰阿根廷。神秘代表团啊，山人就说了，怎么的？爆冷阿根廷不可能。咱也别这么说，就足球赛场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对不对？有啥不可能呢？小组赛第三轮打成啥样了都？你觉得不可能的，问你可能不可能？这位朋友叫做奶酪。奶昔，哎呦我的！他说，如果说这次小国能够有那么几个可以进前16强的话，那真就不能用科学解释了。没有啊，就是足球的世界，它永远是什么呢？就是扑朔迷离。明白吗？你别看你这球员阵容里面你什么身价是吧，你都是什么高光巨星，你揉不到一块儿，你就是踢的就是稀烂，明白吗？哎，你个个都没有奉献，都想当球队老大，咱说你没有配合，你就打的你就是拉胯。但是人是佛得角不一样，人家第一次是吧，完了这么多年打进世界杯，完了呱嚓一路又进了淘汰赛，就人家现在是拧成一股绳的劲儿。所以你这事说不好，这是对不对？再说你看人家那个名字是不是、啊、佛得角是吧，啊，煤球王那个。微信平台啊，巫婆的快乐，咋的？咋的？两口子来了。他说啊，今年世界杯巫师出圈，别瞎整啊。肉肉是只懒猫就说了，加纳巫师这波预测也忒敢说了，那咱就坐等看看他能不能爆冷掀翻阿根廷吗？别的咱先不说啊，就是佛得角现在各种这种 buff 加持表现力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咱说现在煤球王的表现实在是太神了，你知道吗？咱说你这四旬老汉，你这他有突破，有过人，有进球，还能整个定位球，你看。这位朋友叫做就是很爱吃冰淇淋就说了，一边新黑马一边卫冕冠军，这场对决太有悬念了。PWV 啊，潘卫就说了，怎么的？佛得角要总冠军呢？晴川就说了啊，这巫师又来整活，那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能嫌事儿大吗？他现在就是巴不得这事儿大，他现在还怕这事儿小呢。为什么？你看啊，这位朋友叫做蒙城武林高手就说了，该说不说，这巫师是懂流量的，对不对？因为之前有过一次了，对不对？你这功夫借着夸再上一层阶梯啊，整出佛得角和阿根廷之间对决，对不对？你这流量不就来了吗？对，今年不整那个什么章鱼就金鱼了，今年整上巫师了。开皮宴的就说了啊，梅老板就问你慌不慌？梅老板慌不慌不知道，反正我挺慌。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各位可以关注世界杯，但是记住了啊，就是别熬得太狠了，一定要注意休息，保护咱的好，咱保护好咱的颗小心脏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接听到在线上96218-0号键里等候的崔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以前买个房子，一次3年多了吧。3年多的一次也没去收房，又没装修，现在物业天天打电话要我去处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物业费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全额交还是那个吧？
2: 您拿到钥匙了吗？
4: 没拿钥匙，没去收房，
2: 钥匙都没有拿。
4: 对，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3: 啊。针对你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要就是说物业要求你补交物业费啊，这个是确实是合理的。只是你刚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啊，能不能够就是有优惠或者打折，对不对？
4: 对
3: 啊，是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的话还是有政策的，就关于你，因为你这个是属于这种空置房嘛，对不对？没有入住的房子。
2: 哎，别说空置了，我连进都进不去，没钥匙啊。
3: 对，你钥匙都没有拿，还更何况是不是啊？都没有收房，所以你这个可以按空置房的政策来处理。就是说，应该在长沙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是2年以内还是2年以内打7折吧，然后2年以上的打9折。具体几年你要去查一下，还是有这个政策啊？你可以自己跟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有没有跟他们沟通关于这个物业费打折的事情？
4: 没有一次没有跟物业沟通过，只是说打。物业打过几次电话要我去办这个事情。
3: 哦，那你
4: 因为我很少回长沙这边。
3: 那你过去之后跟他们谈一下，或者你直接电话里面跟他们谈好了，直接打给他们就可以嘛。你首先问这物业费总是多少钱，是不是啊？然后你说按政策

0: 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打个折扣？啊，你觉得给你是按你的这个要求给你打了折扣之后呢？那你就把钱付给他嘛，你也不用过去，你人不在这边是吧？
1: 嗯，对对对，没尝试到别。
0: 哦，那你跟他电话沟通了。也是可以的，
2: 因为有的物业公司会主动提出。
1: 现在湖南那边有这个政策是吧？
0: 有政策的，有政策的。
2: 哦，
1: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很懂，到时候我跟他谈的话，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会。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政策，我自己心里有个底不是吧？
0: 对你跟他起打折，空置房，他就知道，他会告诉你有一些什么规定，因为他们自己是做物业的，那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他们肯定也是熟悉的，或者说政策。
2: 嗯，我印象中也是七折。嗯。
1: 律师，我问一下，我就是我房子二零，他你就是说2025年以后嘛？但是我这个房子不是2025年，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4年，我都忘记了、
2: 哦。规则出台的时间可能不一致，对不对？你跟物业联系的时候，他会跟你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估计情况不只是你这一家。嗯，你跟他先保持联络，因为之前可能催缴物业费都是用短信啊什么方式，你打个电话问一问，他们会很热情的接待
0: 你
2: 的。
0: 对，你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啊。
2: 嗯，
0: 法律它都是滞后的，就是说它虽然规则只在2025年才出台，但是在实务中。它并不代表2025年之前的他不给你打折，懂我意思没有？
2: 可以谈，
0: 对，只不过是在
1: 也可以，是吧？
0: 只不过是在2025年之后，他出台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咱们可能打个比方啊，你发生了一个物业费的纠纷，你认为你是空置房，你没有入住，是不是啊？那么在实务中，他可能就是说在规定这个相关的政策或者法律规定出台之前，那对于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那法官他们会有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是不是啊？他们可能有的会考虑这个因素，有的不考虑。但是在2025年之后啊，出就明确的就针对以前那些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他出台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家就必须要参照这个来执行。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就不能够按照这个来处理。懂了没有？
1: 啊，懂了，谢谢。
0: 好，行，
2: 谢谢崔先生的信任。我们就着您这个问题再来请教一下张律，如果有一些这个地产公司，他们是因为整改一直拖延，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跟刚刚讲的空置房一个道理吗？还是说咱们还有一些空间？
0: 整改，你首先啊，你要看这个整改拖延的是什么，是拖延的交房，还是交房之后的一个整改，是不是啊？
2: 我们这个粉丝问的应该是拖延交房
0: 啊，如果是拖延交房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逾期交房的话，你是要承担这个违约金的。基于在你的购房合同中，它会有一个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参考什么呢？这个同鸡蛋的一个租房的费用一个标准。
2: 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哈，所以呢，正在有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0号前。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2: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任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张律好。
0: 嗯，
5: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需要咨询，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姨妈，然后就是她正常过的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被那个肇事方他驾驶那个绿牌的那个非机动的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给撞伤了，然后经医院这个 CT 和核磁检查，就造成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还有这个 腓骨头粉碎性骨折，后续呢可能会造成9到10级伤残，因为他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车他是没有任何保险的，然后这个总医疗费用还有护理费和这个后续。

0: 的这个请鉴定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可能就有20到30万。现在这个交警已经出具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我应该如何的处理和积极索赔呢？
1: 条例很清晰，请张律师
2: 啊，这个。

0: 他这个肇事方，他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接起诉他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的话，那么他后续也没有财产可以赔，那么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去尽量去达成一个什么协议，然后再经过法院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认定以后，然后他就有那个执行力了，对不对？
1: 来，请教张律，应该怎么做？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像你这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啊，就对方肇事方，他已经满了18岁了，对不对？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成年人的，是成年人的，那么他有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就应该由他自己来独立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18岁。他的监护人，也不能讲监护人啊。如果是说他的父母愿意来帮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你们签一个协议，这是没问题的，其实你的担心呢，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对方虽然没有财产，但是呢，你想啊，如果是说咱们这个金额最终经过法院判决的话，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款项。那么他会被一直会限制高消费，是吧？会被列为失信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才18、20岁不到，
1: 前途无量。
2: 对，难道就会为了你挣你这个10万、20几万，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欠债的状态，这么一个征信这么一个污点的状态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一般在我们看待，其实，在我们认为啊，在这种交通事故案子当中啊，其实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责任的认定呐、等等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你是最终是关心执行，那么在我们看来，交通事故能够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小，比较小，特别是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啊，因为有保险的话，你还跟保险公司去谈，但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第一，你现在你伤残没有做，那么对你的伤残结果。你的这个认定的结果，对方认不认可？你的这个三期护理期啊、误工期啊、营养期啊，包括你的营养费啊等等，交通费啊这些费用啊，对方认不认可？是不是啊？这都会有争议，一有争议就必难免不了，你们最终很难协调。
1: 难协调，最后就是用诉讼解决。
2: 对，所以交通事故也不是说不能协调，只是能协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你可以跟他的监护人沟通，也许他的监护人父母，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去打官司，是不是啊？他愿意给他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跟他的父母，双方谈一谈，坐下来，是吧？谈好了，那跟他父母包括他一起来签一个双方协议。当然啊，对方必须是这个肇事方以及他的父母一起跟你签一个赔偿协议啊，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
1: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
2: 啊，
1: 任先生
0: 啊，
2: 当然
0: 谢谢。
2: 当然
0: 那个我张律，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我查了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的这个3年以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对不对？
2: 这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说不懂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你要知道咱们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诉讼时效的计算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计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交通事故或者说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我们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一般会从你的伤残鉴定确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之后开始计算时效，或者是说没有做伤残鉴定的话，或者是说就从你的这个医疗结束之日开始。因为你如果是说一直在治疗的话，那么你的医药费一直在产生，你的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对不对？所以说两种情况，一种是治疗终结，一种就是伤残鉴定确定之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不是说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算。
1: 捋清楚了，对不对？
0: 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我那个手就是这一次我现在我姨妈她还在住院，然后她这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前的这个医疗费，她可能有大部分已经由这个肇事方先垫付了，那我能拿到这个医院的这个出院发票和住院总账单这些住院单据吗？
2: 这个的话，你可以跟医院去沟通啊。就说如果说你要开发票的话，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你按医院的要求来。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那个缴费的凭证之类的，对不对啊？

0: 所以你跟医院去沟通啊，你也可以就是说跟对方沟通，要他把这个配合你把这个票据开具一下，但是你认可他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1: 啊，
2: 复印件有意义吗，张律？
0: 因为这里他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对方他就想着你可能开了票之后，可能一些费用你是不是会去报销
2: 啊？
0: 是不是啊？没关系，报销就报销嘛。报销之后，报销掉的部分的话，你该扣就扣，该减就减，这没关系。因为对方毕竟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他不一定有那么多履行能力，是不是啊？
1: 啊，对。
2: 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啊。
1: 好，
2: 嗯，好，谢谢任先生的支持。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来联系到我们。马上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持，
0: 嗯，
3: 就是上一次我想问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岳母他们那个房子呢，在他们是属于那个福利分房吧？
2: 嗯，
3: 福利分房以后，他们登记的时候就登记在二女儿的那个女儿的名下了，就是说登记在他那个外甥女的名下了。但是那个外甥女在登记的时候呢，就。他妈妈就是二女儿呢，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在他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就卖掉以后，大女儿和二女儿就平分这个金额。现在这个二女儿呢，以这个现在是登记的谁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对过去的那种承诺他也不承认了，这个房子呢就是说都归他占有了。所以这个大女儿呢，就因为我是大女儿的老公，大女儿她不好的讲，要我来讲一下，等于是
2: 二女儿的那个承诺书是纸质的，对不对？
3: 纸质的，对，
2: 都签了字，画了画押就不说了，签了字肯定是手写了吧？
3: 手写的，对，手写的。他是说是在他父母亲百年以后，这个房子如果卖掉，他们现在平分。后来他现在什么法律上有个规定，就是说谁拥有就是所有权都是他的，他现在就不承认了，也所以他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女儿的名，就是就在他名下嘛。
2: 那我听到关键了，陈先生，您说如果百年以后，两位老人现在身体还很不错，对吧？
3: 啊，一个有94岁了，一个86岁了。
2: 哇，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家有两个宝贝啊。那老人还在，只是现在呢，两个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膈应了。这个事情从哪里做切口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在这里啊，就是现在主要是这个房子，它是在
2: 二女儿的
0: 名
2: 下，
0: 对不对？
3: 对。
0: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安排的？什么考虑？
3: 当时应该是在，应该是自己讲的，应该是上个世纪，他们是福利分房嘛。福利分房的话，当时那个房子呢是他爸爸全额买的。他们以这个房子，到时候因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当时我也听他们讲了，他说到时候这个房产，以这个什么，到时候可能会什么房产税啊，或者是什么要，到时候又要收钱啊，要他反正他这个房子反正是我们的，你就早就先过户到我们名下了。
2: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啊，就是两个老人现在可以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3: 可以。
2: 那这个房子不是送给他的，只是挂他的名字。这个老人有明确表达过，对不对？
3: 对。
2: 那老人有没有自己？
3: 他名下，他们当时他那大女儿，他是以什么房产税啊？以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嘛？这个房产税的话，说这房子现在评估的话，应该有100多万，等于是。
2: 陈先生，那两个老人有没有明确说过这个房子平分给我的两个女儿？有吗？
3: 对，当时他们写承诺书说是二女儿自己写的，他是平分，等于是房产。等于是卖掉以后，这个房产
2: 也就
3: 是
2: 说，这张承诺书上面两位老人也签了字的。
3: 老人没有签字，
2: 老人没有签字，
3: 就是他那个二女儿签的字。
2: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好办，我请教张律，你看看怎么样支支招。
0: 这里会有点问题，会有争议啊。首先第一，他这个房子应该是90年代的那种房改房啊，福利分房。
3: 对。
0: 房改房，准确讲是房改房，他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老人的应该是工龄呐等等一些因素。综合起来，然后也会有一个价格购买，可能很便宜了。当时可能也可能是，
3: 那购买肯定便宜。
0: 也可能
2: 看看我们张律的阅历。
0: 他也有可能有集资啊，当时也有可能是有集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工龄，是不是啊？啊，然后就买的这种福利房啊，咱们俗称福利房。买这种房子呢，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当时可能基于各种考虑，把房子就过户到外，就把直接办证，准确的讲是办证办到外孙女名下了。
3: 对对对对，就是办证办到他外孙女名下了。
0: 啊，这看是办证办直接办在他名下，还是当时办在老人名下之后过户在他名下的？你记得吗？
3: 就是直接办证就办在他那个孙女的名下的，就是。外孙女名下了，
0: 直接办孙女名下了。那当时对这个办的孙女的名下的考虑呢，就几种考虑啊。第一种是赠与，还有一种就是代持。
3: 嗯，那你他那个阿鲁自己写了个承诺书，就是说这个房子他以为我也没住进去，
0: 我再问你，
3: 他就是说那个房子卖了以后，
0: 当时多大了？当时那个写那个外孙女多大了？
3: 外孙女现在
0: 当时
2: 签那个赠与书或者是承诺书，
3: 赠与的时候应该是在20世纪，应该也有18岁，应该有了吧？
0: 成年了是吧？
3: 是，嗯，20年26岁到现在有30多岁，应该是10多岁。
0: 十多岁的没成年那时候是吗？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张律分两种情况，
3: 应该是在成年或没成年之间，应该就在具体。
2: 如果成年怎么办？如果没有成年，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0: 对，首先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就当时把房子办到这个外孙女名下，出于一个从法律上来分析是个什么性质，到底是赠与的性质。啊，你只有说按照他现在二女儿的这种说法，在谁名下物权你登记为准，是不是啊？啊，那只有是赠与性质，认为就赠与给他的，那就是为他所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啊，咱们认为是这种代持，
3: 嗯，
0: 是不是啊？啊，代持，或者是说当时家里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房子就是给到外孙女，但是呢啊，二女儿要给大女儿给你老婆承诺，哎，要按这个价值来进行一个
2: 补偿，
0: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有证据啊。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哎，你们有一个承诺书，是不是啊？啊，他承诺了给你，就是说，到时候对房子做处置之后，给你一半的钱。
3: 嗯。
0: 啊，对他有这个承诺，所以这个证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更倾向于指向啊，这个房子当时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2: 嗯，
0: 是不是啊？
3: 对，那应该是代持的，他一个是给他地方，那他就不存在这种平
0: 承的，是吧？存在，赠与给他，他就不存在跟你承诺，说还给你给一般的钱，对不对？
2: 哦，也就是说，通过代持的确定来确定这个房子是两位老人的。
0: 对，是的。是第一个是两位老人的，或者第二个就认为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房子的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房子给到给到外孙女，但是呢，大二女儿她承诺，哎，给你给到一般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虽然房子是登记在外孙女名下，根据物权登记的原则啊，登记在谁名下确实物权归他所有，但是物权是归你所有，你签的这个承诺书是个什么性质啊？它是个债权的性质啊。你对我签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于这个承诺书你要对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啊，或者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啊，金钱，是不是？
3: 嗯，对对对。
0: 啊，这并不冲突。你说房子登记在二女儿名下，现在你是享有物权，没错。但是你享有这个物权，你是有个前提的，你要给我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书。我觉得这你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考虑啊，是不是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承诺书啊？对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3: 嗯，他一承诺，他可能也不同意了，等于是这个大理会。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就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你会让他们说啊，你自己去办吧，我们群里面把这个诉状的模板发给你，然后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发给你，你自己去办，没问题，可以搞定。那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忙会更稳妥一些？
0: 对对的，是因为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一个合同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它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
2: 嗯，
3: 哦，对对对，
2: 嗯，
3: 哎，这个东西，如果是他父母亲想要回来，还有可能的。
2: 那
0: 要回来的话，有难度，因为你怎么讲呢？他可能视为几种情况，你如果能视为是代持的话，你能要回来啊？但是你代持。我个人觉得啊，你父母如果愿意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啊。你要想把一个物权的已经登记在外孙女名下的房子，你想再要回来，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评价，因为这个需要通过证据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你凭这个承诺书啊，去要他给你给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3: 哦，这个好，
0: 这个方向可能会
3: 就不存在要这个房产权，
0: 哎，就没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啊？
2: 嗯，
0: 没那么复杂，
2: 心里面舒服点。
0: 你就不会去动到外孙女的这个物权呐， 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你真讲很好，那你是
0: 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他也是有道理啊。物权以登记为主啊，登记在我女儿名下就是我女儿了，这话没错啊。
3: 登记是有以这个理由。
0: 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个跟这个外甥女一起签一个协议，是不是啊？你当时如果跟外甥女
3: 没有，这是妈妈批的承诺书。
0: 是啊，
3: 我们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
0: 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在张三名下做承诺的却是你是。
3: 对，是是，就这样子的。
2: 虽然是一家人，但其实是两个主体。
0: 嗯，对。
2: 啊、所以您才前面问，当时签的时候外孙女的年纪有没有过18岁啊？这个很关键。
0: 他外孙女可能就一口咬定，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是外公外婆给我的，啊，现在已经过户给我的，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反悔了。
3: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就你若跟外甥女去打这个官司，可能就面临这个境界。他说赠与已经完成，你不能反悔，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跟二女儿去打就不一样了，你有承诺啊，你说这个要给我一半的价值是你承诺的啦。
2: 而且我发现了有一点，家里面的这些麻纱其实是分两方面。刚刚张律给你分析的是从法理方面，你怎么样获得更多证据来够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均分能够做得让两边都心里更舒服一些。还有一点其实是情理方面的，如果这个时候两位老人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就是像我们张律前面指导你的一样，他们能够出来是吧，主持公道，把这些东西确权搞定，或者是补偿搞定。如果说两个女儿也还孝顺啊，对吧？
0: 对，
2: 不要就是家人之间，
0: 因为老人家的
3: 闹得比较厉害，
0: 老人家的
3: 父亲年纪大了，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也不理睬他们。
0: 老人家的观点，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他可以帮你出面说，当时我们是讲好了的啊，房子是登记到外孙女名下，然后你二女儿给你多少钱，是不是啊？当时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讲的。如果两个老愿意帮你作为证人出作证啊，帮你作为证人作证的话，这个基本上我房子我不要没关系，确实物权是你的，但是你要给我一半的，给我价值一半的钱，
2: 对
0: 不对？
2: 到后面亲姐妹只有一个啊，对吧？
3: 嗯，对对。
2: 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风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是这样，我有个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
2: 嗯嗯，您说。
3: 是我家老婆大概4月份的时候起诉离婚了，起诉离婚呢，大概因为她是过错方，她可能她就是说她的3年以前，在我们自己经营的店面里面，跟别的人，别男的可能有那种行为，店里有摄像头，然后拍下来了。但是我们后来我也帽子叔叔那边有调解过，调解过，然后呢，因为那时候看到小孩的份上也没有分开了，
2: 嗯，
3: 然后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又跟一个他所谓的说客户，
2: 嗯，
3: 然后在我们的车子里面，他晚上跟客户吃饭，然后吃完饭的时候，在车子上面也有搂抱，因为那个。车上行车记录仪，他就是录下来了。他车子上面两个人是车上有拥抱的，然后下车的时候，他把这个客户送到酒店的时候，然后两个下车的时候，有拥抱，还有亲吻了一下。相当他是过错方，然后他现在起诉离婚。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家里的财产是怎么分割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先生？就是您的证据是拥抱、亲吻，还有进一步的那种实证吗？
3: 那没有。
2: 好，我们来。
3: 因为他没有。
2: 好的，我们来请教张律。
4: 首先啊，假设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认定对方确实属于婚姻过错方的啊，如果是能认定他是婚姻过错方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他是要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啊，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在咱们日常实务中可能。4-6开的一个比例比较，这个4-6比例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3-7也有，很少啊，基本上你能证明对方有过错啊，可以按照4-6的比例要求多分，但是我刚才也讲过一个前提，就要证明对方有过错，当然这过错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才是咱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所讲的这个过错程度，是不是啊？不是说两个人牵一下手拥抱一下就属于婚姻过错方了，对不对啊？这你就要回到咱们开始讲的，到底你有些什么证据啊，能证明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两个人拥，你的证据如果只是两个人拥抱一下啊，或者说下车的时候亲吻一下，这个还不是说能有十足的把握，你一定会多分财产或者多分很多，懂我意思没有？
2: 就万一那个人是留学回来的，可能是亲吻礼，对吧？他有这个借口或者理由，你也不好解释了。
3: 因为这个是当时我像今年发生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当时在派出所有调解。

0: 当时那个男的也承认了这些所有的事情，当时在派出所全部是有录音的，嗯，这些事情都是的，包括第一次的时候在店面，摄像头是拍得很清楚的，并且不是一次两次，嗯，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店里摄像头它是半个月就是巡网一次，那半个月之内他们在店面很多，这个证据是很充分的。
1: 嗯，那个摄像头是拍到了什么内容？就是那种内容吗？
2: 越界的
0: 他们两个人，
2: 就是您刚刚讲的亲吻拥抱，还是比这个更进一步的？
0: 比如说他们两个拍到他们两个人在店里白天的时候，他们店里有个窗户，他们两个人走到窗户里面去，在里面待了十多分钟，亚人才出来，有好几次摄像头都拍到了。他们当时在外面有讲话的，有那种很就是很嘚的话，就讲了话以后，然后两个人然后又走到那个仓库里面去把门关起来了。
2: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因为您的描述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刚刚张律所讲到的这个越界行为。那么我们请经验丰富的张律告诉我们，您办过的案子里面哪一些通过实锤最后呢帮这个受损方获得了更多财产的分割，好不好？
1: 嗯嗯，好。那这个的话一般就是第一要么就是抓现场，第二要么就是对方起这个保证书承诺书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啊，这都是些比较直接的证据，或者是说你刚才讲的在派出所对不对，双方都有做了笔录或者是有录音有这方面的固定的证据，对方也承认了啊，这是比较直接的证据啊。你刚才所讲的摄像头看到他们进去又出来十来分钟是不是啊，这个都不能算是直接证据，因为你没有看到什么，只是看到他们进去然后又出来。
0: 嗯，但是这个男的当时赔了我的精神损失费了，在叔叔的主持下。
1: 好，他在叔叔那里承认的这个事实，
2: 并且赔了你钱。
1: 对，那这就要到叔叔
0: 赔了我精神损失费，
1: 那这就要到派出所那里去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去调出来。啊，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主张要求多分财产，认为对方啊是这个婚姻过错方。
2: 嗯，理清楚了，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些什么拍摄啊、记录啊、视频啊，其实都不能成为最强有力的证据。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刚刚张律讲的，你之前去报警相关的这个文书啊。
1: 对。
2: 那么我们也请教一下张律啊，这种情况之下，分割的财产会有一些倾斜。那我也想问问王先生，您那个抚养方面，这个抚养权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歧义或者分歧跟你的配偶之间？
0: 是这样，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大的读大学了，小的今年是小升初。他的意思是，他跟我谈的意思是，那个小孩子就小的这个就是归他抚养，然后我来出抚养费。然后呢，家里的财产，他是跟我谈的时候是家里的财产是平半，就是存款就是大概两个平半分。然后店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店面他说两个人共同经营。他给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有房子嘛，房子的话就过户给我儿子。但是他提出这个要求，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2: 嗯，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那我的诉求第一个，要么就是爱八分，要么就是他净身出户。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的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他的名下，包括存款也是在他的名下。那我需要先去银行冻结这个存款吗？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首先是第一，二八有没有可能？第二，他该怎么做？
1: 二八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就是在实务中，三七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比较少见的。
2: 嗯
1: 啊，更多情况下是四六，啊，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当然，你主张二八，这是你的权利，没问题
2: 啊。对啊，
1: 对，这是可以的，主张是没问题的啊。这第一，我只告诉你，在实践中就是出现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啊。
2: 嗯，第二该怎么做？
1: 第二点的话，嗯，如果是说你觉得存款在他名下啊，在他名下啊，房子也在他名下，你又怕他转移的话，那咱们是可以去做一个财产保全。现在问题是他跟你在谈，还是到了法院了？
0: 嗯，现在法院已经立案了。
1: 啊，是他起诉的还是你起诉的？
0: 是他起诉的。
1: 啊，他起诉的。
0: 对。
1: 他起诉的，你同意离婚吗？
0: 我现在不同意。
1: 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直接讲不同意离婚的话，如果法官知道你这个态度的话，那你要搞财产保全呢，要调查取证都不一定会同意的，懂意思没有？
2: 没办法阻止他财产转移。
1: 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同意离婚，那法官这次肯定不会判你啊，他不会判你的话，他那做财产保全调查取证有什么意义呢？
2: 那应该怎么做呢，张律？
1: 那你就肯定，我个人建议啊，都到这个份上呢，你又还想多分财产的话，那你的态度就是同意离婚，是不是啊？然后你再申请财产保全，啊，要求并且开具调查令去查他的银行流水，这些工作都是要做的。当然，你如果说，哎，到最后了，开庭的那一天，你突然说不想离婚呢，这也是可以的。最终会议以你开庭时的意见为准，懂我的意思没有？但你前面的话，你想做这些工作，你肯定不要说你不同意离婚，你不同意离婚的话，那可能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了。
0: 哦，
2: 怎么样？这个秘籍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嗯，
2: 王先生，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首先第一，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你在群里面可以问我们的回听链接。第二呢，晚一些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建议，张律的金玉良言文字版发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还有一点，我想咨询，就是说，比如说我上次在苏州那边，就是3年以前这种调解书到派出所去，他会给我吗？我可以拿得出来吗？
1: 你去拿他不一定会给你，但是你到时候可以要律师开调查令去拿，去调取是可以的。
0: 他这种3年以前的像这种调解，他那边会保存吗？
1: 会存，你们当时就只签一份，还是说怎么的？
0: 不是，我们就签了一份，然后那一份他我们两个都没拿，就直接
1: 存档。
0: 那一份都那份是留在叔叔那的。
1: 哦、
0: 他就是当时我们他就不是协商一个，叫我们两个协商个金额，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赔了以后他那一份就在叔叔那里就留下来了，我们两个当时是没有的。
1: 赔了多少钱当时？
0: 当时赔了好像2万还是3万，我忘记了。
1: 哦，只要是叔叔那里存档的话，基本是可以调出来的啊，包括你当时报警记录啊，以及这个处理的情况，应该都有记录。
0: 报警不是，当时是没报警，当时是我叫了这个男的一起去了派出所，我们直接去派出所的，不是报案。
1: 你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的是吧？
0: 啊，对啊。
2: 嗯，总之就是这个证据，你可以调得出来。
1: 你是这样的啊，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说，你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你跟派出所讲的这个情况之后，别人他不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卷子，因为他不是一个案子啊，不是一个刑事案子，也不是个治安案子，啊，只是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他可能也会有一个接触警的登记表，他会有登记，会有记录的，应该，啊，所以你到时候还是可以去查的，还是可以去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那天那个时间啊，
2: 日期记住。
0: 因为他当时是卷钱给我，有这个卷账记录的嘛、
1: 那可以，那你应该可以调出时间的，好吧？
2: 很清晰。
1: 对，
2: 到时候您回听一下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
2: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96218转0号键，我们马上来接听到李先生，久等了。
3: 哎，你好，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的车子就是在上个月停在一个酒店的那个室外的停车场，然后住了一晚上之后，那个车的玻璃就砸碎了，然后也报了警。警察过来看了，然后也通过酒店的监控就是确认了不是人去砸的，就是我怀疑就是高空抛物啊什么的，或者那个
2: 后来呢？
3: 啊，
2: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跟那个酒店协商，反正他就一直见了两次面之后，他说答应联系我，然后我就自己先去把车修了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一直现在联也联系不上啊。
2: 他答应联系你是说答应给你回电话是吧？
3: 对，因为就是事发之后我就找了当时的他们那里的负责的嘛。
2: 嗯，
3: 然后
2: 李先生，你那个车修了多少钱呀？
3: 我自己去修是修了2000多块钱，然后我当时问的 4S 店是10000块钱左右吧，然后他问我，当时他就先问了我一个价格吧，然后他就说，我就给他报了个10000块钱，然后他就说他要找什么他们的法律顾问啊什么的，然后说后面再联系我，然后快一个月了都没联系我。我
2: 实际上您是付了2000对吧？
3: 对。
2: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您这个问题。
3: 讲了，我就在修理厂去修都可以，但是他就。
2: 好，可以的，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清楚了，抓紧时间来请张律来为您解答。
1: 好，首先一点啊，就是酒店，就是你这个停车是收费还是不收费的？
3: 我停车我要去扫码呀，就是我在酒店住，我扫了码之后我能出去啊，如果不在酒店住肯定是收费的呀。
1: 就是说你我问你啊。你不要，我知道你不在酒店是他是收费，因为你在酒店内扫了他这个码之后，你出去就不会收费了，对吧？
3: 对，
2: 你消费在了酒店的住宿上面，对不对？
3: 对。
1: 啊，也就是它的费用可能是包含在你的住宿费里面的，停车费用。
2: 对
3: 对对。
1: 一般情况下，就你这种情况啊，其实也

0: 很常见啊，你的只是车子被砸，有的人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被偷啊，是吧，被盗啊，这种情况。关键是在于哪里？首先看你跟酒店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啊，就是法律关系，就是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啊，当然啊，这个停车场肯定不是酒店的，只是因为扫码之后是不是啊，啊，他可能给你把这个停车费给你那个了，承担了，是不是？
1: 是不是酒店的？因为我就停在酒店那个前
0: 露天的吗？
1: 就是、门口的边上
0: 露天的，是不是？
1: 对，露天的，我没停车库。
0: 哦，他这儿有物业吗？这个停车场是酒店的还是物业的？清楚吗？
1: 他好像有个物业公司吧？
0: 有个物业公司是吧？一般他都会是物业。你是这样，像你这种情况，首先你要知道，你跟物业之间，就是不，你跟这个酒店之间啊，一般会认定是一个保管合同啊，是一个保管，形成一个保管合同关系，因为你在住宿嘛，对不对？啊，他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停车的场所啊。那么在保管期间，因为这个保管人的一个保管不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你遭受一个财务损失的话，那作为保管人来讲，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是在这里到底他要承担一个多大的责任呢？啊，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你刚才也讲过了，可能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啊？啊，可能是一个高空坠物，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啊，所以要把这个损失的原因要
1: 整体脱落。因为我看见那个石头还在我的车里面，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的时候，那天晚上是下了很大的雨，确实是。
0: 如果说不是人为的话，也跟物业的保管不善没有多大关系的话，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就关于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的划分问题啊。啊，你刚才讲到了，也讲到了啊，他虽然你们之间存在一个保管合同纠纷，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保管不善导致的呢？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很有可能是高空的一个墙面上的瓷砖呢掉下来，或者什么原因掉下来，对不对？啊，如果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话，那对这个酒店来讲，他可能承担部分责任啊，比如说20%、30%啊。啊，那么对于物业来讲，他对于这种公共部分有管理的义务，他是不是也承担部分责任呢？啊，你自己在承担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单从划分责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三方责任啊，在没有明显他有过错的情况下。呀，应该就是个三方责任，你们可以去协商，各自承担个30%、33%，是不是？各自承担三分之一。
1: 我问你现在联系都联系不上他了，
0: 联系不上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告诉你，从法律上来看的话，你们的一个责任比例可能就是各三分之一，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啊。
2: 李先生，这是维护您自己的权益啊。他那个情况其实很好找嘛，
0: 也可找
2: 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在那儿呢。
0: 也可以找物业啊，找酒店的、啊，酒店他怎么能跑掉嘞？
2: 对，
0: 是不是？
2: 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有你这回事儿呢，你得去问。
1: 我跟他们的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他整个酒店那个酒店负责的人，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当时是差不多一个月前，他说一个星期内会联系我，然后我现在快一个月了，我前两天给他那个名片上电话打电话，他也打不通。
2: 那您就直接再像之前的流程一样跟他当面聊，然后你就说你再跟我承诺一个月，我可不相信你了，或者是一个星期，
0: 对，
2: 因为你失诺了，第一次失诺了，后续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信任了。如果是说酒店或者物业在这方面推诿拖延，不做出回应，也不给出赔偿，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挽救一下这个损失呢？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当地的街道出面，看能不能帮你们调节一下，协调一下，是不是啊？
2: 方法一，
0: 对对，如果协调调节不了的话，毕竟它也是个民事纠纷，你也不能去报警干啥的，对吧？当然呢，你如果要他们帮你出面协调调解也是可以，但最终的话，你就看有不有必要，值不值得去打官司了。
2: 维权决定权也是看您。
0: 对，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谢谢李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

0: 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96218-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呢，就是给点我的建议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别人那个欠我40万块钱，这是我材料的钱，他像以前打电话接，那个每年那个条子还改一下，现在今年他电话都不接我的了。
3: 嗯，您说的是材料费没有给，打的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还是材料费没给呢？
4: 写的欠条啊。
3: 欠条上面就是直接说借了你的钱是吧？
4: 啊，直接写的就是金欠我的名字嘛，金欠我某某的材料款多少钱，一共共计几十万，就这样。
3: 他第一次写这个欠条或者是说他欠你这个材料费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呀？
4: 有四年了，
3: 然后今年就已经开始直接就不回你消息，也不接电话了。
4: 对啊。
3: 他还过一毛两毛没有？
4: 没有。
3: 一毛没有还过。
4: 哎，
3: 饭也没有请你吃过，对不对？
4: 没有。
3: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4: 请教张律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太头痛了，现在。
5: 他现在还是你跟他联系，他还是能联系上吧？
4: 能够联系上，但是他现在电话不接我的了。以前今年正月的时候他还接我电话，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5: 现在不接电话了。
3: 微信没有拉黑吧？
4: 没有拉黑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啊。
5: 哦，签了多久？四年了吗？
3: 嗯，
4: 四年了。对。
5: 你经常找他要钱吧？
4: 是啊，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5: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4: 有微信有啊。
5: 哦，都有是不是啊？
3: 时不时的发一下。
5: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对不对？
4: 是的。
5: 所以原则上来讲，从他给你写下这个欠条的那一天开始，就会要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
4: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可以帮我？哎，这问了也没用，他这个帮你，我意思是算那个息钱。那算了也没用，那本金没给我是吧？
3: 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陈先生就是问，可以算利息吗？就是这个钱，请教您。
5: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4: 约定的写了一下，按那个什么一分的利息啦。
5: 哦，那可以啊，约定了一分的利息，当然可以的，主张利息。
3: 你们那个借条上约定了一分，那你就有一分。
5: 对，是的。
3: 只要是不超出限度的，都可以支持。
5: 只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啊？虽然是写的很清楚，欠你40万的材料款，但是咱们也要。怎么讲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不要过时效啊，每年都记得找他催账，通过微信保留的证据。第二个，因为你这是材料款，是材料款的话，怎么讲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要能不能当初给他啊供货的这些证据材料啊，是不是啊？啊，有不有？比如你当时给他
4: 滚动下来的，他都有。
5: 比如说你当时给他提供的什么材料？是不是啊？
3: 他有签收的单子没
4: 有？送货单的，
5: 送货单呢？
3: 都有哈。
5: 对，
4: 都有的，那
5: 对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里有结算给你打了欠条，但是你的这些供货单也要保留好，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案子啊，也是说签的材料款也打了欠条啊，结果他就说哎没有签这么多材料，哎就双方还结算，都7-8年了，你这些单据都没有了，我还怎么给你结算？是不是啊？啊，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3: 所以你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送货单数额确定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你跟他在聊天记录里你催了他的款，就说上次送你的那一批什么什么货价值多少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可以讲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固定多一点证据。
5: 对，当然我给你一个整体的建议啊，因为金额也有这么大啊，他现基于他现在这么一个现状，因为也不会信息，也把是不是啊，也就在逃避这个事情的，那我个人建议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你可以去

0: 诉，然后采取财产保全啊，冻结他的财产啊，避免他转移啊。
1: 嗯，
2: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陈先生要给你画下横线，然后加粗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财产保全。
0: 对，
1: 这个过程你要做，
0: 避免他转移财产啊。
1: 这是一位叫依依的朋友，他说，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还给我转钱，上个月呢他又转，我还给他了。这个月他又转，我不想还了，他自己要给我的，而且是通过收款码给我的，我没办法退回去。他每次都有备注，只有最后一次400没有带备注。他现在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要去告我。我还以为多少钱呢？400是吧？啊，还要追究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比如说啊，送我的手机呀、手表呀，都是苹果的哈，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有婚姻上的承诺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很烦恼。他说我是不是完全有理由不还他钱呢？这个有两个烦恼，一个烦恼是过去恋爱持续期间当中的这个赠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婚姻关系不要恋爱关系已经断掉了，还不停的给对方打钱，这种您看看张律这怎么办呢？
0: 首先啊，恋人之间的这个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赠与，一种是特殊赠与。像这种一般赠与的话，就是一般是这种小额的赠与啊，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赠与，比如说几百块钱呐、或者说520呐、1314啊这种性质的赠与，就是一般赠与。这种赠与啊，它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赠与。比如说金额比较大，是不是啊？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1万呢、2万呢、或者5000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1: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0: 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1: 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400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那我们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0: 首先啊，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呢，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那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1: 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0: 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1: 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0: 吃饭的钱，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种情况您看？张律，
0: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纤手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已报陈顾疾，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2: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

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缟胄二字，缟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胄只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使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趁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亲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也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湖莲纤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寄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
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3: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4: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3: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4: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4: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3: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

前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

0: 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

0: 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2: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5: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6: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7: 这个是第三年。
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长势还可以。
7: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5: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6: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5: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6: 我觉得、这个、
9: 拌一下就可以了。
6: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9: 对 对，
6: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5: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6: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5: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6: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1: 34、34、34。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

0: 五个月执行重大任务，七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二零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这时候91.8湖南交通频道要告诉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指高速的新续段，在三江收费站附近214公里到252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应急车道和港湾停车带，预计今天下午的6点这个施工才完毕。长指高速续淮段续浦收费站附近254公里到339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到今天晚上的7点30分左右施工完毕，请各位提前留意了。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首先来关注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

0: 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今年以来，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从单一场景试水走向全链条深度落地，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我们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在湖南士比特机器人的实验车间，一只搭载着 3D 偏折相机的机械臂正围着汽车上下舞动，一旁屏幕上 3D 车身实况实时显示。该漆面缺陷的检测与抛模修复系统通过 AI 加 3D 的视觉技术，实现了对整车漆面缺陷的全自动精准识别、检测与修复，检测精度可以达到 0.15 毫米级别，检测率由 80% 提升到了 98%。 湖南士比特 AI 质检事业部总经理刘翔：
2: 对整个车身的这个缺陷，通过我们自研的这个光源加 AI 解码做了一个成像，成像完之后，我们能够通过我们非常高节拍和高速度高精度去把整个车身从涂装车间出来之后的一个缺陷通过定位和修复。
0: 眼下软件代码的安全与质量直接关系重大工程成败，泛联新安推出的万象智能体研发全流程平台，以自主研发的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打造了深度理解工业协议、控制逻辑与功能安全标准的智能体平台，全面覆盖工业软件的需求、设计、编码、审查、测试以及安全，确保整个软件开发高可靠、高可控。湖南泛联新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浩：
3: 这款工具呢，已经应用在咱们国内十多家工业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使他们的整个软件开发效率提高了20%-30%，也使它的开发质量提高了40%-50%以上。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好，继续来关注交通，来说一说航空方面。今年暑运呢，湖南航空、海南航空加密湖南进出港航线，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和更加舒适的飞行体验。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罗燕、焦丹丹的报道。今年暑运呢，海南航空是加密了长沙至大连、太原的航线，实现每天两班往返。长沙至北京、长沙至海口航线保持每天5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同时，海南航空还在长沙至乌鲁木齐、南京等多条航线投放了宽体客机，客舱空间更大，乘坐舒适度更高。在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直飞51条国内航线，通航38个国内主要城市，其中就包括了长沙至北京、昆明、西宁、成都、泉州，以及昆明至长沙至吐鲁番、无锡至张家界等17条湖南进出港航线。湖南航空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李云飞介绍：
4: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16%和8.2%。目前，长沙至昆明、济南、西宁、丽江等航线在暑运初期仍有折扣机票在售。
0: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还在长沙、昆明、无锡、深圳投放过夜运力，那么提升航班的运行效率与运力调配灵活性。针对携带儿童出行的家庭旅客，湖南航空也是持续推出了亲子友好航班服务，面向的是2到12岁儿童旅客，继续开放蓝天宝贝家儿童会员服务，同时也下调了旅客携带宠物出行的服务价格，大幅降低了家养宠物家庭携带宠物乘机的出行成本。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这现在呢，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当中，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个选择，但是也有一些疑惑哈，这个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培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那以下时间我们就到一些职业本科院校去听一听、看一看。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呢，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的难题。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学院院长卢飞跃表示，
5: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0: 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了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是非常普遍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这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是上下毗邻的，学生日常的学习啊，就处在真实的产业生态圈内。那课堂项目呢，也是全部对标了企业产品研发的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的时候啊，下楼就能够对接企业的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是只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了，而是实现了日常常态化的互通。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测试架构师龙志明，
6: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0: 了解职业本科的办学特色，还有很多考生非常关注这个职业本科未来的发展。近期就有考生和家长关心，哎，这职业本科能不能够考研这样一个问题。网上所传的所谓的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那并不属实哈。大家注意了，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其中就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的学生是享有平等机会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就说，
7: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谢永华还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搭建起了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了，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而目前学校也已经获批进行了硕士点的建设。
7: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1: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8: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9: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1: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8: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刚才咱们说了职业本科的话题哈，所以说大家呀，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传言所误导了，还是要听一听传统媒体的权威资讯发布。还要告诉各位，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设立和批准的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一共是有124所，找对了学校就没问题的哈。这其中啊，公办院校是97所，覆盖了所有的省份，而公办院校大多是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的，这个实训资源还有校企合作优势那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当中，职业本科共设置了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而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经累计开设了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就集中在了智能制造、 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

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的是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的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

0: 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呢，所以千万别小看了职业本科院校哦。
1: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好，以下时间秒懂天下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了。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任命刘洋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明确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目前正值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期，意向报考军队院校的湖南考生迎来了清晰的入围标尺。就在昨天，2026年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军检控制分数线公布了。那么依据考生志愿和上线人数区分历史类、物理类和男生女生，划定了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历史类男生495分，历史类女生618分，物理类男生481分，物理类女生537分。凡是符合军队院校招生报考条件，填报了军事院校志愿且达到上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是可以根据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体检面试计划安排，前往军检站点参加体检和面试的。我省启动了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2家省直单位、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湘企业集中发布超过1500个实习岗位，招募的就是在校大学生。有需要的大学生呢，是可以进入湘直党建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平台信息填报，就能够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了。省博物馆发布了公告，省博本馆区7月1号到8月31号将延长开放，每天将延长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30。那么注意哈，晚上7:30是停止入馆的。另外呢，周一是闭馆，也请市民游客规划好您的时间了。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长沙。亲子学生客群仍是暑运出行的核心主力，3-4线城市居民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将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施行。新规就明确，非易碎易损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而易损易碎类的则不应超过4层。2025年度个税综合汇算办理今天就结束了哈，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赶紧抓紧时间办理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这退税金额也是明显增大了，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在昨天，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就网传的所谓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事件发布了警情通报。经查，罗某某，男，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相关内容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那目前罗某某已经是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世界杯激战正酣，

0: 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了 AI 建材，还有什么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您是不信、不信还是不信呢？要告诉你哈，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了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了，当前 AI 建材啊，已经是成为了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的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那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宣传过后继续，咱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顿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呢是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了。上半场巴西队在场面上是占据了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都是高于日本队的，但是坚决防守反击的日本队却率先取得了进球。第29分钟，巴西队后卫达尼勒横传失误，而日本队的中场佐野海洲则是在半场抢断，随后他带球长驱直入，甩开了卡瑟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处踢出了一记世纪波。那么皮球呢，也是挂到球门的左下角死角地位，这也是佐野海洲个人的首例世界杯进球了。一边再战之后，比分落后的巴西队明显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持续围攻日本队禁区，而日本队依然是守稳寻求反击机会。巴西队2次投球险些破门，而日本队的快速反击啊，也是为巴西队门将一一化解了。巴西队的强势进攻终于是在第56分钟收到成效，卡瑟米罗接队友长传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为巴西队扳平比分。在第58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单骑闯关，连续过掉了防守球员，小角度射门啊，不过可惜的是呢，这个球啊是击中了立柱。此后双方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呢，有机会归有机会，最终都没能够转化为进球。到了补时的第5分钟，巴西队的前场是丢球之后又快速的反抢成功了，接球之后吉马良斯送出了斜塞球，也是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冷静的接住这一球破门，完成了最终的绝杀。
4: 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
0: 那么在1/8决赛呢，巴西队将会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者。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哈，就是今天凌晨4:30。 这个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目前这场比赛呢正在进。

0: 行当中，那么场上的比分是，场上的比分仍然是1-1哈。现在呢，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加时赛啊，胜负仍然没有分出。加时赛当中，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3。那么今天上午9点呢，荷兰队会对阵摩洛哥队，这个淘汰赛也将会开赛了。而有关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最终比赛结果，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实时的为您关注。总的来说吧，目前场上暂时领先的是巴拉圭队，德国队能不能够踢赢也还是有悬念的哈。而随着这个淘汰赛的开启，每一场呢都是单场决胜制，一旦输球就会直接告别本届世界杯，各支强队那都是不敢轻易冒险的。而比赛节奏也是更加紧凑了，对抗强度明显升级了，多场比赛频频出现了绝杀逆转的精彩场面，后续多场16强的对决将会陆续开展，湖南交通频道也会为大家带来实时的赛况报道，敬请各位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当然了，还要告诉各位的是，非法官方发布了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打破的各项记录，这其中啊，在世界杯小组赛的收视数据当中，41场比赛之后已经是达到了2.05亿的独立观众。而截至目前呢，独立观众人数最多的直播比赛是 CCTV5 播出的突尼斯对阵日本队的比赛，覆盖观众达到了2400万。哎，这2400万的观众当中，是不是就有你一位呢？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身边事了哈。为了方便广大乘客扫码搭乘公交地铁，长沙推出了厢型一卡通 APP。本来是惠及乘客出行的便民举措，但是最近呢，不少乘客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这款出行软件广告泛滥，弹窗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就会自动的跳转广告页面，严重干扰正常的扫码乘车使用。那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记者加西是展开了专门调查的。
2: 6月21号下午，端午假期临近尾声，市民吴女士一家从外地返程，抵达长沙南站，准备搭乘地铁回家。走到地铁进站闸机口，吴女士打开厢型一卡通，准备扫码进站。刚进入软件界面，页面突然弹出手机号验证窗口。
3: 手忙脚乱的要进那个地铁口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厢型一卡通，然后就弹出了一个弹窗，说是要你验证个人信息。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码扫进去嘛，输入了一些信息去验证，然后就收到一个验证码，准备去填进去的时候，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细节上面写的是迅雷会员的每个月的一个订单。
2: 吴女士介绍，回家复盘整个过程后，吴女士对这种诱导式广告模式十分反感。
3: 最后我们回家仔细就是把这些截图看了一下，就发现我感觉这是一个商业广告诱导性很强的一个行为，就是它中断了你去正常扫码的这样一个行为。如果是年轻人可能还注意一下，如果是老人家的话，可能他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流量包给买下来了，而且是每个月的长期去支付的。
2: 记者调查发现，厢型一卡通及乘车扫码、实时公交查询、出行线路规划等功能于一体，由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该企业隶属于长沙公交集团，仅华为应用商城内累计下载量就达到663万次。翻看平台用户评论，大量留言集中吐槽广告过多，使用体验糟糕。有乘客直言，早晚高峰过闸机时，软件频繁跳转应用商店，自动下载第三方软件，频繁被广告耽搁进出站效率，不少用户因此给出一星差评。6月22号上午，记者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开展实地实测，多次打开厢型一卡通后发现，软件启动加载页必然弹出大众点评、网页游戏等不同内容的弹窗广告，强制停留3-5秒才可自动跳转乘车码页面。手指若不慎触碰广告跳转标识，页面会立刻跳转第三方应用。即便成功进入主界面，乘车二维码下方也常驻广告板块，误触就会跳转外部链接，全程广告防不胜防，引来众多市民吐槽。当天记者在长沙黄土岭地铁站看到，部分乘客就因为广告拦路虎而被挡在闸机口，无法顺利通行。
4: 每次用这个是不是有广告？
5: 有，
6: 打不出来。
4: 用这个软件方不方便？
7: 没之前方便，之前没那么多广告，就是上公交前要提前打开播，然后它有广告就半天开不开。
5: 像我们父母一打开就是广告，点又点不掉，点错了呢又跳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就感觉很坑。
2: 记者在调查中对比发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推出的长沙地铁应用软件同样支持公交、地铁扫码乘车，整体功能高度重合，但全程没有任何广告植入，界面简洁清爽，操作流畅度更高。除此之外，有市民质疑相信一卡通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依托用户数据开展精准广告推送。吴女士查阅软件内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发现，清单内包含两家广告服务商，相关协议约定服务商可获取、读取设备匿名信息及相关数据，用于定向投放广告。
3: 我们去乘车把个人信息分享过来，并不是让你去拿去给第三方的广告公司再去做收入的，我觉得应该是个人信息的隐私这块是受到影响的。
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沙地铁软件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仅包含微信支付、支付宝、12306等便民支付、票务合作机构，没有接入任何广告类第三方合作方。为核实相关问题，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相信一卡通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用户若反感广告，可预留注册手机号，后台可针对性屏蔽广告。当记者询问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共享用户信息投放广告是否合规时，对方表示，相关问题需要内部上报，核实之后再予以答复。
6: 我们这边是服务电话，是您对所有我们这个公交的那个，不管是卡也好，是 APP 也好，有意见或者是有新的提议或者什么，我们都要是记录往上面反馈，整改也好是什么样好，我们要反馈上去。如果那个 APP 广告那边能够跟您处理的话，我再看上面能不能处理。
2: 按照客服要求，记者提供手机号码后仅两三分钟再次打开相信一卡通，此前随处可见的弹窗广告确实全部消失。时隔一小时，客服人员主动回电给出答复，称经过技术部门核实，平台和第三方广告服务商的合作流程不存在违规问题，同时还与微信第三方信息共享模式进行类比。
7: 是法条法规规定的，然后它微信里面也有啊，我特意有看了一下微信在我的里面设置里面也有一个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呢。你如果觉得不满意或者什么，可以打其他电话投诉也可以。
2: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25年，相信一卡通就曾因广告泛滥、背离便民初衷，两次被媒体曝光批评。当时，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上级单位长沙公交集团均对外表态，将全面推进整改，优化用户使用体验。但整改过后，广告乱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6月22号上午，记者以市民名义就广告扰民、诱导营销、信息共享等系列问题，向长沙公交集团反映情况。
8: 您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会把它反映给相关部门，24小时内会有职能部门给您一个回复的。
2: 针对相信一卡通开屏广告自动跳转问题，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6月26号回应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下架所有弹窗广告，后续公司将充分考虑用户感受，全面梳理软件交互设计，健全全流程审核制度，逐项排查潜在漏洞，最大限度避免干扰市民扫码乘车体验。
0: 哎呀，这个相信一卡通诞生的初衷呢，本来是补齐城市公共出行数字化配套，简化市民乘车流程，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便捷度。这公共服务的属性啊，永远是第一位的哈。盈利创收那只能是次要和补充。但现如今呢，这款便民出行软件弹窗广告扎堆，暗藏诱导付费套路，违规共享数据的用户精准投流，它本质上啊是平台片面追逐流量收益，把这个商业变现置于公众体验之上，这慢慢不就丢掉了便民利民的定位了吗？可不能一切向前看哈，透支市民对公共交通配套服务的信任感呢、啊。拿这个商业互联网产品模式为自身广告乱象辩解，那不就更是回避核心问题，推卸整改责任吗？个别用户可以申请单独屏蔽广告，那只能算作是被动补救的小动作，没有办法掩盖整体产品设计过度商业化的弊病，也不能够回应广大普通乘客的普遍诉求。那此前多次曝光承诺整改，却屡改屡犯，那不更是凸显了企业长效管理机制缺位，整改流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吗？公共服务类的 APP 绝对不是私人牟利工具呀， 那是承载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口碑与形象的。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长沙公交集团、长沙公共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视乘客的集中诉求，正视过往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摒弃短视的流量变现思维，严格恪守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杜绝误导中老年群体被动消费，要保障咱们用户的隐私安全呐，不能为流量试一切呀。整改那是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的，更不能够等到媒体曝光才被动的去应付。也希望运营方拿出实质的整改举措，建立常规的意见收集与优化机制，真正的砍掉那些冗余的商业套路，回归便民服务的本源，让这个湘行一卡通啊重新匹配咱们城市公共交通配套该有的模样。而针对这件事情的后续整改落实情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和冲浪早班车栏目也会持续关注的。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6。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目前的徐广高速的岳望段在黄沙街收费站附近以南60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和第一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7: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12: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10: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12: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13: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1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中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

0: 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陈光继续带您共同关注的是，在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部法规啊，一共是有8条，每条精准对应了行业顽疾。咱们湖南呢是全球烟花爆竹的主产区哈，产能占到了全国70%以上。那法规的第一条就对准了核心问题，那就是谁负责？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冰荣表示，
3: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袋子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2: 针对四超两改，也就是超人数、超药量、超范围、超产能，擅自改变工防用途和生产工艺，法规设置了递进式的罚则，从罚款到停产再到直接吊销许可证。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的专家陈爱宝也是点出了问题的根源。
4: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2: 法规直面这一矛盾，从源头管起，黑火药、引火线等易制易爆的这样的原材料实行了全链条闭环管理，核定年度需求总量，让企业想超也超不了。法规还建立了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不低于工资总额5%，其他企业不低于10%设立安全奖励资金，举报查实的首报者可以获得2万到5万元的奖励，但是制度落地面临现实考验。陈爱宝说，
4: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2: 李林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李艳平还担心呢，可能有人串通造假虚假举报，但长沙博鑫出口烟花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5: 一线员工既是安全操作的执行者，也是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立法硬性设定安全绩效工资，安全表现和薪酬挂钩，双向发力。
2: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建立举报核查和保护机制。李冰荣，
3: 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隐患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的被处置掉。
2: 法规还明确，该移送不移送，该处罚不处罚，执法者同样要追责。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6: 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监管力知到位。
2: 法规还要求生产储存区域封闭管理，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视频监控全覆盖，并且接入政务云。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名誉会长钟自奇就说，行业洗牌那是大势所趋了。
7: 就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提高门槛了，门槛高了，一些小的呀，一些差的没有意识的肯定是搞不下去，他就要淘汰，那么留下来都是规范的，就像大浪淘沙一样。
2: 我们再来听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副部长肖峰怎么说。
8: 体现了全面追责的精神，对于执法人员和生产企业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出了全面的安排。
2: 一部法规啊，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次立法在安全和生存的矛盾中重新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从此刻开始哈，这个千年产业的生存规则就更加明晰了，那就是真正守规矩的 才能走得更远呢。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9: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1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好，这时候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要提醒各位最新的有关省会长沙的动态管制，您要听好了哈。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家丽湘漳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2: 好，以下时间的冲浪早班车和您共同关注股市。 A 股昨天是集体上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听一听相关人士的分析吧。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11: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12: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主要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1.16%， 收报4073.90点，深指涨 0.19%， 收报15812.87点，创业板指涨0.54%，科创50指数涨4.61%，收报2126.01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5396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缩量361亿元。行业板块涨跌互现，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板块涨幅居前，非金属材料、玻璃玻纤、元件、消费电子、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500只，超过12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创新药概念股爆发，多股涨停。相关的分析认为，从中长期来看， AI 硬件风格背后是全球 AI 产业趋势驱动，全球科技股出现共振上涨，在海外科技巨头资本开支增速见顶之前，依然难言 AI 硬件风格的结束。但短期而言，过度抱团行情增加了市场不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季末等特殊时点存在风格纠偏的可能性。另外呢，今天是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在部分险企面临季末偿付能力考核压力、公募基金半年报披露的相关约束、跨季流动性可能偏紧等扰动下，需警惕科技方向的阶段性兑现压力。七月份市场将面临更多的扰动，重点观察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科技龙头中报预告表现等因子。整体来看呢，七月份往往是市场过渡的阶段，资金面逻辑将稳步让位于产业逻辑， 流动性驱动将逐步走向业绩驱动，但考虑到科技方向巨大的涨幅，可能包含了市场对业绩的较高期待，能否如期兑现业绩增速还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此分析，预计七月份市场依然以结构性行情为主，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好，一起来关注的是世界杯最新的动态情况。那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32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顿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队在场面上是占据了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都是高于日本队的，但是坚决防守反击的日本队啊，却率先取得进球了。没想到哈，第29分钟巴西队后卫达尼洛横传失误，日本队的中场佐野海洲则是在半场抢断，随后他带球长驱直入，甩开了卡瑟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处踢出了一记世界波，皮球直接挂球门左下死角，这也是佐野海洲个人首粒世界杯的进球了。一边再战，比分落后的巴西队明显是加快了进攻节奏，持续围攻日本队的禁区，而日本队呢，依然是稳守寻求反击的机会。巴西队两次头球进攻险些破门，而日本队的快速反击呢，也是被巴西队门将一一化解。巴西队的强势进攻啊，终于是在第56分钟收到了成效。卡瑟米罗接队友长传，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为巴西队扳平比分。在第58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单骑闯关，连续过掉了防守球员的小角度射门，可惜击中立柱。此后双方均有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转化为进球。终于是在补时第5分钟的时候，巴西队前场丢球之后又快速的反抢成功，接球之后的吉马良斯送出了斜塞球，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冷静破门，完成了最终的绝杀。
1: 从欣赏的角度来讲呢，这场比赛的技战术能力发挥一般，但是从这个看比赛的热闹，包括两队的这个主队的球迷来看呢，这场比赛两队呢打得很惨烈，更多的都是身体的对抗。
0: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现场巴西绝杀日本的最新动态。
2: 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彦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

0: 好，继续来关注的是德国队今天在4:30开始的这场比赛哈，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目前最新的战况是常规时间呢是1-1战平了。那么历经加时赛之后呢，进入点球大战，可惜啊，这个德国队是惜败出局，巴拉圭队闯入了16强。这是今天早间的一个意外哈，德国队出局了，而巴西队呢是凭借点球大战闯入了16强。那么现在随着淘汰赛的开启，每一场呢都是单场决胜制，一旦输球就意味着直接告别本届世界杯。各支强队呢都是不敢轻易冒险的，比赛的节奏也是更加紧凑了，对抗强度明显升级，多场比赛频频出现绝杀逆转的精彩场面。而后续多场16强对决也将会陆续展开，还会有更多的出人意外哈，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实时的赛况报道。再来说一下北京时间昨天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场，加拿大队1-0绝杀南非，也是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挺进16强的球队。继续来听到的是足球评论员对这场比赛的相关点评。
1: 从欣赏的角度来讲呢，这场比赛的技战术能力发挥一般，但是从这个看比赛的热闹，包括两队的这个主队的球迷来看呢，这场比赛两队呢打得很惨烈，更多的都是身体的对抗，更多的是奔跑。我们看开场不久呢，南非队就靠这种长传急攻打对方身后的方式呢发动了一次反击。那这场比赛呢，南非的主教练呢思路很清晰，他们非常不擅长在后场的地面组织进攻，但是呢他们要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呢进行各种操作呢，这种呢就把握性很大，也比较安全。下半时加拿大队沉不住气，开始全线的高位逼抢，借着这个空当呢，南非队打了好几次身后球，机会都很好，但是呢都没把握住。哎，这个时候我们看下半时还有20分钟结束的时候呢，加拿大队换上了他们身价最高价值4000万欧元的阿方索戴维斯，上场的第一次出球他就体现出来为什么他是4000万的身价。看这个球传的多棒，坐回来打门，一个是他传的好，另外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南非队中卫身前后腰的位置已经没有屏障了。之后阿方索继续组织进攻，这是最终绝杀的一幕的出现。当球传出来一瞬间，7号欧基塔吉奥在跟进，而防他的4号莫库纳就差着0.几秒的判断时间，导致全盘皆输。我记得这场比赛之前，德国名帅利物浦队的这个辉煌缔造者克洛普说了，说你比赛大部分95%都是在靠努力，但真正最后出活或决定比赛的时候呢，就是那5%。刚才我们看到的瞬间呢，就是他说的那5%的坚持和努力。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冲浪早班车也要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广告之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 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6: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关乎敬老院老人的切身利益，攸县纪委监委迅速行动，采取4步2直方式，直奔敬老院进行核查。
7: 我们不提前打招呼，就是为了看看老人们的居住现状，摸清反映问题的真假。
6: 随着核查层层深入，隐藏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0: 2025年1月，攸县纪委监委收到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虽然字数不多，却与敬老院老人的权益密切相关，这立刻引起了纪检监察干部的警觉。攸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李洪亮：
8: 收到问题线索后，我们马上到这家敬老院，围绕食品采购、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深入地开展了排查。
0: 经查，涉事敬老院存在食材采购不规范、账目记录不清、护理人员配比偏低等问题。攸县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易长春：
9: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约谈了相关的责任人，并且推动了敬老院厉行厉改。
0: 以此为切入口，攸县全面启动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期间，县纪委监委共处置问题线索12条，立案10人，处理处分11人。查案不是终点，整改才是目的。县纪委监委做实做细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精准向县民政局致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明确整改方向，压实主体责任。攸县民政局副局长贺诗煌：
10: 我们对全县的9家公办敬老院开展了全覆盖的检查，并且对发现的15个问题全部建立台账，近期整改到位。
0: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县民政局构建安联网加3公开一评价安全管控体系，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食品采购等工作制度，从源头上提升养老服务质效。贺诗煌表示：
10: 我们要让这个制度从写在纸上变成长在长相，跑在数据里。
0: 监督的温度藏在细微的守护中。全县14家养老机构逐步配齐失能失智专区、无障碍设施，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推动养老服务从问题整改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攸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贺娇雅介绍：
11: 现在我们养老机构会定期开展一些教育培训啊，组织各类活动等等，全面优化专业照护、康复治疗和保健服务。
0: 新市镇敬老院居住老人易命良：
12: 之前的伙食没有现在这么好，服务更不用说了，更够得好了。
0: 黄土岭敬老院老人家属聂庆国：
13: 以前没有这么繁华了，挺好的，挺好的，他们照顾得井井有条的。
0: 攸县监委委员王江泽：
14: 我们将持续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精准监督，既推动问题厉行厉改，又深挖问题根源，深化专项整治成效。
0: 2024年以来，攸县纪委监委紧盯养老服务民生重点领域，累计推动解决各类养老服务实际问题47个，让全县877名在院老人真正吃上暖心饭，住进安心屋，安享幸福晚年。以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为全县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钟林，通讯员方可、吴倩、爱心、刘文生，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 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7: 湘江漆。
18: 八八八，
19: 发发发！
1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6: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